0: 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

0: 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2: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关注之后每天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30号星期二，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号星期三会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7月2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连日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在重温红色历史的过程当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昨天上午，筑梦想环岛专列的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养休特色 IP 正式的落地运营。在仪式的现场，海南省总工会与中国职工劳务有限公司、山西省总工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重庆市总工会、吉林省总工会、河南省总工会、安徽省总工会等7家单位签署了跨区域疗休养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海南与兄弟省份的疗休养合作迈入新的阶段，将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康养旅居看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的推介活动。一年一度的欢乐节即将在暑期跟市民游客相遇，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号至8月18号举行，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周。全省的18个市县也将会推出50多项的特色主题活动。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首个完整年度。今年欢乐节的主题是“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开幕式的主场设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暨“吊声狂欢嘉年华”将会在儋州海花岛举行。昨天上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了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了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这次发布的9个专政专康服务包涵盖了骨与关节病、颈椎病、医学体重管理、心脏支架术后康复、慢阻肺、暖胃养心、排毒祛湿、糖尿病调理、孤独症疗愈等重点领域。服务包设计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医疗康复与健康管理相衔接，临床治疗与居家指导相补充。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在海口市龙华区友谊国贸城揭牌落地，这依托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商业流量，将会打造一个一站式的跨境产业。

载体。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筹备工作同步启动，将会搭建政企沟通、资源对接、行业赋能的常态化平台，助力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凝聚产业合力。近日，跨境榴莲全产业链企业榴莲的刘毅集团正式入驻了海口菜篮子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热带果品档口。近年来，江南市场持续丰富热带果品品类，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升级政策，助力此次的入驻企业打通了泰国源头到海南终端的直供链路。据了解，刘毅集团产品从泰国源头直发，经过分拣的标准化加工，通过江南市场批发集散，直达市民餐桌。企业入驻之后，向市场批发商开放了一级市场价格，榴莲的均价维持在了18至20元之间。目前主要销售泰国和越南的精准榴莲，并将根据消费者需求逐步的开发其他的小众品种。近日，海口市琼山区妇幼保健院新院区琼山区凤翔街道麦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琼山区妇幼保健院作为海南市级唯一一家二级妇幼保健院，新的院区总建筑面积2.79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00张，彻底解决了过去场地小、设备弱、承载不足的老难题，扛起辐射周边市县基层妇幼健康的核心阵地责任。麦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今年海口全市首家全新投用的公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区妇幼保健院托管运营，将会把优质的专科力量直接下沉到社区，全面履行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综合服务功能。这次双揭牌是琼山区贯彻落实国家决策部署，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加速向基层和重点人群深度延伸、区域均衡布局的具体实践，这标志着全区妇女儿童卫生健康事业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近日，2026年海口市春风春雨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秀英区海秀镇的如意春启动。活动内容穿插了2轮有奖互动问答，题库涵盖禁毒科普、文明城市建设、垃圾分类等实用内容。现场群众积极举手抢答，在互动学习的过程当中收获知识与精美的纪念礼品。接下来呢，还将会围绕文化惠民、服务基层的理念，在海口的4个区乡镇开展8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精品文艺演出、特色文化服务、公益科普宣讲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消息，今年的暑运期间，美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旅客量462.91万人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1.25%和0.9%。航空运力方面，国航、四川航空、北公安航空、湖南航空等航空公司计划在海口往返武汉、重庆、长沙、南宁、泸州、洛阳、毕节、信阳等多个热门城市的航线上增加航班的频次。此外，美兰国际机场国际航班跨楼通城中转服务也正式落地，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值机、行李直挂的便捷中转体验，无需二次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中转出行更加省时省心，这有效提升了往来海南自贸港旅客的中转通行效率。危桥慢水桥改造及公共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是省级重点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出行安全，是夯实乡村振兴交通基础的关键工程。来自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对照项目的实施方案，这次改造工程覆盖了省内17个市县，目前全省所有的桥梁改造安防工程项目都已全部开工，各市县细化施工组织方案，抢抓台风汛期来临前的黄金施工窗口期，优先开展桥梁下部结构的施工。其中海口多个重点桥梁项目建设提速，这个工程计划实施46

0: 六座四五类的危桥，24座的慢水桥改造，同步推进775.35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一到夏天呢，大家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人会没有精神，也没有胃口啊，睡不醒，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一点凉的东西就拉肚子，吹火空调就胃疼。如果大家有这种现象出现的话，那么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夏天最伤脾胃的几个隐形杀手，给大家一套呢养胃的实操方案。为什么一到夏天脾胃就容易受伤呢？中医说啊，这个夏季呢，人体阳气浮于体表，那脾胃呢反而是一年当中最虚弱的一个状态，加上暑湿寒三邪的一个夹击，所以脾胃最容易受伤。首先我们说暑邪，天气热，出汗多，能量消耗也大，这时候呢我们的脾就得加班加点的从食物当中吸取营养，运输到我们的全身各处，这活有点重，所以呢脾胃就容易过劳伤，连带着呢这个津液跟着亏，然后呢气随精损，人就没有劲儿啊，有一种虚脱感。第二呢就是湿邪，我们知道夏季雨水多，再加上空调的潮气，毛孔开着，湿气呢会直接往里灌，脾胃呢最讨厌湿气，一旦呢被缠上就容易腹胀拉肚子，没胃口，会有一种浑身沉甸甸的感觉。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寒邪啊，到了夏天大家可能穿短裙吹空调，喝冷饮，吃冰西瓜，然后再吃一些呢这种呢各种冰凉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呢寒邪会直接从口鼻和皮肤钻进来，轻则让人怕冷感冒，重的话呢会深入我们的经络关节，和这个湿邪勾结成这个风湿类的问题。那我们说呢，在夏天呢，有哪一些习惯最伤脾胃呢？大家也可以来对照一下。我们说啊，这个脾胃的伤通常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冰镇冷饮喝得太多，什么冰淇淋、冰奶茶、冰可乐，一口下去透心凉，但是呢，寒气也会顺着我们的食道指导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很容易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啊，有这种现象都是脾胃在报警。其实如果大家想喝这种冷饮的话呢，首先喝的时候要含在嘴里，温一温再咽，这样能够少伤一点。第二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呢穿着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少，特别是很多时尚女孩啊，穿一些露脐装、露腰的服饰，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很容易呢，就是让这个寒邪呢进入到体内。我们知道这个肚脐是神阙穴，后腰有个命门穴，这些其实都是身体的元气开关。那通常的时候呢，我们穿的一些服装会这个露脐露腰，然后加上有些朋友晚上睡觉可能不盖被子，开着空调，那么就等于说这个寒邪它是随时进入我们的身体，不光是伤脾胃，还会伤肾和伤骨，所以大家晚上哪怕再热，也要记得给你的肚子搭一层薄被。第三种伤脾胃的习惯是很多人会把凉茶当水喝，凉茶里呢多是菊花、金银花、寒叶这些比较寒性的药材，它确实去火，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

来说，喝多了是雪上加霜。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像一些经期的女性、孕妇、产妇跟孩子，要少碰凉茶啊、更不能把凉茶当水喝。第四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空调猛吹一整夜，空调风是外寒，吹久了肚子会凉痛，会拉肚子，这些都是寒邪直冲脾胃的一种表现。所以大家呢，在晚上吹空调的时候呢，要把温度呢

稍调高，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要开启一个睡眠模式。另外第五个习惯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不吃主食，夏天没有胃口，很多人就干脆不吃主食。但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这个脾胃气血来源就断了。胃口差可以开一点开胃的东西，或者是吃点开胃的菜，比如说吃点这个萝卜干，吃点泡菜啊，或者呢喝一碗呢绿豆薏米粥、山药扁豆粥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来养胃。第六个坏习惯就是很多人夏天天气热就喜欢吃一些凉拌菜和生食蔬菜，但是凉菜偏凉，生食又难以消化，一天至少要有一道烹制的热菜，瓜类、豆类这个富含营养，所以夏天大家可以多吃。第七个习惯呢，是有人爱吃麻辣小龙虾、麻辣烫啊，这个麻辣确实是有助于除湿开胃，但是如果过量的话呢，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容易呢胃火旺、长口疮，所以很多重口味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季节呢，为了保护你的脾胃啊，大家呢要适当的来搭配一下啊，有的时候呢喝点绿豆汤或酸梅汤或许能够救救场。第八个坏习惯呢，就是有些男性朋友酒局不间断，古人说呢酒为湿热之最，喝多了这个舌苔白腻或黄腻，这些就是湿热困脾的一个信号，再喝下去可不止伤脾，还会耗气、伤肝、伤肾等等。第九就是脾胃它喜欢规律，定时定量，这个是它的舒适区，还有呢细嚼慢咽也是啊，但是有些朋友的这个就餐习惯呢不是这么的好，有人喜欢边走边吃，有人喜欢吃饭谈事儿，有人呢是饱一顿饥一顿，这样时间久了脾胃就容易虚。最后一个坏习惯呢，就是长期熬夜晚睡，夏天夜晚时间长，很多人不到12点不睡，那么熬夜其实是最伤阴也最耗气的，脾胃自然呢也就跟着遭殃了。所以如果想养脾胃大家最好把这个时间呢调整到晚上11点前入睡，然后中午呢再眯半个小时。很多朋友说，哎，那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我的脾胃是不是差呢？其实啊，我们的身体呢是会给出你预警信号的。比如，如果你的胃口变差，吃完饭之后肚胀，哎，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信号。没吃多少就胀，饭后更胀，还会老是会打嗝，打嗝带酸味儿，或者突然对一些油腻生冷的东西特别敏感，吃一点就腻，这个就是脾胃虚的一种表现。还有呢，就是会总觉得累，懒得说话，不想动，休息也缓不过来，早上起床像没有睡觉，下午犯困到不行，这是气血供不上大脑和这个手脚，浑身没劲儿啊，精神萎靡也是一种信号。还有呢，健康的面色我们知道是红润的，但如果你的脾胃虚，那么你的气血就会少，脸色就会暗黄，会长斑，手脚末端供血不足，还容易怕冷，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信号。再来呢，就是很多朋友要么便秘啊，要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湿便啊，会粘马桶，或者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脾胃运化失常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舌头胖大，边缘会有牙印，然后呢这个舌苔白腻，体型呢要么偏瘦要么偏胖，这种情况呢也是脾胃虚的一种信号。那问题来了，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养好我们的脾胃呢？我们给大家呢分享一些日常这个调养脾胃的方法。首先吃饭我们要吃对，吃七分饱，多温少寒，夏天饮食呢以温性为主，温食能够养脾阳，还能够助你排汗散热，多喝水以养阴生津，宜吃一些清淡的东西，清热解暑，还有健脾的作用，少吃一些寒凉的瓜果，像什么苦瓜、冬瓜、西瓜这种啊，还有呢冷饮跟凉茶都要少喝，少吃凉拌的生菜，偏凉难消化，对脾非常不友好，每餐呢不要吃得过饱，还要少碰那些过甜、过咸、过辣、过冷的东西。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定要休息好，不熬夜，按时睡觉，中午呢再午休半个小时，这个比什么补药都强。午睡呢能够补气养血，让脾有喘息之机。还有呢，就是不要长时间吹空调，室内外温差很大，胃酸分泌会紊乱，你的腹部呢很容易痉挛疼痛。最后呢，就是情绪心态要稳啊，不要大悲大喜，情绪

起大落，会很伤脾胃，而脾胃一弱呢，人就容易抑郁，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保持心态平稳本身呢，就是养脾的一个好方法。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夏天呢是养护它的关键期，夏天也是它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季节，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少吃一口冰，盖一下肚子，中午呢午休半个小时，如果呢我们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些这些好的习惯，我们的脾胃会一点一点的还你好的气色、好的精力和一个不打折的夏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啊，关于脾胃的一些简单的调理方式跟方法。那当然了，很多时候呢，这个事情啊，养生这种事情，它是必须要靠坚持的。你不能说我就坚持个几天，坚持一个礼拜，说诶，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然后就放弃了，这样肯定不行啊。但如果大家呢，能够长期的去坚持，把这些好的习惯融入生活，相信呢，身体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份满意的答卷。说完呢，我们夏天该如何保护脾胃，接下来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保护眼睛。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说自己的眼睛呢干涩流泪，有些是发红发痒，觉得很难受啊。不少朋友都以为说可能是用眼疲劳，忍一忍或随便滴个眼药水就过去了。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现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但是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它的自愈能力是很差的。如果眼睛出现问题，你拖下去的话，很容易发展成溃疡，留下永久性的视力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可是会致盲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认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眼病——角膜炎。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无血管神经密集的薄膜啊，这个就是角膜。我们经常把它比喻作是眼睛的采光窗，这个窗户因为感染、外伤和免疫问题会发炎，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形成角膜炎。需要我们警惕的是，由于角膜它没有血管，所以它的修复速度是远慢于皮肤伤口的，一旦它发炎受损，它愈合极慢，就会留下疤痕，会永久影响视力。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它会影响和侵害我们的角膜呢？第一种就是频繁的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的时候呢，它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可是一旦它出现微小的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在没有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的繁殖，它会引发严重的炎症。你揉眼睛的时候，如果你的手带着大量的细菌、真菌和螨虫，不仅会擦伤角膜上皮，还会把这些病菌直接接种到你的伤口上。所以像角膜炎、虹膜睫状体炎这些临近组织的炎症呢，就有可能会蔓延到角膜当中。第二个呢，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也是对眼睛有极大伤害的。有一些朋友戴着隐形眼镜去睡觉、游泳，超时佩戴，又不更换护理液，不消毒就佩戴，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高危的行为。此外呢，共用眼药水，接触不洁的水源也同样危险，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还有呢泪液窥染，甚至会引发细菌或者是其他的病毒感染，严重的话也会致盲。第三，很多人滥用眼药水，以为说多滴几滴好得快，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长期大量使用一些激素类的滴眼液，它会抑制角膜上皮细胞分裂，伤口难以愈合，病菌更容易侵入。还有一些朋友呢，滥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个会破坏我们的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也是会引发一些难治性的感染。而且频繁的使用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它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的出现。再来呢，就是熬夜和酗酒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眼睛呢也会有很大的伤害。很多人长期熬夜，男性呢有酗酒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过度疲劳，这些情况叠加，会使一些免疫机制，或者是本身患有糖尿病。

病的一些患者大幅的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这个时候呢角膜干燥，感染风险上升。像酗酒，它会扩张呢眼表的这个血管，加重了充血，同时还会损伤你的肝脏的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时候人的眼睛的角膜修复能力会急剧的下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避免这几种情况啊，一个是频繁的揉眼睛，第二是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第三是滥用眼药水，第四就是熬夜、酗酒这些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有危险信号出现的时候，大家呢应该要立马就医。第一，如果你的眼睛出现了异物感、流泪、疼痛，而且休息后完全不能缓解，这个时候呢，就说明呢，你的角膜上皮可能已经破损或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需要立即就医。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当你的眼睛布满血丝，休息或普通滴眼液无效，而且呢，分泌物增多，这个提示可能是细菌性或病毒性角膜炎急性发作，炎症正在扩散。所以呢，这个需要立即就医。如果延误治疗，这个感染可能会侵蚀你的角膜深层，形成一种呢脓肿，甚至是穿孔。第三，就是角膜受到一些微生物感染之后，神经可能会损伤，会导致你不由自主的频繁的流泪，这往往意味着角膜处在严重受损的一个状态，如果拖延可能会造成神经永久性的损伤，从而会引起眼部的敏感、干涩，还有视力的下降。如果一旦出现像眼皮红肿、睁开眼睛又畏光、流泪严重，这个呢也是角膜炎加重的一种表现，出现角膜溃疡的高危信号，大家要避免自行用药或用水冲洗，否则有可能会加重感染，导致呢角膜呢穿孔或眼内炎，最终严重会致盲。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立即的去就医。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我去看医生的话，这个治疗跟我们自己滴眼药水有什么不一样呢？通常呢，医院呢对于眼部疾病的核心治疗原则就是控制感染，减轻炎症，促进你的创面愈合，尽量减少疤痕和视力的损伤。那一般的治疗呢，就是医生会指导你使用一些抗炎的药物及人工泪液，然后呢，让你呢注意用眼的一个这个科学，然后外出时让你佩戴眼镜啊，避免呢这些外界的强光、花粉和灰尘的刺激。第二呢，是一种药物治疗，这个不同的病因它用药截然不同，所以呢不能够自己盲目用药。比如说像细菌性的角膜炎，通常会用像左氧氟沙星滴眼液这样的一些眼药水，如果是病毒性的，那个没有用了，就得换呢阿昔洛韦滴眼液。那如果是真菌性的，又会是其他的一种这个滴眼液。即病情较重的情况下，眼科医生还会指导你配合口服这个抗感染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另外呢，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必须要进行手术治疗了，因为保守用药没有效果，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呢，就需要手术的干预，严重者需要呢角膜移植，以最大程度保护视力。所以呢，给大家温馨提示啊，这个角膜炎严重的时候真的是会致盲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去忽视，眼睛没有小事，角膜格外脆弱，所以一旦它出现不舒服、不适，不要忍也不要拖，一旦出现一些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可疑症状，要立即的前往眼科就医，保护视力呢，要从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眼睛的不舒服开始。好，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以在线的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不少的宝妈呢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也是有些后怕。新闻报道呢说，在这个河南有一名女子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明显呢是干瘪了。她本来想呢剪开之后再丢弃，结果呢剪刀刚碰到这个氢气球，瞬间就发生了爆炸。她的手呢被烫伤，头发呢也被烧掉了一大片。事后呢，她后怕不已，称呢说他们家宝宝最爱用嘴去咬气球，如果发生类似的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氢气球真的是实打实的小手雷。此前呢，其实已经有多名孩子呢因为它发生了意外。有一个孩子呢拿着氢气球玩耍的时候突然爆炸，也是导致呢脸上、手上、脖子和耳朵全部被烧伤。这个是去年12月份发生在河南的一个例子。还有呢，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在山西也有一个孩子玩耍的时候氢气球突然爆炸，结果呢眼睫毛还有头发都被烧了。2023年在广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将这个氢气球呢砸向了这个吹风机，结果呢发生了爆炸。所以呢，这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呢告诉我们啊，这个氢气球呢绝对不是呢孩子玩耍的一个好玩具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一定呢要提高警惕，不要给孩子买这种氢气球。氢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它和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遇到明火或太阳暴晒，压力过高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爆炸。所以呢，千万不要给孩子购买氢气球。那如果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因为搞活动或者是因为有需求需要购买氢气球的情况下呢，大家也要注意，首先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街头或地摊等场地进行购买，因为这些地方买的氢气球往往属于三无产品，很容易爆炸跟伤人。还有呢，这个注意呢气球的尺寸啊，如果尺寸过大，这类气球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会很大。还有携带的时候注意安全，不要将这个气球系在孩子的手腕或衣服扣子上，避免呢将气球呢带进电梯、公交车或放置在车内，否则一旦爆炸，气球在封闭空间内产生的冲击力那是会非常强大的。还有呢，充气的时候大家记得，如果你要给气球充气，不要过快和过量，也不要猛给气。充气过程当中要确保你的眼睛远离，或者必要的时候戴上防护镜，玩耍时需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方玩气球，并且要远离火源和尖锐物体，否则的话呢就会给大家呢带来呢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最近呢，知名烘焙连锁品牌卡玛王子因为螺丝桃酥的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这个新闻里说啊，消费者说他购买的这一款桃酥当中出现了异物，要求赔偿，可是商家要求他先退回问题产品再处理。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商家能否以退回问题产品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对此呢，记者呢也是进行了这个采访跟调查。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呢月初啊、一位呢家住深圳宝安区的苏女士在卡玛王子一家门店购买了一盒桃酥。她吃到倒数第二块的时候呢，发现桃酥里面居然嵌着一颗大约两厘米长的金属螺丝。她说呢，当时这个螺丝都已经生锈，她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于是呢她就通过商家的微信小程序联系到商家客服，提出退款并赔偿1000元。后呢，门店负责人同意赔偿，但要求他先把问题产品退回。舒女士拒绝，说不会把证物还给他们，并且已经向12315进行投诉。他表示呢，希望这个市监局检查涉县门店是否存在问题。另外呢，舒女士呢还对媒体表示，她的诉求是商家退款并无条件支付赔偿金1000元。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记者呢也是致电了该品牌店的这个客服，对方呢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客服说呢，商家在与消费者协商过程当中一直表示愿意进行协商赔付，但是希望其将含有螺丝的桃酥寄回，以便排查螺丝来源是生产环节设备脱落还是人为因素。客服表示，此前遇到个别客户在不同门店出现多次类似理由索赔，所以门店呢已经对多次同类索赔的可疑消费者进行了投诉跟限制，因此呢他们对未核实异物来源的索赔会持有谨慎态度。客服还强调说，商家不是拒绝赔偿，而是希望先拿到异物排查问题根源，确认是不是设备的零部件脱落。此前报道中也提到说，涉事门店冯女士表示需要排查螺丝是否是从生产设备当中掉落。对此呢，记者呢了解到的客服态度呢跟店长的态度是一致的。针对双方的争议啊，商家能否以先退还证物再先退还这个问题产品来作为这个赔偿的前提，对此呢，记者呢也在律师这边了解了一下他们的专业意见。律师说啊，这个需要分情况，如果是偶发事件，双方达成和解之后呢，证物归还商家没有问题。商家既然愿意赔钱，就不希望这个事件被发酵被放大，回收证物是为了避免产生其他影响。但如果涉及商品本身存在系统性的质量问题，可能会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就不适合私下和解，商家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如果商家的产品确实是不过关，还有可能会涉及有害或加工作坊的问题，这就不是消费者和商家两方的关系了。还有另外一名律师认为呢，商家索要异物实物的目的是合理合法的。他说，商家拿到异物之后可以对比门店的工具生产设备配件，判断这个螺丝到底来自于哪个环节，区分到底是生产混入还是门店掉落，又或是消费者事后人为放入，这个留存实物也可作为向上游厂家追偿的一个物证。律师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或者是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呢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消费者索赔1000元并非无法可依，所以呢商家没有权强制消费者上交问题产品，也不能够以此作为赔付1000元的交换条件。所以呢，律师建议啊，说这家店可以先行赔付，再协商回收问题产品，作为内部追责溯源的一个实物证据。那么截止目前呢，这一家店的客服向记者表示呢，商家在不退回问题产品的前提之下呢，他们也已经向该消费者赔付了1000元，那消费者诉求得到满足。那客服同时呢也说呢，目前啊，舒女士也把这个问题产品作为物证提交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家已配合完成相关的处理流程，这个是。

0: 件已经处理完毕。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不少的朋友呢关注到这个电动车头盔的问题啊，说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还是用纸做的，号称是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小，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那么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是它真的这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三 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可以守护安全呢？在网络平台当中，有不少关于纸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这些视频当中说啊，说这些纸头盔呢是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地放进手提包。还说呢，这种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地分散受力，说它的强度不输普通的塑料头盔。那在梳理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这些视频大多都是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那在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持有这个质疑的态度，直言纸质的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有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它的相似产品近期呢还在我们国内的电商平台上售卖。这款产品不少商家说它是比较坚固跟耐摔的，说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另外一款呢，这个除了这样的一些纸头盔之外啊，另外还有一款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也成为了一个热销品。多个商家说呢，这是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能够通用的头盔。那记者呢在购买了这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查看之后，发现两款产品都没有三 C 强制性产品的认证标志。这个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这个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的主体呢，由大量的C字形的卡纸连接而成，而这个塑料的折叠头盔虽然在漆块骨架内它也粘贴了一些缓冲条，但是工艺比较粗糙，有缓冲条已经是错位的一种情况。那消费者会选择购买这样的头盔吗？对此呢，记者呢也进行了一些采访。有人说为了安全购买产品，透气不是他们的首选，不会买这样的一些头盔。还有人认为说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不太敢用。另外呢也有人表示说呢，天气比较炎热，感觉这种头盔透气性很重要，比较喜欢呢这种呢就是折叠头盔。但是当他得知这种产品没有三 C 认证之后，他就感慨，哎，要是这种产品能够兼顾安全就更好了。那在采访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对于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的鲜明。那这种头盔能够守护安全吗？在进行了简单的测试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把十公斤的重物从一处高处自由坠落，然后砸向这个撑开的纸质头盔，它瞬间就被压扁了，什么蜂窝结构什么之类的根本不顶用。然后呢，那个塑料折叠头盔你稍稍一用力，居然就可以折断它的骨架。在这里呢，交管部门提示大家啊，购买头盔一定要选择有三 C 标志的头盔，因为关键的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不管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这个头盔呢都非常有必要。不符合标准的头盔或劣质头盔，它在关键的时候呢起不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摔碎之后的头盔反而会给骑行者带来二次的伤害。所以呢，正规的安全头盔啊，绝不会以牺牲防护性作为代价。像这类什么便携式的噱头，哎，根本呢只是呢一种呢营销的手段，那这种产品呢根本起不到它该有的一个作用。不管你是骑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要买头盔一定要买具有三 C 标志的头盔。肉眼判定不具备防护能力的头盔呢是起不到作用的。交管部门如果看到大家带有呢就是不合规的头盔，也可按违法进行处置。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就感觉甜蜜。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在早间的9:06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早间的9:07啊，宅弟准时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来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给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哈。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二哈，今天呢在昨天的一场大雨过后，终于呢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天气，不知道今天的你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中考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哈。高考最近呢在放分，相信呢很多这个高考结束的家长朋友们此刻正在给大家孩子如火如荼的在报志愿的过程当中。那么中考的孩子们也在等待着成绩，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哈，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可以休息调整一段自己的身心了。随着中考的结束，高考的结束，分数呢也是陆续的公布哈。我们很多值得关注的热门学校也是不负大家的所望，就比如说人大附中在今年这个高考的成绩哈，的确是坐稳了这个引入的优质资源一批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田螺新民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的板块当中，引入了一所新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哈，又是一个重磅的学校来到了海口。每天早间节目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想卖二手房的，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多少钱能卖得出。

去。那么新楼盘它的挂价是这些，那么底价到底是多少？包括呢，你想租房，哎，还有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哈，在线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大家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进行留言，与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

昨晚有两场球赛哈，一个是巴西踢这个日本啊，还有一个就是德国踢巴拉圭哈。日本队刚开始开场的时候很猛烈，但是后来呢依然被巴西队给干掉了哈。那么这个德国跟这个巴拉圭相比较而言，最后还是爆冷了啊，让人感觉还是挺那个符合我们世界杯的一如既往的这个爆冷的赛事。相信很多朋友们昨晚也肯定很多都熬夜看球了，是不是？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田螺新民城市更新片区迎来了一所公办的9年制的学校，对这个片区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这个片区周边有哪些小区呢？给大家盘点一下哈。首先呢，有这个鲁能海蓝援助啊，还有龙光海云天，还有这个专家公寓啊，还有华侨城西海岸金宇，是不是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小区都围绕这个片区在周边。那么离它最近的还有几个新的小区，分别是箭头学府商品，还有这个仁恒云起西岸，以及箭头正在整个周边盖的新的几个地块，包括田螺新民的城市更新项目等等。引入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公办学校。华南师范大学在整个中国教育界当中啊，依然是非常强势的一所大学。211双一流，这次签约呢是宣城区政府主导，华南师范大学输出全套的办学体系，山西箭头全程落地建设运营，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名校引领、国企托底的标准化优质办学模式。那么作为国家双一流的一个师范高校，华南师范大学的基础教育实力稳居广东的第一梯队，含金量拉满。那么目前呢已经纳入到了海口市政府投资计划，并完成可研批复，今年预计开工，明年9月份预计可以招生。学校的总占地规模是99亩，小学部是45亩，60个班，2700个学位，初中部54亩，36个班，1900个学位，合计4600个公办的优质学位。再叠加上这个滨海的人大附小、九小、桥中、五元河学校、上海师外这些成熟的名校，西海岸呢已经正式形成了全学段多梯队双顶尖的公办名校教育矩阵。那么南片区的康安学校这些年的成绩呢也是一直在上升，我们也期待着它可以越来越好。看一下现在我们宣城区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分布哈，宣城区有桥中的长通学校、桥中的这个西海岸的初中部，还有桥中的长天学校。那么金沙湾那边还有一中啊，包括西海岸的人大附、西海岸的五元河，还有美安的上海师外。美兰区的热门学校分布分别是桥中的美丽沙、桥中新不倒、桥中江东、海中江东、九中海修路、九中江东、北师大新不倒、十中和海景学校。马上要开办一所就是北师大的新不倒分校哈，包括北师大的东岸校区。龙华区呢分别是桥中的观澜湖农垦学校、一中玉沙学校、金盘实验海燕小学。琼山区桥中丁村、海中丁村、海事附中、国兴中学，这些分别都是比较热门的啊一些初中。刚才把海燕小学也带进去了哈，如果不算小学的话，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到的就是2026年目前为止哈整个家长最关心的一些热门初中的分布。所以大家想了解就是不同的学校它的学区花片是怎么样的，包括你想买哪个

这个学区附近的学小区它的价格怎么样，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回复学区二字，学区二字哈，把你想买到的或者想关注的学区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房子，我们给大家推荐给您。那么今年海南高考放榜，我们关注到的人大附中海口首届高三毕业生直接啊，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彻底打消了市场对新建名校办学实力的疑虑。首届168名考生交出了亮眼的升学数据，800分以上的顶尖学霸一人，700分以上27人，600分以上高达了156人，985上线率约 20%， 而211的上线率突破了 80%， 整体本科上线率 92%。作为落地西海岸不久的新建公办校哈，第一进高出的成绩刷新了海口西办高中开局的记录，稳居全市高中的第一梯队。人大附中目前呢是覆盖小学、初中、高中的完整学制，那么目前离整个学校最近的就是箭头学府商品这个项目一路之隔。但是目前为止，箭头学府商品没有说单校直接划到了人大附，还是参与摇号，能不能摇得上，就要看各位家长的运气了。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有位大象的朋友说，这个金宇学校有初中毕业生了吗？

金宇学校附近啊，目前呢有正大后庭、龙坤雅苑，包括金龙新村这一片哈，它整体的位置还是很核心的。如果你住在这个附近，不管你是往这个东去国兴，还是说我们到这个上邦、到国贸片区，都是蛮近的，整体的区位优势还是很好的。

下号就要朋友说学区，我们大家发学区之后哈，把具体的你想了解哪个学校，然后给我们发出来，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哪个学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大家来进行分析。刚刚说到的金语学校已经有初中毕业生了哈，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金语学校首届初中毕业生的详细的成绩的话，我们在稍后节目下节目之后，我们给大家查询一下，并且把具体的一个资料分数段发送给各位。好，我们继续说到了刚才华南师范这个附属学校，那么它落地之后，田螺片区目前拥有了两大非常好的一个公办初中，那么未来家长择校拥有着双重的优质选择，可以彻底告别单一学区的内卷。那如果说我们买到学府商品，包括买到隔壁海宇商经三号院、海宇商经一号院，还有产头的 C0106 地块，以及呢仁恒云起西岸、南滨悦喜，还有 B1这个301地块，还有包括这个鲁能海蓝原著，这个龙光海云天等等，就整个这一个片区的朋友们，在未来，过去我们可能是五元和学校和这个人大附是双校摇号，对吧？那这回他划进去之后，未来会不会单校？

校划片未来怎么样一个分配，还是多校划片等等，哪个负责给我们托底，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但是呢，华南师范附属学校给我们单校划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啊，因为它的位置就是为田螺新民这个城市更新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并且呢主要是服务于整个板块附近的朋友们。所以说呢，未来那人大附中还能不能划进去，是多校摇号还是说单校划片，我们到时候等明年招生之前一起拭目以待一下。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实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更新。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啊，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会为大家剖析解读拆解最新的一个楼盘的信息，政策的信息，来让大家在买房之前更好的去了解周边的一些配套的价值，对于整个的房子它的价格是否有溢价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太多的幸福报道，拼走爱的美妙，笑一笑。你比如说现在啊，任大富跟他一路之隔的这个小区，他当时一下子把周边的房子啊的价格给抬高了，周边的房子的二手房可能也就在1.23万左右啊，也是任大富的单校的摇号啊，双校的摇号跟五元合一起，任大富是摇号，但他呢主打的就是离得近，对不对？离得近，并且呢他之前也给某些业主承诺了，说肯定能上这个任大附，但是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说任大附给他进行一个单校划片，对吧？但是呢他又在周边把房子的价格抬上去了，有着这样的一个充分的溢价，对吧？比周边的房子贵了5-6千块钱，那你多花这个钱为的是什么呀？为的不就是可以单校划片能够上到这个一路之隔的学校，但是现在呢没有上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多花这些钱，那么值不值当？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也会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下，我们自己也会考量。我们大家后台留言打学区的话，朋友们把具体你想了解哪个学区，或者是你可以给我们报一个预算，就是你想花多少钱买房子，是想小学和初中一起9年一贯制，还是说单独考虑初中等等，就是把咱详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预算哪个学区发送给我们，我会告诉你周边的房子的一个均价，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可以选择哪里哈，我们详细的在后台留言，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精准的帮助各位去选择好房子。那这个华南师范附属学校的位置哈，就在海南省儿童医院、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再往北长天路以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块，距离五元河体育场、距离海南科技馆都是蛮近的，并且呢上这个海秀快速路哈，也就2-3分钟的事儿，离远大购物中心也很近，稍微再往北走一点哈，就到了我们市政府的所在地，到了这个谢安的北片区。整体来说，现在我们谢安的南片区就是在海秀快速路以北，这个还有包括整体的肿瘤医院以南，整个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目前正在是我们谢安当中开发的如火如荼的地块，周边呢，现在你过去会发现哈，所有的地块的工地都已经正在开工哈，建设的现场呢也是这个紧锣密鼓。那本次重磅的办学落地是由山西箭头城市运营集团作为田螺新民城市更新片区唯一的一个开发的实施主体，斥资73亿元深耕打造的一个2192亩的城市更新的超级大盘哈。那么作为片区整体建设的统筹者，企业打造的全系住宅产品有高层、有洋房、有小高层，均坐落于这个人大附中和华南师大附属学校双名校核心的辐射圈内，它的区位优势现在来看是得天独厚的。那么对于业主而言哈，可自由的去选择这些学校，也可就近入读家门口全新落地的华师9年制的公办教育的名校，这种双重的顶尖教育资源可以给这个片区强势兜底，彻底告别了学区单一、择校内卷的难题。那么随着谢海岸南片区双名校教育格局的正式落定，那片区的价值包括能级的实现也会，我相信啊，也会迎来质的飞跃。那么新房未来的价值也会迎来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稳定的情况，起码说有了学校的落地哈，那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那么未来新房的去化率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呢，目前片

建区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新房的储备非常充沛，产品呢也是非常多的，很完善的，各个开发商都有。你看哈，有箭头的，有仁恒的，是不是？还有这个未来的更新的，会不会有安居房呢？我们也会共同期待一下。还有南滨悦喜等等，海口产投也有个地块，还有这个 B1301 也有个地块，是不是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呢，也不用着急买房子。因为呢，房子足够多，卖的也足够好，那么未来会不会降价，对吧？等开发商把房子都开出来之后，我们到时候会发现开发商之间一定会互相竞争的，只要一家撑不住，把价格往下抬低一些，那么整体也都会迎来一个新的一个低价。所以说我们在目前不着急买房子的情况下，可以再观望一下。

因的一个低价，所以说我们在目前不着急买房子的情况下，可以再观望一下。这十一小加翼龙中学，一边是金宇学校，还没想好孩子去哪边，有什么推荐吗？

他们其实我觉得整体的等级差不多哈，不管是十一小运动中学还是整个的进语学校这样的一贯制，我觉得差不多。那如果说你想图稳定的话，并且呢给孩子接送方便的话，从小就在这个学校一直到初中的话，那建议是进语学校，对吧？那如果说我们是想就是喜欢玉龙中学的话，对吧？那目前为止的话，如果画片还是确定的，那我觉得你选择十一小加玉龙中学都可以，因为他们整体的这个等级都还好哈。那么我觉得金语学校可能未来会相对而言哈更好一些。

然后大象，我把我们的这个微信发送给您了，具体到时候有任何的需要哈，包括详细的分析的话，当然你可以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群，包括呢搜索我们的微信，添加我们的微信号，我们在微信当中给您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哈，包括想好就好，我们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发送给您，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需要我们服务的都可以来随时找我们，我们的服务都是公益免费的，只要看到您发消息就会给您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回复跟服务。编织了每一个奇妙，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华南师范啊，附近呢有什么新房呢？带售的优质楼盘，包括主力在售的有箭头巡抚商品、箭头海宇上镜的一号院、箭头海宇上镜三号院、仁恒云起西岸等等，所以说呢全方位的覆盖了不同家庭的置业与教育需求。如果大家需要资料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回复我们啊，回复西海岸三个字，回复西海岸三个字，我们会把这些楼盘的详细资料都会发送给各位，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些楼盘当中的一个新的价格，包括怎么样去选择，就是我们现在怎么给大家进行服务呢？我们在给大家说到这些楼盘之前，我们也会去楼盘去学习，帮助大家去找一些在小区当中值得购买的楼栋，还有楼层，哪些楼层是挡光的，什么样的户型值得购买，是哪个户型哪个楼栋，它的具体楼层它的价格应该什么样的区间是合理的，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分析，包括日光图的制作，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这样的话大家才可以在买房的时候可以更好的选择，否则的话你自己去直接去楼盘销售的话，你可能不懂，一旦你不懂不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花高价去买了一个可能你是心仪的啊，但是你的价格就会花的很多，所以呢我们力争就是帮助大家可以用一个低总价，用个最便宜的价格，起码是你跟别人朋友对比来说，你用一个最便宜的价格，但是呢你能买到什么样呢，你的心仪的好房子，而且可以买到一个真正你住起来也舒服的不挡光的，在海南呢就是气候啊条件呢日照啊都是非常充沛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购房的路上少踩坑。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海南各县市的房价的情况，包括很多朋友说，哎，咱们海南房价是不是要涨了呀？一问你为什么觉得涨了，他说我觉得涨了，你觉得这三个字哈，在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之下，大家还是不要这个瞎感觉瞎觉得哈，我们还是要以数据来说话的。待会儿呢给大家分析一下数据，并且呢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走势。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

0: 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过后，9:36哈，突然发现今天是6月30号，六月份已经到最后一天了，这一年真是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啊，楼市可以说也是起起伏伏，风起云涌。今年呢，也是在新房市场当中呢，我们的开发商给了我们带来了一些很多的惊喜哈，包括呢4代新规住宅、台版式住宅等等啊，一系列的新产品也是不断的涌现。在价格上呢，也是不断的给了我们惊喜，比如说国兴的吉祥六号，在前两天最便宜的时候15000块钱，是不是？高楼层的120多的户型，16000多块钱还能送车位。以及在滨江路那边14000、15000，主城区12000、13000都已经开始有新房在售卖了。那么在二手房的客户端更是惊喜连连哈，有很多的房子降价，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楼市的力量。你比如说在西汉北片区五元河学校的书包房，现在目前最便宜的房子居然有8字开头的了。在过去你是不敢想象的哈，那现在呢9字开头的10000出头的二手房在西海岸的北片区是非常多的，一抓一大把。那么今年呢又多了一个秋海学校，在万达白水塘片区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边片区的新房现在的价格呢就已经来到了12000、13000左右，二手房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0000出头和11000，好一点的话可以卖到14000多啊，14000多就是碧桂园的剑桥郡，它不管是户型小区规模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完善一些，楼龄也很新。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坚挺的永远都是在目前为止第一，就是学区比较好，真的是第一梯队的学区最好的房子，你比如说北师大、海中，是不是桥中、美丽沙等等这几个片区的房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第二点就是位置，国兴哪怕说它有这个15000的特价房，那也都是低楼层啊，2楼啊、3楼这种低楼层，稍微好一点的楼层跟好一点的户型，你比如说吉祥六号最近这个142平的户型，270度采光，是不是赠送面积非常大，四室依然卖到了18000多一平哈，依然卖到了18000多。这整体的国兴的二手房的价格还是稳定在了15000、16000左右啊，稍微好一点的依然能卖到17000、18000。所以说呢，会发现就是好的地段再加上好的学区，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组合拳打出去的话，它的房子不愁卖，第一是不愁卖，第二呢就是它的价格依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所有在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互动的，我们都把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了，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探访兄弟的官方的一个微信的这个账号哈，添加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随时交流哈，想打电话没问题，想发消息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哈，可以随时的来联系我们。
1: 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是什么路。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哈，想买房子不像过去来说了，买房子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很难。现在呢安居房也很多，对吧，便宜的房子也有很多。你像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想拥有

有一套房子的话，花五六十万在海口主城区也有，还不是很旧的哈，2015年、2014年，是不是十年左右的房子也有，也能买得到。那你想买个新房，安居房的市场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各个位置都有，西海岸对吧，你就贵府家苑，它价格呢也就7800-8000多左右。那你在江东工作的话，考虑这个江东的这个梧桐里对吧，也就8000多的价格。那总价呢，小户型7-80万，是不是小户型7-80万，首付10万左右，15万，月供2000多。所以说呢，房价在逐渐的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而房子的属性也从投资变成了一个居住的属性。那当它回归这样的属性之后，它真正的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城市当中回归一个温暖的居所。那现在我们想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居所的成本远比在前两年要容易的多，也友好的很多。所以说呢，对我们刚进入社会的朋友们来说哈，想要结婚的，是不是小伴侣小情侣，或者是说刚有孩子的，想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也要想要一个好的学区的话，那目前你可以选择的房子非常的多，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那要想了解具体情况的，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把微信发送给您，然后呢也可以带您去看一看现在的房子。没事我们多走一走，多逛一逛哈。我和杨哥在周末或者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只要您找我们，我们带您去到现场去看房，保证您能拿到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哈。

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个六月份是考试季啊，高考呢刚刚放榜，中考也刚刚结束。那么成绩出来，全省家长的目光都聚焦在各大名校的战报当中啊，而这份关注其实呢也藏着海南楼市的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呢？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地往往就是购房需求的爆发地。那不出所料哈，800分以上的这些学霸都来自海口的各大学校，其中呢海南中学稳定发挥，输出了三位900分的这个超级的学霸。当然呢其他市县也有零星的亮点，你就是比如说文昌中学6个800分以上的，万宁北师大4个，人大附三亚4个，儋州的一中3个。但是呢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些散装的高分加在一起也难敌海口一个城市的体量。就这种赢家的局面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房地产价值的压舱石。在海南省来说，今天呢我们在海南省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咱分析一下海南省统计局新出炉的数据月报，从考生成绩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市县的楼市的最新成绩单。首先呢1到5月份，海南全省新房的销售面积是 340.63 万平方米，销售的金额是583亿元，同比去年呢是量价齐跌。海南楼市呈现出呢较为一个就是比较悲凉的氛围哈，就是看来以价换量的魔法在淡季的面前也失灵了。同时呢全省各市县的房价除了海口、三亚、陵水三城之外，依旧呢是跌跌不休。其中呢海口累计单价是13000每平方米，三亚是31000，陵水是17000，这三个城市依旧发挥稳定，销售面积呢也是占全省 72% 的比重。那么剩余的15城销量加起来和三亚一城相当。

那么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销量呢，也和教育的格局相关联。海口呢是服务于全省，购房群体、教育、就业、医疗都集中在这里。海南克氏县的居民谁没有一个海口买房的一个终极理想？但是呢，三亚和陵水还是旅居的逻辑。三亚呢是服务于全国的旅居客啊，它的气候环境，热带稀缺的资源啊，是吸引全国购房者的核心因素。全国只有一个三亚，尤其是冬天的三亚，甚至是大多数寒冷地带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刚需安全屋。尤其像我们这种

啊，所以说呢，三亚就像对于东北来说像什么呢？就像东方的东北的罗马一样，是不是？很多人呢，最终的人生的目的地就是想在三亚，哎，有套房住着，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下热带的气候环境和这边的空气。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啊，它比较寒冷，寒冷地带呢，就会导致人这个三高患三高的概率比较大，心脑血管疾病得病的概率比较高啊，因为它冷，有的时候你的血液需要暖流，但是呢，它太冷就容易冻住啊，能懂这个意思吧？就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海南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北的？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北的？有没有感受过东北在冬天那种寒冷和干燥的？在我们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的感受。反正我在东北生活这么久，每年到冬天的时候还是感觉很冷，但是呢，这种冷跟南方的冷又不一样。后来我到了成都念本科读大学的时候，它那种冷吧是湿冷，就是不管你穿多厚的衣服啊，它依然很冷。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是半夜11点多就这个关空调停电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冻鼻子冻眼睛啊，那种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感受哈。就所以说呢，就是到了冬天会发现有很多的候鸟老人都来到了海南。那如果说三亚太贵的话，那么陵水呢也是可以一个平替的选择。一看又是3500，好久没买衣服，老妹儿都说我沾点土，赶紧洗一洗我，油了妈擦把刘海，我登上我的黄尿鞋和包了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陵水作为与三亚共享气候特征的另一个区域，则承接了三亚的外溢客户。那这些客户呢，往往是价格敏感型，但是呢，对于气候又有绝对的需求，因此呢，在海南楼市的2026年就形成了海口三亚陵水的这样的一个两大一小楼市的新格局。

海口呢，在今年哈、啊，你看销售面积呢是 115.17 万平方米，是占比了 33.97%， 三亚占比 26%， 陵水呢则占比 11%， 这三个城市它的销售面积就占了全省的 72%、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三个城市在今年的一到五月份是不是还是说非常坚挺的，起码在全省来说它整个的销售的这个面积占比还是非常多的。那么金额占比则是三亚占比了 47.87%， 陵水占比 11.44%， 海口占比 25.97%。 我们再来看一看重点城市的数据表现和热点事件。当我们在谈论海南高考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就是海口各大牛校的成绩。当我们在谈论海口楼市的时候，我们在意的就是学区如何。这个逻辑从一手市场到二手交易始终不变。普通初中加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加优质小学，优质初中加优质小学，分别成为了海口家长心中的三条起跑线。咱先从这个一手房当中来看一看哈，海口一到五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是 115.77 万，销售金额151亿元，成交的均价13000、成交均价同比去年略涨了 7.8%。 你没看错哈，今年海口房价比去年还涨了900多，就是新房的价格，但是呢销量是下降的，少卖了将近19万平方米的房子。我们来看看海口一到五月新建商品房同比去年它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没动静，和爷奶也玩笑。首先呢，销售面积哈，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前这个一二三四五前五个月的房子，比去年首先销量啊面积下降了18.83万平方米。去年这个时候是134.6万平方米，今年卖了115.77万平方米。那么在金额方面哈、啊，销售金额去年总共卖了163亿元，今年卖了151亿元，下降了12亿元。但是呢，成交的均价去年

新房是12,123，今年呢是13,075。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好奇，就为什么销售面积在下降，销售金额在下降，反而成交的均价在上涨呢？好久没买衣服，老妹儿都说我沾点土，赶紧洗。大家没有知道的，有知道的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觉得为什么？答案是什么呢？

0: 是假的，去个屁的，挣点露点，俺们来的就是爽。
1: 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
0: 耍
1: 青春没受尽。
2: 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呢比较多元的哈。其实呢，分析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五一各大楼盘大放假，它一定程度上就会拉低全市的成交均价。第二点呢，就是供应端的货量少，预期呢没有好的选择，所以说呢，购房者就选择持币观望，等候更好的产品入市。那为什么这今年的均价会提高呢？是因为今年推出了非常多的改善性的楼盘，比如说中海的南海三号苑，比如说大华的星宇星耀，再比如说这个西派国际等等，这一系列的改善型的住宅、更改的住宅，他们的价格比较高，整体的把房价拉高了，均价拉高了一点。所以说呢，就是未来改善性的住宅它一定会成为市场的主力，普通的刚需的楼盘，除非你的价格非常的合理，那么你的销量一定不会特别高啊。像宝龙城甩出了7900块钱的惊爆价，玉海豪庭的价格更是跌破了15000，国兴商品呢也是开始了送送送的模式，车位加特价房直接把价格来到了17800。所以说呢，更多的特价好房的信息我们也整理好了，大家如果想要资料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所有我们把全市基本上哈，现在你能了解到的所有的房子的价格我们都发送给您，就是活动的价格、活动的总价啊，包括单价等等，就是你想要的所有的基本上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新房的价格我们都发送给您，在后台回复资料两个字我们就发送给您。再来给大家说几个我们关注的比较热门的哈，比如说吉祥七号，单价最便宜16721起啊，总价呢是1850000起。给大家说几个便宜一些的哈，比如说这个龙坤雅苑啊，140平方米145万，10000块钱起。新高理想城73平，10000块钱起，77万。雍景云龙湾啊，9900块钱起。晨兴的江东上院，江东那边8565，宝龙7900，还有包括江东梧桐里8888起啊，还有这个盛世东城在灵山这边10888起，江东新区的安居房月泰居10000起啊，淮南湖星光里11554起，崭新汇景名城现在13000块钱起，椰海大道的中景乐府13000啊，海淀岛的彭辉花园13000，江东新区四季锦阳14400，和平南的海府大院14900。你看海府大院都来到了14900啊，113平这个户型多划算。记得去年朋友买的时候跟他户型差不多还花了将近18000多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新房尾盘清盘的时候价格的确挺合适的。还有国兴的富丽首府啊，富丽首府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是豪宅的代表啊，顶奢325平，均价现在只要15100啊，总价比较高491万，面积大，但如果说你说这个钱当年买现在买差距还是很多的。启悦东岸现在14000多起，椰海达到了凤翔官邸啊，现在凤翔官邸交房了，所有的验房师去那儿验完房子都觉得它的质量很好，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开发商的质量品质做的还是不错的哈，用工都是很到位的。现在呢在清尾盘154平，15400起，总价236万。江东鹿岛啊，江东新区热门的小区，在整个海口市当中都算是一个环境非常不错的，现在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6800啊，16800就可以买到江东鹿岛。去通宵哪还有时间去摆烂摆烂啊，元鲁望品国兴144平，16900起，243.6万。
3: 那挣钱你不得可劲儿花，
4: 各种花衬衫还有裤衩，
5: 接下来我们上三样。
6: 我的

所以说呢，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目前为止哈一些热门的小区的它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和整个的总价和力度。那么想要这个资料的，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最新的一个价格发送给您。大家呢，不管是找我们去看房，还是找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想买房，那么先了解了解一个底价，这样的话，我们到现场到暗场再去谈价格的话，也会有着一个更好的优惠哈。毕竟我们要花少钱办大事，是不是？省下一分是一分。咱再来看看二手房的市场啊，更是和学区紧密捆绑。优质的二手的学区房成交依然火热啊，更是在这个三到五月份连续三个月呢，也是刷新了成交量破纪录。我们也是整理了最新最全的一个海口各板块的二手房价、房源的库存，以及海口最好卖、房价最贵、房源积压最多的这几个二手区榜单。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私信我们，我们发送给大家哈。想要新房的话，就发资料两个字；想要二手房的话，你就发二手房两个字哈。二手房三个字，那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资料发送给您。因为时间有限，在这里呢就先不给大家多说了，就是整个的榜单它的具体内容了。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就是海口有海口的刚需教育逻辑，而三亚呢则演绎着另一套的资本旅居逻辑。六月虽然是三亚楼市成交的淡季，但在投资和城市建设的赛道当中，三亚呢却热得发烫。我们先看数据，三亚一到五月份成交面积是 90.85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79亿元，成交的均价是3万块钱 ,3.07 万每平方米。整体的数据对比去年同期几乎持平，没有高低起伏，一切都相对平稳。三亚淡季，但是呢在楼市的成交上也是就是乏善可陈的。啊，就是2025年至今，三亚的房价走势是基本上平稳不变的。从最高的32000多、35000多，再到现在的30000多、31000多等等，哈，基本上就是保持这个价格来持平。然而呢，楼市短期是看成交，长期是看预期的。当下平淡的交易数据，并不妨碍资本对三亚未来价值的重估。自贸港封关的利好兑现，才刚刚开始在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层面发力。时隔七年 ，FE 电动方程式国际锦标赛重回三亚。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自创办以来全程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顶级体育赛事，时隔七年再度回归，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低碳转型、城市能级跃升的一个最佳佐证。第二个就是香港兰桂坊和三亚的海棠湾的签约合作，计划打造国际的高端酒吧、顶流的 live house、KTV 的旗舰店，还有潮流 IP 合作店于一体的夜间消费集聚区。那么兰桂坊哈，其实早在十年前就落地海口观澜湖，它这个坊其实念医生哈，工坊那兰桂坊，但是咱都喜欢叫兰桂坊，是不是？兰桂坊就叫兰桂坊吧。早在十年前就落地了海口观澜湖，但是呢，区域影响力较弱，经济带动效果不理想。但这一次来到海棠湾，让三亚沸腾，原因就是和海棠湾的资源是一个高度互补的情况。作为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高能级区域，兰桂坊进行强势补位，填补了海棠湾的夜生活的空白。那么作为三亚就是目前区域价值最高的，海棠湾一直都是以国际免税店加星级酒店为消费核心的日间经济为主，但是呢总被诟病说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因为呢这个地方没啥可玩的，除了酒店就是酒店，除了海就是海，除了消费就是消费。所以说呢，那目前为止兰桂坊过地之后，24小时的海棠湾生活模式一旦开启呢，就不敢想它未来会有多吸金。第三个就是复星集团打造了一个三亚的海棠湾演艺中心项目，也将正式启动，建成后将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永久会址。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区域哈，就是外地粉丝对海南的学区感兴趣，除了海口的传统名校之外，三亚的崖州也值得关注。这里集聚了南开大学的附属中学、上海师外、三亚附校、环岛学校等一批优质的合作办学资源。那么目前呢，也处于整个三亚的价格洼地，是典型的教育价值高地、房价友好洼地。所以呢，我们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房产资讯，都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探房兄弟啊，来搜索探房兄弟。

0: 工地，我们也会把更多的一些最新的房产资讯实时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9，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星期二的早间，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哈，可以跟宅地一起来了解更多的房产资讯。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

0: 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海岛欢乐颂节目，潇潇和宋宋继续陪大家开心快乐。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哎，是的啊，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发语音、发文字、发你的美照，我们都可以收到。
0: 是的，我们俩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个不是很美的照片了，我刚才一不小心看到了。今天是6月30号，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昨天还说呢，六月份就要这样过去了。那么过完今天呢，2026年的上半年基本上就落下帷幕了。
1: 是的啊，就是下半年我们该定的什么目标呀？
0: 嗯，
1: 是吧？也重新定一下，上半年也不知道有没有完成。
0: 对，未来的2个月都没有假期哦。
1: 哎呀，
0: 真是值得庆幸的好消息呀、
1: 啊！好扎心哦。还有对于家长们来说，不是孩子马上又放暑假了吗？
0: 是，
1: 家长就是到时候既要工作，还要想如何照顾孩子，
0: 哎、
1: 也是很辛苦的。
0: 然后下一个中秋节的假期是在9月底了，基本上已经到9月的最后一个周了。
1: 哎，好遥远啊！
0: 对，好遥远。然后9月的这个中秋节来回来之后，就连着10月。我觉得9月份之后的日子应该还是蛮好过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这个7、8月份，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们要放假的大朋友们，要提前做好规划哦。我刚刚在楼下还看到了我们那个家里有两个神兽的孩的，有两个神兽的这个家长。
1: 嗯，
0: 我问他，我说，哎，你那个未来7月份、8月份不休假吗？带着出去玩一玩。他们家是两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玩什么？哪有钱带那两个人去玩？找个淘气堡让他们玩一会儿得了。
1: 到了，反正到了每年这个7、8月份，像有一些这个同事公休的，就会放在这个月份，因为就带孩子出去玩嘛。像咱们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小，也没法出去玩的，咱们就多上上班
0: 多赚点钱吧，朋友。

0: 朋友们啊，
1: 对，都上上班啊。
0: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让马令马上开启我们的老龄动态板块。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那今天呢，跟老龄动态相关的叫做民政部等12个部门呢联合部署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不断丰富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哈。这个呢是由民政部联合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个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就是从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
0: 是，
1: 然后这个通知里面就指出了一系列的内容，比如说要立足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搭建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平台，引导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激发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创新创造活力，扩大老年文体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快培育银发消费新增长点，促进老年人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更好的来满足老年人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哎，那么这个通知当中呢还强调了关于这个乐享银龄这一个系列活动主要覆盖哪些呢？覆盖了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以及乐龄科普等六大活动，为了就是让老年的朋友在这个活动当中也能收获到幸福，体验到快乐，并且还能促进健康。
1: 哎，是的，这个通知里面就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力量，规范活动开展，保障活动安全，还要加强宣传推广，确保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取得实效。除此之外呢，像民政部门、老龄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衔接，在活动落实、宣传引导等方面加强协同联同，协同联动哈。而且呢，各地也要围绕活动内容，着力打造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活动品牌。
0: 是，让我们老年朋友上那个保亭跳那个竹竿舞去，
1: 然后还有跳那个儋州的儋州吊笙。
0: 儋州吊笙。
1: 啊，可欢快了啊！
0: 对啊，我们可能跳竹竿舞，那个节奏稍微快一点，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哦，这是傣族的，我们可能跳的那个节奏欢快点，老年朋友就当当当当当当当，节奏慢一点，但是我们也运动起来，也跳起来，是不是？加入这些民族特色进来。
1: 对，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你看，像我们海南，不是之前也说到很多针对老年人开设的一些活动啊，包括适合他们的一些旅游线路，
0: 是
1: 有中医康养的体验、南药文化的，完了还有很多礼锦呀，还有陶艺手工制作的。哎，这个就适合比较喜欢做手工的老年朋友体验。文化特色，同时呢也丰富他们的生活嘛。
0: 对，我前一个月的时候啊，不是去到了我们的在金沙湾的这个南港社区嘛，去做一些这个采访、然后就跟这个现场的老年朋友们聊天。他们这个社区呢，就是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乐龄健身这个环节，你知道他们干嘛吗？打 play 乒乓啊。
1: 打乒乓。
0: 然后我就以为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乒乓啊
1: 是很慢是吧。
0: 哎，就很慢，然后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接住
1: no,
0: 再打个
1: no
0: 了。我的天哪，他们那个球真的是一个抡圆了那个膀子往下扣，你知道吗？
1: 打特别厉害，
0: 特别激烈。
1: 我之前也是，就是去公园的时候嘛，有一个那个。有两个爷爷他们在那儿打乒乓球，我就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打得好厉害、那个手法呀动作非常的灵敏，
0: 连削带炫的，反正打那个乒乓球。
1: 那个爷爷他看我在旁边看得非常认真，小姑娘你来打一把呀。我说行啊，结果接不住球，
0: 根本就接不住。
1: 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打得这么厉害呀、他说他们有那个老年协会的组织
0: 啊，
1: 然后他们定期是有这种的体育赛事的，他们还去参加老年的乒乓球比赛。
0: 是，
1: 好家伙，你这个深藏不露啊，你是专业的。
0: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社区的乒乓球室旁边有非常多的奖杯、奖状啊、等等，还有那个奖牌，就是他们在参加一些这个羽毛球大赛当中，然后代表这个社区出战的这个队员们获得的一系列的这个奖。反正我们这个水平跟人打完全是打不过
1: 的。是
0: 的，
1: 所以你永远不要小瞧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哎是不是年长了动作会慢一点。 No， 其实不是。
0: 是的，非常厉害、
1: 对，非常非常厉害啊。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

0: 继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消息，我们看看从七月份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定要开始实行了，那么这些规定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和我的生活，我们先来逐个的关注一下。先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个法呢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是在七月一号明天开始就正式实行了。这个法救助法明确的规定了，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等一些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的救助对象，还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的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还有困难程度，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给予一些基本的相应的生活救助、专项的社会救助还有极难的社会救助等等。
1: 是的，第二个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是在七月一号起实行。这个就是呢跟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相关了哈，主要就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话呢应当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0: 嗯，
1: 这个有很多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的很多退休之后再就业的一些叔叔阿姨，
0: 是
1: 那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就为他们啊树立起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0: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跟电动汽车有什么这个新的规定啊。这个也是从明天开始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安全要求。其中呢这个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及测试方法，修订维修断开装置等等这一系列的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呢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等等。
1: 哎，这个就是为我们开电车的朋友多了一份安全保障。
0: 是的
1: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办法哈，它都是从七月一号起实施，比如说还有这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0: 嗯，
1: 这个主要就是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了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食宿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等。
0: 哎，还有一个呢叫做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是明天开始实行，其中呢就明确了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是基础级、增强级和领先级，相应的标识呢也分别用一二三星来标示，需要标注的网络安全标识产品呢产品的生产者呢应当要依据实施规则相关要求开展网络安全能力的一系列的这个检测，确认网络安全能力的等级并且取得检测报告，任何组织跟个人呢是不得伪造冒用网络安全标识或者是利用网络安全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1: 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新规，这些新规呢从七月一号起开始实行，有很多新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哈。
0: 是
1: 这新规开始实行了，我们的新生活也是即将开启。
0: 对，还有我们早上跟大家说的连快递从七月一号开始都有新规定啊，关于这个快递的包装不能里三层外三层的再包了。
1: 对，就是那确实拆起来挺痛苦的。
0: 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持续来到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可以直接关注到海口 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都可以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小点啊，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您本人啊，就叔叔阿姨您本人，或者说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的小辈儿们觉得自己的父母特别有才华
1: 啊，
0: 就是

0: 常的有才艺、
1: 嗯、
0: 然后想要展示一下的话，也欢迎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啊、
1: 嗯、
0: 联系完之后呢，我们没准就直接就是说、那个、
1: 邀请您来了、
0: 上门拜访我们俩可以直接上门拜访，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时呢也有机会邀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比如说那个朗诵特别好也可以啊、
1: 嗯、
0: 就是特别会朗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对应的才艺，不管是体育运动的、
1: 嗯、
0: 还是说这个唱歌跳舞类型的、
1: 嗯、
0: 等等等等，就只要您有才艺欢迎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
1: 是的，我们之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各位叔叔阿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跟大家一起唱唱跳跳啊，
0: 是
1: 让我们看到你们非常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哎，书法写的特别好也可以，
1: 马上挂几幅到我们直播间
0: 挂
1: 展示，
0: 我全卖了，我全给拍卖了作为我们那个节目经费全给卖了然后我们到时候来直播间的话也是可以开启那个视频直播啊、
1: 嗯、
0: 然后让你的那个老伙计们老姐妹们
1: 都看看
0: 老哥几个转发到家族群里，然后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这个才艺展示啊、
1: 嗯、
0: 反正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说一说。
1: 是的、嗯、你说请叔叔阿姨他们有那么多的才艺，咱俩我们也得赶紧学一学，
0: 我们有才艺，你的才艺是？
1: 我的才艺是朗诵。
0: 朗诵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呀已经不算是才艺了，
1: 我们这是本来我们必须的要求，
0: 对，这是我们的那个职业素养，这是啊、嗯、因为我们有什么其他的跟这个行业或者说跟你本人反差比较大的才艺能展示的？
1: 嗯，哎，那
0: 唱歌跳舞什么的呢？
1: 唱歌可以，
0: 唱歌可以，
1: 唱歌可以，还要做手工算不算？我可以把做的手工摆件啊摆到我们直播间来。
0: 可以啊，你基本上要做什么类型的手工？
1: 嗯，可以有做钩织。
0: 哦，你会钩织啊？
1: 嗯，还会可以有画画的，
0: 哦、画画的
1: 是吧？
0: 可以，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
0: 啊、哦，反正就是自己手做的一些个这个东西哈，嗯、拿到直播间来，咱们卖喽，可以的，卖喽，
1: 拍卖，
0: 拍卖喽，
1: 这算才艺吗？
0: 咱们可以啊，你卖出去更是才艺。然后这个卖了之后，作为我们的节目经费、哎，然后攒够节目经费，请大伙儿吃饭、
1: 啊。宋老师说的我好激动啊，宋老师，来，宋老师，你的才艺是什么？展示一下，秀
0: 三二一，上链接。我的才艺展示是带货，我把那个肖老师的这个手做的产品全给卖了，这就是我的才艺展示。
1: 我们还有我们的才艺呢，就是让各位叔叔阿姨来了之后呢，
0: 嗯、
1: 能够开开心心的来，高高兴
0: 兴
1: 的回家。
0: 是是是，然后这样的话呢，也能让更多的，也能让他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能交到一系列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你说别人一看了说，哎呦，你那个爱钩织，钩针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钩，也没个人跟你聊天什么的。哎，你爱钩，我爱钩，我们没准还在一个小区里。哎，上我家钩来吧，你那个线没有了，你上我家，我家有那个线。然后两个人，你看开开心心交上，完了从钩针到摘豆角，再聊到自己的孩子孙子，多有意思呀！
1: 贼好玩，
0: 热闹，这非常热闹啊！
1: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个个啊，说小浩宋宋上午好，然后小鱼说，哎呀，记起来了，他来了，
0: 谢谢你又能想起我们两个来了。
1: 够够了，昨天也是说早上好啊，上午好呀，小小宋，你除了说这个，能再说点其他不？让我觉得你不是人机，让我觉得你是真人。
0: 看得出来你已经爱上我们两个了，没有办法，魅力就这么大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刚刚是关注了跟各种各样的动态，包括老龄动态呀、啊，包括一些新规有关的一系列的资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的跟健康相关的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有非常好听的金曲啊。那么接下来剩六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决定。好尴尬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决定还是那个得放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
1: 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
0: 非常有必要，
1: 都说了咱们俩得练练才艺嘛，
0: 练练才艺，
1: 咱们俩得练练一些那个歌，尤其是得学一些金曲，
0: 学
1: 一些
0: 好听
1: 的歌曲，是吧？
0: 我对于这一方面我承认确实是我的这个比较薄弱的板块，但是虽然我们年龄不是很大啊，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我们
1: 老歌经典的歌曲，
0: 尤其是节目里边放的一些50后跟60后叔叔阿姨们喜欢听的歌，我们俩说实话手拿把掐
1: 啊、嗯。比如说接下来来放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0: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啊、
0: 嗯。我放一个，你先别看我的电脑啊，你不要看我的电脑啊，
1: 放一个看看前奏会不会唱，
0: 我
1: 是吧？
0: 对，我先放一个歌，然后我只放前奏部分，你听一听你会不会唱、
1: 嗯、
0: 那么这首歌呢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放前奏你先听听看啊、嗯

0: 该不会是那一首
1: 啊？你只需要两秒钟都能听出来吗？
0: 掐死你的
1: 温柔。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小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来自非常经典的蔡琴老师的掐死你的温柔。
0: 某年某月
1: 的某一天，
0: 来吧朋友们。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

0: 学有序，逃生自救。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哎，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各位老朋友的留言哈。
0: 嗯，
1: 哎，这真有一位名字，他的名字就叫老朋友的老朋友。他说：“两位主播，两位美女打卡了，上午好。”小鱼给我们支招说：“你们放7分钟的情歌王，刚好可以卡到宣传时间。”
0: 谢谢你，那我们提前10分钟就跟大家说拜拜。
1: 情歌王不是有14分钟吗？我记得，
0: 对，我记得是12分钟，反正是10来分钟，反正是
1: 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0: 是以后情歌王变成我们节目主题曲。
1: 上节目先来一首。
0: 对，我们接下来呢，在每个这个10:30回归的板块当中呢，都会进入我们的大板块，叫做健康养生堂。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养生堂板块当中呢，要跟大家依旧是一个是说说身体的问题啊。你的骨头可能是脆的，哎呦好吓人呢，看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科普中国看到，是今天早上刚刚发布的新鲜的推文，叫做身体有这5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碎了。
1: 哎呀，变脆了。
0: 变脆了。
1: 变碎了。
0: 不是变碎了。
1: 变脆了，也就是说，其实简通俗易懂来说，也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骨质疏松嘛，
0: 哎，
1: 对吧？骨质疏松，尤其是像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疏松的问题相对来说它会多一点儿。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问题哈，尤其是有几个信号，有几个信号说明你的这个骨密度已经在降低，然后骨质疏松呢已经开始出现了。第一个信号就是莫名的腰酸背痛，
0: 真的吗？
1: 甚至身高开始缩水了。
0: 我说我以前1.75米来着，怎么现在缩的不到1.7米了？这是不是就是我老了的表现啊？
1: 嗨，那再来看看你接下来几个能不能符合。
0: 我要不然能长到1.8米，我说实话。
1: 你这个这是蠢
0: 危言耸听，
1: 蠢是危言耸听了。也其实更多的是那种什么呢，到了40岁往上，尤其是50-60岁的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哈，因为骨质疏松最普遍最容易被忽视的

0: 早期信号，就是说你长期感到腰部或者是背部有那种弥漫性阵发性的钝痛，
1: 嗯，
0: 尤其在久坐久站之后加重，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你感觉脊柱很僵硬，但是轻微活动之后呢又能有缓解，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因为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椎体骨量流失之后承重能力下降，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
1: 嗯，
0: 微骨折、啊、
1: 微骨折，
0: 就是说更直观更具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就是身高变矮和驼背，因为我们骨骼它就像房子的承重柱一样，当内部的一些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它就不再坚固了，在体重的压力下呢，我们的椎体就会慢慢的被压扁、
1: 嗯、
0: 形成了压缩性骨折。如果说测量发现比年轻时的高度缩短了3厘米以上的，
1: 嗯，
0: 或者发现驼背越来越严重，形成所谓的老年性驼背，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多个椎体发生了那种压缩性骨折的结果、
1: 啊、
0: 有研究表明单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使身高降低大约2毫米，而多段就是几节一起，它就会导致显著的体态改变、
1: 嗯、
0: 也就是说驼背完了之后就是那个身高矮、
1: 啊、
0: 身高变矮，你说本来个儿就不高，
1: 更矮了，
0: 怎么年老更矮了？
1: 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听家里的长辈们说：“哎呦，我这个感觉这两年矮了，就是确实，我不知道是我高了还是他们矮了的原因啊。
0: 嗯”但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家里的长辈，你会看，尤其是像爷爷奶奶他们到了70、80岁之后，
1: 嗯，
0: 你就感觉他是开始驼背，
1: 越来越矮，
0: 变得特别的瘦小了。
1: 是的、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关于牙齿，牙齿的稳固呢是离不开健康。牙槽骨的支持，这个牙槽骨是不是这样读啊？
0: 嗯，是牙槽骨啊，
1: 牙槽骨
0: 啊，
1: 我没有太听说过这个部位啊。
0: 这牙槽骨它就相当于它是包住牙齿、嗯、支撑牙齿的部分
1: 啊、它就是包住你这个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
0: 嗯、
1: 当全身的骨骼开始大量的流失钙质跟矿物质的时候呢，你的牙槽骨同样也会变得脆弱跟萎缩，整个过程呢会导致你的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你的牙可能会松动，然后牙缝可能不可思议的会变大，牙龈可能还会萎缩，甚至原先你弄的这个假牙可能慢慢的就不再贴合了。然后有一篇发表在口腔医学杂志上的综述也明确的指出说，下颌骨的骨密度与脊柱和髋部的这个骨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牙科医生说你的这个牙周问题有点严重了，这个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嗯、
1: 建议各位呢如果有这样的信号及时的去查一查全身的骨密度。
0: 对，这个是牙齿的信号。第三个信号就是哎，轻轻一摔就骨折了，
1: 嗯，好脆。
0: 对，就是骨头非常的脆，
1: 嗯，
0: 这个就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结果了、嗯、医学上就称为脆性骨折。
1: 嗯，
0: 它就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只是轻微外力的情况下就发生骨折。你典型的症状就比如说从站立的高度或者是更低的地方摔倒，
1: 嗯，
0: 它就导致手腕呀或者是髋部的骨折，还有的是那种打个喷嚏剧烈咳嗽忽然就感觉到肋骨剧痛。
1: 哎，真的有，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哎，我那次还笑话他了很长时间，但是是一个年轻人说打了个喷嚏给自己肋骨弄骨折了。
0: 我天哪，那这个就是
1: 太夸张了吧，
0: 骨头太脆了啊。
1: 嗯，
0: 啊，还有的就是那种弯腰抱个孩子、
1: 嗯、
0: 或者提一下重物突然感觉到腰背剧痛，
1: 嗯，
0: 这可能是椎体压缩性的骨折。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就是手腕啊髋部啊和脊柱。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为什么说老年人非常重要的是防摔倒嘛，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像这个髋部骨折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1: 是
0: 它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会显著提高，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骨骼强度已经严重下降了。
1: 嗯，
0: 就像一个木头，它年轻的时候是很坚硬的，然后慢慢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年份的增长，它是开始变得脆了，
1: 对，
0: 哎，一下子就折断不堪一击了。
1: 嗯，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直都是就是关于骨骼啊，但是其实呢跟骨骼相辅相成的肌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骨质疏松呢往往也还会伴随着肌肉减少的这个症状，就是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跟功能都会下降。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尤其是这个年纪偏大了之后啊，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儿现在变得力不从心了，比如说爬几层楼可能中间就得休息一下，没走多远就感觉特别累，手提重物呢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此外呢还有夜间频繁的出现小腿抽筋啊，

0: 可能就是除了跟这个劳累或者你缺水之外啊，也有可能是身体的这个钙磷呐、代谢紊乱给你发出的信号。你的肌肉力量下降呢，就直接导致你的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跌倒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从而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就是骨头弱了，肌肉少了，容易跌倒，就容易骨折。
1: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啊，第五个信号就是你的指甲开始变脆了。
0: 哎，
1: 指甲它其实是身体一个非常微小的窗口，
0: 嗯，
1: 很多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我们身体的营养状况。
0: 嗯，
1: 那如果说发现自己的指甲，哎，在平时不容易断裂的情况下，忽然变得很薄很脆，
0: 嗯，
1: 而且容易劈叉裂开了、甚至还有那种条纹，这个就说明我们身体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胶原蛋白正在流失。虽然说也不能说是正相关的关系哈，指甲变脆不能直接确诊为骨质疏松，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我们平时观察身体的一个信号。
0: 那我现在指甲就真的有竖条纹了怎么办呀？
1: 那我也有竖条纹、
0: 你看我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甲是不是有竖竖的那个条纹？
1: 不明显，你这很健康啊！
0: 啊，我这个感觉已经非常恶劣。而且之前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一个人健不健康，老愿意看他指甲上的那个小月牙、然后说那个小月牙越多越健康。但是好像这个其实也是个谣言，因为我长大之后发现，我现在全手啊只剩下四个半，将近六个小月牙，像我的小拇指跟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手指跟无名指。已经没有那个小月牙了，你还有吗？
1: 我只有大拇指有小月牙。
0: 哎，你的小月牙更小，你看我大拇指的月牙还特别大。
1: 对呀、你这大拇指的月牙还挺明显的。
0: 对，但是其他的这个月牙就是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但是这个小月牙这个哈也不能完全体现我们的健康状况。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指甲它变得很脆的话、很薄很脆，它容易一下就裂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原本你的指甲是很硬的，但是忽然你的指甲就变得很脆了，它这个说实话也是一个关注的信号。
0: 是，前两天还看到了一篇推文，就是跟这个做美甲相关的。哦呦，那个危害那叫一个大。然后说他那个照的灯，就是照美甲的那个灯，跟医院紫外线杀毒的那个灯
1: 啊
0: 是一个灯。
1: 我也看到过那个文章。
0: 但是你记不记得，尤其是医院跟这个学校，以前紫外线一开那个灯，所有人都得撤，都得跑。
1: 对，
0: 就是那个东西是不能跟人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做美甲的时候，把手要在里边伸很长时间。然后自从我的朋友给我转发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看着我马上要做的美甲陷入了沉思。我说感觉看完这篇文章，这指甲还能再挺一个礼拜。
1: 我是看完那个之后，原本我打算要去做美甲的，然后呢我说那算了，
0: 那咱们俩今天晚上去。
1: 我说要不就先别做了，再等等吧。
0: 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半天，就是关于这五大信号啊，可能出现这五个信号呢，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有朋友说坏了，我已经碎了，我怎么办呢？不要太焦虑啊，骨质疏松其实是可防可治的，一句话就是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一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营养，要补足钙质，钙是骨骼的这个砖石，成人每日摄入的钙的含量应该为1000毫克，50岁以上的女性跟7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增加到1200毫克。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很多的食物当中来获取到这些钙，比如说牛奶啊、酸奶啊、卤水豆腐，就是北方的豆腐、石膏豆腐、南方的豆腐、绿叶的一些蔬菜、芝麻酱、带骨的小鱼跟坚果等等，这些里面含钙量都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说你看像5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需要1200克的钙，每天吃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吃一些比如说钙片啊、碳酸钙啊，或者柠檬酸钙作为钙的一个补充剂。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啊，也是非常关键的。维生素 D 的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每天至少是800到1000。
1: 对，还有就是晒太阳，但是最近夏天这个太阳呢，中午咱们就不要去晒了，晒黑了啊。
0: 对，
1: 晒太阳呢就是早晚，尤其是在春天还有冬天的时候，太阳比较温和，适合晒。现在夏天太热了，就不建议大家中午出去晒太阳了。然后可以多吃点一些食物啊，像一些三文鱼啊、深海鱼类的啊、金枪鱼啊，还有平时的蛋黄啊，这些都可以。那平时的优质蛋白、肉、蛋、奶、豆制品这些也都必须要吃。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啊，运动就是可以为骨骼施加压力。骨骼呢就是怎么说呢，
1: 用进废退，
0: 属驴

0: 的，你抽一下完它走，你不抽完它就那个退化了啊。用进废退的一个生物力学原理，你只有给骨骼施加适当的一些压力，它才会感受到啊，我需要变强壮，不然的话呢，它就废了，它就啊。同时呢，运动还能极大的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平衡、协调性还有柔韧性，这也是预防跌倒和跟这个防治骨折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的，但是呢，像运动这件事情还是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如果说已经有确诊骨质疏松或者本来年纪比较大的，我觉得运动的话还是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哈，尤其是可以问问医生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像平时的一些负重运动啊，快走啊，建议每周进行4到5次。然后呢，还有就是抗阻训练、下肢力量训练呀等等，这些平时咱们都可以做一做。还有就是像一些平衡和柔韧性训练，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很多骨折它是由跌倒引起的嘛，跌倒它就是让你，它就是你的这个平衡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平时平衡能力也可以锻炼锻炼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改善骨质疏松的一个点啊，就是要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首先就是戒烟。吸烟呢会严重影响骨峰值的达成，并且加速骨流失。
1: 是的，所以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
0: 谁还没报名？
1: 欢迎大家参与。
0: 我看一眼谁还没报名，来来，同学们把那个手机给我打开，我看看谁还没报名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喝酒，哎，有没有戒酒大赛啊？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一提，
0: 报个名啊。还有一个就是，也不是说限酒吧，这个叫也不是说戒酒啊，叫做限酒。过量的酒精呢，会破坏骨骼的代谢，增加跌倒的风险。同时呢，避免过量饮用咖啡跟碳酸的饮料，它们尤其是影响钙的吸收或者导致钙质的流失。还有就是要预防跌倒啊，居家的这个环境也是要光线充足一点，移除地面上的一些障碍物，还有我们之前说的安装一个扶手啦，在浴室使用一些防滑垫啦，等等等等。反正骨骼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多多的关注一下身体的一些细微的信号，吃对动起来，就能构筑起一身强健的骨骼。
1: 是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珍惜这位听友，他说腱鞘炎可不可以做手术，他做了好多治疗也不见好，他是大拇指。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医生，
0: 对，
1: 所以也不能给您一个建议哈。但是我们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就是这个腱鞘炎的话哈，它有很多种的这个情况嘛，做手术还是要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下。因为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就是通过一些药物啊，通过一些恢复啊，你3到6个月之后症状还没有明显改善，你的病情反复发作，甚至是影响到了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话，那这个就是保守治疗无效。保守治疗无效的话，可能就再要到医院去咨询专业的医生，看看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病变，或者是病情严重的情况，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0: 是，我妈之前就得这个腱鞘炎了，也是大拇指，然后她就是没有做一些手术，而是选择了就是保守治疗，刚刚你说的贴贴膏药啦，然后这个扎的针灸啦什么之类的吧，确实有缓解的效果。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年轻的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般大的，
1: 也得腱鞘炎了，
0: 也得腱鞘炎了。他可能是就是比方说抱孩子呀或者怎么样的 他是连着手腕带着这个大拇指都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年轻，可能恢复的快一些。
1: 对，
0: 去那个中医院反正挂了几天的号，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治的，也是很快就好了。
1: 因为像这个腱鞘炎主要是发生在中老年劳动者身上居多，
0: 是，
1: 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腱鞘炎。
0: 对哦，
1: 还有就是像一些软件工程师啊，还有就是像一些需要经常用到手部的工人呀，还有一些演奏乐器的人更容易得腱鞘炎。还有就是有的是玩手机，他一直那个大拇指划拉划拉，那个动作划多了也会容易得腱鞘炎。
0: 对，然后玩手机玩多了，我的小拇指现在已经变形了
1: 啊。
0: 你的小拇指正常吗？
1: 我的小拇指正常啊。
0: 你看我的小拇指已经有点歪了，
1: 哦，
0: 就是跟其他的，而且我的这个右手歪的更厉害。
1: 你是不是每次拿手机的时候，你喜欢把手机的，
0: 我是这样玩手机的，就是这个小拇指会在下面，但是我现在就是知道自己这个小拇指有点弯了之后呢，我现在已经改成这样玩手机了，就是所有的手指头就是一起捏着它，不用小拇指在底下支撑，但是这样呢又总是往下滑，所以我还是喜欢这样玩手机，然后导致我两个小拇指现在很明显，你看已经非常歪了，
1: 我看到了，有
0: 特别夸张的一个歪法，我怎么办呀？

0: 买一个那种后面有那个支撑的手机壳，可以夹在两个手指中间的那
1: 种。我有，它没有用，我还是小拇指会卡在下面。这就跟以前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经常写字儿，然后这个中指就是右手写字的这个中指。哎呦，你真刻苦啊，
0: 是吧？你看到我这个中指了吧？我这个中指这一块就是突出出来，就是因为以前写字写那个，
1: 是吧？嗯。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手也是啊，就是总用的这个关节，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变粗。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一系列的骨骼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尤其是给自己家里的这个长辈，除了每年要定期做体检之外，还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查一查这个骨密度。
0: 嗯、
1: 如果感觉骨密度已经是明显的降低了，咱们就给他们补补钙，刚刚说的一些碳酸钙呀、柠檬酸钙呀等等，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补起来啊、哦。
0: 是的。还有就是再温馨提醒一下，像珍惜刚刚我这位听友问的，虽然咱们不是专业的医生，但如果说你说做了好多治疗，他依然不见好，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可能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做手术，让你恢复的更好、啊。
1: 对，然后
0: 期待你早日恢复啦。
1: 是的，有问题抓紧时间赶紧去看，别拖啊，一拖。拖时间长了更不好弄了，好吧，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 goodbye 啦，希望大家今天依旧是度过顺利和开心的一天，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不见不散吧。我们今天呢还有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首歌呢来自陈小春，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经常能刷到的一首歌啊，相依为命，明天见，
0: 拜拜。
2: 暗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1: 您看，禁止吸烟。
13: 习惯了，改不了。
1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1: 习惯了呀，改不了。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

0: 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3: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政策规定，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同样呢，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心有多大，天就有多大；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用爱生活，你会使自己幸福；用爱工作，你会使很多人幸福。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8点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6到35度，乡镇气温是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号，明天星期三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6度。后天星期四7月2号呢是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6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

0: 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连日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重温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一年一度的欢乐节又将在暑期与市民游客相遇，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横跨整个暑期的旅游黄金期，全省18个市县将推出50多项的特色主题活动。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今年的欢乐节主题为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开幕式的主会场设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及吊声狂欢嘉年华将在儋州海花岛举办。昨天上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了海南省第二批专政专康服务包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9个具有海南特色、技术成熟、服务规范的服务包。此次发布的9个专政专康服务包涵盖骨盂关节病、颈椎病、医学体重管理、心脏支架术后康复、慢阻肺、暖胃养心、排毒祛湿、糖尿病调理、孤独症疗愈等重点领域。服务包设计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医疗康复与健康管理相衔接，临床治疗与居家指导相补充。昨天上午，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及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在琼海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养休养特色 IP 正式落地运营。近日，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在海口市龙华区友谊国贸城揭牌落地，将依托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商业流量，打造一站式跨境产业载体。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筹备工作同步启动，将搭建政企沟通、资源对接、行业赋能的常态化平台，助力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凝聚产业合力。

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槟榔产业结构调整现场会，并同步举行尖峰沉香夜市开业仪式，推广林下套种新模式，搭建产销一体化平台，破解传统槟榔单一种植发展瓶颈，推动沉香全产业链落地见效。据了解呢，本次开业的尖峰沉香夜市聚焦本地沉香特色农产展销交易，打通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有效地激活乡镇的夜间经济，进一步延伸乡村特色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放到海口，首先来关注海口秀英。近日呢，跨境榴莲全产业链企业榴毅集团正式入驻海口菜篮子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热带果品档口。近年来呢，江南

0: 海南市场持续丰富热带果品的品类，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升级政策，助力此次的入驻企业打通泰国源头到海南终端的直供链路。据了解呢，刘毅集团产品从泰国源头直发，经分动仓标准化加工，通过江南市场批发集散，直达市民餐桌。企业入驻之后，向市场批发商开放一级市场价格，榴莲均价维持在18到20元之间。目前主要销售泰国和越南的金枕榴莲，并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逐步开发其他小众品种。近日2026年海口市春风春雨即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秀英区海秀镇汝义村启动。接下来将围绕文化惠民服务基层理念，在海口四个区乡镇开展的8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精品文艺演出、特色文化服务、公益科普宣讲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来自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消息，今年暑运期间，也就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美兰国际机场预计执行航班 3.2 万架次，旅客量达到 462.91 万人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 1.25% 和 0.90%。航空运力方面，国航、川航、北部湾航空、湖南航空等航司计划在海口往返武汉、重庆、长沙、南宁、泸州、洛阳、毕节、信阳等多个热门城市的航线上增加航班频次。此外，6月26号美兰机场的国际航班跨楼通城中转服务是正式落地，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直机、行李直挂的便捷中转体验。危桥漫水桥改造及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是省级的重点民生实事，事关群众的出行安全，是夯实乡村振兴交通基础的关键工程。来自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对照项目的实施方案，本次改造工程呢是覆盖省内17个市县，目前全省所有桥梁改造安防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各个市县细化施工组织方案，抢抓台风汛期来临前的黄金施工窗口期，优先开展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其中海口多个桥梁重点项目建设提速。随着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代表团的各个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公示名单是陆续发布。海南体育健儿冲浪选手吴世栋，自行车运动员张好，乒乓球国手林世栋，举重新星何跃基入选你代表中国出征亚运会。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 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的政策咨询与帮助。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继续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海南直播电商企业的相关情况。近日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了从国货走向潮品，直播电商助力国货品牌崛起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报告，将直播电商定位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业态，认为其正持续地释放服务实体经济的增量价值，在品牌提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就业扩岗等多方面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培育超出2000个电商加产业带，直播电商通过实时互动和数据反馈，带动了用户共创、柔性生产、小单快返等模式加快普及，帮助企业更快地响应市场的需求。企查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6月22号，海南现存7725家直播电商相关的企业，其中海口市的相关企业数量最多，达到5892家，占比为 76.27%。从经营时间来看，现存海南直播电商相关企业多成立于近三年，占比为 42.34%。从注册量来看，近十年海南直播电商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显著增长。2025年全年注册2068家相关企业。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注册直播电商相关企业656家。继续关注，为了切实推动上市公司履行好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责任，持续增强关键少数规范履职能力，日前海南证监局、海南省委金融办指导海南上市公司协会开展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培训会，辖区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等180多人参加培训。这次的培训围绕上市公司的治理准则、信息披露合规性、违法违规典型案例、资本市场多元融资工具、海南自贸港 EF 账户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授课，课程兼顾合规的底线要求、新规实操解读、融资政策及海南自贸港重要金融基础设施赋能，精准契合辖区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要求。继续关注，今日消费名品焕新琼州2026年海南消费品工业三品系列活动在海口七乐老街启动，现场呢划分了椰子、糟粕醋、咖啡、数字三品四大主题展区，集中展出海南特色消费品的产业成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咖啡展区凭借产学研融合成果、年轻化的创新

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了解。借助本次的三品系列展示平台，海南本土咖啡品牌呢是打出了精品普及双线推广方案，深耕精品赛道，企业主动参与国内外的专业咖啡赛事，参与行业标准编制，面向普通消费者则在活动的现场重点推介冻干咖啡块。

消费名品全国行吃货季专项活动安排，并将持续开展到12月。后续将围绕海南消费名品开展线上线下的推广、工厂探访、品牌传播和赛事场景融合等活动，推动海南特色消费品进入更多的消费场景，进一步拓展市场。

继续来关注三亚机场。自7月1号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内客运出港的航班结载的时间由起飞前45分钟调整为起飞前的40分钟。结载时间是机场停止办理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的最终时限，直接影响航班的配载平衡、行李转运等地面保障作业安全准点运行。此次的调整经过全流程实操测试和全面的安全评估，可为旅客延长5分钟的乘机手续办理时间。三亚机场提醒市民游客，暑运期间客流量大，建议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抵达航站楼。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博鳌，日前全球首款用于遗传性大泡性表皮松解症，也就是 EB 治疗的创新药物化醇三天凝胶，在乐城先行区顺利完成国内首例的患者治疗。本次治疗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李明教授团队和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黄小燕教授团队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乐城分院联合开展，这标志着我国在 EB 领域，也就是遗传性大泡性表皮松解症治疗领域迈出实质性的突破一步。作为国家首批罕见病的目录病种之一，EB 患者皮肤极其脆弱，轻微的摩擦即可导致水泡或破溃，因此被称为蝴蝶宝贝。我国约有 1.5 万名的 EB 患者，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化醇三天凝胶已经获得欧盟的 EMA 及美国的 FDA 孤儿药认证，并于2022年、2023年先后在欧美获批上市。得益于博鳌乐城的特许使用政策，该药物成为国内目前唯一可及的 EB 适应症治疗药物。此次治疗同步启动了国内首个化醇三天凝胶治疗中国遗传性大泡性表皮松解症真实世界研究，由李明教授和黄小燕教授共同担任主要研究者。这个研究将为我国 EB 患者积累宝贵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数据，为未来规范化诊疗提供科学依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看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9: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8: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9: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8: 费用高吗？
9: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8: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我们身边。
11: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1: 您看，禁止吸烟。
14: 习惯了，改不了。
1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1: 习惯了呀，改不了。
1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16: 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下半个时段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关注呢，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财经板块哈。财经板块呢，近日呢也是有网友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在后台提问说，这个家企隔离要怎么做哈，防止企业的债务风险向自己的家庭进行传导，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要做好呢企业和自己家庭的公司分开。在这里呢，我们经过采访到相关的专业人士，法律商业的服务中心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哈。那么家企隔离怎么做，防止企业的债务风险向家庭传导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财务要管理规范，公司分账定期审计，确保呢家庭财产与公司的经营是独立的。啊，这个就是要公司分账定期审计，啊，公账和私账要确保各自独立。第二呢，避免以个人或夫妻的名义为企业担保贷款，或者是签署对赌的协议。第二个就是避免以个人或者是

0: 夫妻的名义啊，为自己的企业担保贷款，或者是签署对赌协议。第三呢，要完善公司的治理，不滥用股东的权利，防止个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第三点呢，要注意呢，就是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不滥用股东的权利，防止个人呢对公司的债务来承担呢连带的清偿责任。第四呢，就是当你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的时候呢，和个人家庭状况财务状况良好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利用信托与保险等工具呢，合法的筹划来打造资金的安全垫。当你的个人家庭财务状况良好的时候，要注意哈，及时利用信托基金和保险等工具啊，合法的筹划来打造资金的一个安全垫，为自己的家庭财产和后代呢，有一个打造一个合法的良好的后续的一个资金计划，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两个财务两个账户要独立分开啊，要分清楚。包括你的公司的财务呢，要公司分账，要定期的审计，确保家庭财产与公司的经营要各自独立。所以说呢，家企混同啊是风险高，主体独立一定要守牢，财务的治理呢要分边界，公是公，私是私哈，否则的话连带清偿责任呢，可能当你公司经营不善甚至破产清偿的时候，可能连带你的家庭财产全要搭进去，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没有破家值万贯的说法了哈。所以呢，财务治理要分边界，信托保险啊也能够给你筑上一道防波堤呀。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部分，和大家来关注几个话题啊。首先第一个关注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呢，在明天起，因为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6月30号哈，明天起就是7月1号了。7月1号起呢，两项新国标将会正式的实施。就是有关新能源车方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7月1号起呢，有一批新的国标啊，新的一批呢法律法规呢和新的规定即将落地。比方说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这部法规的名字叫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的施行。这是从7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一部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的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均有影响。那么对于国外有投资的朋友、企业和个人，这部法规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了解透彻一下哈。这个是7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我国首部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这个规定呢，是因为涉及到个人，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其中的对外投资规定的管理范围当中了啊，所以对你的个人投资是有影响的。再看第二部法规，这是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第四个新规呢，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啊，在今年7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对于像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呢，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方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是可以申

申请进行行政复议的哈。再一个，接下来这个法律法规呢，是有关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啊。这个专门规定啊，已经在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满三年后，也就是2026年的7月1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写的标明这个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啊，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是2023年7月1号起实行，到目前明天7月1号刚好是三年。那么这个中药的说明书里面有这个禁忌，还有不良反应，还有注意事项。有些的不良反应当中啊，说这个不良反应怎么回事啊，怎么引起这不良反应啊，有些说明书中会标明说尚不明确。但是如果这个药已经中药注册已经发了三年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呢已经在社会上销售了三年了，你自己的药物实验室当中三年的时间收集各种临床反应，你还整不明白说这个药物出现什么反应还不明确，那肯定是不行的嘛。所以新的规定当中啊，就注明就是说这个任意一项中药说明书的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满三年后，也就是从明天开始7月1号起，如果你申请药品再注册的时候还是写着尚不明确的，那就会依法不予注册。再有一个呢，就是新的规定呢，就是被列入管制目录的一个新的法规，是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呢还有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呢，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哈。再一个有关药品呢，这是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当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的连续性，给予其呢六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2026年7月1号起，上述八种药品呢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还有个新的国标呢，就是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哈。还有呢，就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安全标准是 GB38031-2025 简称电池新国标，将会呢正式的实施。那么电动汽车的安全新国标呢，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等。那么电池的新国标呢，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还有呢新增的测试项目等等哈。再看呢，涉及到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等550项的国家标准呢将会实施。7月1号起啊，国550项的国家标准呢将开始实施，将为呢引领产业转型的发展，保障生产安全还有公共安全，维护保护呢消费者权益，还有着大家的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的支撑哈。这里面包括几个哈，包括呢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规定呢，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的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样式和照面样式。还有呢，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呢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还有就是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
这个关于国家标准呢，规定了消费类的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

要求等内容。还有呢，就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等相关内容。

最后一项哈，非常重要，和大家再次的说明一下，让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通知了解一下身边的家庭、个人、工作、同事、亲戚、朋友哈，那就是2025年度的个税综合所得汇算的办理在今天正式的结束，明天7月1号了就截止了，在今天晚上截止，还没有办理的朋友纳税人一定要抓紧办理，今天是最后一天办理去年的年度个税汇算。如果是还没有汇算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通过手机的个人所得税 APP， 没有下载的，在任何一个应用市场上都有，叫做个人所得税 APP， 这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哈。个人所得税 APP 在自己的手机上可以直接登录注册之后呢办理，因为个税的汇算啊，事关你的个人权益和征信，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办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今天没有办理的话，那么这个后果还用说吗？都说了，这个事关个人权益和征信的退税呢，本身也是你的个人权益的，超时办理将会受损失。因为在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之后，如果平时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的应纳税额，就可以申请退税。那么对于汇算可退税的纳税人，建议对收入扣除已缴税额等确认后，尽快提交退税申请，及时办理，避免呢错失退税的红利。还有呢，就是有退税就有补税，应办未办则是会处罚的。那么需要补税的纳税人也应当在6月30号前补缴税款，汇算清缴期结束之后，对于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呢将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在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记录当中予以标注，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将会予以公开曝光。那么如果纳税人存在着没有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或者虚假申报的、不配合检查的、虚假承诺等行为的，还会纳入到信用信息的系统，如果构成严重失信的呢，按照有关规定啊，实施失信约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诚实如实的申报哈。如果在办理过程当中啊有疑问的，大家可以拨打呢12366热线啊，记住了12366热线，或者到办税服务厅来咨询。如期如实办理个税的年度汇算非常重要，还没办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提醒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截止，今天最后一天哈。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啊？其实呢，截止到五月底啊，已经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呢，截止到五月底已经有 1.6 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的规模啊，同比增加了超过 17%， 不少网友呢也在还自己税出了退税的红包。那么如果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呢？税务部门提示大家，在申请退税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呢，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那么税务机关呢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当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的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和完善，确认无误之后再重新提交申报。那么如果是显示国库退库失败的这个方式呢，那么就表示呢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纳税人需要及时的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的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的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呢就会重新发送到国库办理退库的。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6月30号是个人所得税退税退

个人所得税个税的汇算截止日期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超期的话，那么事关你的个人权益和征信的，要记得及时办理。非常简单，在手机上下载个人所得税 APP 就可以直接注册办理了哈。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关注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希望这里面的信息和内容都为您在海南自贸港的工作生活和事业发展都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收听与关注，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
3: 大家好，2026年您的养老金领了吗？认证做了吗？海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需每6个月认证一次，今年优先推荐到海南农商银行办理。领取养老金时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在农商银行大厅的一卡通自助智能机或智慧柜员机按提示操作即可，现场有工作人员指导，方便省心。此外还有其他认证方式可供选择。提醒大家，超期未认证养老金将暂停发放，补办后可恢复并补发。2026年海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证，农商银行网点就近办，手机足不出户也能办，特殊群体上门帮您办。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

0: 署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业政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
2: 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2: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日，我们将进行到的是6月份最后一期耶城纠风承诺兑现回头看的特别板块。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最近一段时间在节目中承诺兑现要解决的一些民生事项，具体的落地和推进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关注。
1: 嗯，每到了月底啊，甚至有些期盼这一期节目的到来。
2: 是的，是的。
1: 往往呢，非常的具有这种获得感。
2: 对，我们也希望每一次回头看，都能够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好，接下来呢，咱就细数内容。第一条消息，我们关注到的是4月13号，龙华区民政局相关的领导上线节目的时候啊，当时聚焦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具体是在龙坤上社区，这里呢有一家养老服务站。在去年11月已经完成建设了，设施设备也齐全了，外观上一看呢，基本上具备了所有的开门营业的条件。但是呢，附近的老百姓反映一直以来大门紧锁，什么情况呢？具体现在又如何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0: 4月13日，龙华区民政局上线耶城纠风时，现场播放的短片《养老服务站建成近半年，为何迟迟不开门》中，龙坤上社区的居民反映，社区内的一处养老服务机构已于去年11月就完工，外观崭新，设备齐全，但大门始终紧闭，迟迟未能投入使用。附近老人多次表达能尽快启动运营的愿望，但相关部门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解决方案。区民政负责人看完短片后回应，他们会尽快遴选出运营单位，争取早日投入运营。6月25日，记者实地回访了解到，养老服务站已经正式揭牌运营了，站内有老人活动室、按摩设施、理疗设备一应俱全。
3: 就是上完线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到了场所进行一个查看，因为前期的话，因为放置了一段时间，场所内部有一些需要修缮的地方，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对场所进行了一个修缮，然后同时呢也是升级了一些设施设备。在这段时间同步的话，我们也是跟运营机构进行了一个沟通跟研究，就是对于后续这个场所如何去运营也是进行了一个探讨和研究。那么后续在这个场所呢，我们会除了就是日间照料的功能外，我们也会增加这个助餐的功能。那也就是说，我们附近的老年朋友除了在这边可以平时过来下下棋呀，按摩呀，然后看看琼剧啊，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可以享受不同的一个政府的补贴。那么后续的我们也会跟运营机构不断的去收集我们周边的一个老年朋友们的一个意见，不断的去完善我们这个站点的一个服务内容跟质量。
0: 经过2个月的修缮与运营筹备，养老服务站如期对外开放，切实满足社区老年人日常休闲康养需求。下一步，龙华区民政局将以此事为抓手，全面摸排辖区同类闲置服务点位，优化养老配套供给，持续提升老年群体服务保障水平。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风。

0: 欢迎回来，看到画面上非常直观，各位阿姨、叔叔、阿公、阿婆喜笑颜开。
1: 真的是，有的在聊天呢，有的是现场工作人员在指导他们，可能在查询一些什么东西。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静。郭局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那短片当中，我们得到非常重要的讯息，这是龙坤上社区养老服务站已经揭牌运营了。具体的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那个龙坤上社区呢，去年是应该是8月份、9月份就已经完工了。然后呢，因为后续的话有一些运营上面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一直在那个招，就是招那个合适的运营机构。中间也是经历了一次那个流标，所以的话这个时间上就拖延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我们确定运营机构之后，我们去场所，因为那个地方放了一段时间，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些也经历了一些下雨的天气，就是有一些场所里面有一些渗水了，然后所以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去修缮。然后修缮的过程中，我们也根据就是我们街道社区还有我们老年人的一些建议，也完善升级了一些设备。所以的话，就是到目前的话，这个场所是目前已经能够正式的投入运营了。然后里面呢也是提供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然后棋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人朋友可以去里面做按摩啊，然后看琼剧啊。然后目前我们在进一步的收集附近老人的一个助餐需求，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会也把这个助餐的功能也增加进来。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收集周边老人居民朋友们的一个意见，看后续进一步的去完善医疗保健这一块的一些服务属性。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静。刚才呢您也说到了，现在已经正式揭牌营业，而且如何运营现在呢区里哈也在一直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想借此机会也了解一下，就全区而言，咱们整个龙华像同类这样的情况大抵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2: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个别的，就是我们目前其他的场所都能够正常的在运营。就是说咱们新建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去年新增的，然后还有两个农村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同步在筹备运营中。其他的我们目前是全市有正在就除掉这三间要投入运营的之外，我们现目前正常运营的是18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都能够正常的为周边的老人朋友提供这个服务。
0: 好，非常感谢您，郭副局长，再见。
2: 好，再见，主持人。
0: 通过这么一个消息，我想呢，不光是周边的群众啊，这么一个满满的期待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政府部门怎么能够对于我们群众的诉求这种敏感度能够更快？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责任心能够更强。
1: 是的。
0: 而这个事情就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关照。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哈，这个短片呢也是涉及到大家的这个民生方面的。一个村子呢居住了上万人，但是很多年的时间当中，这个村子里面的路啊没有路牌，它也没有名字。有的快递小哥要去了之后找不到地方，可能有一些亲戚朋友来了到这个村子当中呢，他又说不清位置，甚至在这个村子当中的村民，他可能要跟朋友约着说，哎，我们去一个什么地方，还得比划一下才能够大概的知道。4月份的节目当中呢，秀英区博阳村的村民就反映了刚才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烦恼。那在节目之后呢，民政局承诺推动乡村住民计划，那这个行动目前的推动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4月22日，海口市民政局局长秦丽霜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乡村住民惠民生，无名之路盼得名》中，有多名村民反映，秀英区新秀镇博养村常住人口逾万人，但仅在入村口处设有正式路名和路牌，其余村内道路均处于无名无牌状态，给出行带来不便。节目结束后，市民政局迅速行动，将博养村纳入海口市第一批乡村道路命名计划。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三级主任

0: 科员李冠良向记者介绍，四月份即完成摸底与命名方案制定，五月份便完成了全部16条道路路牌的实地安装。
1: 乡村道路著名行动是我们在持续开展的一项工作，今年上半年是开展的是海口市第一批乡村道路命名工作，后续我们会有第二批，就是在我们摸牌掌握海口市的全域范围内的未命名道路之后，会建立台账，然后按照时间节点有计划有安排的来统筹安排这项工作。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安装的路牌置在各个路口显眼处，清晰标注了万天宫庙路、松柏路等规范路名，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2: 我们博阳村呢，10000个人口呢，带了旁边，出入旁边，这个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高兴，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市的民政局的。
0: 然而村民的喜悦中仍带着一丝遗憾，这16条新命名的道路目前尚未被导航系统收录，村民期待市民政局能加快与导航平台的数据共享步伐，让这些崭新的路名尽快从路牌上走到手机里，真正让村民和访客进得来出得去找得对。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短片当中，路名看似是小事，但是如果没有的话，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麻烦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三级主任科员李冠良。李主任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咱们这个路名呢，从四月份啊，咱们群众反映过来，然后到五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路名就已经标记好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路名是比较具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咱们这16条路的路名是如何来规划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这16条地名的话，我们是按照村民议事民政审核，就是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确保命名是依法合规合民意。
4: 然后另外像咱们设定好这个路名之后，它就涉及到一个路牌的安装，咱们这16条路的一些路牌咱们在安装的时候是如何来设定的？比如说是在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些场所，还是如何来规划的呢？
5: 一个是就是交叉路口，关键路口必须要设置，还有一个就是人流量啊，这些我们都会综合考虑的。
4: 另外就是像咱们路牌的材质啊，然后包括规格呀，这个有没有什么统一的一些标准？后续有没有
5: 严格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规范来设置的，制作设置的。
4: 那后续的话，会不会有专人来负责这些路牌它的一些养护之类的？
5: 有的，有的，我们都会有的，定期会巡查。
6: 这样我们来补充一个大家伙最为关心的内容哈，因为现在呢这个路牌路标的数字化，尤其是涉及到各类导航软件怎么能够及时更新，这一步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开展？
5: 就是目前这项工作呢，我们已经将这16条命名的道路呢向国家地名信息库已经完成了备案工作，目前也在推动这个就是地名加融合应用，将这些命名成果接入主流的互联网地图，像百度、高德这些，我们目前正在加速推进这项工作。
6: 好的，谢谢您。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讲，这个如果是一个村子，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方位的标志，包括您说的啊，我们邮电、外卖小哥，这个亲戚朋友来到这儿很难去找到精准方向。
4: 是的。
6: 说到这个村子呢，我们可以铺开的再多聊几句。首先呢，说的它很大，那在西秀这边，西边就是火车站，完了呢，这个北边就是市政府，整个地理位置呢又很特殊，涵盖的这个下辖的一些这个村小组又很多，
4: 是，
6: 所以说大家的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咱们还是点个赞。
4: 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和我们的一些导航啊多多去给它挂上钩，让大家呢这样的话去之前，我们通过手机导航就能够直接搜索得到这些路了。
6: 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今天聊到的是在4月10号，当时美兰区灵山镇的相关领导上线节目的时候，说到一个事情是红峰村委会的村小组，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些居民。

0: 一到了晚上啊，就为这没有路灯发愁。尤其是呢，大家伙只能是自己安装了一些简易的路灯，甚至一些个别路段旁边呢就是沟渠，这样的话安全隐患也比较突出。不过，据说是好消息传来了，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4月10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党委书记林方武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路灯缺失多年，村民夜间出行存隐患》中，有村民反映，灵山镇红峰村委会用南村周边多个村庄均已安装路灯，但用南村却长期未纳入路灯安装计划，村民夜间出行只能依靠自发在楼顶或路边安装的路灯照明，主干道仍漆黑一片，加上道路一侧即为沟渠，夜间通行有安全隐患。节目结束后，灵山镇政府迅速启动响应机制，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胡诗全向记者介绍，镇政府第一时间安排工作组实地走访，全面摸排用南村及周边用共村的道路照明需求，并统筹专项资金，于5月10日完成路灯采购，5月下旬首批100盏路灯全部安装到位。
2: 按照研究计划就没有覆盖到，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针对性的就是补充采购了14盏，然后来进行了补充安装。目前呢，这只是后面安装这10盏已经都安装到位了。
1: 路灯亮了，但工作并未止步。施工完成后，有村民反映，部分巷道拐角处仍存在照明盲区。镇里针对这些被遗漏的角落，补充采购14盏路灯，迅速加装到位。截至目前，用南村、用共村共计114盏路灯全部投用。灵山镇在完成既定计划后，又能根据村民反馈迅速补装14盏灯，这份听劝和较真儿赢得了村民的肯定。
3: 在那个红峰村委会的旁边有一个广场，大家晚上都会出来娱乐、跳舞，有一些节目，但是因为这边的用共和用南村的村民没有路灯，他们也想出去，但是没办法，所以经过这次的路灯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以后，路灯也亮了，然后大家也特别开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路灯亮了，村民很开心，我们也特别高兴。
5: 是的，
0: 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政府副镇长王嘉玲。王副镇长你好。
6: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了啊，还不光是一百盏，咱们还自我加压，增加到了114盏路灯亮起来了。具体的一个行动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之前接到村民的反映，说用南用共村两个村的路灯不亮了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和村委会一起下到两个村里面去核查需要安装路灯的盏数，然后我们5月10号就已经采购完成100盏路灯，并且进行安装了。然后在安装的过程中，然后有村民反映说，有些拐角的地方还是有存在照明的盲区嘛，所以我们就在根据村里面的需求，再追加了14盏的路灯。然后现在总计是114盏的路灯，在5月25号就已经完成安装了。
0: 嗯，好，太好了。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知道哈，这个红峰村委会下辖15个村小组，其实相对来说呢，骗局还比较大。如果是就整个灵山镇而言，同类这种问题还有吗？其他地方大家的这种需求有多旺盛？
6: 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跟各个村委会进行沟通，如果村里面有安装路灯的需求，我们也是会根据村里面的需求，然后统筹资金进行路灯的安装。
0: 好，谢谢您，再见。
6: 再见。
0: 也就是说，我们老讲民生无小事啊，小到一盏路灯，不光是做完，咱怎么能把它做好？
5: 其实我们在刚才这几个短片当中，都是看到我们的这些回头看是真真在实实在在让大家看到有一定的这个成效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医院里面有陪诊服务，但是呢，很多患者不知道，也不会用。这个是5月份我们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个问题。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在节目当中承诺会加大宣传力度，让这些便民服务呢真正被有需求的人看到。那目前这项情况的落地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5月8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0: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医护陪诊服务知晓度偏低，亟待拓宽宣传渠道》中反映，市妇幼保健院虽已配备轮椅、爱心陪护、优先就诊等部分便民设施，但对陪诊服务宣传不足，导致一些特殊群体患者及家属并不知晓。近日，记者再次走访市妇幼保健院时发现，医院大厅及门诊挂号处等醒目位置已摆放了易拉宝宣传展架，清晰展示陪诊服务的申请流程和注册方式。同时，医院官方公众号也发布了陪诊服务专题推送，进一步扩大线上宣传覆盖面。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服务中心护士长孙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院方对群众反映的知晓率低问题非常重视，下线后立即部署整改措施。
1: 一些显眼的区域都有去进行宣传，比如说易拉宝啊，还有一些服务的流程啊，还有陪诊服务注册的方式，这些我们都有明确的去告知给我们就诊的患者。那么在社区联动方面，我们也跟潘丹社区还有我们的凤翔社区相应的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面进行了一个推送，让更多人知晓我们医院有提供陪诊服务这项公益性的活动。
0: 一系列举措推行以来，成效初显。据院方统计，截至目前已有35人预约陪诊服务，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患者开始享受到更为贴心的就诊体验。孙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确保便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群众，切实提升患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陪诊服务，其实生活当中不管是对于老人、孕妇，还是带孩子去看病的家长朋友来说，都是一种刚需。
4: 其实呢，这个服务一直都在，
3: 一直都有，
4: 但是大家伙不知道。
3: 的确，
4: 这
3: 个宣传可能大家还是没有看到。
4: 我觉得刚才的短片当中采访相关的一些医院人员给出的一个细节非常的关键。什么呢？谁最了解大家的需求？社区。
3: 对
4: 啊，比方说您说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残障人士，或者是一些孕妇。那这个时候呢，你有什么刚需？然后呢，社区提供名单，医院精准对接，这样的话呢，能够以备大家这个关键的时刻不时之需。
3: 对，那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这个市妇幼保健院他们也是设立了易拉宝，然后走进了这个社区当中去进行一个宣传，也是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到了这个情况。
4: 对，
3: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医院方里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前置，比如说针对我们老人去看病的，那我们主动去问一下，询问一下，留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来宣传一下我们的陪诊服务。
4: 所以说，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怎么打通，关键在于用心用情。来，继续往下看，依然是跟我们卫生健康系统相关的一个内容。这是在5月18号秀英卫健委上线节目的时候，中间呢聊到一个内容，西秀镇卫生院，这里呢其实呢有一定的这种基础设施设备也比较完善，那个从小手术的角度来讲，技能各方面也有保障。那附近居民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诉求，比方说小手术能不能开展呢？尤其是手术之后的康复康养怎么能够保障呢？一直以来大家呼声很高，终于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曙光。来看记者的回访。
0: 5月18日，秀英区卫健委上线叶城秋风栏目时，市民反映西秀镇卫生院无法完成基础的小手术，患者只能奔波前往省市级医院就诊，给附近群众带来了诸多不便。6月10日，海口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专家团队携手秀英区西秀镇卫生院外科医生，顺利联合完成一台肛周脓肿根治术。这是西秀镇卫生院开展的首台肛肠手术，标志着该院诊疗能力迈上新台阶，成为全省为数不多具备手术开展能力的乡镇卫生院。西秀镇卫生院副院长林家师表示，当地群众自此可在家门口享受三甲医院专家的专业手术服务，基层就医便捷度与性价比大幅提升。
5: 联合病房有专家通过教学查房培训带我们面对

0: 面的指导，我们现在的医生都可以是对肛肠的那些换药都很熟悉了，这一些综合诊疗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1: 林家师说，目前西秀镇卫生院手术室筹备完善，设施设备就绪，医护人员轮转到海口市人民医院进修学习，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就能独立开展常见手术，例如阑尾切除。

0: 术、卵巢囊肿切除术等常见基层适宜手术项目。不过，联合病房有9个医生、13个护士，他们同时兼顾门诊和医疗保障的工作，人员配置上还是不够用。
1: 我们目前联合病房有9个医生、13个护士，这样比例的去把病房运转起来，但是他们还兼职的门诊啊，什么一些下乡医疗保障，4楼是联合病房肛肠科，5楼是联合病房康复科，我们这套人马都在4楼和5楼都运转的，所以人员这块是我们的短板。
0: 医生护士两头兼顾的尴尬直接反映出人员配置的捉襟见肘，这些情况也在提醒我们，基层强医之路仍需政策与人才的持续书写，让手台成为常态，让能开展进阶为开展好。西丘镇卫生院的下一程需要更多关注与合力。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欢迎回来。刚才说到这西秀镇卫生院的第一台小手术顺利做完了，
4: 是的，
3: 其实呢它背后的意义可想而知，我们的这种医疗资源怎么能够精准的下沉。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卢海卫。卢主任你好。
5: 啊，主持人好。
3: 哎，刚才短片呢也介绍到了西秀镇卫生院迈出了小手术的第一步，您怎么认为它的意义的意义在哪儿？
5: 6月10日，我们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肛肠科专家，协同我们秀英区休斯镇的卫生院外科医生，顺利完成了我们第一台的，肝周脓肿的根治手术。这在全省来说，基层卫生院开展手术的，数量不多。我们西秀卫生院在我们秀英区这边，开展第一台手术的意义，是填补了我们秀英区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空缺。
3: 对，说到这里呢，你听得出来您极度的肯定，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能够获得福利。但是呢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哈，刚才也说了，西秀镇卫生院现在呢是9名医生、13个护士，他们呢兼顾门诊还有其他的各项医护的服务，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人员配比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5: 是的，目前我们西秀卫生院的现有的医护人员仅仅能够维持我们日常的基本医疗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日常工作，要开展常态化的手术，确实面临我们医务人员比较紧张这个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卫健委主要是通过3点的措施来应对。第一是从我们系统内部调剂现有的外科资质和经验的医务人员到西秀卫生院工作。第二个措施是面向社会招聘对口手术诊疗方向的医务人员。第三个措施是从医疗集团总院安排医务人员下沉到西秀卫生院进行帮扶。通过以上3种措施，进一步充实我们西秀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的力量，更好的开展下一步的常态化的手术。
3: 好，谢谢您，卢主任，再见。
5: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3: 看到这个内容，我相信呢，不光是西秀镇附近的一些村民们，包括咱们其他辖区，大家伙也在琢磨说这事儿呢怎么能够基层医疗资源下沉来到老百姓的身边。您要知道像这种小手术折腾一趟市院省院确实也很麻烦，劳身又费力。
4: 没错，
3: 如果是在家门口我做完之后呢，还能享受到非常高质量的康复的服务。我觉得确实是一份这个福利
4: 的。是的，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说到的这个问题，估计有很多的这种基层医疗机构都会面临到，就是医护人员两头跑。其实医护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也看看下一步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哈。那说到这个人员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短片。如果想做结核筛查，还得跑到这个市区里面的一些大医院去做。这个是今年5月份我们的节目当中长柳镇居民反映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当时呢，秀英区卫健委这边承诺会在长柳镇的中心卫生院增设一个结核菌素的皮试服务。 那一个多月过去了，记者在回访的过程当中发现，现在呢这个皮试室已经建好了，试剂呢也已经到位了，但是还是没有对外去开放，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去服务，硬件准备好了。

0: 了，为什么还不能做检查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5月18日，秀英区卫健委上线夜城纠纷栏目时，市民反映长留镇中心卫生院没有设立专门的结核病筛查诊断科室。他们希望能增设基础结核筛查项目，实现就近检查、取药、复查。6月17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吴京告诉记者，为了做好结核病检查诊断方面的工作，他们在5月下旬着手谋划，把原来两间妇产科的诊室改为结核菌素皮试室，配备了结核菌素试剂。做了皮试的居民在48到72个小时内观察结果，如果发现强阳性，医护人员会建议居民进一步拍片确认感染情况。目前由于参与此项工作的医护人员尚未接受区卫健委组织的专项岗前培训，结核菌素皮试室暂未对外开放接诊。
2: 我们是之前这两个诊室的话是一个妇科的妇产科的诊室，我们把我还挪出来做了这个结核准室的皮试点位。我们要对我们的医务人员，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一个岗前的培训，培训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开展这项工作了。
1: 秀英区卫健委副主任李欣表示，岗前培训预计于2周内完成，培训结束后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即可正式向市民提供结核菌素皮试服务。据了解，长留镇无结核社区试点工作是秀英区代表海口市承担的省级试点项目，该项服务将由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及周边辐射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提供。
3: 通过一个3年的一个无结核社区试点的开展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探索出一个可以复制和可以推广的这么一个无结核社区的一个工作机制和经验。那么我们也会到时候会根据这个省里和市里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要求，向我们秀英区其他乡镇或者是社区来推开这个无结核社区试点。那也可以到时候的话，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秀英区的其他乡镇和地区呢，也同步的开展我们的这个无结核社区的各种的一个服务。
1: 从群众在节目上提出诉求，到基层卫生院完成场地改造、物资筹备，短短一个月时间，居民就近享受到结核筛查服务的愿景已经近在眼前。记者也将持续跟踪服务的试点落地及推广进度，第一时间向市民传递相关信息。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0: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目前呢，像这个皮试室很多的硬件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那具体这件事情的一个推进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卫健委的李欣副主任。李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目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情况整体的一个工作的推进情况和目前的进展吗？
5: 哎，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在6月22日的时候呢，已经组织我们的市级的一个疾控的专家，专门下沉到我们长留中心卫生院的这个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的有关临床科室来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业务培训。目前我们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的一个科室里面的5名医务人员已经都完成了我们结合菌素皮肤实验的岗前培训，目前是已经开始正常的向我们的市民提供这个结合菌素的皮肤实验的免费的一个皮试服务了。主持人，
0: 现在我们已经正式的开放了，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市民朋友他们的一个反响是怎样的呢？
5: 目前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对一些老年群众啊，还有一些重点场所的居民已经提供了皮试服务。那么居民目前的反馈来说，都是对我们的医疗机构长留卫生院的一个服务是比较满意的。反正我们也会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动态的弥补一些短板和不足，确保我们能够让群众得到一个满意的一个服务。
0: 另外呢，李主任，我们在短片当中了解到，像长留镇的这个无结核社区试点，它是一个省级的项目。那如果说这个试点它运行顺利的话，下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要在秀英区其他的乡镇来进行推广？那像其他乡镇的医护人员，他们是不是也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岗前培训呢？
5: 是的，主持人，就是我们通过一个3年为周期的一个无核社区的一个试点工作以后呢，

0: 做的一个试点情况，向我们的上级部门进行一个专题报告。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省卫健委和市卫健委的后期的一个部署，适当的或者是适宜的向我们秀英区其他乡镇或者是海口市其他区来进行一个无结合社区的一个工作推广。
1: 嗯，
0: 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这个事儿还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李主任介绍完之后，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个皮试是已经是对外开放了。
2: 对，因为说到结核病啊，它是重点传染病，所以说呢，老百姓呢，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它是很迫切的。
1: 对，非常的急
2: 切。最起码我要知道是吧，属不属于结核病？
1: 是。
2: 那刚才说的这种皮试的试验，如果是在家门口，那就更加的方便。而且呢，刚才说到这个地方是我们代表海口，省级的一个试点的项目。
1: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形成的一套可推广的、可复制的经验，我想呢，它的意义绝非就是具体到这么一个地方。
1: 没错，
2: 那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前不久在六月初的时候，是秀英住建部门上线叶城纠峰，中间呢聊到了一个项目，是箭头田螺新居项目。在施工现场呢，有市民反映了一些扬尘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一些方面，就是比方说黄土裸露，或者是呢有些喷淋的设施它有但是没开，而有一些出入的一些工程车呢也没有做到一个清洗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六月五日，秀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坤钦做客叶城纠峰节目中播出短片《扬尘管控缺位，工地施工扰民》。市民在片中反映，箭头田螺新居一标段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多项降尘措施不到位，给周边大气环境及居民的生活出行带来了不小影响。
4: 工地就是有时候这个它这个喷淋啊老是一直偶尔不开造成这个拉土的时候造成这个环境污染，就是那个渣土车来回一直出出进进的，老是带泥，下面也有一些这个堆土裸露的黄土。希望主管部门呢能够加强对这个施工单位管控让他们改善的这个周边的设施以及这个文明施工这一块做得好一些，搞得完善一些，搞得干净一些，给我们出行方便以及这个周边的环境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3: 吴坤清看过短片后坦诚，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黄土裸露未覆盖、喷淋不开启、工程车辆冲洗不到位等，没有严格落实建筑工地常态化扬尘治理标准。扬尘污染不仅破坏了片区的环境卫生，影响了市容市貌，更直接损害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吴坤清表示，节目后将会同相关责任人员一同实地调研，责成施工方落实扬尘污染治理措施，还当地居民良好的居住出行环境。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箭头田螺新居一标段项目施工现场喷淋处于常开状态，电动小四轮拖着雾泡机在工地流动喷洒水雾，工地进出口处车轮冲洗设施也已按标准到位。
5: 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甲方单位包括这质检站这些政府部门以后对我们及时的一个督促整改，围挡上面的喷淋全部封闭，然后那个洗车台进出车辆必须进行那个冲洗。
6: 项目呢现在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扬尘治理管控的这个6%的要求落实了我们现场的一些扬尘设备现场呢能够也都做到了一个100%的这个裸土覆盖。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峰。
2: 叶城纠峰正在直播。哎呀，这个说到海口的空气质量，
1: 那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
2: 是的，这是我们的资源禀赋但是呢怎么去用心的呵护，尤其是呢这里呢给大家也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这个我们每年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些空气质量的评比，
1: 对，
2: 给咱们海口形成竞争力的是西藏。是西藏。但是呢我们这边呢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指标尤其是我们市级部门特别关注的就是扬尘。
1: 对。
2: 那说到这里，刚才这个项目当中比方说黄土裸露喷

0: 营设施没有开，或者是工程车呢没有及时清洗，怎么说呢，跟我们这个扬尘治理的六个百分百它刚好就背道而驰。
1: 是的，而且咱们海口现在也是引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大型的这种项目，包括各个区的一些规上企业也是特别的多。如果不注重这个扬尘的话，咱们的居民的生活，包括刚才说到咱们海口的这个碧海蓝天，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具体到今天这些事情哈，相关部门很重视，社会呢又特别的关注。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看看这电话有没有打通。这是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吕凯。吕经理你好，好，
1: 目前没有
0: 我
1: 上
0: 们的
1: 线。
0: 工作人员呢再次尝试连线呢，这是也是施工方。那具体这些内容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前不久刚刚经历了高考，大家伙儿呢特别的重视
1: 是的。
0: 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呢摆到台面上啊，媒体呢也在报道，然后相关部门呢也在追踪，但是平常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扬尘治理有没有达到一种，我们平常多做监督检查，
1: 是的，
0: 日常还有相应的一些突击的机制，我想呢，怎么能够形成这样的全方面的治理，让我们的碧海蓝天真正的能够得到呵护。
1: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宣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一期内容呢是我们月底的承诺兑现回头看特殊的内容，你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联系我们。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短片，是涉及到饮用水的这个事情哈。饮用水水源地的防护围网呢，是保护水质的第一道屏障。那在台风过后啊，这个龙塘镇南渡江水源地的围网多处是遭到了倾倒和破坏，很长的时间就没有人来进行修复，也形成了不少的缺口，甚至有市民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在这个地方人畜都是可以来进入的。那节目播出之后呢，生态环境部门承诺要立即抢修。现在这道生态屏障修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局长沈健做客椰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围网破损未修，饮水安全成鱼》。当地居民反映，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防护围网破损倾倒，台风过后长期没有修缮，形成多处通行缺口，人畜可随意进入水源保护区，不仅存在溺水风险，更直接威胁辖区群众饮用水水质安全。
4: 台风过来就倒了，我都不清楚。我不知道谁管呢、
5: 这个围栏是从台风过后它就一直处于倒的清扫的状态内，然后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没人过来修复，然后这个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有些放牛放羊的那村民可能有时候就把羊赶上去，人或对于羊跟人都存在有危险，然后还有对于水质有那个人为的能随意进出那个水体，也对水质危险存在有一些危险情存在。希望主管部门尽快安排人员过来把这个围栏给修复，保障行人的安全以及水体饮用水体的安全。
3: 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

0: 原地现场可见，沿线的水源地防护网多处破损、倒伏、断裂，大片金属围网歪斜在地，部分围网彻底倾倒缺失，形成多处开放式缺口，原本封闭隔离的水源保护区形同虚设。沈健对短片中呈现的围网破损现状感到很揪心，他当即表示，节目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资金对围网进行抢修，彻底清除这一风险点。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龙塘水源地围网已修复完毕。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南渡江龙塘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该局委托第三方对右岸青岛围网完成了修复，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查维护，确保防护设施长效稳定运行，切实守护市民饮水安全。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2: 椰城纠锋，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现在的这个围网已经是修复完毕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上线到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水源地科室工作人员蒙旭凯。蒙工您好。
3: 主任您好。
2: 哎，您好。那这一次咱们这个围网修复，咱们大概是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啊？包括咱们修复了多长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任是这样子的，就是节目下线了以后，我们单位啊领导也非常重视，积极沟通和市生态环境局沟通协调，申请那个维修资金。然后呢，我们就委请第三方，以6月16日进行了这个修复工作。目前也是当前也是完成了这个修复工作了。就是修复的长度，就是视频中看到的，从那个大概就从那个水厂的那个围墙一直往前面，大概应该是有那个40米左右吧。
2: 那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市民朋友所反映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围网它是坏了有一定的时间，是不是？那咱们平时有没有人员对这个围网这边来进行一个定期的巡查呢？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视频就是视频中出现这个围网倒伏的情况，是因为2024年台风，就摩羯台风过后不是损坏了吗？当时我们已经就是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修复了。就是视频中出现这个倒伏的情况，是因为可能是经过摩羯台风的影响，还有长期暴露在这个重自然环境下风吹雨淋的，所以就进行了倒伏了。
2: 那围网修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台风年年都会有，那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有没有建立一个快速的这种反应机制呢？比如说我们由谁来进行巡检，那后续如果再出现这种破损的情况的话，我们大概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单位就实行我们单位就是我这边负责水源地也会经常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查，还有一个就是乡镇网格员的日常巡查，当然我们平时也会协同海口市龙塘饮水枢纽工程管理处的同事一起巡查，然后我们也有个工作的巡查群，平时大家巡查发现只要围网破损啊，或者有人员建造保护区里面垂钓啊捕鱼这些，我们都及时反馈到群里面，然后我们会将情况向领导反馈，如果是出现说像围网倒伏啊，被人破坏啊，我们会积极的第一时间的去进行这个维护。
2: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4: 好，网修
3: 好
4: 了，
3: 谢谢，
4: 我们也放心了。
2: 是的，
4: 但是呢这个举一反三，还是有些问题呢，值得去思考一下。比方说，咱们这个事后抢修，怎么能够变成事前的巡查？
2: 是的，
4: 被动的响应，怎么能够变成主动的出击？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您说的，形成快速反应的一种机制，发现问题马上解决问题。
2: 是的，
4: 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在就在前几天。这是海口市住建局相关领导上线节目的时候，中间一个片子反映到京义湾小区的业主们提心吊胆，为什么呢？15楼有业主私自的把这楼顶的女儿墙给拆了大半截，那这个情况呢，这个也引起了楼下居民的一些担忧，这个楼房的主体结构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呢？ 甚至包括啊，有些楼层的居民啊，家里的墙体还出现开裂的情况。

0: 那当天的节目结束之后，相关的领导马上到了现场进行督查督办。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刘洋上线叶城纠风。现场播放的短片《楼顶违规施工致墙体开裂，楼房安全如何保证》中，海口京义湾小区多位业主反映，该小区15楼楼顶区域存在违规改建行为，施工不仅未做任何安全防护，还导致楼下多户业主家中墙体开裂，窗户受损，业主担心整栋楼的主体结构安全。节目结束后，海口市住建局便牵头带队，联合市质监站、市资规局美兰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以及设计单位、项目开发商、小区物业、业主代表一同前往京义湾小区实地勘察楼体受损现状。
2: 你首先你应该制止他，如果他还一意孤行的话，你要报给执法部门，报给属地政监，报给相关职能部门，而不能说你还容许他这么做。
3: 所以从设计上这个是你的，但是这个所有的外墙包括这些的外墙都属于公共部分，所以公共部分你就不赢，你不能擅自打，你一擅自打就等于侵权了。
1: 经过现场认真细致的查看后，确认15楼的业主私自改建行为不合规，锯断避雷针后又焊接的行为不符合标准，部分住户家中开裂需要第三方检测机构评估后才能确认责任。
4: 就我们肉眼观测到的部分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然后第二就是这个防雷的这个破坏的这个修复，以我们刚才现场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修复肯定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1: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现场明确工作要求，各相关单位需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落实巡查管控，同时以该小区存在的问题为警示，全面开展同类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举一反三，防患未然。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京义湾小区反映的问题种种，那针对这个事情，叶城纠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6: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短片，这个短片说到的是一家做数字孪生的企业，落地龙华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在辖区内呢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应用场景。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相关的部门承诺会去进行兑现，目前落实的情况怎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6月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工警局局长韩栋做客叶城纠风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数字孪生企业喊没场景，落地三年在海口零业绩》中，有专注于全域数字化管理与智能化决策的科技企业反映，在龙华区已经落地三年，但是暂无合适的应用场景开放。目前公司大部分业务都在内地，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天下午，韩栋局长带队来到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走访企业，面对面座谈，了解企业诉求。韩栋局长表示，下一步将依托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拿出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让科技企业有活可干，有单可接，有钱可赚。
7: 但后续你园区的管理呢，可能也需要一套这种系统啊，或者说一套这种数字化的管理，便于你们的这个管理和这个和以及这园区后续的参观的介绍，我觉得可以考虑把这块的业务和这块的模块加进去。这下一步你们对接一下，如果要是确实能够合作做得好的话，我们后续可以把这个赵总他们企业的这个 VI 的技术也融入到这边去，因为企业目前可能在这个工程建设领域上和地产领域上，它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做得好，下一步我们可以邀请辖区内的一些地产公司，或者说一些建筑类的行业的一些主管部门过来参观，过来去宣传推介，这样的话呢，给企业在后续的场景上给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6: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刚才这个短片当中说到的一个数字孪生，我还在备稿的时候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智能，现在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都有。
0: 所以说这样的场景在海南，在海口能不能越多，咱们的企业呢未来的发展之路怎么能够有保障，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接下来即将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一月又过去了，针对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0: 今天的承诺兑现回头看月度特别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之前曝光的养老服务闲置、村居设施缺失、医疗服务滞后、环境安全隐患、企业服务不足等等民生问题，都得到了市区各职能部门的快速响应，厉行厉改，迅速有效地化解了群众的疑难愁盼，彰显了政府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工作担当，值得肯定。但是从问题根源来看，多数问题呢都属于被动整改、事后补救，暴露出我们的工作部分工作是存在推一推、动一动的被动履职短板。那么常态化监管、前置化服务、精细化治理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那么，为彻底破除这种推了才动的不倒翁式工作弊端，持续提升咱们的政务服务水平与群众的满意度，所以对相关职能部门有一些建议：一是转变履职理念，变被动整改为主动作为，摒弃群众投诉才整改、问题曝光才处置这么一个惯性思维，咱们要树立前置服务主动履职理念，聚焦养老、医疗、村居基建、生态安全、城市管理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摸排走访，提前排查。排查什么呢？闲置资源呢、设施短板呢、安全隐患和服务漏洞等等问题，要从源头减少民生诉求和治理乱象，真正实现民众还未呼，我已先作为这样的主动积极服务。二呢，要健全长效机制，变单点处置为常态管控，针对零散问题整改碎片化、短期化问题，要建立排障化、制度化管护机制，对乡村道路、路灯、水源防护、工地扬尘、房屋安全等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作，要落实属地部门的专人负责制，开展定期巡查、动态管护，对基层医疗、养老服务、企业赋能等民生服务工作要细化服务标准，补齐资源短板，推动临时整改转为常态长效服务，杜绝问题反弹复发。那么三呢，还要深耕精细服务，变基础兜底为旗帜增效，针对基层医疗升级、便民服务宣传、企业场景赋能等旗帜类的工作，我们要立足有责、负责、尽责的工作导向，深耕细节，细化服务举措，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从有和无向好与坏进阶升级。此外呢，还需要及时公开服务进度、整改成果、试点规划这些群众关切的信息，保障群众知情权，以精准工作、精细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四呢，还要强化履职担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跟我精彩的故事。

0: 北京地间个动物一点零七吨高也就无就落去动物喔。我那落去带来丢下文艺个一点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都有。
1: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那么我们的节目也是在椰城农家的农家时光当中陪伴大家度过快乐的一个小时。
0: 嗯，还得哪里跟我这个机灵机烂给拉过打打波啊。今日咧，一啲咱一个药水人广嘅播出时间，都是都今日今日当中咧，你就调约讲咱录音麦，就系列为落嘅咧，都是咱今日嘅特麦。都大部分今日当中咧，咱正面咧一啲特别嘅开始吓，就调约讲，今日咧呢个叫咱呢个录音麦呼浪动这个再别康桥。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郑阿伯就是特别的提醒了小旭。说记得今天一定要让这个罗一麦去朗诵再别康桥，因为说到了你上次是上周哈、啊、是没有上节目，
1: 上一周
0: 对，然后说已经签了好久了，开玩笑哈、嗯、
1: 有这么迫不及待吗？刚开场就要开始朗诵吗？那其实也是温馨提醒收音机前一些还不会说海南话听海南话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一点到两点的时间我们两路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也为大家开通着，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些快乐的乡村时光的生活，或者是一些好玩的好吃的或者是说有什么样想分享的一些农家的这种家人的交流的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我记得上周做节目的时候当时郑阿伯还给我们出了题，对不对？
0: 出了题
1: 还是给我们分享，当时分享端午节的那个，
0: 分享端午节的，可能年纪大了，这个记忆不太好。
1: 天哪，
0: 小旭这个年纪大了，
1: 你为什么要隐瞒你的实际年龄？
0: 没有，应该是我记得郑阿伯就是说我让这个罗一麦要朗诵，就记得这个。然后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他也说的，说到了哈、啊，就是说今天要
1: 好
0: 记得这个朗诵，
1: 因为上回好像是朗诵了那一首叫做。
0: 第一次是吗？
1: 第一次朗诵叫春暖花开，
0: 对，面朝大海
1: 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好吧，那今天我们先来交作业，罗伊先来交作业，欠了大家一周了，那所以现在可以把你的伴奏给拉下来，我来给大家起一个伴奏吧，为我们的农家的朋友今天先来朗诵一首再别康桥。其实我也可以给大家布置个任务，喜欢朗诵的，喜欢一些诗歌的诵读的朋友，今天也可以打进电话6680-1318 6680-1319来给我们朗诵一些你喜欢的一些诗歌。我先带个头，一会儿大家也可以给小旭布置一下任务
0: 啊，小旭布置一下那个海南话的朗诵。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乘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床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0: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我要自我批评一下，
2: 太有氛围了。
1: 我觉得这个伴奏选的不够好。
2: 伴奏选的不，但是你朗诵的很好，我觉得伴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就是这个伴奏稍微把我的节奏带轻快了一些。我觉得再别康桥还是非常深情款款的，就是那意境要更柔美、更婉约一些。但是
2: 咱们罗
1: 英姐
2: 就朗诵的特别的这个温柔细腻啊，意境也是拉满了，我感觉。此处应该有掌声，叭叭叭。
1: 谢谢。我也就是献个丑来起个头啊，大家如果有喜欢朗诵的，都可以来朗诵，不一定要是这种温馨的、这种轻柔的版本。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版本的朗诵，大家都可以来说海南话的也可以啊。我觉得如果哪一位听友突然来一段海南话的朗诵，我看看我能猜，
2: 那肯定不太一样哈。
1: 我看看我能猜中几个字儿、
2: 你就可以直接说是能猜中是哪首诗或者是哪首词嘛。
1: 啊，也可以哦，
2: 是吧？
1: 也可以哦，
2: 没有必要说让你每句每个字都猜到。
1: 猜一猜是哪一首诗歌或者是哪一首词。其实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来玩一玩。我觉得有些时候去用声音来表达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对，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哈。特别感谢咱们罗一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满足了我们的听友朗诵了这一首再别康桥。朗诵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情，
1: 谢谢，
2: 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温柔哈。
1: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布置任务，给小旭
2: 给小旭也布置个任务是吗？OK， 那红鬼这个录音麦给浪动之后呢，就导致咱电话该又水涨广了。那给别的屋这个讲给那给丢浪动的位呀，非常困难。那给录电话他们浪动呢，我怕那个诺布抓到，恁屋的屋子里这个红鬼不一定没挨我挡住该都有。

0: 点个了动物嘅一点答我问会点我难道给你记住对口能给一点弄给个大妈当中来哈。来到咱今话个药水相关，非常万难度给咧公共文件关于药水嘅故事，跟咱也讲到啦。也非常万难度给咧读者嘅大万当中咧，也好似红嘅一个冷冻啊，好似红嘅瓦当阿基嘅多香，来表达大家对者嘅本土嘅质感。如大妈嘅会议咧，就要带个那个公共嘅一个关于气会嘅情况啊。你好，是非常系如二零二来嘅拉过打打我嘅打招呼，连我无聊问来打这个气会直播。今日啊，俾只个美军对阮国立乌雷顿路是去飞安地只搭六九打搭五路，有你飞安地只搭五九打搭六路偏南往打九地局，今日爱面往拉地五局，顿往地六局，雷奥地顿往地七九九局，四个一号等于打对阮国立乌阿乌雷顿路飞安地只搭五九打搭六路，四个二号等于地对阮国立乌阿乌雷顿路飞安地只搭五九打搭六路。啊，确实这个天气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凉快了挺多，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在昨天去小区，在昨天去这个桂林阳那边的时候啊，
1: 嗯，
0: 也是这个下午大概五点多还是四点多了，然后下了一阵很大的这个暴雨啊，雷阵雨。
1: 生活在海南的我们对于这样雷阵雨是见怪不怪的。
0: 对，所以咱们就是
1: 每年到了这种夏季的时候，包里边常备一把伞，
0: 对，
1: 车上常放一把伞，这是大家都要做到的。
0: 嗯
1: 啊，但是确实午后。

0: 的雷阵雨会让我们的这个温度哈、啊、下来，而且不会那么的闷热，是一件好事儿。
1: 所以呢，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带好这个雨具哈，就如果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呢，也是要带好雨衣；如果是这个走路的朋友哈，或者出门的朋友呢，包里就放一把这个雨伞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地间搞了动物一点搭西顿。今天你这个有水讲广啊，我会跟到给公共的关键，那个有水的故事，也会跟到给公共的人讲的，各个有水的这个风景。今天是咱们的这个乡村阳光哈、咱们肯定要说说这个关于乡村的话题啊，就聚焦一下咱们的乡村振兴。之前可能会说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水果，比如说到上个星期是说到这个黄皮。然后在网上可能说到这些凤梨啊还有荔枝啊，这个星期我们说一下最近这几天可以去采摘的水果，龙眼
0: 好像也上市有好些天了吧，
1: 就
0: 是
1: 我们
0: 跟荔枝一块上市的，对不对？
1: 没有，龙眼会比
0: 晚一点吗？
1: 一个多月吧、应该差不多。
0: 我特别喜欢吃龙眼、
1: 龙眼是我记得我印象里在这个五六月份啊，就是先摘完荔枝、摘完荔枝摘黄皮，摘完黄皮摘龙眼、
0: 是有这样的一个水反正我个人就是在荔枝、龙眼和黄皮这三种水果里边，我最喜欢吃的是龙眼。
1: 最喜欢吃龙眼。
0: 对，就是特别、就是那种特别饱满的那个龙眼肉，然后嚼呢又很甜，脆甜脆甜的那种感觉。就相较于荔枝来说，我更喜欢龙眼。但是但龙眼也挺上火的。
1: 龙眼上火吗？这个我倒是没有了解到。
0: 桂圆肉是有一点
1: 上火。前两天的话，我是摘了那个野生的龙眼，那个树挺高的。然后我去那个
0: 爬上去、
1: 没有爬上去，然后就站在这个车顶上去摘的。
0: 龙眼是不是也有分品种啊？荔枝有分很多，对不对？
1: 反正我知道
0: 什么妃子笑。
1: 野生的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比较小，然后它那个籽又比较大，它没什么肉，
0: 然后也不怎么甜，
1: 对
0: 不对？对，
1: 也不怎么甜。
0: 我好像吃过
1: 啊。你如果在罗伊麦，如果在这个农场的话，应该
0: 是
1: 吃过
0: 吧。就是在市场上有些时候
1: 也会有的卖。
0: 卖的时候有买过那种比较小的，然后他说是什么野生的，然后确实就像你描述的这样，那个籽儿很大，
1: 肉很薄，
0: 然后也没有什么甜味儿，
1: 对。
0: 不好吃
1: 对，确实不好吃。
0: 野生的荔枝就很好吃，对不对？
1: 但野生的荔枝它也分这个每棵，我印象里是分这个每棵树它不一样，
0: 报恩还是不报恩的，
1: 对
0: 不对？对，
1: 产地也不一样。比如我在那个永兴那边去摘的野生的荔枝，它就比较好吃。然后在我的小旭的家乡那边去摘，它就有可能有这颗好吃，这一颗可能比较甜，肉比较多，那个籽比较小，但可能另外一颗它就比较酸，然后这个籽就比较大。
0: 对，
1: 它是每一颗就不一样。
0: 其实龙眼在海南，在两广，特别是广西，也有很多的这些龙眼。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龙眼干呐啊，
1: 桂圆，
0: 就是桂圆肉嘛，桂圆干嘛，就是。自己晒干了之后放在冰箱里面保存，能保存多长时间？
1: 自己晒干了，
0: 因为我在真的在前两年的时候，好像就我小姨就是在广西的嘛，然后他们就是自己家里面有特别多的龙眼树，就晒了很多的龙眼干，然后就寄过来，但是我就没有吃完。我就这两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说这龙眼干就桂圆干在冰箱里边保存能保存多长时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知道的可以告诉我。
1: 我家那个应该也是放了很久了，我也挺想知道就是这个问题的。
0: 就是还能不能拿出来吃一吃，
1: 还能不能拿出来煮一下哈、然后泡个水什么的。
0: 生吃也很好吃。
1: 生吃的话我觉得会有点粘牙。
0: 但是可能因为时间太久了，但是桂圆肉是一个很好的，对身体啊还有说各方面的这种营养素啊都很不错的。
1: 它是属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这个。
0: 桂圆枸杞茶，
1: 桂圆枸杞
0: 是不是？
1: 还有什么红枣？桂圆枸杞红枣。
0: 曾几何时，我们泡的这个杯子里头就放几颗桂圆，几颗红枣，再丢一抓枸杞来补补气，养生茶。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到这个海口的红旗镇邂逅田园的好时光。可以去到这边去 摘一些水果呀，比如现在的水果就是龙眼，还有现在的水果是百香果。
0: 嗯，
1: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不用走太远，就在这个红旗镇，很快就可以到了。
0: 嗯，
1: 在这个近郊出游的时候呢，我们海口的琼山区红旗镇也推出了本利村红。

0: 色连结文化基地，加这个龙岩采摘还有百香果采摘一日游的精品线路，也将文化研学将这个红色研学文化跟这个田园采摘休闲业态深度的融合，也创新了乡村文旅的发展模式嘛，也为咱们市民游客呢打造了一站式的短途出游的新去处。说到这个，其实很多朋友来海南肯定来旅游哈，肯定会想到我去那边肯定大吃一顿，吃这个海鲜，吃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时候机会不就来了吗？
1: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6680-1318 6680-1319，特别是咱们农家有很多的听友啊，在一些乡镇的也来说一说自己家的龙眼今年有没有丰收呢，是自己吃呢还是有拿去售卖呢？哎，现在龙眼多少钱一斤？
0: 龙眼我不知道，我不怎么买龙眼，我可能更喜欢吃这个黄皮跟荔枝多一点，
1: 就是
0: 跟你反着来。
1: 龙眼呢，爱它是爱它，但是怕它也是怕它。
0: 怕它是为什么呢？
1: 就是
0: 上火。
1: 你吃龙眼不？你吃龙眼，你不是像我们掰龙眼，肯定就是捏一下，然后就一掰，然后它那个头那个位置有些龙眼不是有虫吗？
0: 哦、能看得到那个虫在你的蠕动啊、
1: 就是不管吃荔枝也好，还是吃龙眼也好，就是我在吃任何一个这个小果的时候，我一定是很认真的掰开看那个头，就我很怕，我是连蛇都不怕的人，但是我
0: 怕
1: 小
0: 虫
1: 子。
0: 啊、小
1: 虫
0: 子，其实这样的这个女性挺多的，因为很多人女性就是连蛇都不怕，她怕虫子。
1: 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不怕虫子，就怕蛇，但是我不怕蛇，但我怕虫子。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买的龙眼里边我掰了一颗，里边有一个小虫子的话，
0: 可能这一袋都不
1: 吃，这一袋我都不会碰它了、
0: 哎、
1: 就是害怕到这种程度。所以对于龙眼我是又爱又恨、而且我发现就龙眼可能你它刚刚上市，就刚刚摘下来你去买来吃，可能就很少有遇到有虫的、但你在家可能放个一两天
0: 它就有了，
1: 两三天它是不是那个虫卵就开始长出小虫了，还是咋回事儿？就会有虫，只要有虫我就会把整袋都给扔了
0: 啊！下次有虫打电话给我，我过去。
1: 然后每一次他身边的朋友说那多好啊，证明没有打药啊，证明
0: 这个农药没有残留、
1: 吃一点蛋白质呀、哎呀这个实在是不行、
0: 但是吃点蛋白质这个可能是有点接受不了可以说是没有打药没有问题哈，
1: 就是那种无脊椎的这种小虫子、蠕动的小虫子真的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
0: 啊。那有没有朋友就是对这个一点都没有畏惧的呢？
1: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估计等会儿电话就响了，说罗姨妈呀，那虫子有什么好怕的呢？哎，有什么好？还有那个木头里头的那种
0: 木
1: 虫子，
0: 那种白白的、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的。罗姨妈已经跳起来了，
1: 你不要这么形容。就是但凡有人要跟我这样形容虫子的话，我就会开始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生活在乡村的朋友哈，从小到大都会以虫为伴啊，对不对？
0: 挺多的，因为有这些小虫子的时候呢，往往是证明这个生态它比较好嘛。鸟也有的吃，然后这个虫子也有的吃，人也有的吃。
1: 毛毛虫啊，也很恐怖啊。
0: 那个毛毛虫我就是比较害怕了。在咱们的乡村的话，可能就确实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些小虫子。就是有一些它确实是有毒的啊，这个背上的刺啊，或者是说它的毛啊。所以咱们也是要小心一点。
1: 我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隔着电波听到我们椰城农家不少的听友在收音机那头笑，说哎呀这个罗伊居然怕虫子，那来我们家这边走一走，路上看到那个大青虫，看到毛毛虫、黑色的毛毛虫，黄色的毛毛虫。
0: 小旭的妈妈也是特别怕虫子，她也不怕蛇。她也是看到虫子她就跳舞，就开始
1: 对
0: 蹦跶。然后
1: 就我有一次最夸张的就是在家里面洗菜，就是要包饺子嘛、然后就是要切葱，然后我就买了一把葱，然后在那个水槽那里洗，水龙头底下洗那个葱的时候，其中有一根葱上有一根绿色的小菜虫，我啊的一声尖叫，把那一把葱撒到整个厨房，然后从厨房奔到客厅，然后我们家孩子就在笑我，然后一直笑我，还说要去找那虫子来、我就再也不进那厨房了，反正那顿饺子我也不包了，那个葱我也不碰了，
0: 然后默默地打开了这个外卖软件。
1: 今天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现在正在上市的龙眼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自家有没有龙眼树，今年有没有一个丰收呢？在乡村的一些快乐的这种生活，一些时光的这种细节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也欢迎大家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
0: 因为咱们这个龙眼它是500，在正值这个红旗镇的500。

哎，母龙眼的丰收季嘛，这个龙眼果肉现在呢是特别的饱满，也清甜多汁儿，正是这个采摘的季节呢，所以呢也是特别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咱们这个红旗镇去采摘这样的龙眼。在红旗镇的大山村委会的仁让村啊，这个种植户呢也是正在处理自己家果园里的这些龙眼，也会在现在也开始摘了啊。然后果园内呢也是

0: 感受到了农耕的劳作，享受惬意的田园时光，带孩子去看一下这个龙眼树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长在树上的哈。
1: 嗯嗯，而且就是现在除了龙眼的话，还有百香果，现在也是正好上市的旺季，对不对？
0: 对，百香果前段时间已经上市过一批了，嗯，但是现在这个咱们红旗镇这边也有。
1: 嗯，
0: 前段时间我还去朋友的一个园子里去摘了一点。
1: 嗯
0: 嗯，因为他这个园子，他说他是已经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就这些完全是纯天然的，自己长出来的。
1: 我们家阳台的那一株黄金百香果，前年真的是大丰收
0: 啊。
1: 前年的时候它第一次开花结果，然后真的那个菜篮子，我们正常那种比较大的菜篮子，真的我整整从头到尾四五筐吧，得有
0: 这么多吗？
1: 对，真的很多。就是我当时还开玩笑，我说这一株百香果是来报恩的，
0: 哦，
1: 然后去年呢打的就没那么多了，好像就零零散散的，就可能有个一筐了不得了。
0: 哦，
1: 今年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把那个藤给剪了，就希望它重新长，然后今年长到现在都是长得特别磨磨唧唧。可能因为我们家阳台种了一颗葡萄
0: 啊，
1: 我就开玩笑，我说是因为这个百香果不高兴了，因为他看到我们种葡萄了，觉得有点吃醋嫌弃他，所以今年那个真的百香果长得可慢了。平时以前的话，那个叶子真的一两周它可以长的那个速度特别特别的快，但今年真的长得特别慢，所以今年我没有吃上自己的百香果。
0: 嗯，是不是因为这个百香果它是那个藤蔓的那种植物嘛？
1: 嗯，
0: 它是不是应该换它底下的那个整一根呢？还是它每年只需要剪？
1: 没有，你那个主干是不用换它的，
0: 哦，
1: 它的主干，对，我们家阳台那颗黄金百香果，它的主干现在已经长到我觉得有像大的粗的擀面杖这么粗了，就是其实还是很壮的了，
0: 哦，那还是很壮，啊，
1: 对，但是上面已经把它咔嚓掉，咔嚓掉之后呢
0: 想让它重新长出来，
1: 就是对，当时咔嚓的太狠了，哦，就是那个主干剪得太狠了，它现在从主干旁边长了一颗小的枝儿，然后就长得真的没有那么旺盛，感觉就是一个不是嫡长子的那种感觉。
0: 嗯，我觉得呢，现在给您广告过后呢，大家多少来。
2: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那我难道给你几多对个人有点弄给个大马当中来？今天的这个机灵机来给拉过打打波哈，拉过打打波。第那个位置给有水讲光的，不说的讲都是录给侬大马当中嘞，也得非常我难道给能够这个个三级搞那个大马当中来。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后半段时间，我们也来接听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
2: Hello， 小姐，我麦老姨妈，
1: 郑阿婆，
2: 中午好，
0: 郑别的多，郑阿婆你好，
2: 你好，哎呀，听了老姨妈的精彩朗诵呢，哎呀，老姨妈轻轻的诵，我都静静的听，
1: 您要多指导，给我提出一些批评、整改意见。
2: 不敢的，我不敢班门弄斧啊。
1: 今天您是音乐这个有非常深厚的造诣的一位听友，那音乐肯定没配好，对不对？那音乐太嘈杂了。
2: 那个伴奏的声音大了一些。如果再柔软一些呢，配上这个朗诵内容，那就更精彩。
1: 下次改进。
2: 配音呢可以放小声一点，突出这个朗诵声。
1: 好，
2: 记
1: 住。
2: 明天就是我打建立105周年。有如今世的太阳光芒万丈，东方升起啊。太阳呢就是共产党，太阳就是毛主席。所以呢，因此呢，我今天呢提早呢想演奏一首歌曲，歌名叫做《金色的太阳》。
0: 金色的太阳。
2: 金色的太阳。
0: 跟这个
2: 太
0: 阳。
2: 这首歌那个是一首老歌了，以前非常流行，非常流行那首歌曲。好吧。
1: 好。
2: 请小谢罗一麦指教啊。
1: 我们洗耳恭听。
0: 欣赏。

0: 哦，给动了吗？
1: 乱了，
0: 乱了。
1: 哎，那个手机呢，放在那个电子琴上面了，一下就落下 来了，
0: 哦，掉下来了，滑下来了。
1: 滑下来了，
2: 还要继
1: 哎呀，
2: 续吗？
1: 不好意思了啊，哎呀，
0: 那没给多了不？
1: 不用了，让大家来去说啊，嗯，不要占用太多时间
0: 啊，那还是非
1: 啊。
0: 常感谢咱们的郑阿伯哈。
2: 谢谢郑阿伯。
1: 哦，谢谢罗姨妈这些小谢，给我们带来的午间文化生活。
0: 嗯，非常
1: 好，
0: 感谢
1: 再
0: 咱今
1: 见。
0: 天的直播，再见啦。
1: 哦，再见。
2: 好
0: 嗯，
2: 了，
0: 再
2: 拜
0: 见。
2: 拜。
0: 嗯，今儿咱们的郑阿伯特意过来也给咱们演奏一下这个金色的太阳啊，特别感谢咱们的郑阿伯。点解了中国嘅一点大不小，讲落嘅几大公共建呢？那个关机有水就关机呢？那个先机就该立方嘅水电。跟那讲落嘅公共搞嘅就地路，那那个按机电嘅温流水啊，按机电嘅这个渐降水，路落单水位嘅渐降水的好几户嘅，呀，这个两岸，你过两岸咧会点？这个量会点嘅话啊，吉边咧会点都系是迄，这个市面讲就迄咧，石家大湖这个这么地方咧，好晒点，好咸点。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就是关于咱们采摘龙眼的一个推荐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的在红旗镇的大山村委会的仁让村，在这边呢也是有特别品质很特别多品质很好的这些龙眼，如果这个。

0: 比如罗伊麦正很喜欢吃龙眼的话呢，就是可以选一个周末，带上这个孩子就可以过去那边去采摘了。
1: 考虑一下，
0: 可能有点热是吗？我摘东西的时候倒是不怕热，
1: 我怕虫。
0: 对，我也怕虫。它这个虫子呢，我不是怕这个毛毛虫，或者是你刚才说很恶心的虫子，我是怕那些会咬我的虫。
1: 什么？
0: 比如说小咬啊，或者是一些小蚊子啊，因为我特别的招蚊子，我喷了那些什么花露水也没有什么用，我经常就进去之后耳朵来一下，
1: 就是只要是去采摘一些水果的，就是你会满心欢喜想去采摘，但是就很担心这些叶子间啊，或者是水果的旁边呢、有没有虫子，所以这个比较制约我。
0: 那其实我们去到这边呢，也不止只有这个龙眼啊，在咱们这个大山村委会的这个谭勇村的这个地方呢，还有百香果园。
1: 对，
0: 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体验到咱们罗伊麦去年阳台上的那种感觉。
1: 是，而且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呢，它含的维生素 C 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的。我们到夏日的解暑佳品，你看像老盐黄皮水，对吧？还有老盐柠檬，还有这个老盐百香果，
0: 都特别多，
1: 都是非常好。而且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教大家怎么保存这个百香果。就像我说的，前年我们家阳台的那株百香果不是长得特别多吗？
0: 抓了好几筐。
1: 那对你，你也不可能
0: 摘了好几筐，
1: 抓了好几筐。你家百香果是有腿的。
0: 我刚刚想到虫子去了嘛。
1: 然后，那你就是摘了这么多，也送给同事，也送给朋友，但是还是很多。你又不可能吃了这么多，怎么保存呢？我就会拿那种像，类似于像咱们做那个冰棒的那种冰格子。然后呢，你就用勺子把这个百香果里边的这个好吃的里边的这些全部都铺满在这些小格子上，然后呢，对，然后就把它放到速冻的那边去把它冻住。然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百香果已经是下架了，已经不是这个应季的百香果的季节。但我们在家里边有些时候下午想喝下午茶，或者是你自己想喝一杯爽爽的这个百香果蜂蜜水的话，你就从这个冻好的这里边拿上它几格，
0: 这个叫百香果冰块。
1: 对，就纯纯的百香果啊，你就是不就把百香果里边拿勺子一挖出来，放到一个小格子，再挖两勺放一个小格子，等到你想要喝的时候，从这小格子里边拿上两三块，放到杯子里边，倒一点蜂蜜，再加一点水，然后加一点冰，你想加冰块也行，不加也行，然后这个就非常的纯天然又好喝。所以收音机前家里边有百香果园的朋友，如果想，哎，不对哈，他自己有百香果园，他吃都吃腻了，
0: 吃都吃腻了。但是前段时间我在这个就是路口人摆摊，我买了好多，我当时也想过，就是说
1: 我怎么保存，
0: 吃不完怎么办呢？然后没想到第二天就吃完了。
1: 对，你爱吃酸的，
0: 对，我爱吃酸的，
1: 你是爱吃酸的。
0: 它那个好像叫什么什么果一号，忘记了啊。
1: 就是百香果，它有一种皮儿是那种褐色的那种，就没有黄金百香果那种黄色的好吃。我觉得还是不同的。
0: 应该有个绿色的是特别好吃的，
1: 绿色的百香果
0: 嘛。对，它比较这个就看起来挺没熟的感觉。就那个我是挺喜欢吃的。
1: 那个我没吃过。没吃过还是我没注意。
0: 你说褐色那个应该是叫紫皮的百香果，那个应该是最早咱们吃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品种啊，各种各样的呀，就挺多的。然后我是最喜欢吃那个绿色的。如果有朋友知道这个绿色的品种叫什么呢，也可以跟咱们来互动一下，
1: 分享一下啊。其实百香果我当时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哇，每天在阳台看着这边这个熟了就摘下来吃一吃，那个熟了，然后它同时熟的很多，摘下了一筐，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是有丰收的喜悦。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喂，朵。
2: 喂，您好。
0: 刘
2: 一麦。中午好。
1: 中午好。
2: 中午好。
0: 哎，朵。王阿姨。
2: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哎，黄阿姨。
1: 黄阿姨好。
2: 刚刚听了那个刘一麦的朗读。真是那声音真是甜美温柔。
0: 太好听了。
2: 太好听了，真的。听到令人心都醉了。
1: 谢谢谢谢。能让你们心醉我也很开心。
2: 是啊是啊，你也好，又经常在节目上给我们朗读一下。
1: 可以，你们布置任务吧，反正就是每个周二周四罗伊在直播间的时候，你们布置任务，今天给我布置好，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发，我下一次节目我就满足大家。
2: 下一次要唱一首歌一下。
1: 因为我唱歌没有黄阿姨唱歌好听，黄阿姨唱歌，这是你的主场。 我是

0: 我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1: 罗一麦唱歌肯定也好听，让他唱一下。
2: 是啊，他声音肯定很好听的，唱的也很好听的。
1: 但咱们还是把这个舞台留给。
2: 跟那个郑阿婆他弹的那首《金色的海洋》，也是老歌红歌的嘛。
0: 对，
2: 《心中的海洋》。
0: 嗯，
2: 我哼一段可以吗？
0: 可以，特别好，
1: 没问题。就是听到咱们郑阿婆。

0: 好了，我就唱一段，我那歌词都忘了。
1: 哇，还是特别的好听啊。
0: 我唱一段就行了，那个歌词忘了，就是这些都是红歌的，红歌很好听的，我也是很喜欢听。
1: 还是很喜
0: 就
1: 欢
0: 是歌
1: 听
0: 颂
1: 咱
0: 我
1: 们这
0: 们
1: 些红
0: 女
1: 歌
0: 性
1: 哈。
0: 毛主席的，哎哎，对，哎哎，
1: 所以
0: 是
1: 呢，
0: 啊，
1: 咱
0: 明
1: 们其
0: 天
1: 实
0: 是
1: 可
0: 党
1: 以，
0: 的生日啊，明天是7.1了嘛，
1: 对，
0: 哎，
1: 明
0: 就是
1: 天
0: 邓小
1: 是。
0: 波弹的也很好听，
1: 我觉得我们的听友都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去庆祝中国
0: 是
1: 共
0: 啊，
1: 产党成立
0: 哎对，
1: 105周年啊！我们也是感
0: 105周
1: 谢，
0: 年，我
1: 对，
0: 们要拥护党，
1: 对，
0: 感恩党，热爱党嘛。是
1: 是，
0: 哦，
1: 你看您郑阿伯是弹了一首曲子，您是唱了一首歌来庆祝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像我们华阿姨说的，感恩党，跟党走，这准没错。
0: 是啊，是啊，跟党走，是啊，
1: 好
0: 党
1: 嘞，
0: 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啊，
1: 是
0: 是的，
1: 没错啊，
0: 对对，就是，那好的哦，
1: 好嘞，谢谢您的分
0: 好
1: 享，
0: 的，
1: 好，
0: 有点
1: 再
0: 尴尬，
1: 见。
0: 都带给的不？
1: 就是咱们的听众哈，也是特别的暖心，在咱们明天是这个7.1到来之际，也是纷纷送上了自己的这个祝福哈，
2: 对，
1: 好的，路给那的这个动物该一两滴，但我问的呢，跟那这个有水讲广的，不是的干哈。对于路跟那他们当中呢，都有刚能给录音嘛，也的感到给公聊非常多一个，这讲个农水个这讲个谁家，毕竟我跟那公个这个塞点乌。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都是关于这个农村的，关于咱们这个乡村的不同的这个变化哈。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红旗镇的村落呢，它就有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比如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采摘园，市民游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体验采摘的乐趣，也可以走进这个本地村去追寻红色的足迹，感悟革命的精神。此外呢，咱们辖区的三角梅共享农庄内呢，也是特别特别多的三角梅。现在去那边，罗伊曼应该是经常会去那边是吧？之前我
2: 也不
1: 记
2: 叫
1: 得，
2: 经常去过几次，
1: 去过几次已经很多了，我就
2: 以
1: 去过
2: 前
1: 两
2: 去那
1: 次。
2: 边做过一次视频直播，然后呢还去那边就是采访报道过一次，然后
1: 对。
2: 自己也有陪朋友去过一次，去过3次。
1: 我去过那边的时候，就当时是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红但是现在呢，去到那边呢，就是这个繁花盛放了
2: 对，因为那边的品种真的是太多了，而
1: 太
2: 且规
1: 多
2: 划
1: 了。
2: 设计的区域也很好。就是有露营区、有观影区，还有不同的三角梅的品种区、育种区啊，还育种区，还有就是不同的一些设置。最重要的是，它那三角梅真的是太漂亮了。
1: 对，这个都是咱们这个乡村的变化，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乡村呢，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去过的地方啊，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变化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2: 是的。
1: 那大家有朋友那位来接下来，维多。
2: 哎，你好，
3: 网友，罗
1: 哎，
3: 云南你好啊，
2: 你好，
1: 陈阿伯，男的嘞？
3: 我寻找罗云南朗读的音很好啊，
2: 哈哈哈哈，谢谢。
3: 那个陈伯伯用电子琴弹奏的很好啊。
2: 郑阿伯电子琴弹得很好，是不？

0: 哦，表扬一下
1: 哎，
0: 张大
1: 王
0: 伯
1: 姨
0: 啊。
1: 唱歌唱得很好。
2: 王阿姨唱歌也好。
1: 咱们陈阿伯过来就
0: 一一
1: 是
0: 点评一
1: 一
0: 下。
1: 点评，一一点赞一下啊，竖起了大大的拇指。
2: 我这个水果，我是爱吃，喜欢吃葡萄果。
1: 啊，葡萄，葡萄这个季节还有吗？
0: 有啊，
1: 有是吗？因为我记得我上次买那一串是已经2个月了，比较久
0: 葡萄有啊，
1: 了。
0: 现在那个叫什么阳光玫瑰的品种正在上市中。
1: 哦，我是喜欢吃那个巨峰。
2: 有多种品种，多种品种。
0: 您有种葡萄吗？
2: 不是我买，也是不，我不种葡萄果。
0: 我阳台种。
2: 我喜欢吃龙眼。
1: 喜欢吃龙眼，陈阿伯也是喜欢吃龙眼。
0: 还有不？
2: 香蕉。
1: 香
0: 香
1: 蕉
0: 蕉，
1: 啊，香蕉也是挺多的，在咱们海南这边哈。我们每天看到该公园了不？
2: 没有啊，
1: 哦，非
2: 排队。
1: 到底非常干爹了，都不带几了。咱们的听友都很可爱啊。
0: 对，来总结陈词一下啊，罗毅朗诵很好听，张阿伯的电子琴弹得很好，王阿姨唱歌很棒，我喜欢吃葡萄、龙眼。香蕉，
1: 对啊，咱们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给罗一麦分享一下，全是果子哈，这是菠萝
0: 菠萝
1: 蜜，这
0: 蜜，
1: 是咱们这个家哥发的啊，哥家发的菠萝蜜，还有他养的，这是应该是他养的这个蜜蜂吧，
0: 哦，天哪，
1: 挺多
0: 不怕
1: 的。
0: 被蛰着吗？
1: 这个应该听说蜜蜂是不会蛰人，就是不会去你不去弄它，它不会去蛰你，除非你坐到它了、摸到它了、掐到它了哈啊，这个可能就会被蛰到了哈。然后他也说到了，他说他们那边的龙眼小小的，谁要吃菠萝蜜就过来，生的熟的都有。
0: 生的谁吃？
1: 生的拿回家放2天就熟了。
0: 菠萝蜜，反正我吃过最好吃的菠萝蜜，就我们家小时候，我姐姐有一次是拿那个菠萝蜜籽儿，然后就是去别人那边，然后拿了一颗回来种下，真的也是一颗，报恩的。
1: 报
0: 菠
1: 恩
0: 萝
1: 的，
0: 蜜就是它长得特别的大，然后是那种干包的菠萝蜜，
1: 但它这个不是很
0: 脆。
1: 多年吗？
0: 反正就是它小小的时候
1: 就种
0: 就
1: 了，
0: 种了，然后等到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它就开花结果，比这个刚才听友发的这个树长得大多了，果也比它长得大多了，就特别脆甜。我觉得菠萝蜜真的是很好吃的。我有一个粉丝妈妈，她是在就是我们同声同行的那个粉丝妈妈，她是在保亭有专门
1: 种
0: 就
1: 植这
0: 是
1: 个菠萝蜜
0: 去
1: 吗？
0: 租了一大片地，种植了很多的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菠萝蜜也有。然后她现在主打的是种的是榴莲。然后她那时候她到，但她因为她孩子在海口上学，然后有过好几次，有一次就是说罗伊你在哪儿？我说在哪，就
1: 拿水果给你，
0: 拿了一个拖车，就是那种买
1: 拖
0: 菜的
1: 车。
0: 那种拖车。
1: 妈
0: 那个里边放的是一个大的菠萝蜜，我说
1: 呀！
0: 天哪！他说拿回家把它给剥开来吃，送给邻居什么的。他那个菠萝蜜很好吃。
1: 那个菠萝蜜是真吃不完了。你说
0: 啊，
1: 你
0: 对，
1: 需要拿拖车的话，因为冰箱放不进去，
0: 对，那
1: 拿
0: 你
1: 拖
0: 不
1: 车
0: 你把
1: 的，
0: 它剥开，把它给掰开了之后速冻啊，你知道速
1: 速
0: 冻？
1: 冻。
0: 对，就跟那个榴莲一样，你速冻了之后再拿来吃，就变成榴莲冰淇
1: 我目
0: 淋。
1: 前没有想到过这个菠萝蜜也可以速冻
0: 可
1: 哈，
0: 以速
1: 又
0: 冻，
1: 学到了一个。但榴莲我知道速冻跟那个冰淇淋一样，
0: 对
1: 但
0: 对
1: 那个菠萝
0: 对，
1: 蜜确实是
0: 然
1: 没
0: 后
1: 有
0: 他就跟我
1: 去
0: 开玩笑说，
1: 尝试过。
0: 他说我的榴莲大概他去年说的，去年跟我们一块去新加坡的时候，他说我那榴莲应该明年后年就差不多了，以后你的榴莲我包了。我说我天天祈祷你的榴莲长得好。
1: 榴莲自由。
0: 对，因为现在在保亭有好多那榴莲树，其实
1: 对，
0: 长得都还不错
1: 因为
0: 的。
1: 之前咱们聊过嘛，就是说这个榴莲呢，它结果可能需要这个好几年之后才可以结果，所以呢，这一批榴莲可能差不多到这个结果的年纪了。
0: 对对对，所以那天我还看他自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他在吃那榴莲的那个品相还蛮好的，
1: 就看起来金
0: 那个
1: 黄金
0: 颜
1: 黄的
0: 色，
1: 是吗？
0: 对，那个颜色跟样子，
1: 我在这个 就是短视频平台上也有看到过，就是它确实切开之后看起来是特别有食欲的，但是我确实没有尝试过。
0: 你没有吃过榴莲？
1: 我没有吃过在
0: 海南
1: 的海南产的榴莲啊，
0: 嗯嗯，
1: 也特别想去吃一下的，
0: 嗯，
1: 就有机会的话

0: 可以去到去到那边去，如果有这个采摘园了，能不能榴莲采摘呢？
1: 他天天邀请我说去回保亭，我说哪天真的是要去感受一下、进到果园横着吃的走的感觉。
0: 榴莲这种应该不能一边吃一边走吧？
1: 不，就是说它有榴莲嘛，它还有菠萝蜜，它有别的水果呀。
0: 它果园嘛，果园肯定有特别特别多啊。这种属于就是可能距离比较远，但是咱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话呢，就是比较近的，可以去摘这个龙眼啊，去摘这个百香果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想带上孩子去玩啊，去感受一下红色的文化，都可以去到咱们的红旗镇这边，在咱们大山村委会的仁让村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大山村委会的这个
1: 谭永村，摘完龙眼，摘百香果，然后呢，再去追寻一下咱们的红色的足迹，给孩子进行一些红色文化的教育，然后呢，傍晚再去看看三角梅农庄啊，一天安排的就妥妥的了。
0: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可以欢迎您过来拨打这个两部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

0: 点解咧？当我嘅一点我唔得，不要拿来管杜鹃啦，一个不一点平台哈，路人来能过街挖洞了，非常非常多一个一个那一关机这个药水一个那个记录嘅一个写家记得这个那个让大动物的物这个回来了啊，咱们的这个吴川家就这位听众的这个吴阿哥啊，这位听众。他发了好多他关于这个乡村的一些视频啊还有这个图片，
1: 嗯，
0: 他就反驳了罗一麦，
1: 他说啥
0: 百年他说这个生菠萝蜜他不只是可以等熟了再吃，他说可以拿来炒吃或者是当菜拌着吃
1: 啊，
0: 还挺美味的，但我没吃过哈。
1: 生的菠萝蜜拿来拌着吃，
0: 但是生的菠萝蜜它不应
1: 该口感不好呀，
0: 不是它有那个粘液吗？不是会不会粘嘴呀、啊
1: 它应该不是说有粘液的问题，而是它的、它又不甜，对吧？那不是没味道吗？
0: 它可以拿来炒着吃，或者是拿来当菜拌着吃，有没有可能就是跟那个凉拌菜一样，或者是跟炒菜一样？
1: 什么时候我们年底去慰问的时候，专门绕到他家去吃一顿凉拌菠萝蜜？
0: 凉拌菠萝蜜啊，这个年底不一定有啊，
1: 放点辣椒盐嘛、
0: 然后他发了好多这个龙眼，他说他这边的龙眼还没有长大，
1: 好幸福哦，
0: 啊，确实好幸福哈、啊。
1: 龙眼自由啊、
0: 龙眼自由，如果在这个村里面呢、能有很多的水果的话，然后
1: 再有个小鱼塘
0: 对
1: 吧，
0: 个
1: 钓个鱼摘个水果，这水果树下养点走地鸡，
0: 越想越偏了、这是之前我想过的，还可以有个这个小别墅
1: 啊，小别墅就不一定
0: 点过非常回南电脑大马来就马上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能够下下蒙就的这个这个三级刚丢下，
1: 下期见咯，
0: 再见，
1: 拜拜。
2: 十四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

0: 爱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声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8时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7月2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

0: 补局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14:09锁定到我们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罗伊。直播城市管家也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和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
0: 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101.8兆赫进行广播端的播出，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包括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在海口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是我们所倡导的理念。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能够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898-668-0138和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生活当中有遇到这些城市管理方面的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各位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我们共同来连线到作息管家福娇妍。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6月2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搬迁处理情况和信息的汇总。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2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953宗，当天处理率为76.60%，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90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88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5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99宗。以上是6月29日数字城管的投诉平台搬迁情况的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

0: 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下面进入到管家告诉你，来关注到近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联合开展了销售还有制造假劣的肉制品专项执法的检查，进一步强化了辖区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来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治理制造假劣的肉制品关乎民生福祉，近年来呢，海口也是依托监督一张网平台，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市农业农村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是加强了联动，来推动了跨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的运行，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在今年2月份，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环食要犯罪侦查大队在新坡镇的田头村就破获了一起生猪私宰的非法经营案。在办案和复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生猪品种的标识管理、屠宰的检疫监督、市场准入把关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着监管的盲区，有待各部门是协同发力补齐管控的一些短板。那么为了从源头遏制这个私宰生猪的乱象，在今年5月份，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借助了全市监督一张网的平台，发起了协同处置的办件，搭建起公安、农业、农村、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线索双向互通，联合核查处置工作的相关流程。
0: 是的，那么办件发起之后，各个职能单位是迅速的去部署落地的举措啊，同步推进普法宣传、隐患治理、违法打击等工作，整治范围覆盖了养殖、屠宰、流通还有销售全链条，将每日现场排查、宣传劝导、案件处置的工作等等进展情况实时归集到一张网的平台，真正的实现了风险全链条的排查，环节全流程的监管，牢牢守住了肉质安全底线。
1: 是的，那近日呢，是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农业大队的中队长福方印有介绍说，针对生猪私屠滥宰的问题，他们实行的是白天常态化的排查，每周组织夜间的突击检查，搭配无人机空中航拍和地面实地的核查立体巡查手段，精准的摸排隐蔽的一些私宰的点位。那么他们对过往查处的一些点位常态化的开展了回头看，严防私宰行为反弹回潮。在今年5月份呢，该部门协同了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环食要犯罪侦查大队，成功地捣毁了一处生猪的私宰点，6月又协助了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捣毁了一处生猪的私宰点，以高压打击震慑违法的乱象。
0: 是的，源头养殖环节监管同步跟进，龙华区动植物检疫防病控制中心主任呢，也是在这一次的采访当中介绍，工作人员将会持续加大辖区生猪养殖场的巡回检查的频次，紧盯生猪出栏的检疫、溯源登记等关键的步骤，从源头杜绝未经检疫的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流入到市场，同时呢，还会深入到各养殖场，包括兽药店等的地方，来开展普法的宣传，细致去讲解屠宰的管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广大的养殖户能够自觉守法、诚信经营。同时我们看到流通环节的监管也会在接下来同步加强，形成首尾呼应的完整治理的链条。我们看到相关负责人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近段时间也会重点的对辖区的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店开展检查，仔细的去核验肉品检验、检疫的证明、冷链设备的运行记录、货品分区存放的这种情况等等，现场去约谈商户负责人，发放食品安全的告诫书，要求经营主体呢要扛起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那么监督一张网平台还会

0: 会打破部门的信息壁垒，现场去排查发现隐患，可以快速的进行啊这个上报流转，大幅提升问题处置的效率。
1: 是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依托监督一张网，打破了以往单一部门就案办案的局限，各单位可围绕个案深挖行业的共性问题，同步的推进专项的排查、普法宣传、隐患整改，实现从单点打击向行业源头治理延伸。如今的龙华区已经是构建多方参与、全域覆盖的肉品安全共治体系，形成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闭环治理格局，以扎实有力的监管举措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龙华区中山街道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契机，通过筑牢阵地、充实队伍、优化机制、智慧赋能，打造了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将综治中心打造成为矛盾化解的终点站，服务群众游客的连心桥，也促进了老街焕然一新的助推器，在百年骑楼绘就一幅基层平安好风景。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龙华区中山街道综治中心的负责人高方振。方振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来，请您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山街道综治中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山街道地处老城区，又有骑楼老街这样的一些这个知名的景区，那综治中心在日常运行当中面临着哪些不同于一些其他的普通街道的这种挑战呢？
3: 我们这个整体情况呢，中山街道综治中心呢，传称为这个中山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然后位于这个龙华区新华南路区人坊130号，是深化平安建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平台。街道综治中心划分为这个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指挥调度区、心理辅导区四大功能区，有综治、县访、司法部门、常驻办公、住建、民政、卫健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应急等部门轮驻办公。综治中心始终以服务群众为宗旨，整合调动各方资源，联调联动各方力量，为群众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确保人民群众反映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实现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刚才主持人说那个街老街这个面临的一些挑战呢，因为我们街老街是这个人员结构多元，然后叠加骑楼老街是陕海市景区属性，然后节假日流量大，这个游客、商户、本地居民诉求交织，消费纠纷、邻里纠纷等问题较多。同时，辖区属于老城区，街巷狭窄，老旧房屋危房多。每逢大型文旅及地方风俗活动举办期间，消防这个交通管理压力较大。面对以上挑战，街道坚持源头治理，依托综治中心平台统筹各职能部门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治安巡防巡控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那我们都知道，综治中心构建起的是网格员加社区的民警，再加上市场监督员加综合执法队员加 N 的一个协同共治模式。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这个 N 通常包括了哪些力量？您能不能

0: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这个多方联动成功化解纠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呢？
1: 哎，主持人说那个 N 包括哪些力量？N 这个说是覆盖的职能部门和社会志愿两类主体。这个职能部门是主要包括司法、派出所，然后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工作人员。社会力量主要是那个社区、义警队，还有志愿者等基层城防群众力量。该模式充实了基层治理队伍，构建起传艺联动治理格局。这个我们之前也处理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有一名游客到我们这个极乐老街，就是游客就是损坏了这个吧台这个板凳，引发了赔偿纠纷。
0: 那
1: 然
0: 么
1: 后
0: 在，
1: 服务中心。
0: 那么在就是说，我们了解到的就是，综市中心探索成立一个骑楼老街工作站，哈，有打造一个叫"围炉意式角"。这个意式角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在化解游客消费纠纷呐、商户邻里的矛盾的时候，跟常规的调解方式有什么不同？
1: 我们这个是主要是以那个骑楼历史文化街区这个综合单位为核心，然后联动公安呐、司法、民间呐、执法、文旅、社区啊，和相关企业等多方力量，就是构建这个骑楼老街综治工作站。骑楼老街综治工作站创以围炉煮茶、意式协商机制，高效化解居民与商户、景区与商户和游客之间的矛盾纠纷，对一般性矛盾纠纷问题当场就化解，对中复杂重点难点问题统一纳入意识清单管理，通过定期会商研判，这个联系按需协商相结合的座谈方式，组织各方主体共商治理对策，共定处置方案。同时建立问题清单、排档督办、办结、消耗、回访核查的闭环管理制度，完整形成收集诉求、快速响应、意识协商精准处置、回访巩固、补布工作闭环，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在街区一线源头化解、就地清零，借机促老老街平安稳定防线。
0: 那我们都知道，骑楼老街的这个文旅配套哈，一直在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完善的过程当中，而且知名度在进一步的提升。综治中心在服务老街高质量发展这方面呢，有没有哪一些新的规划呀，或者是一些探索的方向？也请您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综艺中心呢，就围绕骑楼老街基层治理提次，然后综艺中心有四项规划，一是推动街道综艺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写量工程，加网格化服务管理，加骑楼历史文化街区综治工作站四位一体，智能防控体系建设，升级人流，违停智能预警，提升大客流，节假日动态管控能力。二是坐实骑楼老街综治工作站以围炉意式角常态化，吸纳商户游客参与共治，快速处置消费，经营类前端矛盾。三是健全文旅活动、地方民俗活动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前置消防人流隐患排查，优化多部门联动安保流程。四是加大综艺中心工作站宣传，引导商户游客主动通过意式角综治渠道反映诉求。五是补齐联动短板，常态化对上级职能部门建立快速支援通道，提升复杂隐患处置效率，护航老街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您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龙华区中山街道综治中心是如何在基层把这样的一道好风景给铸就起来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好，先说再见，
1: 好，拜拜。

是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全省开展这个封港清查的专项行动，也是为了深入去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三无船舶的清理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近日呢，全省集中开展了2026年的封港清查专项执法行动。那本次执法行动呢，也是抓住了这个服季休渔期船舶集中回港的有利时机，来坚持控源头。

0: 管理除隐患查严查处这样的一个工作思路，来遵循应查尽查，不漏一岗，不漏一船，不留死角的清查原则，整合了全省涉海的执法力量，组建了12个这个包保工作组，来统一时间统一行动，对全省的所有的渔港还有渔船停泊点还有港湾进行开展封港的清查行动。
1: 是的，那全省沿海12个市县共出动执法监管4395人次，船舶206艘次，无人机54台次，拖拉机2台次，对169个停泊位含港口的这个岔口开展了封港清查，共核查船舶21392艘，发现并查扣三无船舶是320艘，泡沫浮台7个，违规渔具地笼网321张，流刺网43张，较好的规范了港口停泊的秩序和渔业生产的秩序，有效的防范化解了海上安全生产的风险，切实筑牢了海上安全防护的屏障。
0: 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6月29号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了2026年第27届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会在7月18号至8月18号来举办。来开幕式呢，主场设置在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会在儋州海花岛举办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本届的欢乐节，全省一共18个市县将会坚持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布局，来推出50余场的特色主题活动，点燃夏季的旅游激情。以深厚多元的文化去呈现，讲述海岛故事。
1: 是的，本届欢乐节将推出多项首次，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首次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幕式当天，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首次推出欢乐节升级版的大巡游活动，分为特色花车巡游、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花车方阵聚焦的是部分市县重点景区，文旅地标特色花车和展演队伍将呈现一车一主题，一对一特色，并且是有非遗的巡游汇聚儋州钓声、临高的莉莉美等本土的展演方阵，同时特邀广东莺歌舞、四川川剧变脸、东北踩高跷等传统的技艺同台亮相。
0: 那么首次推出覆盖全省的全民竹竿舞，包括广场舞及大型钓声展演啊。活动期间呢，将会组织全省各市县的这个展演队伍深入到各大的景区、城市的商圈、滨海驿站，通过定点常态化这种演出、街头快闪的互动形式，来掀起全岛欢乐热潮。那么并且是同步在儋州落地大型群众性的钓声展演。那么在本届的欢乐节还会联动像重庆、广东、福建、云南这种国内重点的一些客源城市和省份，去举办海誓山盟的跨省文旅联合推介会推出一城多站的精品旅游线路。
1: 是的，全省将以欢乐节为引领，联动各市县同步推出特色文旅活动50余项，将引进陈楚生、陈慧娴个人演唱会等知名的演艺项目，并落地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第6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赛事。

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

0: 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时间来到了14:42，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继续锁定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罗伊。
0: 依然欢迎各位哈，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问题，可以拨打0898-66801318 6680131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下面呢一同来关注到七月哈多重促销的这种活动也会正式来开启，将会紧紧的

0: 去围绕2026年的海南国际旅游导欢乐节、高考毕业季哈，还有美加墨世界杯，包括亚洲 U18 的排球锦标赛等等四大核心的消费场景，来统筹政府专项的消费券，还有商户自主让利，还有夜间场景升级，多重的举措来达到四节点全场景全覆盖的促销活动矩阵，来推动全市的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具体的一些优惠还有福利，我们连线记者孙小晶。你好，小晶。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当前呢正值高考毕业季，海口呢聚焦毕业生休闲消费的需求，将打造青春椰城毕业狂欢季主题活动，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凭准考证立减等活动，并在多家夜市街区呢推出新春文创市集等活动，定向的投放300万元销售的这个消费券，重点补贴商圈、街区还有便利店等等，预计撬动消费1500万元。那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2026年海南欢乐节，海口呢精准投放5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重点补贴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盒等等，在6个主要商圈举办主题展销、非遗展演活动，预计带动商圈客流环比增长30%，还将组织3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在活动现场开展免税品促销活动，进一步的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在活动赛事方面呢，海口将会打造燃情夏夜观赛嗨扣点，联合市餐饮协会和60多家的餐饮企业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夜宵8折优惠，投放50万元夜间消费券，引导200家酒餐吧等等开展赛事专属促销，打造世界杯主题夜市，鼓励核心商圈还有街区延长营业到24点，预计夜间的这个消费规模同比增长20%。那与此同时呢，海口聚焦暑假黄金消费期，整合政企资源，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消费活动。免税消费方面，将会在5家免税门店新增夏日美妆、亲子、轻奢等商品专区，结合省级1450万元免税消费券资金，叠加专项折扣、满减返利、积分加倍等活动，预计带动免税消费超5亿元。餐饮消费方面呢，推出暑期亲子套餐、消暑美食节等活动，滚动投放餐饮消费券，覆盖全市超800家餐饮门店。零售消费方面呢，我市20余家大型商超和200余家3C 数码家电企业将会开展夏日打促、家电以旧换新、下乡镇等活动，围绕消暑还有亲子、户外、换新四大品类开展促销活动。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小晶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这么多的这个促消费的活动啊，包括实打实的一个让利，也是能让消费者能够体现到海口夏日的这种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包括消费目的地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啊。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有空的话，也可以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啊，不管是带着孩子也好，或者说是邀请到家人也好，一块来到海南去感受我们的夏日滨海的一个氛围。另外的话，我们最近其实也是看到很多的影视作品啊，是把这个镜头对准了海口，包括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取景和拍摄的一些场景都会，在这个海口来进行拍摄，那么去包括了有这个椰风碧海、骑楼老街、滨海落日，整个城市宛如一座天然的这个摄影棚。海口市旅文局呢也是特别推出了影视打卡的3大主题的线路，也是让大家以独特的这种影视视角去领略椰城的万种风情。我们下面连线到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2: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影视路线的一些推荐都有哪些。
2: 好的，海口拥有温暖宜人的气候条件，四季如春，光照充足，使得剧组几乎呢可以全年在室外拍摄，不受季节的限制。蓝天、碧海和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也为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近年来呢，是有许多的影视剧选择在海口拍摄制作，从街区实景到专业的摄影棚，从前期的置景到后期的保障，海口呢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的影视拍摄生态圈。随着电影《抓特务》和电视剧《南部档案》的这个热播，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是成了跟着影

0: 市去打卡的热门地标。记者了解到呢，抓特务是由史建全编剧，由冯小刚执导，由雷佳音和胡歌领衔主演的。拍摄期间呢，剧组是在电影公社的实景街区和专业的摄影棚之间来进行灵活调度，像城隍庙、王府井的小学和芳华小院的排练厅，以及男兵宿舍等标志性的实景呢，是有进入到了这个拍摄的画面当中。还有南部档案的这部电视剧，大量的南洋风情街呢，也是取景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的南洋潮景区。随着剧集的开播，海口的相关取景地也是热度迅速的攀升，不少的本地观众在追剧的同时呢，就惊喜的发现剧中许多熟悉的街景，然后纷纷表示呢，要前往去打卡同款地。以上呢就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记者陈敏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些6月28号下午琼山区红旗镇的五点路红旗村的村民丁玉香拧开了院子里的水龙头，看到清澈的自来水通过塑料水管被引到了院子角落，浇灌了几十株的槟榔苗。丁玉香家离红旗镇区不远，那么此前呢，他和村里其他的21户村民一样，遭遇到了用水难的问题。在用水高峰期家里的水龙头水压非常小，甚至经常没有水，煮饭呢要拎着水桶去自用的水井的邻居家一桶桶的把水提回来才能够用。
1: 是的，红旗镇现有的水塔有四座，总的蓄水量是350吨，通过抽取地下水保障镇区大部分居民日常的用水。随着镇区常住人口的增加，用水需求逐年的攀升，叠加今年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辖区的水资源供需的缺口是不断的扩大，供水管网末端住户频繁的出现水压不足、间歇性停水的问题。红旗村村委会的委员苏运言告诉记者说，为了解决五点路沿线村民用水难题，村两委是联合了红旗镇政府，向水务部门申报了供水改造的需求，同步对接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开展了现场的勘探，量身制定了管网延伸改造的实施方案。据介绍，云龙水厂供水主管网已经是铺设延伸到了红旗镇，目前该镇有两个居民生活小区接入了云龙水厂的供水管网。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的客服中心负责人介绍说，经过现场的这个勘测呢，他们计划是铺设一段300米的供水的支管，按接驳现有市政的供水的主管，彻底的解决这个片区居民的村民的用水难题。
0: 我们看到今年的五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管网延伸的工程已经顺利竣工了，22户的村民的用水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红旗村村民丁友博说，现在打开水龙头随时都有水水压稳了，心气呢也顺了，日子舒心多了。五点路上的用水转变是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缩影，近年来我们看到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来实现同质同价同服务，通过将泳装水厂治水

0: 设备调至了这个新坡、大坡的这个水厂，两厂的日供水各增加了 0.48 万吨和 0.72 万吨，一共呢计划保障了7万名村民的稳定用水。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海口和海南力生净水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合作啊，以服务购买模式在大坡的这个水厂建设了1万吨每日的超滤膜设备以及取水的配套工程，让更多的群众喝上了高品质的自来水。
1: 记者也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去年的12月31号，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开工，将新建或改扩建的云龙、美安、云岭三座水厂整体计划2028年年底完工，同步推进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等农村的供水项目，建成后全市的农村规模化供水率从23.5%提升至80%。目前呢，云龙水厂的规模化供水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覆盖周边15个镇，切实地打通农村供水入户的最后一公里。
0: 最后我们来看到6月24号，秀英区的永兴镇荔枝园里，果农王大姐把刚摘下来的火山荔枝一筐筐地码进泡沫箱之后，她身后一辆无人车正在缓缓地驶进，准备进行接驳。几百米外的揽收站，顺丰冷链车正在装车待发。这是2026年海口火山荔枝季的一个寻常的早晨。目前我们看到海口火山荔枝季已经入到了尾声，海口市的邮政快递业收寄荔枝邮快件突破了300万件，同比增长超过32.74%。从田间无人车的接驳到全货机的直飞，从产地直播带货到鲜果的出口海外，一套从枝头到舌尖的寄递体系全面成型。
1: 我们都知道荔枝的保鲜期短，运输要求高，自5月份的荔枝季启动以来，海口邮政管理局积极的对接市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推动机场、港口绿色通道和快递进村的有效衔接，帮助搭建政企企农对接平台，促成快递企业和荔枝种植基地果农的深度合作。在服务监管方面呢，畅销消费者投诉的渠道，对荔枝的基地服务质量问题及时的跟进处理，切实的维护果农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说协同机制解决了运得出去的问题，那么科技赋能和模式创新则破解了卖得更好、走得更远的课题。在产销对接端，京东联动了快手等平台，启动了重走荔枝路海口专场，线上多平台直播溯源，全网曝光超20亿人次，打造了快递加电商加荔枝园的融合链条。首次规模化投放独狼无人车，构建人工打包加无人车接驳的模式，实现了田间到揽收站不间断的转运。海口邮政依托游乐网开展了133场的场地溯源直播，入驻抖音联动带货达人，累计交易金额是超过了100万元。海口顺丰在主产区投入了13个服务网点，收集荔枝快件超250万件，成为外销主要的运力保障。据介绍，海口火山荔枝今年首次大规模的出海，顺丰同步开拓了海外市场，业务拓展至加拿大、柬埔寨以及英国等地，荔枝海外件超过了5000件，让海口的鲜果真正的实现了卖往全球。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城市管家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服务民生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建议和意见。
3: 是的，本期节目呢，我们也会共同的来共同关注在台风季期间园林绿化问题。回头看，
4: 市第十一小学椰树门校区门口的这个绿化带下面发现了红火蚁的巢穴，分布着大量的红火蚁，可能对这个来往的学生和路人造成危害。具体情况我们的节目共同关注。
3: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那么当前呢，我们海口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汛期，再加

0: 上这段时间以来，大家也发现了有一些相关的气流变化，也会对我们海口的天气造成影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连线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和降雨情况。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
1: 好的，本周的天气情况，7月1日到2日，我市主要是受一个偏南气流影响，是一个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而7月3号到4号，我市将有一次这个强风雨。天气过程是因为南海的热带扰动将于7月1日移入南海的东部海面，并可能于1日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之后继续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趋向于海南岛的东部海面。受这个热带低压影响，7月3日到4日，我市是有一次的强风雨天气过程，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但是由于预报时效较长，扰动的加强时间、路径以及位置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还请各位持续的关注海口市气象台的预报预警信息。而7月5日到6日是降雨，是有一个趋于减弱的过程，也是以一个午后雷阵雨为主。
0: 嗯，也就是说本周它可能还是会以有雨天气为主，是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一次的降雨天气是否会带来温度的下降呢？
1: 7月3日到4日，由于会有一个强的风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也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最高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有20到24摄氏度之间。
0: 嗯。像这段时间我们总会看到这个高温预警和海上的雷雨大风预警并存的一个情况。那么像这段时间以来的话，如果说本周降雨情况较为明显，是否也会对我们海峡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1: 是的，如果我们雷雨大风的时候，海峡上的阵风可能会达到一个7到9级。而7月3日到4日，如果受这个热带扰动影响，琼州海峡也是会有一个大风的一个天气，还请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通航安排等这些工作。
0: 嗯，好，我们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好，谢谢，再见。那么通过和气象部门的连线，我们目前呢也了解到了本周啊，我们还是以降雨天气啊，或者是降雨过程为主。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尤其是在2号之后的3号、4号期间，那么这个大雨天气是否会对您的出行造成影响，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海口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另外呢，近期如果有过海需求的市民，包括车客司机，咱们也一定要及时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一旦说在海上有相关的这种停止运输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在官方平台上及时为大家来进行预告。那么也提醒大家，如果在出行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这种积水的情况，咱们也不要涉水过路啊，避免说造成一定的隐患。
2: 是的，那么在上个月哈，我市的4个区的园林管理局嘉宾分别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针对市民群众朋友们关注的这个绿化带的修剪，包括树木的养护以及台风天的防护等相关的工作一一做了回应。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集中的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园林方面的相关问题。海口市4个区的园林管理局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同时呢，不仅仅关注了园林绿化、树木修剪，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台风季啊，包括这个热带气流、低压等等一系列的防护等民生热点问题。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也陆续对群众向12345热线反映的办件进行了回访和跟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对各区园林的办件进行回访，进一步来了解处置的情况。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为了应对台风季，园林系统是如何提前部署和安排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龙华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来了解一下市民的办件。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说，龙华区国贸1横路立亨花园路段的树枝茂盛，已经遮挡了路灯，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夜间

0: 出行，希望呢相关的职能局可以安排工作人员来修剪树枝。下面的时间来连线海口市龙华区园林局副局长王念宇。你好，王局。你好，王局。你好，王局长。请我们导播再一次连线一下，我们王局长哈，可能这个时候信号有些不好。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园林部门对于我们城市来说是一个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职责作用。因为呢，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的公园，包括绿化带，平时的养护、树枝的修剪，都是由园林管理局来进行负责的。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的办件当中哈，会陆续的关注到不同的公园以及我们在道路当中的绿化带，比如说树枝出现倒伏，还有呢这个步行砖出现破裂。以及呢，在一些绿化带下面出现这种蚁患还有虫害的现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园林局在后续针对我们市民投诉的热门的办件，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后续的结果又是如何？马上呢，我们刚刚也是连线到了气象部门，最近呢这个气象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前段时间呢下了几场大雨哈，我们也能感受到风大雨大。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园林绿化管理部门，他们在日常的维护当中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量的任务和压力。那未来在我们平时哈应对这种雨季，包括台风天的时候，园林部门都要做哪些的工作呢？其实呢，我们也是比较好奇的。以及呢，我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现在也越来越有主人翁的意识了。很多居民朋友在平时逛街，包括回家上班的路上，看到了这个园林绿化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也都会来打12345跟我们进行反映和投诉。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龙华区园林局副局长王念宇。你好，王局。
1: 哎，你好，就是你好。
0: 哎，你好。哎，王局你好，刚才啊，我们就是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一个问题啊，就说龙华区国贸一横路立亨花园路段的树枝非常的茂盛，遮挡到了路灯啊，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夜间出行。想问一下，针对这个办件，咱们有没有去过现场进行了解？
1: 我们也去了现场，他这个当时是也投诉过，就是说茂盛，我们也剪了，就是派人去修剪了。但是这个市民，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当时是遮挡的灯，就是说茂盛，我们就修剪了一片。后面说晚上它有点灯光可能就是说不是很亮，就是我们第二次又曾经去修剪了一次，就给市民有一个这个晚上夜间出行的这个安全感呢。
0: 当时就是我们在第一次修剪之前去到现场的时候，它那个树枝是怎么样把那个路灯遮挡到的？什么树木啊那么高大？
1: 它是这个就是那个秋枫树吧，它就是这个它也不是很茂盛，也不是很
0: 大的树，刚好恰巧呗，那个叶子就长到那个。
1: 它路比较窄，路比较窄的，它不是有路灯在上面，树在下面有那个车，那个其实也不知道前不知道，我也去了现场，就是说不是全部遮了，他是说他这个树因为你剪的太多了嘛，市民就因为路周围都有那个铺面很多，你剪太多的话，有的市民就是反映就是说太阳你要追着太阳的，市民就感觉舒服一点，就是说白天因为太阳太大嘛，我们还能就是说我们要修剪的话，今天也要照顾这些做生意的，就是太阳也这样少遮一点，就是我们稍微修剪一下。因为但那灯呢，因为那个灯比树高，所以说有的地方就是那个树叶茂盛一点，就使得这个灯那里挡住了一部分，也不是全部。
0: 对，所以说王局，看您介绍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有画面感了哈，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过去呢，我们可能都以为这个是树比灯高，没想到这个路灯其实是因为这个可能这个树叶正好恰巧长到了这个路灯底下哈。
1: 对对对，因为树它不是很大，而且它这个灯呢，那个灯是比较高，它是比较单独的，它是铁杆的，那个比较可能有一点影响的，影响的话也不是很多，因为但是我晚上没去，但是我白天看了一下。
0: 所以说呢，我们既要保证这个树木的美观，以及在白天有着这个遮阳的作用，也得保证它修剪过后可以不遮挡这个路灯灯泡哈。
1: 对。
0: 那平时在日常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对这种

0: 树木遮挡路灯的情况，有没有一个定期的一个巡查，包括这个修剪的机制在？
1: 嗯，对，我们平常我们局里面有专门就是巡查人员有3个，在路段啊，每条路段就去巡查，就是发现问题啊，及时就要求养护公司去修剪。我们因为这个农号区整个面积也这么大，就是说有时候确实是这些雨季啊，这些海南这边天气雨水比较多，涨得也比较快，有时候难免就是遮啊这些灯，因为有时候看了下面看不到上面，所以说也是市民如果是发现了，及时告诉我们，你这因为第一时间会解决。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市民还得体谅一下，因为毕竟海南的这个绿化比较丰富，而且呢，由于是热带的原因哈，我们整个的植被长得也是非常的喜人，很茂盛，所以呢，平时在管护的过程当中呢，肯定难免会有一些疏漏。那这个时候，当市民朋友们及时拨打电话的话，我相信王局和咱们龙华的园林管护局的工作人员们，肯定第一时间会到现场来帮助市民进行修剪，对吧？
1: 对。
0: 哎，好的，王局，那请您线上等待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有关于咱们龙华的一些办件，好吧？有市民呢在我们公众号进行反映，说海口市第11小学椰树门校区门口绿化带的灌木下方有红火蚁巢，有大量的红火蚁会对学生路人造成危害。那想针对这个办件向王局询问一下，首先想问一下，就这个红火蚁哈，它跟普通的蚂蚁有什么区别？它会给我们行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王局。
1: 对，这个红蚂蚁是我们海南也是个特色，它那个蚂蚁啊，确实是比较厉害，它跑得也比快，而且咬得很疼，尤其对这些小孩呀，这个皮肤伤害是很大的，因为它还是有毒性，有点，尤其夏天里，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当时我好像联系了，好像是有一个老师，他发现了，就是跟我们，就是联系，我们也跟他沟通了。就是我们第二天就派这个专业这个工人呢去取你撒药啊、撒药物啊这些啊，就是修剪的、去那个。
0: 明白，就是这个红火蚁，它其实跟普通蚂蚁还不一样，咬人的话可能会更疼，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危害。那现场这个情况，它底下那个蚁窝哈，正常咱们平时以工作的经验来讲，这个红火蚁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会在这里筑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比较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呢？
1: 它就是这些红蚁，它主要是要有食物来源，像这个树木啊，它尤其这些枯石啊，或者是它是最喜欢的啊，它天气尤其喜欢这些天气比较干燥啊、炎热的这些天气了，但是南方是最喜欢的，就是说它那个生命力很强，一般要专业的药才能处理了，一般凝血啊、电解啊、胶啊，它也不能全部断掉它的。
0: 就是这个红火蚁，它并不是喜欢潮湿的天气，它比较喜欢炎热和干旱的天气。
1: 对对对。
0: 就前段时间可能咱们海口那段时间比较热，就容易造成红火蚁的滋生，对吧？
1: 对对。
0: 那像针对这种红火蚁的蚁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科学的方法可以去除掉它，进行防护？
1: 这个我就不这么专业，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在我们园林那边就是撒药，
0: 撒药
1: 主要是别的，因为我们也不是搞这个从。这个研究这个红蚂蚁，就是说，只是说我们感觉平常呢，我们主要是有这些毛毛虫啊，或者是病害呀，群里东西比较多一点。就是这蚂蚁的话是我们海南也是比较一种普遍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只能撒药，具体我还确实是不是没有具体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哦。
0: 对，它这个红火蚁出现的概率也不大哈，好像一般的话，我们比如说市民在1、2、3、4投诉有虫患的话，红火蚁出现的频次比较少。好的，王局，那针对这个办件，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这个巢穴给它处理干净了，是吧？
1: 这三个药也处理干净了。它其实这个蚂蚁嘛，在海南是普遍的，比较就是说不是那种真正的那种。比较有很毒性很强的，就是说这种它就是 就是红色的蚂蚁呢，就是说，它就是喜欢跑得比较快啊，比较精那个比较精干的，就是说，很难使的，就是。
0: 好，明白了，王局，非常感谢王局哈。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半件，王局，有市民在公众号反映，海口市龙华区椰子岛公园拱桥地板砖有缺失的情况，希望咱们部门可以尽快的修复。想问一下，现在我们修复了吗？
1: 我们修复了。
0: 他当时是缺失了多少块？具体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后续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但是我也去现场看了，它不是很大，就是三块，好像三块，那个块也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不到一个 A4 的。一半吧，不到 A4 的一半，就是条长方形的，就是说，当时是就是因为可能那个电单车啊这些，它现在因为我们也是搞了那个护栏那些，但是电单车老是压，可能是电单车走的比较多啊，可能不是有的也这小车也走，就是说把那个砖里面搞深根了，好深根后面就它就那破了。三块，大概三到四块呢，就这个范围，就是我们当时就第二天就把它修好了，也不是很深，但是我也去了现场，就是看了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它也不是很厚，也不是很深的，就是这个地板间，也就是大概两厘米厚，大概就是我们修的也很快就修好了，因为这个桥嘛，毕竟也是个市民区间呢，影响怕影响，就是主要小孩小东西。马上就修好了。
0: 王局，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公园里正常是禁止电单车、电动车去行驶的，那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措施，可以防止他们来驶入公园里呢？
1: 对，这个也是说，这个我们也多讲点，就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我们也在前段时间啊，就安排了，搞了个围栏，就是挡掉电单车这个栏呢，就是护栏。但是后面市民有反应很激烈，但是因为我们搞了护栏，它有两扇门呢，两个桥，那有一边就搞了这个长行人道，一边没搞。后面他们又反应，就是说市民希望两边都搞，我们这边也搞了就是长行人道。但是有的市民呢，他就是不自觉，他有的想拿点货啊上去，干点什么东西啊，就是所以就你前段时间就前两天吧，他就把我们群里的，但是我们通过了解啊，就是说像这个就是岛他是不准不让搞那些生意啊，不准车过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还自己就是跟这个沟通，我们准备把那个就是加厚啊，那个钢管就是不能让电单车进去，现在我们就是就都接电单车，主要是长街啊小孩车啊就可以。但是它里面又考虑到它里面有一个供水供电站啊，他又说就是他们经常有那个要拿那个皮卡车拉点什么东西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得沟通，主要是也是想加固的话，我们就是说加固就是想搞到固定的啊，就是比较结实的那种，但是他说他车要进去必须要平常要偶尔要进去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沟通，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他那个半站了，就是那个污水区里的这个地方，他们你要物质啊，你要运一下，所以说现在还在沟通，看看怎么解决，还要下步的解决。
0: 好的，王局，其实您想的很全面很周到哈。我们既要把这个电动车杜绝在公园之外，也要保证好我们周边的群众的意见，包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安全，在一个这种良好的秩序当中，可以保障他们可以这个以后不要再进到公园里面。好的，王局，非常感谢您，请您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哈。其实呢，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办件，龙华的园林管理局哈都已经在努力的进行作为，并且呢进行了整改，也给到了我们市民朋友们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交代。说到底哈，我们园林的问题呢，除了说我们工作人员要去努力的去整改，包括呢巡检以外，我们市民朋友也要积极的配合。就比如说我们最后连的这个办件哈，这个地砖的问题，那市民朋友要注意，公园里 里，如果说禁止骑电动车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

0: 可以遵守一下我们公园的相关的一个规范章程、规范秩序。对，如果说你骑电动车总骑多了，自然而然的那个石板路、那个砖块就会被压坏。
1: 是，其实，在咱们海口很多公园，它都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0: 是的，
1: 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明的地标和地段啊。
0: 对。
1: 那么在咱们的很多城市周边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边角地，然后是在我们的一个整合之后呢，变成了一个小游园或者是一些这种小公园来方便市民朋友的使用。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针对于一些小游园的反馈啊，比如说在龙华区的金茂街道的金龙小憩的三角公园，他说这个大宣传栏后面的两个支柱有很多孩子喜欢爬上爬下，边上啊就是树修剪的尖尖的，如果说有小孩掉下来或者是摔倒在树枝上，就会非常的危险，希望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相应的处理。那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王菊。你好王菊。哎，你好王菊。
2: 嗯，
1: 哎，
2: 我在。
1: 是这个金龙小憩应该是我们近两年才刚刚修好的一个新公园哈。
2: 对，
1: 目前来说的话，
2: 这个小区是我们去年修好的，这个给市民满意度很高，现在很多都周末小孩也在娱乐啊，玩耍，确实是给市民也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啊、娱乐啊这些地方，就是。
1: 对，但现在的话就是一点小的问题，您应该也知道市民所反映的那个大宣传栏的区域在哪里，这个附近我们是种了树是吗？
2: 对，这个我们也当时也是比较很正，就是说比较认真呢，就是很正式的处理了。因为当时我去现场，他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公园是改造的，他前期可能因为施工单位，他现在还没有移交，就是施工单位，他可能有两个树，可能在施工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小树的树枝就是杆没有及时处理清楚干净。
1: 嗯。
2: 后面我们接到这个。投诉啊，这个诉求以后，我们就马上解决，就是把它处理掉了，就是移走了。
1: 哦，树都移走了、
2: 就
1: 是吧？
2: 嗯，对对，它就是两根以前的那个树，留了一个灯在里，就是，
1: 那相当于是现在这个危险已经消除了。
2: 已经解决完。
1: 哦、那像金龙小憩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移交啊？
2: 移交也快了，它是一个养护期，现在在养护期内。它是我们它这个因为这个项目建设完以后，它有一个一年或者是九个月养护期，就是来保证这个活再移交给我们。
1: 哦，就是至少要先大部分这个树啊什么都养活啊，用好，
2: 对对，
1: 都是好用的，我们才能移交、
2: 嗯、
1: 是吧。好，另外呢还有市民反映了说在玉泉大厦对面有一棵树，这个树呢是往人行道的方向倾斜了，希望能够把这个树给整理一下啊，就是能够不让它再去倾斜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去现场做过了解？
2: 对，这个感谢市民这个对我们提供这个小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行得到这个去斜的，但是我们也去现场了，就是去有一个30岁的倾斜，那个树它不是很大，它路很窄，确实是，如果是它倒下了，就给那个运动后街啊，这个那个树啊，它基本上就全部就把这树枝挡掉了，所以说正好哦，它帮我们及时，我们马上就对树啊进行了这个扶正加固，而且进行了适当的修剪，就是说让它下次啊不再有冲倒，就是说。
1: 明白了啊，就已经扶正了、是吧？就虽然是小事儿，
2: 我们也加固了。
1: 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如果真的倾斜的话，可能还会对我们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树木会倾斜这件事情，就我们一般来说啊，可能都会鉴于在这个台风之后，有的时候风很大，它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行道树给刮倾斜，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否也对辖区的树木去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应的加固和扶正以及修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季节呢？
2: 对，这个我们今天还上午早上就是9点我们也开植物会了，因为不是昨天我们区里面也是有一个防风不服会，好像有台风可能要生成吧，我们今天又遇到这个五家跟我们养护公司几家公司都在这里开了植物会，也是这

对我们前段时间啊，这个新进来一个总监，因为我感觉啊，因为今年这个速度啊，还是我们还是太慢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对跟着其实要求，包括这加固啊，还有修剪啊，台湾线我们全部的高大树枝都是要修剪一片的，就是台湾马上就要马上开始了，就是说我们也是很急的，就是说要求公司尽快该修剪的修剪啊，该加固的加固啊，最倾斜的该处理的处理，有的距离被成害了的，或者是有危险的东西，该处理就处理掉。因为我们每年啊，对我们原来就是说台风就是我们的命令，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也是。

0: 台风就是我们的命令，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也是从领导到下面，我跟司还有我们这些巡查员都是挺一待命，就是说。
1: 是啊，那目前来说，这个各条道路应该也是在有序开展修剪了，是吗？
0: 对，每节都包括隐患的排查啊，我们都是在初步的在进行着。
1: 那像在这个台风期间的一些突发问题的应急处置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如何安排的呢？
0: 我们如果是台风期间，我们有个台风前，就是现在是准备了台风前，我们也要求这个，还有个台风中，还有个台风后，台风前是我们要准备物资啊、采购啊，这个还要，跟有些因为备应力量，要准备一些力量备应的，万一台风来了，我们人手绝对还平常的人手，哦，肯定没有台风那么多，因为台风工作量就加了很多，就是说，所有的你都要准备到位。现在我们也是初步的寻找这公司的准备怎么样，还有台风针，我们是都是每个公司都有一个应急队伍，就是有几人一台车，就是哪里有投诉啊，有反应啊，处理，然后及时就处理，因为有的危险，关系到市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我们必须都在台风要第一时间赶紧去处理掉。啊，第三个是台风后，台风后我们就所以前员就前面的前员就要上岗了。就是，包括我们储备的力量啊，如果是台风大的话，我们所有的储备力量我们就该直接上了。就是有的跟人家前一天，就是台风期间要保证我们人员到位，就是说我们要求每家公司不是在台风的时候，我们人手基本上加大一倍，多加一倍，就是说额外的就抽调一点，就是跟人家签好协议，台风的时候要保证我们人员到位，就是。台风这个过后，我们要尽快的恢复这个道路畅通呐，这个畜牧的扶正啊，等于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
1: 是啊，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在赶在台风正式来临之前，我们辖区的一些相关树木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园林设施设备，可以及时的加固和修整。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减少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园林所造成的一些损害。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谢谢，
1: 好，
0: 好，
1: 谢谢王局，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好，再见。是的，那么有关于园林绿化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会跟大家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向前索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7: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8: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2: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谢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关注是我市四个区的园林管理局啊，有关于他们的一些市民投诉集中的一些办件和热点问题。在刚才的宣传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关注到了，比如说一些红火蚁的巢穴哈，该如何去清除？还有呢，包括我们这个树木哈，如果遮挡到了路灯的话，应该怎么处置？以及呢，还有市民投诉比较多的公园当中这个地砖破裂该如何去处理？刚才呢，龙华区园林管理局的王局长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一的答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视线转移到琼山区，看看琼山区园林管理局的热点问题都有哪些。有市民来电反映说，琼山区高登西街6号铺面的门口有园林两棵树木过于茂密，他希望呢职能部门可以到场来进行核实，并且呢可以把这个树枝啊进行修剪一下。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海口市琼山区园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刘新正。你好，新正。
2: 你好。
1: 哎，你好。刚才呢，就是我们市民投诉的这个办件哈，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了解过？后续呢，又采取了哪些解决方式去处理？
2: 我们安排人员去看以后，这个地方确实长到2楼那么高，但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这个地方还暂时不符合修剪呢。这个地方没有修剪，
1: 就是它不符合我们修剪的这个达到的标准。
2: 对，
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标准是什么吗？
2: 按照我们防风，按照正常我们修剪来说，做防风修剪的话是6到8米左右的树枝都是合理范围内的。
1: 所以说
2: 日常的话，
1: 对，好，其实我们市民投诉哈，可能有他的这个诉求跟需求，但是我们一切的后续的修剪跟执法，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执行的。
2: 对，
1: 那肯定这个树木没有达到8米。
2: 对。
1: 好的，那后续我们有没有跟市民再一次对接呢？市民朋友们有没有其他
2: 的
1: 意见？
2: 因为市民的那个电话是保密的，我们没办法亲自跟他对接。
1: 好，
2: 那我们就现场核实。
1: 对，我们把整个的处理转移到1、2、3、4、5的平台智慧联动一下，说不定市民朋友也可以理解一下，对吧？看看如果后续真的它要涨到8米之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帮助它来进行修剪。好的，新政，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请您等待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办件。
2: 好的。
1: 哎，有市民啊说，这个在海口联络线海口海航城路段的绿化带因为机动车乱停放导致绿植损坏，影响到了市容市貌，他希望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啊可以尽快的核实并且维护绿化带。想问一下，这一块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吗？
2: 这个是属实的，是附近居民啊为了方便停车就近停在那边的，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进行过劝导，也加强了这个绿植的养护，目前恢复的比较良好。
1: 对，那这个东西我们肯定要联合，比如说综合行政执法或者是交警部门，我们共同来进行执法，对吗？
2: 对。
1: 那这个具体我们是如何联动的？包括我们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中间发生的一些我们具体的工作流程？
2: 一般市民反映这种情况，我们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劝导为主。如果说遇到实在不听劝的车主或者市民的话，我们才会联动综合执法和交警相关部门一起去现场进行执法处理。
1: 市民的配合度怎么样呢？在现场我们的工作来看，
2: 大部分市民还是比较配合，极个别可能有点不满意。
1: 对，明白。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也是在重新的去恢复绿植，对吗？
2: 对。
1: 好，那目前这个绿植的恢复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整体的这个市容市貌，
2: 经过后期我们的养护，还有近期这个雨水也比较适中，目前绿植恢复的比较良好。
1: 明白，就是我们整体的绿植的恢复不仅仅需要通过我们的养护，还需要雨水的滋养，所以其实呢，我们市民朋友们看起来就是轻轻松松的停个车压了一下绿化带，其实恢复养护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
2: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市民朋友在以后停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文明有礼哈，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绿化。好的，新政，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下一个办件。
2: 好的。
1: 有市民反映，这个琼山区耶伯路

0: 响水桥一带路边的绿化树下长满了野草，影响美观，也是影响到了我们行人出行。想问一下，这个半件我们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季度来进行考核，市民如果说有反映某个地方做的不到位，我们就会安排工作人员加强该区域的这个修剪，清除杂草相关工作。
0: 像这种杂草丛生，我相信在这个路边的绿化带上是难免肯定会存在的。那我们如何去预防，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管护当中如何能加强这个巡检呢？
1: 我们工作人员是分组分区域分路段进行巡查，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偏僻一点，或者是巡查骑电动车路过注意不到位的，所以说有些可能难免有点遗漏，或者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明白。
1: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加强巡查，然后要求养护公司提高这个养护的严格要求嘞。
0: 明白。因为我们毕竟绿化带比较大，咱们一个区管理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广，对吧？就即使说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派出去，每天一人一条街，他也不一定能巡检的过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理解一下，就是当您看到了有杂草这个生长的时候，这不一定是我们没有巡检到啊，有可能是还没有巡检到这里。那等到我们有工作人员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定就会及时的进行清除。
1: 是的，是的。
0: 哎，好的，行政，请您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哈。
1: 好的。
0: 刚才呢，我们几个市民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哈，都是有关于绿化带的，有的是我们这个长了杂草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的市民朋友这个不按规矩停车压到了这个绿化带上，导致这个绿化进行损坏啊哈。其实呢，我们也希望此类情况可以市民朋友们自己留心注意，一定要杜绝。
2: 是的，那像这个道路上面的一些出行问题，我们在解决过程当中呢，是会有市民朋友及时发现。
0: 对。
2: 那同样呢，像在辖区的一些小游园里面，市民在发现了一些设施设备损坏的问题，也会及时的来向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相应的反馈。比如说呢，有市民通过公众号反映了说，在琼山区的凤翔花园旁边振发小游园有一个便民凳子损坏了，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修复。我们接下来也是继续请新政来为我们介绍。目前来说，这个振发小游园已经交到我们手里了吗？像这样的设施设备损坏，
1: 今年已经移交到我们手里呢。
2: 它的这个设施设备损坏应该是由我们来负责。
1: 对对对，移交以后呢，因为附近那个居民比较多，那些小孩子也比较多，应该是小孩子一不小心给弄坏的。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也及时叫这个施工方进行了修复。目前已经修复完成。
2: 有没有同步也检查一下其他的设施设备需要换啊什么的，或者是快坏了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更换？
1: 因为这个小游园是新改造的，其他设施也都是新的，包括这个凳子当时移交的也是新的。
2: 它是怎么坏的呀？
1: 我们初步怀疑是人为损坏的。
2: 是石凳吗？还是什么样的木凳子？
1: 就是游园里面一般那种石凳呢，不是木凳。
2: 石凳，就大理石的那一种。是吗？还是水那种偏，反正就是偏实质一点的凳子，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2: 哦。那这种的话，就是。它怎么能够就是人为去进行损坏呢？这个附近也没有。
1: 我们目前猜测就是有些小孩子比较顽皮嘛，我相信大人不会故意搞这种事嘞。它毕竟是新修的设施，对他们休闲娱乐也是有好处的。
2: 那可能我们还
1: 是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维修。
2: 看看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也是可以加一些这种爱护游园设施的标语啊，宣传标语在附近，争取能做一做这个文明方面的提示。另外还有人问了，说在朱云路的云路公园晚上内部路灯不亮，跳广场舞的这个人员啊，到了这个场之后呢，他就是可以将这个路灯给打开，然后结果在晚上这个跳广场舞的人员离开之后呢，他们就会把光给关掉了。市民朋友认为。

0: 很不合理。
1: 这个半径是这样的，是因为跳着广场舞的人私自拉了一条电线在我们游园里面。
0: 哦，
1: 哎，所以说他来了他就开灯，他走了他就把灯关掉。
0: 不是，他
1: 私
0: 拉的这个
1: 电
0: 线，他拉的是路灯的。
1: 不不，他是在旁边铺面拉的电线过来。
0: 哦，从旁边铺面拉了一个电线，然后接了一盏灯。
1: 对对对。
0: 哎呦，那这小游园里的灯是不够吗？需要私人来拉？
1: 可能他们觉得我们小游园里灯比较暗，
0: 嗯，
1: 对，不利于他们整齐队形跳舞，所以他就私拉电线。
0: 那这个小游园的灯应该是正常的，对吧？
1: 对对。
0: 哦哦，只是说不是特别亮。然后呢，市民拉的灯，它的这个电走的是旁边的铺面的电。
1: 商铺的，哎，对，铺面的电。
0: 哦，那这个行为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1: 对，是不合适的。然后我们叫，我们联合街道办，府城综合执法一起去现场，让他限期拆除。目前该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哦，它这个灯相当于是直接跟我们的路灯一样，直接钉在地上走线的那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不是，它私自从旁边的铺面直接拉一条线过来，挂在我们的那个游园里面的灯的那个杆上面。
0: 哦，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1: 哎，
0: 可能就特别像是私自拉了一盏路灯。
1: 对，就是私拉电线嘞。
0: 哦哦，明白了。就这样的行为我们还是要及时巡查，及时杜绝了。因为这个私拉电线的隐患，消防隐患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跟这个广场舞队沟通一下啊？就是
1: 我们已经跟他们的那领队沟通过了，所以才及时制止了这个行为。
0: 哦，那得跟他们这个，甚至都要签一下承诺书了，这以后不再允许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这个我们就现场口头传达了一下相关的法规，教育了一下这个，私拉电线的危害。
0: 是，还有人问了，新大洲大道的汇丰碧水江畔楼下有一个汇丰口袋公园，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灯啊，包括装饰灯，就已经连续两天没有亮了，市民怀疑是设备损坏了，想要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在改造过程中，这个游园的灯是接待附近的这个小区的线路上面去的。应该是小区的那个线路，相关的线路有点接触不良，所以移交以后呢，它老是跳闸。园内的灯是正常的。
0: 那像这样的灯走到小区里，其实这本身也是不对的。那移交之后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或者有没有计划，可以把这个小游园的一些灯的相关设备电路直接连到我们的市政的这个电源上面来？
1: 我们现在也在跟电力公司申请这个新的电表。以后的话，安装了新的电表以后就走市政的电线了。这样的话就供电就比较稳定，也不存在说经常跳闸的问题。
0: 那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1: 这个我们只能再跟电力部门沟通了，因为那个电力部门办理业务，具体他们多长时间办理完，这个我们不太掌握。
0: 明白了啊。就目前来说的话，对于咱们辖区内的一些已经移交的小游园，我们的一个巡查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是每周都会派人去巡查2到3次，然后发现相关问题会及时汇报给领导。然后及时按照领导指示去解决。
0: 那这个巡查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园林绿化，应该也包含了这个公园内的一些设备，是吗？
1: 对对，设备、草皮、树木、枯枝，哎，这些都有。
0: 是，其实说到了这个健身设备的话，我们的很多市民朋友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进行使用的。那么在咱们的这个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会进行相应的一些咨询，包括发现，有些人是建议说我要在这里安装，有些人是在发现使用过程当中，哎，某些设备它可能并不是特别适用于当下的环境，希望能够更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的，所以说就是众口难调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园林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可能要考虑到这个人的问题，还有考虑到那个市民朋友的需求，自然而然的，我们在后续的工作当中，这个时间线可能会拉长。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要多一份理解，并且呢，我们还是要自己对园林、对公园要多一份爱护啊。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信恒。那么刚才呢，其实非常感谢我们琼山区园林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新政哈，帮我们为市民朋友回应了那么多的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还有两位市民朋友针对琼山区一些园林方面、公园方面的问题，想请新政来进行回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再继续连线一下刘新政。你好，新政。
13: 你好，你好。
12: 哎，还有两个问题啊，也麻烦您再给我们市民回复一下。在咱们新大洲大道啊，纳梅立交桥桥下的健身器材，在今年的5月14号被拆除。市民朋友说，如果拆除的话，得先告知我们是什么原因拆除的。那想问一下，咱们了解过后，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把这些健身器材拆除呢？
13: 拆除的那两个健身器材，因为有部分损坏。我们担心会给市民造成这个其他伤害，所以就把这个破损的健身器材给拆除了。
12: 那未来会不会再增加或者是恢复原先的现有的健身器材呢？
13: 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资金，看能不能安装新的器材，也跟上级部门汇报了相关情况。看能不能支持相关健身器材的建设，目前还在沟通中吧。
12: 明白，毕竟我们想要申请到新的健身器材需要资金的批复，那如果想申请这个单项专项的资金的话，还是得等到上级部门一层层上报批复下来，我们才能拿这个钱去购买。那我们也请市民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咱们琼山区园林管理局正在为大家的这个诉求进行努力。好的，我们再又关注市民朋友。

0: 朋友们所这个反映的最后一个有关于琼山区的办件哈，咱们区海府路159号下窑雅苑小区门口啊，塔光立体公园护栏损坏，那这个问题咱们也没有详细了解过。
1: 这个我知道了，因为当时改造小游园的时候，我们是开放式的小游园，没有做那个护栏。有些市民就说，哎，电动车骑进来，大家不安全，不方便行走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护栏。等设立护栏后，又有人，故意把那个护栏给拆掉，我们只能再次安装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它是人为损坏吗？
1: 人为损坏，因为我们那个护栏是，电焊机焊上去的。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又被有人故意损坏一个，它方便骑车进出的那种，有个缺口在那里。
0: 对，那这个故意损坏这个人，咱们有没有监控呢？能不能发现这个人？
1: 因为那个小游园里面没有设置监控，所以也目前也没有发现是什么人给故意损坏的。
0: 那目前我们有没有修复完整？
1: 已经修复好了，已经修复好了，
0: 修复好了是吧？好。那像平时我们针对这种护栏的管理，包括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这个健身器材，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管理规范？包括呢，就比如说我们申请资金来修复的话，这个详细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如果发现损坏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及时的去修复。涉及到资金方面的，我们只能向上级部门申请。因为我们本级资金也比较紧张。再就是加强这个人员的巡查吧。大部分的设施损坏都是发生在晚上发生的，因为大家是晚上出来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故意破坏行为这个就很难监管到。
0: 是的，行政。那在这里有没有给一些市民朋友们在逛园林、逛公园以及这个日常出行的一些建议和这个建议呢？劝导。
1: 建议的话，就是建议大家爱护公共设施咯，维护大家共同的休闲娱乐场所嘞。
0: 好的，行政。马上7到10月份哈，就要到这个台风季，可能会有一些热带的低压气旋，包括台风会影响到咱们海口市。那针对这一方面，我们一般提前都会做哪些的预防工作？包括在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的应急的这个预警机制哈，可以应对台风天所带来的对绿化产生的危害？
1: 首先呢，每年的雨季来临之前呢，我们都会组织相应的队伍，工作人员去管辖的区域内去排查哪些树枝啊、枯枝啊会影响到雨季来临的时候危险的，我们会及时消除隐患。第二呢，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做好应急的这个处置措施。
0: 相当于说我们提前就是针对辖区当中一些重点的树木进行一个防护，然后做一个安排，是吗？
1: 对。
0: 那当我们这个热带气旋来临的时候，就是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会有怎样的一个防范的一个机制，包括会做哪些工作？
1: 一般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一般不少于3个队伍，每个队伍10到15人之间，然后配备相应的设备机械，对这些树枝进行修剪，影响道路的、影响行人的会提前修剪嘞。雨季以后，雨过了以后呢，我们会再加强巡查，及时排除隐患。
0: 好的，新政。今天再一次感谢您哈，集中的为市民朋友们解答了这么多有关于咱们局的一些相关的办件。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新政。那今天的新政给我们回复了非常多的一些有关于园林的问题哈，既有着这样的一个树木的问题。

0: 题，还有这关于安装健身器材，以及有些市民的意见不同，该去如何解决等等一系列的有关园林的问题。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哈，在未来台风天来临的时候哈，我们还是要市民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注意防护，尽量的去减少我们在树木下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次数。
1: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7月1号的夜间，可能会有南海热带低压生成，3号到4号，我市将会出现一个强风雨天气的过程，也提醒大家在近段时间出行一定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及时来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小七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

7月1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7月2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

0: 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线上同声时光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线下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会不定期的为大家组织开展。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了，马上就要迈入到7月份了。孩子们的放假时间，今年的校历上已经是明确的，有写着放假的时间哈，小学和中学的放假时间是7月11日，高中的孩子们放假的时间是7月18日，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假期我们的孩子们要回归家庭，咱们的小神兽要回笼了，大家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都计划好了吗？线下的同行的亲子游啊，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开始有发布我们的线下同行亲子游的招募帖。在这个暑假，罗伊将会陪伴着我们同声同行的大小粉丝，有去往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7月20日到25日，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的亲子研学游第三季，在去年的7月份是第一季，8月份是第二季，那今年的7月份是第三季，而且暑假贵州亲子研学游仅此一季。在今天的上午的时候，还有包括在下午的节目之前3点多，还有这个粉丝妈妈加我哈，有朋友呢推荐了一些身边的朋友来加我，然后我们想去那个贵州，不好意思，现在目前已经是爆满了，只能是说万一临时有可能哈，微乎其微的一种可能，就是有人万一要临时有事退出的话，只能是这种情况才有候补家庭补上的可能。贵州的亲子研学游，我们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哈，会去到中国天眼，会去到黄果树瀑布，去到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到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世界第六大悬索桥霸凌河大桥，还有桥梁科技博物馆。同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在活动当中都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有意义。像我们的孩子们喜欢天文物理，探索星辰大海的孩子们，会在我们的研学课程当中动手复制天眼模型。还有呢，在这个西江千户苗寨有我们的蜡染体验课，同时呢，还有就是在霸凌河大桥，我们会走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第六大悬索桥的桥体当中，还有呢，去到桥梁科技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桥建的核心技术和工艺，会有这样的一个搭建桥梁的课程，孩子们必须要亲自动手。其实在最早的时候采线的时候，就是说第一第二季，我还在想孩子们做这些桥梁课程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自己搭建起一座这样的一个悬索桥，或者是不同造型的一些桥梁。后来发现我多虑了，因为我们第一季第二季去年暑假的时候，真的是爸爸妈妈们基本上就是旁观啊，偶尔给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建议参考。那其次呢，都是研学课程的老师讲解完之后，孩子们自己动手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天眼天眼小镇呢，动手复制天眼模型，也是感慨孩子们哈，听得非常的认真，做得非常的到位。那还有就是像贵州省的博物馆呐、青岩古镇呐、青云市集吃美食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这是我们的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还有我们的第一季主播陪你同行新疆8月10日到19日10天9晚的行程。贵州的研学游呢是第三季了，新疆是第一季，那其实也是非常。

非常的感谢我们同声同行的这些老粉们的信任哈，因为此前跟随着我们同声同行，跟随洛伊去过新加坡、哈尔滨还有贵州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就已经习惯了说，哎，这个一路上体验到的、吃的、住的，还有孩子们学到的，包括回来到了直播间分享到同行路上的一些收获心得，家长们都发现孩子们的收获不仅仅只用满满两个字来表述。那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招募帖6月5号发布，6月6号就已经是爆满了，中间有过一组家庭临时退出，也是秒被候补家庭补上。像贵州这个亲子研学游的内容刚才介绍了，像新疆的亲子研学游，我们的涵盖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像是有去到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库尔德宁，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库木塔格沙漠，去华沙，让孩子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受，还有住到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的营地哈，去看星空、看银河，希望我们的运气有那么好，还有带孩子们去参加一些美育课的体验，去挤羊奶呀、抱小羊啊，去做新疆的馕啊，去到吐鲁番、葡萄高沟去摘葡萄呀，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不管是同行贵州还是同行新疆，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不定期的举办，都欢迎大家线上聆听我们的节目，收获到满满的一些知识之外，线下我们可以有缘一起同行。好的，今天线上同声时光又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内容呢？补充说一下，如果说线下想加入到我们同声同行的粉丝群的，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平时的一些亲子活动的哈，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搜索17284043就可以加入了。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是每日一课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向日葵为什么会有些时候会就是绕着太阳转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向日葵哈，我觉得向日葵是我喜欢的花的品类当中可以排在前三的。那么还有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同声秀场会听到桂行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美猴王的声音作品。而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就是有关于最近这个天气哈，海南的夏天真的是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上蒸下煮。什么叫上蒸下煮呢？也就是说你看，明明是这种温，这种典型的上午呢这种比较热啊，而且还有就是高温季节兼具高温高湿多雨多风的特点。那么在这个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夏季五行属火，对应五脏为心，海南地域呢这个湿邪是偏重的，很容易让身体形成一种湿热的困体的状态。那这种上蒸下煮的一个苦夏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调理，在今天节目的成长贴士当中，我们也会和爸爸妈妈来关注这个内容。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发现某一个阶段孩子的心理特性呢会有一个泛灵期，泛是广泛的泛，灵是灵巧的灵，期是期间的期，那他会从活生生的细节方面入手，有一些真实的事例可以切入，去利用儿童的泛灵的心理对他们进行一些拟人化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怎么利用泛灵期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分享。先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吧，聆听科普小知识。

喜欢植物的小朋友，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葵花那个金灿灿的大花盘，总是喜欢朝着太阳转。早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花盘就朝着东面；傍晚，太阳从

盘就会转向西面，特别有趣。那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葵花特别喜欢充足的阳光，而且呀，葵花的茎里含有一种很奇妙的东西，植物学家把这种东西称为植物生长素。葵花是因为有了这种生长素才慢慢长大的，这些生长素总是在葵花茎的顶端，也就是在那个大花盘下面集合。生长素呀特别害怕晒，所以总爱跟太阳捉迷藏，躲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偷偷的生长，好让葵花快快长大，快快长高。葵花的大花盘为了保护这些生长素不让太阳晒坏它，所以呀就只有跟着太阳不停地转。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把太阳称为向日葵的重要原因了。不过呀，等到花盘长大了成熟了，里面长满了葵花籽的时候，花盘就没有力气了，这时候它就会停止在一个地方，再也转不动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学到一个小知识，是知道了为什么向日葵会绕着太阳转呢？会朝向太阳的那一面呢？我们接下来走入到的同声秀场，今天会聆听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是由桂行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美猴王》，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大家好，我是陈桂行，今天我朗诵的故事是《美猴王》。再想当初，东胜神州，有一块灵石受了日精月华，化作一只石猴。这猴子寻仙访道，拜师菩提老祖，老祖赐名孙悟空。昼夜于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学艺八年，习得72般变化，一个筋斗108000里，有通天彻地之能。那悟空出师归山，在花果山水帘洞自号美猴王，闯龙宫夺神针，下地府打鬼判，将生死簿画了个一塌糊涂。后受玉帝两度招安，上得天庭，偷仙果道金丹，大闹蟠桃宴。那玉帝即令天兵天将把猴子擒拿，那悟空施展手段，甩开13800斤神铁，是力战群仙，战哪吒斗杨戬，拳打天王脚踢混元，直杀得五方揭谛，六丁六甲28就是亏歪假邪，不敢近前。多亏如来佛祖赶到，将猴子镇在五行山下，春秋500载。那悟空500年后被三藏法师救出，从此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观音寺夺袈裟，管子山斗黄袍，高老庄收八戒，流沙河降沙僧，三打白骨精，巧夺芭蕉扇，偷吃人参果，棒打蜘蛛精，降服了金角银角声音大王，六耳猕猴黄眉老佛，九元灵圣白眼魔君。这正是西行一路敌尘封，72变显神通，花果山里

谢谢归行为我们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篇评书的作品哈，《美猴王》。美猴王的这个声音作品在表演的时候，真的是对人的这个气息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要求一气呵成，张弛有度，而且整个的这种情绪的上下跌宕起伏也要在其中演绎出来，特别的不错。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作品可以发送到17284043的这个微信当中，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和孩子们吧说好普通话，朗诵出或者说演绎出更多的一些好的童声作品。那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蓝色火焰说啊，最近的天气真的用上蒸下煮来形容真的很好，感觉就是上午是热气腾腾的，蒸的人很心烦，下午下了雷阵雨之后就感觉地上都会冒出很多的湿气，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困顿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海南的夏季的时候，高温季节的时候，家里边有长辈的、有孩子的家长们，更要把我们的长辈孩子们给照顾好，给护理好。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真真切切发来了信息，大宝已经是中考结束了，最近在家里边是放猪放羊的状态，二宝呢还有好些天才放假，放假之后呢准备带他们回一趟老家，明年一定要参加到这个同行贵州的亲子游当中，邻居家说的去了去年的第二季感觉特别的好啊，去年谁呀？去年第二季的是谁呀？可以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一下。我们去年第二季，去同行贵州的亲子家庭，感受非常的好。然后在我们这一次的同行新疆的时候，也有一些去年第二季同行贵州的妈妈爸爸们参与哦。好的，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程雅发来了信息，马上要放假了，想想家里面两个孩子要回归到家庭里边，我又不能休假，爸爸又在外地工作，只能是把姥姥薅过来给他们照顾、做饭、洗衣服。要锻炼孩子们劳动课，我觉得在假期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做一做哈，不能让他总是饭来张口的、衣来伸手的。姥姥来了，可以让姥姥做一个好好的指挥家，指导孩子们多做一些劳动教育。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内时不语发来了信息，请问一下新疆亲子研学游是什么时候还可以报名吗？新疆亲子研学游是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我们去走的是新疆的伊犁大环线和去东江的火州吐鲁番，会有去库木塔格沙漠，有去葡萄沟和伊犁大环线，那目前都已经是报满了，没有名额哈，只能是期待带我们明年吧，明年第二季欢迎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的亲子游呢目前是两个团期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哈，可以作为候补家庭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招募的满额的时间还是很早的，还有20天才去贵州，还有一个多月吧才去新疆，但是大家报名的意愿非常的强烈也有朋友说能不能组多一季我们每个寒暑假只组两季就不同的线路只组两季，我们只做精品而不是做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数量的。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仍旧持续在进行当中，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过后和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来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上蒸下煮的海南夏天，这样的高温季节，我们怎么照顾好孩子，要注意哪些细节，以及如何利用泛龄期对孩子进行一些正确的教育。在一会儿的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再继续的来聊一聊。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

0: 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肌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我们共同来关注育儿话题，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么在线下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的，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著名同声同行，儿童的童，声音的声，行走的行，可以加入到线下粉丝群，也可以第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线下的一些活动当中，像我们此前举办的关注儿童牙齿健康的，这是吧，还有关注儿童生长发育的，关注儿童的过敏原测试的，还有我们的房管小天使活动，还有包括我们关注女童健康的，或者是关注一些中医养生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们可以共同的来学习，而且我们每一次做活动都是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谋取满满的一些福利啊！所以微信搜索17284043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下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身体护理方面吧。海南今年的高温季节其实格外明显哈，我们最熟悉的夏日体感就是典型的上蒸下煮。不同于内陆地区的干热暴晒，海南高温季呢，它是兼具了高温高湿多雨多风的一些特点，天地之间的湿热是比较困顿的。那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夏季有五行属火，对应五脏为心，而且海南地域比较湿邪一些，暑热呢又是裹挟着一些湿浊，很容易形成湿热困体的状态。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在这个夏天我觉得我总是头昏沉重，浑身困乏，食欲不太好，又心烦又失眠，脸上长痘痘，长湿疹，反复的

肠胃不适，这其实并不是说单纯的中暑，也并非是说苦夏来形容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的身体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发出的调理的信号。高温季节，我们的身体正在经历些什么呢？爸爸妈妈们要稍微的了解一下，才可以更好的照顾家里边的长辈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因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海南夏季的气候是属于湿热交争的，这一点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因为在内陆地区，夏季是燥热，但海南呢，临海，水气比较充沛，所以高温蒸腾着水气，湿邪又弥漫着周身，那就形成了专属的湿热气候。那暑热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耗气伤阴，扰动心神，很容易呢就会觉得啊心烦，心慌，乏力多汗，睡眠还不好，而且呢湿邪很容易困阻我们的脾胃，阻碍一些气机运化，所以人就会出现身体很沉重，还厌食，大便很黏腻，精神很萎靡，这种困顿的失困的症状。而且呢人容易出汗多，口干舌燥，心慌气短，还会头身困重，肢体呢比较酸懒，这个呢就是还有就是长期的湿热如果是淤积在体内的话，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出现身体的这些湿疹啊，皮炎啊，感冒啊，肠胃炎，这些夏季的常见病。所以在海南夏季，我们养生照顾老的小的的核心就是在于清心解暑、健脾祛湿、益气养阴，这三者兼顾了才能更好的养生。那给大家提几个温馨的提示吧，温馨的提醒吧，就是我们海南的昼长夜短、湿热较重的特点，起居就需要做到的是夜卧早起，就是早睡早起，午休呢可以养心、防潮护脾，就是怎么讲哈，就是中医提倡夏季夜卧早起，与日俱新，这里的晚睡不是说让你熬夜，而是相较于冬季来说适当的延后入睡，就晚上你最晚不要超过23点，就11点，11点后呢肝胆排毒，心阴休养，熬夜会加重你的心阴耗损，湿热内生，还会让你乏力上火，早上大概在6点半之前哈，就5点半到6点半起床，那么这可以更好的顺应阳气的生发，可以舒展气机，提振精神，缓解一些整日的困倦。中午的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的时段，也是夏季养心的黄金时间。每天午休30到60分钟，可以有效的滋养你的心阴，恢复体力，缓解午后闷热带来的头昏心慌。如果你说，哎，我睡不着，我就是怎么睡都睡不了午觉，那你可以闭目静养，就是静坐养神，同样能够起到护心安神的效果。还有一个要注意，在夏天哈，家有老的小的的家长更要关注防暑避寒，就是空调温度宜高不宜低，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这个样子，建议空调设定在26、27度。从炎热的室外走进空调房内呢，先在阴凉处稍微的停留一下，让你的毛孔自然的收缩，避免寒包火啊，这个夏季感冒和空调病的常见病机。那如果说你外寒数表了，内热又不能发散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寒包火的情况。还有夜间睡眠一定要护好我们的腹部和脚心，有很多人习惯不盖被子哈，但是让夜间阳气内收的时候，你的腹部容易受凉，就导致腹泻所以呢要经常拿一条薄毯子盖好我们的腹部和脚踝处，这是对脾胃最简单最有效的保护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海南湿热的环境影响下，大家的饮食方面有几点要注意的，多吃苦味，清热，这个燥湿，那么因为
在中医里边有说夏时苦能泻火兼阴的说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吃一点苦瓜、苦菜、莲子、莴笋等等，清除你体内的暑热湿浊，这个可以很好的改善你的心烦上火、口黏口苦的问题。还可以常常吃一些利湿的食材呀，比如说薏米呀、赤小豆啊、冬瓜呀、山药、茯苓、绿豆这些，冬瓜海带汤、山药清汤，温和祛湿又不伤脾胃，适合长期的

0: 使用，还可以适度的益气养阴哈，缓解暑耗。可以适量的吃丝瓜、黄瓜、西红柿、西瓜这些清热生津的蔬果，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啊，像乌梅、山楂、番茄这些酸味食物就很好。这个酸梅汤夏季喝其实很好的，但是不要冰镇啊，常温饮用是最好的，又能够益气生津，又能开胃解暑。还有一个严守饮食的禁忌，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这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最容易犯的错，大量的冰镇的饮料，冰西瓜、水果、椰子水，尤其是冰镇的椰子水哈，这些呢就是你喝的时候一时爽快，但是生冷的食物会损伤你的脾胃阳气，导致你的湿寒内生，那么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少吃辛辣、油炸、烧烤这些肥腻的食物，同时少吃一些甜的食物，或者是奶制品的摄入呢，也要控制一个量啊，这个可以更好的去避免身体困重、皮肤出油、长痘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生活在海南的我们一定要利用海南本地人的夏季饮食的智慧来养生自己，比如像老盐柠檬水就很好，咸能这个软坚，就是酸能收敛，还有呢海带绿豆汤也很好，清补凉更是集大成者，健脾益气为本，兼顾清热生津，所以在夏天多喝一点老盐柠檬水吧，喝一点海带绿豆汤吧，吃一点咱们海南的清补凉吧，尽量不加冰块就好了。在炎热的夏季，我们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让家里面的老人孩子疯狂的吹空调喝冰水降温啊，在大汗运动之后呢，也不要马上的去洗个凉水澡，高温下剧烈的运动呢，大汗淋漓会耗气伤阴啊，大汗之下呢这个快速祛湿，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还有只清热不健脾也是不可以的，一定要记住，海南的湿气根源在于脾虚，你单纯的吃一些寒凉的食材，凉茶清热会损伤脾胃，养生是需要清热和健脾来兼顾的。那特别像我们高温季汗出多，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那儿童特别是年龄小的儿童对暑热不耐受的，出现中暑症状的也会有，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尽量的减少外出，家里边呢备一些黄芪、麦冬、五味子泡水代茶饮，可以更好的益气养阴。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医的智慧，陪伴大家在海南如何更好的安然的开心的度过一个海岛夏日，希望也对各位有所帮助。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今天的节目后半段时间，剩下的这个时间哈，大家要聊到的这个问题，是由我们的跳跳糖妈妈发来的信息所引发的。她说呢，有见过自己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神神叨叨，有些时候呢会跟玩具讲话，有些时候还会跟玩具吵架，但有的时候呢会非常的照顾玩具。她就说她这个有些时候老是神叨叨的跟玩具在那讲话自说自话的，这个需不需要有一些干预呢？实际上这种行为哈，家长可能觉得有一些幼稚，这种游戏的行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我们就在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利用泛龄期对宝贝进行正确的教育。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妈妈发来的信息分享的，其实也有不少的家长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时候会跟玩具说话，对吧？你像照顾宝宝一样照顾玩具，或者会跟玩具熊一起看书，或者是跟玩具熊吵架。那么这种行为，家长呢，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在假装游戏过家。

家长嘛。当然家长也知道这种假装游戏是孩子成长的必经的阶段，所以呢也不会去干扰孩子的过家家的行为。但是呢有些时候妈妈会忽略一点，就是他这种行为并不是假装游戏的行为。因为假装游戏呢，它是指孩子假装成某种职业、某个人来进行游戏。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在那边神叨叨的，所谓的家长加了一个双引号的，用神叨叨这个词来形容，他一直在不断的跟玩具熊讲话呀，把他视为同伴呐，他这种明显不是假装游戏哈，因为这种呢，孩子仍是孩子，他把这个玩具熊视为他的同伴了。那么说到这，可能家长就会说了，那你说他这种行为不是假装游戏，那是什么行为呢？难道说孩子中邪了吗？还是说孩子在这种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真的就是觉得这个玩具他有这个功能。那我们看到哈，就是幼儿期的孩子普遍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审美心理现象，而孩子经常和玩具神叨叨玩的行为，其实就是在科学领域上来说，他就是孩子他有一种叫做泛龄心理，就是进入了泛龄期。泛龄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泛是广泛的泛，灵巧的灵，心灵的灵，期间的期。泛龄期是宝贝他产生泛龄心理的时期，就是说孩子他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泛龄的心理。泛龄心理怎么解释呢？意思就是说他的认知里面暂时无法区分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一些泛龄心理的时候，他就是觉得那些没有生命的动物，比如说玩具熊比如说家里的某个物件某一个娃娃他是能够像爸爸妈妈那样去说话去思考，并且具备一切生命体征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他会睡觉，会怕冷，会怕热，会有情绪。那当泛龄心理开始的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孩子的泛龄期。当泛龄期来了之后呢，孩子的行为会出现一些变化，甚至有一点奇怪。他可能会和家里的一些物品啊，孩子的玩具啊，妈妈的口红啊，甚至家里的地板说话，并且在主观上和这些非生命体产生了友谊或者是其他的感情。那孩子的这种情况具体就表现在可能会喂一些奇怪的物品吃饭，安抚他们睡觉，给他们盖被子，教他们学习和教育他们，惩罚他们。这种行为看上去和假装游戏还是有一些相似，但是不同的点就是孩子不像假装游戏那样和多人共同的互动，并且不会假扮身份，孩子仍然是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这些非生命体来建立关系的。泛龄心理产生源于孩子的一个思维水平啊，就是说这个阶段一般是在孩子的3到6岁之间啊，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3到6岁，他自身的认知、感知和思想都会发生变化。而且呢，这个3到6岁也是孩子的学龄前阶段，孩子的各个感官已经是基本发育到了较佳的状态啊，比如说他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等。这个时候孩子会非常有这个愿意通过自己的知觉来感知外界的任何事物，并且认为能够让自己感知产生感知的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当然孩子的这种思想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而慢慢的发生改变。一般孩子3岁的时候都会认为任何物品都是拥有生命的，他搞不清楚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具体的差异。但是慢慢到了4到5岁这个阶段，他就会开始逐渐的捕捉到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生命体是会动的，非生命体是不会动的。所以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往往会以会不会动来判断物品是不是生命体。当我们的孩子慢慢的长大到6岁之后，根据他的知识储备呀、经验呐、经历的不同啊，会产生不同的泛龄情况。有些孩子在6岁时泛龄心理已经是基本消退了，但是有的孩子的泛龄心理仍旧是比较重的。那孩子在有这个泛龄心理的泛龄期的时候，家长哪些行为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呢？比如说，说到
恐吓这件事儿哈，家长会想到大灰狼啊、打针啊、人贩子啊这些行为。那么现在多数的家长也意识到，以前有一些用恐吓孩子的这种事情来教育孩子是不对的。所以呢，孩子的家长就采用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来教育孩子，因为这些东西不存在，所以不会在生活中出现，孩子的生活成长不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所以有的家长，个别的家长就觉得他会在孩子犯龄期看到孩子所谓的认真跟这些娃娃讲话什么，就会用恐吓来吓孩子这是不对的哈。因为如果你在犯龄期拿那些有的没的来吓孩子，容易会让孩子产生一些心理的阴影。在犯龄期，孩子真的会认为非生命体是有意识的。像老一辈带孩子，我们就看过这样的画面，比如说孩子走路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了可能奶奶还是外婆可能会安抚宝宝受伤的心理，就在孩子的面前去责怪电线杆、打电线杆，从而让孩子恢复正常的情绪。大人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方式能够平衡孩子的心态，让孩子尽快的恢复积极的情绪，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会让孩子产生错误的认识，觉得非生命体是有意识的，是需要负责的，并且在孩子以后拥有了正确的观念之后，他还会以此为这个为自己的一些错误来找借口推卸责任。怎么用这个犯龄期来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呢？我觉得首先家长就是要利用犯龄期让孩子认识更多的事物，因为在这个时期孩子的认知是不断发展的时期，你可以去利用犯龄期来提高他的认知能力比如说太阳起床了，月亮上班了，这就是结合犯龄期的心理，孩子能够更加积极地接受这些知识，产生更加形象和深刻的记忆。还可以借由犯龄心理来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哈，因为孩子好奇心重嘛，对吧？孩子询问小草为什么会发芽，如果你专业的术语来解释，答案虽然正确，但是孩子听不懂，那你就可以利用他的犯龄心理做出相关的回答，比如说小草就像宝贝一样，每天会长高一点，这样孩子就更好的能够理解了。还可以让孩子在犯龄期建立一个共情心有些孩子如果脾气不好，经常会摔打玩具，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打玩具他会疼的，孩子可能就能够更好的体会到对方的处境和立场，慢慢的就学会在现实生活中习惯于换位思考，在以后的交际过程当中也更容易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不管怎么说哈，因为我们的粉丝妈妈聊到的说孩子有一个爱和玩具熊絮絮叨叨神叨叨说话的一个分享，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当我们的孩子进入了犯龄期的时候，有这样的犯龄心理产生的时候，家长更应该好好利用这个阶段，让孩子更加出色的成长，用乐观积极的状态来引导孩子健康的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线上的童声时光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微信平台上看到我们朋友发来了信息，无声无语说，请问一下关注牙齿健康活动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因为我们的亲子活动是不定期的，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些节日或者是不同的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组织一些线下的亲子健康公益活动那么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有温馨提示，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4: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3: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4: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3: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

0: 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满汉全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欢迎杨元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宴席的奢华大气的时候哈，我们会说满汉全席。
1: 是，就连那个相声里头，都说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但其实这个满汉全席，要我说就是一个商业噱头，咱们可以姑且听之。
0: 对，听着就听着，但谁吃过呢？谁见过呢？
1: 对，其实这个满汉席啊，这个名称啊，最早其实是出现于乾隆时期，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李斗呢，当时在这本书里头记载了这么一个名称，叫满汉席。但其实查遍清代的这个档案，从来没出现过这三个字儿，或者满汉全席这四个字儿。
0: 感情清朝人，清代的皇宫里头也没有满汉全席，
1: 从来没有这个称谓。而且这现在很多还有商业噱头，说什么108道菜啊，
0: 恢复了满汉全席
1: 啊，这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东西。
0: 嗯、
1: 这个满汉全席之所以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民国以后。
0: 哦，民国以后才有。
1: 民国以后很多就是御膳房就没有了，特别是24年溥仪被冯玉祥从宫里赶出来之后，很多御膳房的师傅那就在
0: 流散民间了，
1: 流散民间的找工作呀。
0: 嗯，
1: 找工作，后来很多太监，把这收编了一些师傅在北海。当时的这个仿膳是在北岸，开了这么个饭庄子，以宫廷菜号召，说能做满汉全席，这个称谓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0: 那个时候哈，
1: 对，
0: 这是民国了才有满汉全席。
1: 民国了，咱们80年代以后呢，说所谓恢复的这个满汉全席，恢复的是等于是20-30年代的，
0: 上世纪20-30年代的
1: 这个仿膳所做的所谓的满汉全席。
0: 合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关于满汉全席的资料啊，所谓的历史啊，都是不属实的。比如说我在网上就查到，这满汉全席是清朝康熙帝66岁大寿的时候啊，为汉满两族特设了3天6宴，300

0: 多款佳肴。
1: 嗯，这个呢，仿膳也曾经做过，
0: 嗯，
1: 但是其实它不是满汉全席。
0: 哦，
1: 它是什么呢？它是当时皇帝做寿，
0: 嗯，
1: 宴请群臣的一个宴席而已，而且就是，
0: 哦、
1: 他宴请群臣。吃的很好，他也不是御膳房做的。
0: 那不是上皇宫里吃饭吗？皇宫里吃饭不是御膳房做，是谁做呀？
1: 首先咱们要分清几个概念哈、
0: 嗯、
1: 皇宫咱们现在看好像收门票了，从午门进去了都是皇宫。
0: 对啊，
1: 其实不然。
0: 嗯，
1: 他要分内外朝，这个内朝呢就是乾清门以里，这是为内朝。
0: 嗯，
1: 那是这其他大臣根本进不去的，
0: 就是那是皇上的，
1: 那是皇帝自己家，等于是、
0: 哦、
1: 啊。还有呢就是外朝，外朝就是三大殿。
0: 哦，
1: 三大殿、就是、
0: 合着我们今天看那三大殿，
1: 那是一办公区。
0: 哦，那是办公区、
1: 啊、对，
0: 里面是住宿区。
1: 对，一般的皇帝上朝的时候也不会在宫殿里头。
0: 嗯，
1: 基本呢是十天一次这个朝会。朝会在哪儿呢？是在这个保和殿后头乾清门以外。
0: 嗯，
1: 皇帝坐在乾清门那儿，然后呢跟大臣
0: 就露天办公。
1: 露天办公，
0: 那冬天多冷啊。
1: 那很快，而且特别是清代的时候呢、
0: 嗯、
1: 一般他们都是在就是军机处就是隆宗门以里，
0: 嗯，
1: 就是乾清门以外那么一几间小房里头。
0: 哦，
1: 说商量具体的大事儿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啊、康熙的时候呢是在南书房，就是现在珍宝馆、钟表馆那个门以外，就是也是保和殿的后身这块、
0: 哦。我们还是说刚才我们说这个，那到皇宫里吃饭怎么不是御膳房做的呢？
1: 首先这个他首先不是进皇宫，
0: 嗯，
1: 他就是在
0: 外面办公区。
1: 大宴他是在太和殿举行、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御膳房不管给大臣做饭。
0: 哦，那等于是皇帝的私房菜是吧？
1: 而且他
0: 我们
1: 只有皇帝本人，不光是皇帝他们家。
0: 哦，那就是
1: 他整体的一个机构呢叫膳房。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妃子呢按身份地位再分这个谁有几个膳房。
0: 哦，
1: 您比如说皇帝他就是有御膳房，太后有一个膳房，皇后有一个膳房，但是再往下呢可能就几个人才有一个膳房。
0: 哦，就是有小厨房。
1: 嗯，对，
0: 皇帝那个厨房给皇帝做菜的那些叫御膳房。
1: 而且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康熙的这个大寿，
0: 嗯，
1: 这个皇帝吃的还是御膳房做的。
0: 哦，
1: 然后
0: 专供
1: 他一人。
0: 嗯，
1: 然后其他大臣呢是光禄寺做的。
0: 哦，
1: 光禄寺是专门
0: 等于外卖吗？
1: 不是外卖，他就是专门负责
0: 供、哦、
1: 就是国家国宴。
0: 嗯
1: 啊，过去老北京还有句民谚嘛，叫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
0: 嗯，
1: 等等，就是说这些都是官样文章，都其实都是样子货，
0: 嗯，套餐之类的，
1: 其实并不好吃
0: 啊
1: 啊，
0: 嗯，这是给大家澄清的一个概念哈，
1: 嗯，对，而且咱们再继续澄清满汉全席这么一个概念哈、
0: 啊，
1: 它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清代的时候，满汉官员他一起共事，
0: 嗯，
1: 这样呢，公司聚焦啊，它比较，这是兴盛这个兴起这种宴会，
0: 嗯，
1: 那宴会呢就。又民族又不同，所以呢各有各的饮食习惯，所以就要兼顾各方，
0: 嗯，
1: 这样呢彼此尊重，形成一种宴会菜品的搭配方式。
0: 哦，
1: 啊，就是先上以烧烤为主的满人喜欢的菜品，
0: 嗯，
1: 再上以烹炒焖炖为主的汉人喜欢的菜品。
0: 哦，
1: 这样呢俗称叫这个满汉席，前头那个烧烤的就是满席，后头叫汉席，这满席在先，汉席在后，这个全毕称为满汉席，它是这么一个上菜过程。
0: 嗯
1: 嗯，而且并不是什么固定搭配的食谱，你像所谓108道菜，那在过去，清代的时候可能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0: 啊、嗯哦，原来满汉全席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1: 而且不同场合、不同人群，
0: 嗯，
1: 每次宴席内容也不是固定的，全凭着什么财力啊、个人偏好啊，都是一种及时的一种选择，
0: 嗯，
1: 很随意。
0: 那就是说，在清代哈，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满汉全席的概念，
1: 嗯，
0: 这是我们后来民国之后炒作的
1: 一个商业噱头，
0: 嗯嗯，但当时上菜的程序是遵循这个原则的，
1: 嗯，对，
0: 嗯，
1: 这个就是所谓

0: 李斗所记的《扬州画舫录》记的就是这种一个搭配方式。
1: 嗯，李斗是。
0: 李斗是当时乾隆朝的一个著名文人和官员，
1: 哦，也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0: 他不是不光
1: 嗯，
0: 是热爱美食，他还热爱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要
1: 哈哈。
0: 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记录这些东西，
1: 哦，这是我们澄清了满汉全席的概念哈。
0: 而且
1: 嗯，
0: 就是单说满席的时候，过去还有一个概念，就单指满洲点心叫满洲饽饽，
1: 嗯。
0: 这就是单说的时候。比如说，过去咱们老北京做红白喜事的时候，特别是做白事的时候，有一个饽饽桌子，那
1: 嗯，
0: 上面都是满洲糕点，那就是满席。
1: 哦，也叫满席，
0: 对，单
1: 哦，
0: 称满席的时候就是满洲糕点。
1: 嗯，那满汉全席之所以哈被炒得这么热，相传有108道菜成为一个商业噱头，那也是经历一个过程，有其中的原因的。
0: 对，就因为首先呢，满人汲取了这个中原文化，经过200-300年的时间嘛，他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所以他爱吃的这种烧烤为主的这种东西呢，也进行了精细化加工。另一方面呢，在清代的时候，那满人是权力的中心，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呢，他们所吃的这些东西呢，也往往被汉人所推崇。但是汉人的烹饪技法是非常，
1: 精细的，
0: 精细的，而且已经很形成体系的。
1: 嗯，
0: 那么呢，把这个东西拿到汉人的这个餐桌上来呢，也就融合到汉餐当中去。那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满洲烧烤里头有一个名菜叫烤乳猪，那广东粤菜里头有一个烧猪，也是承接了这种满人的这种饮食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这个粤菜当中的上品。
1: 哦，就是这个饮食是不同民族的饮食，它是一个相互融合
0: 相互
1: 的。
0: 融合，所以呢，咱们看到这商业，这个满汉全席这商业噱头里头，就能做出好像这样的菜似的。但其实是经过几百年的这么一个演变，到民国才有可能实现。在清代，特别是清中前期的时候，是不可能出现这些菜的。
1: 嗯，它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哈，走向精致的这么一个过程。嗯。刚才呢是给您澄清了满汉全席的一个概念哈，说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称谓的。那个时候，官宴，官员在享用的宴席，它的上菜程序，它的这个
0: 讲究
1: 讲
0: 规矩
1: 究是
0: 啊。
1: 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在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满汉全席的这个概念的，但是官员依然有宴席。那个时候哈，这种宴席它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和讲究？
0: 首先呢，咱们刚才说了，就是满汉席就是一种上菜的顺序，先上满席，后上汉席，这是满汉官员相互交往之间的一个循例吧。其次呢，上菜的顺序和席面讲究的是叫四四席，四个用料技法相同的菜称为一道，这样呢，就这么四个四个上。最多上到12道菜，最少呢，你可有四道就行了。这样呢，当中的所谓用料啊，你可以可减可繁。您愿意吃爆翅宴，或者说这个
1: 鸭
0: 燕
1: 翅
0: 翅
1: 也，
0: 席是吧？那您主菜您就上的比较高档一点。如果您吃不了，没有那么多钱，就吃碗所谓过去叫炒菜面，您炒四个菜也行。
1: 就是它是可伸缩的，
0: 那可伸缩的，没
1: 按
0: 有
1: 照
0: 一
1: 您
0: 定
1: 的
0: 之
1: 经
0: 规，
1: 济实力，
0: 哎，对，所以就是当时的官宴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搭配的方式，就叫四四席。
1: 四四席哈，
0: 对，这个四四席呢，最多刚才我说了叫12道，咱们现在啊经常说，一道菜一道菜，好像就只一个菜，但一道呢，这个道字儿，在中文汉语里头是有讲究的。过去咱们说历史上，河南道、陕西道，什么叫道呢？这是一个官员，这个就是说他在陕西一个地区进行巡查，一个转一圈，这为道。这个在唐代有这个官员，到后来清代的时候还有道台大人，是吧？咱们看电视经常有道台，这也是就是一个巡查官，那就是一圈，这一圈为一道。所以咱们现在一道菜变成一个，这个是不太对的。四四席里头一道呢，就是指
1: 四个
0: 四
1: 菜。

0: 个菜，
1: 嗯，
0: 所以呢，最高等的12道是指48个菜
1: 嗯，
0: 啊，
1: 这
0: 这
1: 是
0: 是一
1: 比较
0: 个
1: 规格比较高的。
0: 啊，对，那当然了，刚才我说一个炒菜面，然后配4个菜也行，就一道是吧？
1: 啊，这个是比较低端的，
0: 对，比较
1: 嗯，
0: 低端的这个头一道呢，一般来说就是4干，
1: 嗯，四干果儿，
0: 四干果，
1: 嗯，
0: 然后4鲜果，这个4蜜饯、4鸭桌，基本就这么上。
1: 嗯，
0: 四干就是干果4样。四鲜果呢，就是时令
1: 水果，
0: 水果。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当时所谓婚宴，
1: 嗯，
0: 就是不能上梨，
1: 哦。
0: 这取这个离别之意，
1: 嗯，不
0: 所以
1: 好，
0: 呢不好，
1: 没
0: 寓
1: 彩
0: 意不
1: 头。
0: 好，对，
1: 嗯，
0: 所以就不能上梨。其他的就一般，上菜呢，基本这些东西就是点缀一下，
1: 嗯，
0: 这4道基本就没了，就给
1: 就是
0: 吹下去
1: 看
0: 了。
1: 牌是吧？
0: 啊，对，看盘。
1: 其实没有人吃，或者
0: 可
1: 没
0: 能
1: 有多
0: 点。
1: 少人吃。
0: 这基本就是点缀嘛，
1: 哦，
0: 然后再上的就是4鸭桌，
1: 嗯，
0: 就是所谓咱们现在这个凉菜，
1: 哦，
0: 凉菜一上呢就开始喝酒了，
1: 嗯。
0: 这个，然后陆续上什么4热炒啊、4软、4硬、4大件、4碗、4甜食、4面点等等的，这个这里头还有一个搭配问题，你看我刚才说4软和4硬，什么叫4软呢？4软就是比如说软炸里脊、软炸虾仁儿、滑溜里脊，这叫比较软的菜。那后上4硬，硬又是什么？比如干炸丸子、炸排骨等等，这种
1: 哦，
0: 东西叫四硬。
1: 嗯，
0: 为什么它要这么上呢？这也是中国过去讲究搭配上菜的一个习惯。
1: 他为什么不先上硬后上软呢？
0: 先上软，因为人的胃口啊，在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接受特别硬的东西。
1: 他要渐入佳境，
0: 对，这
1: 嗯，
0: 是所谓渐入佳境，
1: 嗯，
0: 这个而且软硬搭配啊，促进食欲。
1: 嗯。
0: 过去讲究软硬搭配，粗细搭配，然后接着就是这个4大件，这是宴会的高潮，
1: 哦，压桌的
0: 压桌
1: 横菜，
0: 横菜，其实也不一定是肉有多么丰富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宴席的这个规格全看这4大件，
1: 哦，
0: 你比如说燕翅席。那这你一定要有
1: 燕
0: 一个
1: 窝、
0: 燕窝，
1: 鱼
0: 一
1: 翅，
0: 个鱼翅，过去最高档的一品官宴，
1: 嗯，
0: 鱼翅像黄焖鱼翅啊，这是最高档的。那差一点的还可以有桂花鱼翅、芙蓉鱼翅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这所谓燕翅席不是全都是这个，
1: 嗯，
0: 就一样就够了
1: 哦，就
0: 啊。
1: 有这一道里头有一样是翅就
0: 对，你
1: 行
0: 在这4大件当中，
1: 了。嗯，有一
0: 有一
1: 翅，
0: 件，
1: 嗯，
0: 有一翅或者和有一宴。如果你要光说。鱼翅席那就是有一件鱼翅就够了，
1: 哦，
0: 其他的这4大件剩下那3件也得有像什么猴头啊，
1: 嗯，
0: 什么海参呀、这样的
1: 反
0: 高
1: 正
0: 档的
1: 山珍海味，
0: 比较贵的菜，
1: 嗯，
0: 就是食中所谓食中精品
1: 嗯。
0: 搭配这4大件，这是宴会的高潮。
1: 嗯，
0: 再后来上的呢叫4碗，这4碗呢基本就是配主食来吃的，佐餐用的，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叫。下饭菜
1: 嗯，
0: 啊，然后再上这个4甜点呀，就差不多了。
1: 嗯，嗯，其实那个时候吃一顿饭哈，这个官员用餐给你上12道，那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够长的。
0: 对，他们经常是吃一天，而且这
1: 哦，
0: 个宴席哈，咱们所谓大饭庄，现在其实是基本不太具备的，为什么呢？大饭庄过去叫冷庄子，
1: 嗯，
0: 就是没有
1: 平
0: 平
1: 时不
0: 常
1: 接
0: 不
1: 受
0: 接
1: 散
0: 散客，
1: 客，嗯，
0: 然后呢，他这个饭庄里头是要配戏台的，
1: 哦，
0: 你同时吃的时候还要观戏，
1: 嗯。
0: 这一场演出下来，当时的演出可跟现在不一样，他可能要演十几出戏，那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当时吃饭也是一很费功夫的事儿，
1: 这一天都
0: 对
1: 搭
0: 你
1: 进去了，
0: 吃完了这一顿，你一天都甭想再吃别的了，
1: 啊，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社交的场所，聚会的场所，
0: 对，
1: 嗯，
0: 而且当时说实在，咱们说关系哈，也未必就一定那么好吃，
1: 嗯，极尽奢华，咱们
0: 极
1: 说
0: 尽奢
1: 好
0: 华，
1: 吃不多给，
0: 对，就其实经常呢，去这个饭馆
1: 嗯。
0: 吃小炒，吃这种有风味的，所以才更为的这个能享受美食，
1: 对呀，
0: 所以。后来这种大饭庄到民国以后，
1: 嗯，
0: 逐渐就 就不行了，也是。

0: 因为他这种第一时间搭不起，
1: 嗯，
0: 啊，第二没有这样的人可以
1: 消
0: 去
1: 费群体
0: 消
1: 萎
0: 费这
1: 缩
0: 样的
1: 了，
0: 啊。
1: 嗯，
0: 但是这种四四席呢，这种规格其实是留到现在，
1: 嗯，
0: 嗯。
1: 成为一种我们可以用来分享的一种
0: 而且现在，
1: 饮食故事，
0: 现在很多乡间哈，就
1: 嗯。
0: 是农村，有的人还用这种四四席进行办这个红白喜事，
1: 哦，还
0: 啊，
1: 遵循着这个原则。
0: 因为这个原则非常方便，
1: 嗯，
0: 你比如说农村过去吃猪八样，九大碗儿是吧？那也可以遵循这个方式，它一个上菜顺序，它也不需要就是有多奢华。在这个上菜顺序呢，而且，还比较讲究，符合人的这个食欲的这种习惯
1: 调
0: 饮食
1: 动哈，
0: 啊，对，
1: 消化，
0: 啊
1: 嗯。
0: 对，这样呢，所以他，到现在商务宴请，很多人就说不会点菜，
1: 嗯，
0: 那你按着四四席这个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方式，你基本就能知道他怎么安排这个宴席，怎么安排这席面。你比如说，你先上。咱们现在不说上黑白
1: 凉
0: 瓜子
1: 菜，
0: 儿，
1: 嗯，
0: 上四干果了，先上凉菜。上
1: 嗯，
0: 凉菜的时候就可以喝酒，然后陆续上热菜的时候，咱们现在可能一桌没有那么奢侈，
1: 嗯。
0: 这么四个菜四个菜，那么来上。那你比如说你软硬搭配，你按着它这个顺序来走，是吧？吃完大菜的时候再来一个下饭菜，吃点米饭什么，都符合现在这个饮食营养学的这个
1: 嗯，
0: 要求
1: 对，其
0: 啊。
1: 实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讲这个四四席的时候啊，也不是说给大家描绘了一幅极尽奢华的场景，让大家
0: 嗯，
1: 觉得
0: 对，
1: 望尘莫及，觉
0: 对，
1: 得特别遗憾，不是
0: 嗯，
1: 的哈。这种东西当年是奢华的，我们也不鼓励，是吧？
0: 对，
1: 嗯，但是它其中有合理的内核在里面。
0: 它是一个上菜的顺序。
1: 对，
0: 啊，就跟刚才咱们说的满汉全席一样，
1: 嗯。
0: 上菜的顺序并不一定是就极尽奢华。
1: 对，其实降格以求啊，我们家常菜，您平时亲人之间的、家人之间的宴席，也可以套用到这个上菜的顺序当中。
0: 对，它等于是一个标准的这个配置。
1: 嗯，
0: 嗯。
1: 而且有这样的配置，或者说真的，我们有一天去参加，比如说在农村里，他有一个宴席，
0: 嗯。
1: 你看到这样的这个上菜的顺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传统的讲究的时候，
0: 对，
1: 你或许还会觉得，哎呦，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文化的传承在里边。
0: 对，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好像城里人离传统更远一些，但是
1: 嗯。
0: 传统，对咱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咱们饮食习惯没有变化，但是呢，咱们这种上菜的顺序被咱们遗忘了。但是其实咱们再把这种传统找回来的时候，对咱们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嗯，所以啊，我们经常在说传统饮食、
0: 对，
1: 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这些典故哈，这些文化精髓。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满汉全席的故事，也非常感谢杨元做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14: Voice Radio。
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
17: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8: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19: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0: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5: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6: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7: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5: 走进烟火社区，
16: 听见温暖中国。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海口台采写的海南海口龙旗社区，他乡忆故乡，养老变享老。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 一次次暖心志愿服务，一场场特色文体

0: 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成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1: 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五月份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2: 只要是五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
1: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的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1: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2: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1: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3: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啊、唱的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1: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张天峰说，
4: 我想发挥余热，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1: 据龙旗社区党委书记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星书院、红十字会等10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常态化

0: 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1: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0: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紫河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2: 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0: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社区老居民林环：
3: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义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龙旗社区党委书记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4: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2: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2: 请听由济宁台采写的山东济宁北门社区，齐家议事聚民心，社区治理添活力。老旧小区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寄托着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古槐街道北门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打造齐家北门议事治理品牌，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直面老旧小区民生痛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实现社区蝶变。
3: 听众朋友，我现在是在济宁市任城区古槐街道北门社区向心会客厅，一场齐家北门议事会正在这里进行。社区邀请商户、居民代表、物业人员及综合执法队员共同商讨解决空调外机噪音扰民的问题。
4: 那噪音太大了，影响休息，你得看尽量的给解决一下。
5: 我们的空调有专业的厂家去做的，然后做完之后才进行了噪音检测，我觉得不会干扰到居民的休息。
4: 干扰了，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噪音很响，你检测的不对。
3: 因为沿街美容机构的空调外机与居民楼仅一墙之隔，设备运行时产生的低频噪音干扰了居民正常作息，对话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议事会随即转移到现场，通过实地核查证明噪音影响确实存在。北门社区两委委员杜阳
6: 协同小区物业、辖区综合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核查，向涉事商户明确整改要求，划定整改期限。
3: 经过议事协商，这家美容机构同意将空调外机全部移位至办公楼顶的指定合规区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北门社区居民张新平：
7: 我们反映噪音的问题，通过议事厅给我们解决了，我们非常满意。
3: 济宁是儒家文化发祥地，借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北门社区提出齐家北门幸福家园的理念，将睦邻元素升级为齐家观念，应用到小区治理矛盾化解中来，常态化开展齐家北门议事活动，在小区广场楼栋楼下网格会客厅开展开放式议事。北门社区居委委员马翠：
8: 依托齐家北门议事平台，坚持让居民当社区治理的主角，不搞闭门决策，把议事桌搬到楼栋下小区里，让大家的诉求有人听，矛盾有人解，难题有人办。
3: 由于建设时间早，过去的北门社区存在设施老化、功能落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2022年起，社区两委开始推进全域老旧社区改造。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吕秀云：
9: 说实话，一开始真的很难，停车难、充电难，还有房屋漏水、地下室渗水，都是居民每天面对的烦心事儿。我们就挨家挨户上门，把大家请到一起开议事会，坐下来商量怎么改。特别是行署西向的扩宽工程，最开始有些居民不理解，我们就反复沟通，一点一点打消顾虑。
3: 改造过程中，社区争取政策支持，加快道路硬化、庭院美化和停车位建设等硬件设施提升，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生。旧改项目斩获山东省建筑领域最高奖泰山杯，成为全市旧改工作的标杆典范。针对老旧小区人员密集、矛盾多元、治理难度大的实际，北门社区构建起社区党委加网格党支部加楼栋长加信息员的四级联动组织架构，搭建起层层压实、全域覆盖的治理网络，居民的需求得到快速反映与解决，大家参与齐家北门议事、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更高了。就在前不久，北门社区市政府一宿舍新落成的一处木质长廊和凉亭，成为居民休闲畅谈的新去处。社区居民刘建平：
10: 俺这个是个老旧小区，以前有个老花园，最近这两年把这个老花园拆除以后又新建。

0: 建了个新花园，就根据咱这个情况呢，咱这些市民要求是吧，建个乘凉的地方。
1: 接到居民这条需求信息后，社区党委将其列入牵头推动的民生实事项目，组织召开议事会推进。北门社区网格员王诺。
2: 我们对居民建凉亭的这个诉求在议事厅进行了商议，通过组织业委会、物业还有居民代表进行了一个座谈，广泛听取了居民对凉亭样式和功能布局的一个建议，同时社区也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程的监管。
1: 北门社区居民程云英。
3: 自从建了咱这个长廊和亭子，大家都很满意，很高兴，业主呢有点纠纷了，有点什么事了，一块和他们解决问题，很方便。
1: 据了解，2023年至今，齐家北门议事活动累计收集民情民意800余条，成功办结群众诉求496件，实现问题投诉下降、矛盾纠纷下降、安全隐患下降、群众满意度、治理效能双提升。北门社区先后获得山东省文化数字智能开放服务平台试点社区、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全省基层治理社区级实验点等荣誉，成为老旧社区精细化治理、多元化共治的优秀样板。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吕秀元。
4: 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想把这份笑容留住，把服务做得更细更实，一方面继续在老旧小区里挖潜，引进更多便民服务，让大家不出社区就能办成事儿；另一方面升级智慧社区平台，让数据多跑路，让居民少跑腿，把咱们共同的齐家北门幸福家园建得更加美好。
5: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严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4: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3: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4: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3: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8: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同样，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在每天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来锁定调频 FM101.8，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龙华智慧广播。那么，我们精彩的节目呢也会随时来为各位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开启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共同进入到我家在龙华啊，咱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龙华区全力打造示范街区特色消防品牌。最近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是聚焦了中山路骑楼老街老旧经营性自建房多、业态杂、火灾风险高的一个治理痛点，全力打造中山路经营性自建房示范街区特色消防品牌，推行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一个培育模式，全面的提升老街的这个消防精细化治理水平。
1: 没错，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山路作为海口骑楼老街的核心文旅商圈，现在呢拥有的老旧的经营性自建房是有124栋，建筑呢多为一些砖木结构，耐火等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普遍存在着下店上宅或者是前店后住这样的经营模式。那么街区业态又多样，经营的活动相对密集，用火用电用气也很频繁，动态火灾风险叠加，再加之呢这个街巷相对来说又比较狭窄，大型的救援车辆通行受阻，这是辖区当中老旧街区消防治理的一个重点的难点的问题了。那么在品牌的创建当中呢，咱们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也是多措并举来筑牢安全防线，在硬件上改造那严格落实的就是一户一厕、铺铺建档这样的要求，对于辖区当中的商铺以及自建房来配备了基础的消防器材，全面的推广了独立式感烟探测器，还有简易的喷淋系统，专项整治了电器的老化、私搭乱接，以及

0: 燃气不规范使用等等隐患问题，来规范了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管理，常态化的来维保公共消防设施。
1: 嗯，是的。那么在管控治理上呢，我们看到也推行了隐患排查实看实查的工作方法，
0: 是
1: 建立了数字化的台账，搭建了街道网格业主的一个三级责任体系，实行消防安全红黄绿的这样的一个三色动态的闭环管控，针对于街区的救援短板，组建了骑楼志愿消防巡逻队，配备轻量化装备，实现初期火灾三分钟到场快速处置。那么为了夯实这个治理的根基，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呢也加强人才培养，组织了3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了消防监督执法专项集训，覆盖执法规范、隐患排查、宣传实训等核心内容，同步推行了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一个传帮带机制，由大队领导牵头，消防监督员包片结队帮带骨干队员，然后再通过实现现场的实操、跟班检查，包括案例研学等方式，有针对性的去提升队员老旧街区消防监管隐患处置专业能力，同时呢也是常态化的实训基层志愿队伍，构建全域联动消防治理梯队。
0: 没错啊，那此外呢，咱们龙华区的消防救援大队还打造的就是消防加文旅商户宣传矩阵，通过入户的宣讲、线上科普以及实景演练等等方式，全方位的提升了群众消防安全与应急自救能力。在接下来下一步，咱们龙华区呢也会对于这个消防救援大队将会持续的来打造示范街区的特色品牌。
1: 最近咱们的齐楼老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哈，这个忙碌是各种意义上面的，一是咱们的这个旅游业态很忙碌啊，另外呢就是咱们的消防检查很忙碌，还有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活动也是如火如荼的在开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叫做合力护知产法治新齐楼知识产权保护活动，在现场呢是我们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综治中心同步开展普法，来保障齐楼老街文旅融合发展与非遗活态的传承。那么中山街道啊，刚好是在咱们海口市的老城区，辖区的解放路、博爱南路，再加上德胜沙路、中山路等等，都是具有百年历史还有南洋风格的齐楼老街。海口齐楼老街呢也是入选了首届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那么伴随着齐楼老街的修复活化，游客增长，辖区的安全稳定也面临着挑战。
0: 没错啊，咱们看到中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红告诉我们的记者，他说呢，这片承载着百年记忆的热土之上，中山街道呢是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作为契机，通过筑牢阵地、充实队伍、优化机制、智慧赋能，打造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将综治中心打造成为矛盾化解的终点站。那咱们的服务游客群众的连心桥，也促进了老街焕然一新。那么在这个百年老街当中，也是绘就了一幅基层平安好风景。那在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根据这个海口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也为了配合咱们海口齐楼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博爱路保护修缮项目的各项施工，那博爱路呢是于2024年12月1号、2025年1月1号分阶段的进行了车辆的分时的这种限行管控，商户经营、群众出行呢都是受到了直接影响的。那么在此呢他们也是推动了这个海口齐楼老街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升级保护，那优化了业态的布局重要举措，而且呢也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工作，层层的压实维稳责任，来靠前防范化解一些风险，实现的是街区的改造和和谐稳定双赢这样的一种局面。
1: 嗯，是的。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中山街道也是充分的发挥了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部门联动的核心平台作用，打破了部门社区工作的壁垒，整合了街道、社区、公安、交警、信访、齐楼老街运营公司等多方力量，建立风险联判、矛盾调解、问题联解、信访处置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针对于商户所反映的电动车限行、还有旺季经营、货物运输通行不便、方案工是仓促的这些诉求，中山街道呢也是在牵头梳理诉求清单。

0: 单，第一时间对接相关单位协同处置，然后呢也实现了群众诉求的一站式受理，多元化化解，助力骑楼老街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现在的这个基层的平安建设呀，可以说是离不开多方的合力。那目前呢，中山街道的综治中心也是构建了网格员加社区民警加市场监督员加综合执法队员加 N 的一个协同共治模式，通过力量整合、信息共享、联动处置，织就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平安网。那可以说呀，现在的这个骑楼老街每天人流如织，烟火升腾，这又是我们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那么它也是经过了十余年的这个修缮和活化的，再加上现在街道的综治中心的常态化护航，也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吸引着八方来客。
1: 对，是以全新的面貌吸引八方来客的同时，其实呢咱们也在助力到这种文旅融合的不断发展哈。和大家来说一件小事儿，是在前不久在咱们海口的骑楼老街中山路的某个柜台前，一名游客呢就不小心坐坏了一把亚克力的吧台坐凳，商户呢和游客也就这个坐凳的问题，他的赔偿数额产生了争议，而且呢游客还在网上发了帖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中山街道综治中心就及时的介入，首先呢先来安抚到游客的情绪，同时呢也将情况上报到了街道工委，联合到中山派出所以及中山市场监督所，还有中山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还有咱们的骑楼老街公司来进行调解和处理。那么在这整个的协调过程当中呢，我们街道的综治中心作为枢纽，来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细化工作的流程，而且呢调取了相关的一些监控视频，通过询问等等方式查明了双方因为是沟通不畅这样的原因哈，产生了摩擦。那么最后呢是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之下，那么工作人员对于商户来进行了批评教育，而商户呢也主动的退还了赔偿的款项，并且诚恳的道歉了。那民警呢线上来进行了疏导，最终呢也是解决了游客的这个心结问题。为强化骑楼老街的综合管理，中山街道也是召开了骑楼老街的党建联盟诚信经营警示座谈，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来协调商户和游客之间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矛盾问题的。
0: 是的，就这样的问题其实通过合理的一个化解之后啊，我们也是解决了一个纠纷啊，相当于是给了我们的游客更好的一个体验。那么除此之外呢，不只是我们的游客受到了一些帮助啊，我们的本地的居民朋友也因为这个综治中心的出现而会有了一些生活上的改变，比如说他们现在的用电问题。之前呢，因为这个宿舍楼、居民楼很老旧，电力的供电系统很特殊，它不属于小区用电范围，然后呢就一直会出现这种用电的问题。但现在呢，经过综治中心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开始能用上放心的电了啊。这个诉求在接到之后啊，绝对不能够是以不符合规定为理由去拒绝，而是要干嘛呢？我们要受理，然后要协调，要解决，再反馈，这才是一个全链条的闭环机制。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啊，三个多月的攻坚，去年八月份的一个电改项目也是成功拒收验收并且通电了。那么街道的综治中心也是通过搭建了一个沟通平台，整合多方资源，凝聚工作合力，以规范高效的服务回应了群众极难筹判的诉求和关切。
1: 没错，其实咱们的中山街道呢算是咱们海口的一个老城区了，人口结构是比较多元的，民生需求也很多样。那中山街道的综治中心通过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来推进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走访，来推动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化解。2025年以来呢，为群众解决的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呀、邻里之间的噪音纠纷等等民生小事呢，处理就达到了1000多件了。那么受理矛盾纠纷是有131起，处理各类的信访问题有111起，办结率是非常高的，是达到了98.3%。那么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骑楼老街的廊柱是会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咱们现在看到来来往往游客如织啊，漫步在石板路上，感受到百年的骑楼老街的南洋风情，再加上商户们笑脸迎客，居民安居乐。

0: 伟大梦游，放万一本钱，两娃智慧广播，有度工人学着调放之地，下坡路路旁上海老回间对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将路下调放下红道，出门无棒打紧些，得为锐炼归不回，我得伟大下落一地间不怕。要摇搞因为违禁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面灌赌调房地名暗算之上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龙腾华彩和美乡村，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啊，在这个尊坛镇的贤亮村，有一个这个路灯啊，给我们的村民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在夜幕降临之后呢，海口市龙华区尊坛镇贤亮村的进村主干道和各村民小组的巷道次第亮起了柔和的灯光。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六月中旬由海口市建工集团下属二级企业海口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0,000元捐建的全村亮化工程全面完工。同步企业呢，还捐资改善了监测户的一个居住环境，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国企担当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1: 没错，来说说这个贤亮村，它是以种植瓜菜为主导的一个产业村哈。那大量的一些农户呢，常年都是凌晨出门来采摘，像是豆角、线椒等等蔬菜，往往呢是一大早的时候就会赶往到批发市场去送菜的。此前呢，阳山大道通车之后啊，这个村口交界路段它的照明长期都是处于一种缺口问题，可以说呢，整条进村的主干道，还有呢村组的支路，夜间的时候都是漆黑没有照明的，而我们的村民出行呢，就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往往都是依靠着手电筒啊、电动自行车的车灯啊，雨天路滑、视线不好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交通问题，比如说在车流量、行人交汇的地方，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刮蹭问题，夜间呢也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安装路灯呢，就成为了咱们的群众朋友啊反反复复的非常迫切的一个诉求了。这样的一次亮化工程呢，也是兼顾到了干道还有一些散户小巷，主干道统一铺设了智能的绿光路灯。那么各个村民小组呢，沿路农户他的墙体当中还加装了这个照明灯具。那么结合到此前咱们海口市建工集团的定点帮扶，目前呢已经实现了全村的道路照明全覆盖，彻底的告别了就是摸黑赶路这样的一种情形了。那么这个灯光呢，不仅是守住了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更是为瓜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那农户凌晨的时候就更加方便的可以安心的去摘菜，深夜往返的时候也不用再受这个黑暗的制约，所以说它也是有效的助力到了产业的增收。
0: 是的，那除了路灯捐赠之外呢，这个企业还捐资支持龙华区尊坛镇东坛村补创村民小组监测户无钱豪户居住环境的提升。具体的实施呢，是包含了这个墙面的粉刷、地面的铺设，还有安装不锈钢防盗网以及门顶的玻璃窗等等这些工程，进一步的完善了住房配套设施，优化了居住安全与生活条件，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生活品质，把国企的担当呢放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也根据了解啊，这个海口市建工集团呢也是坚持党建引领乡村精准帮扶，摒弃形象工程，深耕民生里子工程。近年来呢，累计投入定点帮扶资金120余万元，除了亮化住房修缮之外，还打造了生态种养基地，包括蜜蜂养殖点，通过技术指导、消费助农和岗位吸纳等方式，推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打造这个党建共建菜园，还有开展金秋助学，送穷聚下乡，全方位的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改变，那当然我们也更希望大家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携手，共同的来推进乡风的这个移风易俗的宣传啊。那么过上好日子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破除陋习，崇尚科学，崇尚健康，崇尚文明。时间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

0: 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已经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

0: 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00

0: 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

0: 智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3: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3: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4: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7: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8: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7: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6: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2: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6: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0: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 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

0: 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蔡琼雅、刘春梅出席。范少军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指出，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勇担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之责，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中。海口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与会党员中引发热烈反响。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29日，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现职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决定授予100名共产党员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60名党务工作者海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60个基层党组织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交流发言。范少军指出，要始终把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实干担当、奋发有为化为行动力，把精力用到谋实招上，把心思用到求实效上，把劲头用到抓落实上，深耕政策落地第一线，投身产业发展主阵地，扎根科技创新最前沿，打好投资促进大擂台，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始终把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落到细微处，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就业增收、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精准发力，解决好交通拥堵、供水保障、城市内涝、小区治理等问题，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要始终把清正、廉洁、优良作风贯穿全过程，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廉洁防线，锤炼过硬作风，发挥表率作用，以清风正气护航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基层党建深度融入中心大局，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接下来播发评论。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开拓创新，百年琼崖，红旗不倒，新时代新征程，先锋辈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的历史交汇点，海口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全市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这是对百年琼崖革命星火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新时代奋斗者最高的礼赞。百年风雨兼程，百年蝶变海口，从23年红旗不倒的浴血坚守，到改革开放潮头的敢闯敢试，再到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崭新篇章的奋力书写海口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勇立潮头的奋斗史。此次受表彰的100名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全市10万余名党员和5600多个基层党组织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岗位不同，事迹各异，但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工作作风，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他们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是飘扬在各条战线上的鲜红旗帜，站在155规划开局之年，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新起点上，海口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不容小觑。榜样闪耀信仰之光，先进镌刻奋斗之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开拓创新，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我们要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在自贸港建设的大风大浪中保持政治定力，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海口落地生根。我们要学习他们实干担当的奋斗精神，始终把实干担当、奋发有为化为行动力，深耕政策落地第一线，投身产业发展主阵地，扎根科技创新最前沿，在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我们要学习他们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始终把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落到细微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我们要学习他们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始终把清正廉洁、优良作风贯穿全过程，筑牢思想防线，锤炼过硬作风，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引领社会清风正气。旗帜指引方向，榜样凝聚力量，回顾光辉历程，我们豪情满怀，展望美好未来，更需砥砺前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将此次表彰大会作为冲锋号、动员令，以实干、实际、实效，在加快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生动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6月29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少军以溯源物理明初心、笃行实干建新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政绩观论述与实践，勇担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之责为题，为我市年轻干部代表讲授专题党课。范少军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形成渊源，从两个结合的创造性升华中认识其理论逻辑，从党的百年政绩观演进中领会其历史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中感悟其实践逻辑。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的根本定位，以绝对的政治忠诚立牢政绩观之本，以系统的理论武装校准政绩观之舵，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查摆政绩观之篇。要深刻把握以人民优乐为优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要深刻把握坚持高质量

0: 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的实践导向，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增强后劲，利于长远，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把握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全省大局中进一步突出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五个功能定位，确保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在海口落地见效。要深刻把握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方法路径，在调查研究中认清问题本质，在把握规律中赢得历史主动，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实际。要深刻把握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重要论断，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干事创业校准方向、净化生态凝聚合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前主持授课，学习教育省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上午，海口市举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向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一份份荣誉证书，一块块牌匾，一枚枚奖章，是对奋斗者的深情褒奖，更是面向未来的奋进号角。表彰大会在与会党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保持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中，在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龙华区龙泉镇党委书记王立宁：
1: 在会上，我真切看到党员先锋的实干担当，也拓宽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接下来，我将以此为新起点，牢牢锚定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目标，坚持党建领航，抓实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治理与基层整治，带领全镇党员干部扎根乡村一线，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0: 秀英区东山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邝继志：
2: 作为一名农村小学的党支部书记，我最大的收获是，党建工作不是挂在墙上的展板，而是实实在在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近几年来，我们把东山草坪非遗资源盘活，把它转化为育人的课程，让农村孩子在指尖传承中找到自信。下一步，我将继续扎根乡镇沃土，以党建为引领，把本土资源挖深，把特色育人做新，为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乡村教育的力量。
0: 基层工作无小事，参与此次大会的基层工作者表示，大会发言代表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优秀品格，将激励广大基层工作者在往后工作中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琼山区滨江街道北冲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川奇：
3: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实网格服务、矛盾调解、基层治理等等的民生工作， 为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

0: 海口六个支城，贡献基层的力量。
1: 美兰区和平南街道上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英：
2: 接下来我将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再出发，再努力。一是带好社区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紧盯居民急难筹盼，做好做实基层便民服务；三是主动对标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要求，做好政策宣传、基层治理和人文服务。
1: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本次大会的发言代表立足岗位实际，分享一线拼搏奋斗的经历体会，用真实生动的事迹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3: 我将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实干的动力，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做政策落地的排头兵，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惠及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二是做产业攻坚的实干者，聚焦江东新区产业定位，推动标志性项目落地；三是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解决企业急难筹盼的问题，擦亮幸福之城底色，以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贡献力量。
1: 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宋军珍：
4: 非常激动，也倍感荣幸。站在台上，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要把这份信任转化为持续冲锋的动力。我们要继续发扬党员的带头作用，聚焦干细胞治疗、高端直接入器械和再生材料的国产替代，加快创新产品的转化，为建设六个支城贡献力量。
1: 海口台消息，6月29日，省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开幕式主会场设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在儋州海花岛举办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本届欢乐节，全省18个市县将坚持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5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点燃夏季旅游激情，以深厚多元的文化呈现讲述海岛故事。本届欢乐节将推出多项首次，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首次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幕式当天，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首次推出欢乐节升级版大巡游活动，分为特色花车巡游、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花车方阵聚集部分市县重点景区、文旅地标特色花车与展演队伍，将呈现一车一主题、一队一特色。非遗巡游汇聚儋州钓声、临高哩哩美等本土展演方阵。同时特邀广东莺歌舞、四川川剧变脸、东北踩高跷等传统技艺同台亮相，首次推出覆盖全省的全民竹竿舞、广场舞及大型吊声展演。活动期间将组织全省各市县展演队伍深入各大景区、城市商圈、滨海驿站，通过定点常态化演出、街头快闪互动等形式，掀起全岛欢乐热潮，并同步在儋州落地大型群众性吊声展演。本届欢乐节还将首次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城市和省份，举办海誓山盟跨省文旅联合推介会，推出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将以欢乐节为引领，联动各市县同步推出特色文旅活动50余项。将引进陈楚生、陈慧娴个人演唱会等知名演艺项目，并落地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第6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赛事。海口台消息，依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出通告，对2026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2250元，缴存基数上限为30452.67元。根据通告，全省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

0: 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间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缴存单位应及时完成本单位2026年6月份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职工缴存基数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应于2026年7月1日起，在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内进行调整与汇缴。职工缴存基数未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不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不应再次调整。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海口市智诚集团服务的蓝城印象小区正式签订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这意味着自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实施以来，该小区成为我市首个实现供水全移交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后续水费收缴、二次供水运维、供水设施检修等工作均由水务公司全权负责，真正达成从源头到龙头一站式专业化管护。服务协议签订后，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将派驻专项服务团队入驻，完善设施台账，健全应急联动机制，提前排查处置供水隐患，并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小区供水水池每年清洗，水质检测频次均不少于两次，全方位保障居民饮水安全。城投蓝城印象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学成。
1: 我们小区呢一共是1304户，一区呢是抄表式的，二区呢是预购式的。它有时候像晚上如果是说是突然之间没有水的话呢，就会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如果是说在抄表到户之后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就直接可以从网上缴费啊，随时都可以缴，随时都可以用，就不会出现这种断水的情况。
0: 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客服中心经理洪威。
2: 蓝城印象小区是海口市首家从源头到龙头实行供水抄表到户全接管的小区。其实我们提供抄表到户的服务，同时也对他小区内部的二次供水设施设备进行全接管运维。
0: 签订协议后，蓝城印象小区供水管理正式迈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新阶段。自供水管理权全面移交后，开源水务公司将逐户与小区业主签订公用水合同书，并针对小区内部二次供水系统及相关设施设备，实行水务企业为主、原管理单位为辅的联动管理模式。物业将全力配合水务公司开展日常巡检、隐患上报、业主沟通等联动工作，进一步提升小区业主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度。城投蓝城印象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学成。
1: 水务公司呢，对于二次供水的管理比较专业的，抄表到户之后呢，就是说由他们水务这边帮忙，然后来检测，然后来做维修，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专业性呢会更高。
0: 海口台消息，位于秀英区海秀街道华美路的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是一个典型的三无小区，于1972年投入使用，小区共6栋172户。由于年代久远，水管裂化严重，水压较小，严重影响住户的生活质量。群众反映情况后，镇街干部立即响应，面对面解决供水难题。这天上午10点，记者来到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家中厨房，发现打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赵先生说，他们只能通过凌晨蓄水的方式解决一家三口的用水需求，这也给他的生活造成不便。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
3: 因为第二天你要全天，我们是开车的，我们休息不好，对这个安全是隐患是很大的，我们整个小区都存在这个问题。
0: 据了解，小区供水管道是以铸铁管为主，由于年代久远，水管裂化严重，导致供水不足。

0: 小区住户也曾自筹资金对部分破损管道进行更换，但效果并不理想。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在现场将问题反映给了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文海。张文海当即进行了回应：“这水管去年我们还在自己修的，已经锈出来了，你看看，这锈确实是。”
1: 这些全部锈穿了，这个锈蚀确实一表严重。
2: 对，比较严重。
1: 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50年代的老小区。
2: 对。
1: 所以当年的时候，这个可能建设标准比较低，再加上常年累月的这个风吹日晒。
2: 对。
1: 这个铁管锈蚀严重呢，这个趋势比较明显。
2: 现在居民小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1: 嗯。
2: 希望政府能有个时间表，能尽快来到进入小区去改造，让大家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1: 市委市政府这边也把这让居民喝上放心水，这个作为了头等大事。市委市政府这边呢，也把我们这个事情呢，也列成了工作日程，也责成我们街道办呢，也第一时间派员到现场来。上次呢，也跟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到现场来进行了一个前期的勘察。市属集团近期呢，把它运过来的一些施工的一些辅料，准备的话呢，是7月份正式施工，预计呢，施工的时期呢，工期是90天。 这90天之内呢，我们街道办呢也会责无旁贷的，每天的进行这个相关的工程的一个督施工的一个监督和管理，确保呢最快的速度，那又能保证这个质量，将我们这个小区这个二次供水改造呢，把它给做得最好。针对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反映的用水问题，街道办不仅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更给居民吃下了定心丸。
2: 听到这一实实在在的承诺，居民赵先生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
1: 那我就放心了。下步呢，我会跟住户们去宣传，去说，让大家一起高兴。
2: 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文海，
1: 也请您放心，在这个90天的施工期内呢，我们将会呢派专员。 到现场来和施工方一起做好相关的这个工程质量的监督。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我市将紧扣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高考毕业季、美加墨世界杯、亚洲U18排球锦标赛等四大核心消费场景，统筹政府专项消费券、商户自主让利、夜间场景升级等多重举措。 打造4节点全场景、全覆盖的促消费活动矩阵，推动全市消费市场平稳运行。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
2: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 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3: 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

0: 客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8: 稳住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
10: 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4: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

0: 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市民共赏飞鱼之美，共护蓝天精灵，生态优，环境美，人鸟清。红树林里鸟儿翩跹，湿地荒滩焕发生机，林下种养父能增收。如今的海口，一幅林茂滩绿鸟欢夜兴民富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今天起，市融媒体中心以守绿护绿生态惠民为主题，推出三篇报道，从滨海鸟类保护、红树林湿地修复、林下新叶增收三个维度，展示我市全面压实林场责任、筑牢滨海生态屏障、激活绿色发展动能的务实举措及积极成效，展现群众日益增强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在全社会营造爱绿、护绿、兴绿、享绿、活绿的浓厚氛围。6月27日清晨，晨光铺满西海岸湿地土坡，观鸟爱好者王豪举着长焦镜头定格丽猴风虎的身影。王豪常年奔走于室内各湿地，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的野生鸟类照片。他说，海口沿海沙地随处可见成群丽猴风虎、白胸翡翠，运气好时还可以看到蓝猴风虎。如今生态环境向好，鸟儿来得更多了。不止西海岸湿地，秀英区西秀镇龙头村的变化甚是明显。村民黄文发常年在村边菜地劳作，亲眼见证生态蜕变。黄文发说，前些年村里田间很少见到水鸟，这两年环境越来越好，陌生珍稀鸟类年年飞来。目前龙头村内的湿地已记录近30种鸟类，褐翅、鸦鹃、白胸、翡翠等国二鸟类常年定居，成了远近闻名的候鸟驿站。去年9月，东南亚特有鸟类白领翡翠现身北港岛，经省鸟类记录中心核实，为海南省内首次观测记录。这份惊喜的背后，是全市持续推进退塘还林、退塘还湿的扎实成效。随着滩涂周边大批养殖鱼塘有序清退，红树林、潮间带逐步恢复，充足饵料为各类候鸟、林鸟提供了优质的觅食繁育家园。6月18日，海南智鱼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组织鸟类踏查，村民、高校师生、社区工作人员一同登岛巡护，

树林内黑卷尾抚育杜鹃幼鸟，上演独特自然习性。海虫草试验区土坝则聚集数百只湖鹬，不少候鸟放弃北上，就地繁育后代。琼州观鸟组织负责人任荣霞说，这次踏查收获很多，特别是看到了大家护鸟意识提高，希望大家文明观鸟，不惊扰野生鸟类。海口的鸟儿越来越多，离不开一线管护力量的保障。依托四级灵长体系，全市完成了4300亩红树林修复，打造专属鸟类栖息的滩涂，优化五原河风虎繁殖区域，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清剿捕鸟网具，筑牢鸟类安全防线。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希斌日常巡护红树林，同步监测鸟类，救助受伤野鸟。张希斌说，去年他们在保护区周边解救了数只被捕渔网等杂物困住的白鹭、青角鹬。记者了解到，我市目前已建成全域野生动物救助体系，四个区均配备了专职救护人员，依托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救助站收治放生野生鸟类，我市民间护鸟力量同步蓬勃发展。海口青青湿地研究所常态化开展湿地研学，带领青少年识鸟护鸟。海南智鱼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建立长期监测机制，同步上报鸟类观测数据至全国平台，全民爱鸟护鸟氛围日渐浓厚。民间团体琼州观鸟定期组织观鸟爱好者进行野外观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树林、乡村湿地栖息地提质升级，常态化开展护林员救护实训，联动公益机构、观鸟社团开展科普监测，吸纳爱好者参与鸟类长期调查，守护椰城万羽翩飞的生态画卷。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飞羽翩跹是海口生态向好的直接认证。生态环境好不好，好在哪，鸟类也有发言权。如今现身海口的鸟儿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珍稀鸟类，这份来自蓝天精灵的肯定是对海口生态持续向好的直接认证。干净的水源、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环境是鸟类对良好生态环境最直接的感知。在这些严格的评委面前，唯有以实打实的诚意抓好生态管护，才能吸引他们停留。通过环境整治，秀英区西秀镇龙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候鸟驿站。全市持续推进退塘还林、退塘还湿，为各类候鸟、林鸟提供优质的觅食繁育家园。海口依托四级灵长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全民共筑爱鸟护鸟屏障。眼下鸟儿从少见到常来，再从歇脚到定居，这一转变是海口对生态环境一线管护精心呵护的成果。海口的做法不是仅保护一棵树木、一片湿地或一处滩涂，而是系统性构建一个鸟类友好的生活圈，实现生态蜕变的同时建成全域野生动物救助体系，在市民群众中树立文明观鸟意识。鸟类数量和种类的双提升正是对这一切工作最好且最直接的回应。生态保护的真正成效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制度，而在于举措是否落地，效果能否显现。在海口，飞羽翩跹的景象比任何监测报告都更具说服力，群鸟投来的信任票就是对良好生态最宝贵最直接的认证。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开赛，6月28日下午，新布岛新海湾广场水域碧水粼粼，人声鼎沸。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正式挥桨开赛，首场22人200米水上直道竞速激情上演。本届赛事采取周周有赛、场场精彩的常态化模式，将持续至7月25日，以传统龙舟竞技为载体，融合民俗文化、体育赛事与夏日休闲，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夏日滨海体验。当天18时许，发令哨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
鼓手擂鼓助威，滑手

合着鼓点整齐挥桨，水花四溅，水面上锣鼓声、号子声交织，岸边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汇成一道沸腾的声浪。首场周赛共有八支队伍同台竞技，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当天伯恩龙舟队斩获冠军。在美兰区，新东横沟龙舟队滑手正式招看来，龙舟赛事不仅是体能与技术的比拼，更是邻里同心、聚力奋进的体现。 MJ 不倒翁龙舟队队员毛应伟说，龙舟运动让他们因热爱相聚，这场赛事汇聚了众多强队，既能同台竞技、精进技术，也能以赛会友，收获情谊，特别有意义。水上龙舟飞驰竞速，岸畔烟火热气升腾，沿岸车尾乡市集有序铺开，清爽冰饮、风味小吃、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一边畅享舌尖美味，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近距离看龙舟赛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市民李女士带着家人前来观赛，沉浸式体验让她连连点赞。活动期间，新不倒及新海湾周边商圈同步推出专属惠民优惠，市民游客凭赛事相关凭证或专属观赛护照，即可在指定餐饮、零售、休闲场所享受折扣福利。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系列周赛将持续开展，7月4日、11日、18日每天18时将上演精彩周赛，7月25日迎来总决赛，持续为椰城夏日注入民俗活力与运动激情。海南双碳发展中心揭牌。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零碳转型之路研讨会举办，会上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揭牌双碳发展中心。天大求实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我省首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的重要服务单位。未来，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与天大求实公司将依托该平台深度融合碳交易机制与综合能源技术创新，在零碳园区标准制定、源网合储协同优化、数字孪生、系统落地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海南打造成为零碳园区建设的技术策源地与示范样板，为全国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研讨会上，国内多位双碳领域专家及来自我省发改、金融、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人士齐聚，围绕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如何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提升我国绿色贸易规则话语权，推动绿色金融创新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我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海口举办，42家用人单位共提供931个岗位。6月26日，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大厅举办，吸引42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就业岗位931个。当天，求职者一早就来到招聘会现场，根据个人专长和兴趣爱好寻找心仪岗位，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围绕岗位需求、企业文化、福利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内容展开详细沟通，投出个人简历，期盼遇到职场伯乐。求职者吴元聪是一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他根据专业特长向一家用人单位投递简历，并约定了2次面试时间。据了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旨在加大岗位开发，搭建对接平台，畅通求职招聘渠道，助力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上旬，期间我省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系列公益招聘专项行动，线上在海南省公共招聘网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栏，同时依托微信公众号海南就业视频号，于每周四上午开展直播待岗活动，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择好岗。

就好业。2026年海南海事旅约竞赛收官，海口海事局斩获团体一等奖。近日，由海南省总工会与海南海事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事旅约竞赛在海口收官。作为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2026年海南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示范性重点赛事之一。本次竞赛不仅是专业能力的巅峰对决，更是一次海事国际交流的实战演练。竞赛严格依照国际海事组织会议流程和规则，设置笔试与实战两个环节，选手需全程英文陈述并接受评委质询。十支代表队30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史之最。赛场上，选手们紧扣减排与公约，修订主题逻辑缜密，观点鲜明，英文表达流利从容，充分彰显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锐意进取的海事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海口海事局代表队斩获团体一等奖，海口海事局李俊山摘得最佳风采奖，海口海事局郭森、巴索海事局毛辉荣获最佳辩手奖。与此同时，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2026年海南省海事执法和海上搜救劳动竞赛启动，这是全国海事系统首次开展融入日常、贯穿全年的群众性竞赛活动。下一步，省总工会与海南海事局将持续推动赛事成果长效转化，以队伍综合能力提质筑牢辖区水上安全稳定防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水上安全保障。龙昆南社区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6月25日，琼山区府城街道龙昆南社区联合司法所、派出所、电信部门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多部门协同向居民普及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营造全民禁毒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居民详细讲解毒品种类及外观特征，剖析毒品的严重危害，引导居民认清毒品危害，严守法律底线，自觉远离各类毒品，树立正确的禁毒法治观念。辖区民警结合日常办案经验，聚焦社区禁毒治理重点，针对老年人、青少年、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以案释法，讲解吸毒、贩毒、容留他人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电信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行业宣传优势，将禁毒宣传与反诈宣传深度融合，针对当下高发的涉毒电信诈骗、网络贩毒引流、虚假毒品交易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手段，向居民讲解识别技巧和防范方法。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还走进居民生活小区、沿街商铺，向居民、商户、过往行人发放禁毒宣传单、反诈手册，耐心解答群众关于毒品识别、禁毒举报、电信防骗等相关问题，邀请居民参与禁毒知识互动问答。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南大学产学研融合，让本土美食走向世界，从试管走上货架，从海岛链接全球。近日，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内中式平台设备正高效运转，学院展示区的墙上，酸西瓜、鱼茶、糟粕醋，这些来自省内多个市县的特产，成为海南大学热带健康食品生物制造团队科学研究的基础支撑。随着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深入推进，食品类的科研成果正加速从试管走向货架，让热带味道香飘世界。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内，岛内采样地图密集标注着师生近年来的足迹。该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采集样本，从中分离筛选出热带益生菌，为开展功效评价研究储备基础资源。采样地图周边的照片定格了采样现场，看似寻常的样本是热带益生菌研究的起点。随着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实验室，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路径越

0: 发清晰，问题从产业中来，成果到产业中去。海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崔维鹏说，企业要的是把品质不稳定的难题解决在实验室，实验的最终目标是让成果变成产品。近日，海口琼山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开园，海南大学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科研平台揭牌。作为依托科创圈搭建的合作平台，该学院已在海大美安科创园推进两条生物制造中式产线建设，一批椰子、胡椒、热带果蔬、深加工、冻干食品等科研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家超介绍，该学院依托校企共建平台，累计吸引企业投入超3000万元，建成协同创新实验室7个，科技小院10个，拓展企业实验室空间近3000平方米，派遣5名科技副总深入产业一线，争取各类项目资金近4000万元，推进科研走出校园，服务产业。近日，来自纳米比亚的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卡森用流利的中文对记者诉说自己的心愿，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带着科研技术回到家乡开展工作。这是该学院科研触角延伸至全球的生动写实。今年5月，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首个食品类科技小院正式落地柬埔寨，目前已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海内外研究成果的交叉汇总也为国内科研提供经验与数据支撑。该学院副研究员费涛介绍，与此同时，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国际产学研合作已迈入实质阶段，科研出海，加速产品远航。记者在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成果展示区看到，从传统特色美食糟粕醋到各类保健食品、日常饮品，一系列成果琳琅满目。此外，该学院转化菌株的万亿蓝小蓝瓶益生菌远销海外，成为海南热带健康食品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张家超表示，他们将依托科创圈平台，从国内、国际两个方向发力。未来，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将力争在国内做实校内孕育、周边孵化、中式熟化、园区生产完整链条，深化校企合作，让科技成果加速落地。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糟粕醋、鱼茶、酸西瓜、椰子、深加工、热带益生菌，这些海南本土舌尖上的味道，正在海大实验室里升级打怪，从试管走向货架，从海岛走向世界。想问问大家，如果海南大学的科研团队要推出一款实验室爆款美食，你最希望他们把海南哪样特色美食改造升级？是让糟粕醋变成随身携带的醋饮，把鱼茶做成健康益生菌版，还是让黄皮、荔枝、胡椒等热带特产变成酷炫的冻干零食或功能饮料？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为这款海大出品的热带美食起个能火遍全球的名字，你会叫它什么？各位听众，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

0: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 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

0: 上落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

0: 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1: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0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2: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3: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点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2: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情。
6: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7: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8: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 有

0: 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6: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7: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6: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8: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6: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8: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6: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8: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

0: 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万个理由和1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点47分，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这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

0: 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

0: 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0: 一次性

0: 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2: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1: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2: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1: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2: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贯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2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 10.9 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3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 手机、电

0: 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师傅好，你好。
3: 师傅
2: 好。
3: 见到
2: 您。
3: 哎，
4: 班长。
5: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6: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 25.5 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5: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6: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5: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6: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5: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7: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5: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6: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那天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就看了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5: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8: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

0: 姑师傅说了，姑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去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啊。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啊，帮着拿个快递呀、啊。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3: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出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哪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4: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5: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4: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1: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6: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哪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7: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

0: 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2: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3: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4: 特意来的，
5: 挺好，
4: 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2: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6: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2: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6: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2: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7: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2: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8: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2: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8: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2: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0: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2: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3: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4: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5: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5: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6: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7: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6: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没

0: 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了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多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蔡琼雅、刘春梅出席。范少军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指出，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勇担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之责，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中。海口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与会党员中引发热烈反响。

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29日，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决定授予100名共产党员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60名党务工作者海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60个基层党组织海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交流发言。范少军指出，要始终把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实干担当、奋发有为化为行动力，把精力用到谋实招上，把心思用到求实效上，把劲头用到抓落实上，深耕政策落地第一线，投身产业发展主阵地，扎根科技创新最前沿，打好投资促进大擂台，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始终把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落到细微处，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就业增收、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精准发力，解决好交通拥堵、供水保障、城市内涝、小区治理等问题，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要始终把清正、廉洁、优良作风贯穿全过程，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廉洁防线，锤炼过硬作风，发挥表率作用，以清风正气护航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基层党建深度融入中心大局，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接下来播发评论。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开拓创新，百年琼崖，红旗不倒，新时代新征程，先锋辈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的历史交汇点，海口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这是对百年琼崖革命星火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新时代奋斗者最高的礼赞。百年风雨兼程，百年蝶变海口，从23年红旗不倒的浴血坚守，到改革开放潮头的敢闯敢试，再到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崭新篇章的奋力书写海口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勇立潮头的奋斗史。此次受表彰的100名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全市10万余名党员和5600多个基层党组织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岗位不同、事迹各异，但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工作作风，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他们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是飘扬在各条战线上的鲜红旗帜，站在155规划开局之年，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新起点上，海口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不容小觑。榜样闪耀信仰之光，先进镌刻奋斗之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开拓创新。

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我们要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在自贸港建设的大风大浪中保持政治定力，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海口落地生根。我们要学习他们实干担当的奋斗精神，始终把实干担当奋发有为化为行动力，深耕政策落地第一线，投身产业发展主阵地，扎根科技创新最前沿，在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我们要学习他们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始终把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落到细微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我们要学习他们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始终把清正廉洁优良作风贯穿全过程，筑牢思想防线，锤炼过硬作风，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引领社会清风正气，旗帜指引方向，榜样凝聚力量。回顾光辉历程，我们豪情满怀，展望美好未来，更需砥砺前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将此次表彰大会作为冲锋号、动员令，以实干、实际、实效，在加快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生动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6月29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少军以溯源物理明初心，笃行实干践心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政绩观论述与实践，勇担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之责为题，为我市年轻干部代表讲授专题党课。范少军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形成渊源，从两个结合的创造性升华中认识其理论逻辑，从党的百年政绩观演进中领会其历史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中感悟其实践逻辑。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的根本定位，以绝对的政治忠诚立牢政绩观之本，以系统的理论武装校准政绩观之舵，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查摆政绩观之偏。要深刻把握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要深刻把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的实践导向，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增强后劲，利于长远，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把握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全省大局中进一步突出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五个功能定位，确保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在海口落地见效。要深刻把握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方法路径，在调查研究中认清问题本质，在把握规律中赢得历史主动，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实际。要深刻把握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重要论断，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干事创业校准方向，净化生态，凝聚合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前主持授课，学习教育省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上午，海口市举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向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各项工作中

0: 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一份份荣誉证书，一块块牌匾，一枚枚奖章，是对奋斗者的深情褒奖，更是面向未来的奋进号角。表彰大会在与会党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保持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中，在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龙华区龙泉镇党委书记王立宁：
1: 在会上我真切看到党员先锋的实干担当，也拓宽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接下来我将以此为新起点，牢牢锚定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目标，坚持党建领航，抓实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治理与基层整治，带领全镇党员干部扎根乡村一线，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0: 秀英区东山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邝继志：
2: 作为一名农村小学的党支部书记，我最大的收获是，党建工作不是挂在墙上的展板，而是实实在在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近几年来，我们把东山草坪非遗资源盘活，把它转化为育人的课程，让农村孩子在指尖传承中找到自信。下一步，我将继续扎根乡镇沃土，以党建为引领，把本土资源挖深，把特色育人做新，为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乡村教育的力量。
0: 基层工作无小事，参与此次大会的基层工作者表示，大会发言代表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优秀品格，将激励广大基层工作者在往后工作中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琼山区滨江街道北冲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川奇：
3: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紧盯群众的急难求盼，坐实网格服务、矛盾调解、基层治理等等的民生工作，为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海口六个支城贡献基层的力量。
0: 美兰区和平南街道上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英：
4: 接下来我将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再出发再努力，一是带好社区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紧盯居民急难筹盼，做好做实基层便民服务，三是主动对标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要求，做好政策宣传、基层治理和人文服务。
0: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本次大会的发言代表立足岗位实际，分享一线拼搏奋斗的经历体会，用真实生动的事迹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5: 我将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实干的动力，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做政策落地的排头兵，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惠及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二是做产业攻坚的实干者，聚焦江东新区产业定位，推动标志性项目落地；三是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解决企业急难筹盼的问题，擦亮幸福之城底色，以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贡献力量。
0: 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宋军珍：
6: 非常激动，也倍感荣幸，站在台上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要把这份信任

0: 转化为持续冲锋的动力。我们要继续发扬党员的带头作用，聚焦干细胞治疗、高端植介入器械和再生材料的国产替代，加快创新产品的转化，为建设六个之城贡献力量。
1: 海口台消息，6月29日，省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开幕式主会场设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在儋州海花岛举办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本届欢乐节，全省18个市县将坚持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5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点燃夏季旅游激情，以深厚多元的文化呈现讲述海岛故事。本届欢乐节将推出多项首次，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首次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幕式当天，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首次推出欢乐节升级版大巡游活动，分为特色花车巡游、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花车方阵聚集部分市县重点景区、文旅地标特色花车与展演队伍，将呈现一车一主题、一队一特色。非遗巡游汇聚儋州钓生、临高莉莉美等本土展演方阵，同时特邀广东莺歌舞、四川川剧变脸、东北踩高跷等传统技艺同台亮相。首次推出覆盖全省的全民竹竿舞、广场舞及大型钓生展演。活动期间将组织全省各市县展演队伍深入各大景区、城市商圈、滨海驿站，通过定点常态化演出、街头快闪互动等形式，掀起全岛欢乐热潮，并同步在儋州落地大型群众性钓生展演。本届欢乐节还将首次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城市和省份，举办海誓山盟跨省文旅联合推介会，推出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将以欢乐节为引领，联动各市县同步推出特色文旅活动50余项，将引进陈楚生、陈慧娴个人演唱会等知名演艺项目，并落地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第6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赛事。海口台消息，依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出通告，对2026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2250元，缴存基数上限为30452.67元。根据通告，全省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间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缴存单位应及时完成本单位2026年6月份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职工缴存基数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应于2026年7月1日起，在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内进行调整与汇缴。职工缴存基数未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不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不应再次调整。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海口市智诚集团服务的蓝城印象小区正式签订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服务协议。这意味着，自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实施以来，该小区成为我市首个实现供水全移交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 后续水费收缴、二次供水运维、供水设施检修等工作均由水务公司

0: 全权负责，真正达成从源头到龙头一站式专业化管护。服务协议签订后，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将派驻专项服务团队入驻，完善设施台账，健全应急联动机制，提前排查处置供水隐患，并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小区供水水池每年清洗，水质检测频次均不少于两次，全方位保障居民饮水安全。城投蓝城印象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学成。
1: 我们小区呢一共是1304户，一区呢是抄表式的，二区呢是预购式的。它有时候像晚上，如果是说是突然之间没有水的话呢，就会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如果是说在抄表到户之后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就直接可以从网上缴费啊，随时都可以缴，随时都可以用，就不会出现这种断水的情况。
0: 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客服中心经理洪威。
2: 蓝城印象小区是海口市首家从源头到龙头实行供水抄表到户全接管的小区。既是我们提供抄表到户的服务，同时也对他小区内部的二次供水设施设备进行全接管运维。
0: 签订协议后，蓝城印象小区供水管理正式迈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新阶段。自供水管理权全面移交后，开源水务公司将逐户与小区业主签订公用水合同书，并针对小区内部二次供水系统及相关设施设备，实行水务企业为主、原管理单位为辅的联动管理模式。物业将全力配合水务公司开展日常巡检、隐患上报、业主沟通等联动工作，进一步提升小区业主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度。城投蓝城印象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学成。
1: 水务公司呢，对于二次供水的管理比较专业的，抄表到户之后呢，就是说由他们水务这边帮忙，然后来检测，然后来做维修，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专业性呢会更高。
0: 海口台消息，位于秀英区海秀街道华美路的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是一个典型的三无小区，于1972年投入使用，小区共6栋172户。由于年代久远，水管裂坏严重，水压较小，严重影响住户的生活质量。群众反映情况后，镇街干部立即响应，面对面解决供水难题。这天上午10点，记者来到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家中厨房，发现打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赵先生说，他们只能通过凌晨蓄水的方式解决一家三口的用水需求，这也给他的生活造成不便。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
3: 因为第二天你要全天，我们是开车的，我们休息不好，对这个安全是隐患是很大的，我们整个小区都存在这个问题。
0: 据了解，小区供水管道是以铸铁管为主，由于年代久远，水管裂坏严重，导致供水不足。去年小区住户也曾自筹资金对部分破损管道进行更换，但效果并不理想。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在现场将问题反映给了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文海。张文海当即进行了回应。
3: 这水管去年我们在这里修的，已经锈穿了，你看看这锈穿了，
4: 确实是
3: 在这里全部锈穿了，
4: 这个锈蚀确实也比较严重。
3: 对，比较严重，
4: 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50年代的老小区。
3: 对对对对，
4: 所以当年的时候这个可能建设标准比较低，再加上常年累月的这个风吹日晒，
3: 对对 对, 对，
4: 这个铁管锈蚀严重的这个趋势比较明显，
3: 现在居民小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4: 嗯，
3: 希望政府呢有个时间表，能尽快来到进入小区去改造，让大家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4: 市委市政府这边也把这个让居民喝上放心水啊，这个作为了头等大事。区委区政府这边呢，也把我们这个事情呢也列成了工作日程，也责成我们街道办呢也第一时间派员到现场来。上次呢也跟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到现场来进行了一个前期的勘察。市水务集团近期呢把它运过来的一些施工的一些辅料，准备的话呢是7月份正式施工，预计呢施工的时期呢工期是90天。这90天之内呢，我们街道办呢也会责无旁贷的每天呢进行这个相关的工程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监督和管理，确保呢最快的速度，那又能保证这个质量，将我们这个小区这个二次供水改造呢把它给

0: 最好。
1: 针对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反映的用水问题，街道办不仅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更给居民吃下了定心丸。听到这一实实在在的承诺，居民赵先生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先生。
2: 哦，那我就放

0: 下部呢，我会跟租户的们去宣传，去说，让大家一起高兴。
1: 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文海
2: 也请您放心，在这个90天的施工期内呢，我们将会呢派专员到现场来和施工方一起做好相关的这个工程质量的监督。
1: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我市将紧扣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高考毕业季、美加墨世界杯、亚洲 U18 排球锦标赛等4大核心消费场景，统筹政府专项消费券、商户自主让利、夜间场景升级等多重举措，打造4节点、全场景、全覆盖的促消费活动矩阵，推动全市消费市场平稳运行。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

0: 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8: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9: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8: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9: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8: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9: 1018编辑室，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市民共赏飞鱼之美，共护蓝天精灵，生态优，环境美，人鸟清。红树林里鸟儿翩跹，湿地荒滩焕发生机，林下种养父能增收。如今的海口，一幅林茂滩绿、鸟欢夜兴民富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今天起，市融媒体中心以守绿护绿生态惠民为主题，推出3篇报道，从滨海鸟类保护、红树林湿地修复、林下兴业增收3个维度，展示我市全面压实林场责任、筑牢滨海生态屏障、激活绿色发展动能的务实举措及积极成效，展现群众日益增强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在全社会营造爱绿、护绿、兴绿、享绿、活绿的浓厚氛围。6月27日清晨，晨光铺满西海岸湿地土坡，观鸟爱好者王豪举着长焦镜头定格丽猴风虎的身影。王豪常年奔走于市内各湿地，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的野生鸟类照片。他说，海口沿海沙地随处可见成群丽猴风虎、白胸翡翠，运气好时还可以看到蓝猴风虎。如今生态环境向好，鸟儿来得更多了。不止西海岸湿地，秀英区西秀镇龙头村的变化甚是明显。村民黄文发常年在村边菜地劳作，亲眼见证生态蜕变。黄文发说，前些年村里田间很少见到水鸟，这两年环境越来越好，陌生珍稀鸟类年年飞来。目前龙头村内的湿地已记录近30种鸟类，褐翅、鸦鹃、白胸、翡翠等国二鸟类常年定居，成了远近闻名的候鸟驿站。去年9月，东南亚特有鸟类白领翡翠现身北港岛，经省鸟类记录中心核实，为海南省内首次观测记录。这份惊喜的背后，是全市持续推进退塘还林、退塘还湿的扎实成效。随着滩涂周边大批养殖鱼塘有序清退，红树林、潮间带逐步恢复，充足饵料为各类候鸟、林鸟提供了优质的觅食繁育价。

元。6月18日，海南智渔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组织鸟类踏查，村民、高校师生、社区工作人员一同登岛巡护。红树林内黑卷尾抚育杜鹃幼鸟，上演独特自然习性。海虫草试验区土坝则聚集数百只湖鹬，不少候鸟放弃北上，就地繁育后代。琼州观鸟组织负责人任荣霞说，这次踏查收获很多，特别是看到了大家护鸟意识提高，希望大家文明观鸟，不惊扰野生鸟类。海口的鸟儿越来越多，离不开一线管护力量的保障。依托四级领长体系，全市完成了4300亩红树林修复，打造专属鸟类栖息的滩涂，优化五原河风虎繁殖区域，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清剿捕鸟网具，筑牢鸟类安全防线。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希斌日常巡护红树林，同步监测鸟类，救助受伤野鸟。张希斌说，去年他们在保护区周边解救了数只被捕渔网等杂物困住的白鹭、青脚鹬。记者了解到，我市目前已建成全域野生动物救助体系，四个区均配备了专职救护人员，依托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救助站收治放生野生鸟类，我市民间护鸟力量同步蓬勃发展。海口青青湿地研究所常态化开展湿地研学，带领青少年识鸟护鸟。海南智渔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建立长期监测机制，同步上报鸟类观测数据至全国平台，全民爱鸟护鸟氛围日渐浓厚。民间团体琼州观鸟定期组织观鸟爱好者进行野外观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树林、乡村湿地栖息地提质升级，常态化开展护林员救护实训，联动公益机构、观鸟社团开展科普监测，吸纳爱好者参与鸟类长期调查，守护椰城万羽翩飞的生态画卷。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飞羽翩跹是海口生态向好的直接认证。生态环境好不好，好在哪？鸟类也有发言权。如今现身海口的鸟儿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珍稀鸟类。这份来自蓝天精灵的肯定，是对海口生态持续向好的直接认证。干净的水源、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环境，是鸟类对良好生态环境最直接的感知。在这些严格的评委面前，唯有以实打实的诚意抓好生态管护，才能吸引他们停留。通过环境整治，秀英区西秀镇龙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候鸟驿站。全市持续推进退塘还林、退塘还湿，为各类候鸟、林鸟提供优质的觅食繁育家园。海口依托四级领长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全民共筑爱鸟护鸟屏障。眼下鸟儿从少见到常来，再从歇脚到定居，这一转变是海口对生态环境一线管护、精心呵护的成果。海口的做法不是仅保护一棵树木、一片湿地或一处滩涂，而是系统性构建一个鸟类友好的生活圈，实现生态蜕变的同时，建成全域野生动物救助体系，在市民群众中树立文明观鸟意识。鸟类数量和种类的双提升，正是对这一切工作最好且最直接的回应。生态保护的真正成效，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制度，而在于举措是否落地，效果能否显现。在海口，飞羽翩跹的景象比任何监测报告都更具说服力，群鸟投来的信任票就是对良好生态最宝贵、最直接的认证。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开赛，6月28日下午，新布岛新海湾广场水域碧水粼粼，人声鼎沸。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正式挥桨开赛，首场22人200米水上直道竞速激情上演。本届赛事采取周周有赛、场场精彩的常态化模式，将持续至7月25日，以传统龙舟竞技为载体，融合民俗文化、体育赛事与夏日休闲。
为市民游客

带来沉浸式的夏日滨海体验。当天18时许，发令哨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鼓手擂鼓助威，划手合着鼓点整齐挥桨，水花四溅，水面上锣鼓声、号子声交织，岸边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汇成一道沸腾的声浪。首场舟赛共有8支队伍同台竞技，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当天伯恩龙舟队斩获冠军。在美兰区新东横沟龙舟队划手郑世钊看来，龙舟赛事不仅是体能与技术的比拼，更是邻里同心、聚力奋进的体现。 MG 不倒翁龙舟队队员毛应伟说，龙舟运动让他们因热爱相聚，这场赛事汇聚了众多强队，既能同台竞技、精进技术，也能以赛会友、收获情谊，特别有意义。水上龙舟飞驰竞速，岸畔烟火热气升腾，沿岸车尾乡市集有序铺开，清爽冰饮、风味小吃、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一边畅享舌尖美味，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近距离看龙舟赛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市民李女士带着家人前来观赛，沉浸式体验让她连连点赞。活动期间，新不倒及新海湾周边商圈同步推出专属惠民优惠，市民游客凭赛事相关凭证或专属观赛护照，即可在指定餐饮、零售、休闲场所享受折扣福利。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系列舟赛将持续开展，7月4日、11日、18日每天18时将上演精彩舟赛，7月25日迎来总决赛，持续为椰城夏日注入民俗活力与运动激情。海南双碳发展中心揭牌。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零碳转型之路研讨会举办，会上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揭牌双碳发展中心。天大求实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我省首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的重要服务单位。未来，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与天大求实公司将依托该平台，深度融合碳交易机制与综合能源技术创新，在零碳园区标准制定、源网合储协同优化、数字孪生、系统落地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海南打造成为零碳园区建设的技术策源地与示范样板，为全国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研讨会上，国内多位双碳领域专家及来自我省发改、金融、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人士齐聚，围绕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如何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提升我国绿色贸易规则话语权，推动绿色金融创新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我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海口举办，42家用人单位共提供931个岗位。6月26日，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大厅举办，吸引42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就业岗位931个。当天，求职者一早就来到招聘会现场，根据个人专长和兴趣爱好寻找心仪岗位，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围绕岗位需求、企业文化、福利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内容展开详细沟通，投出个人简历，期盼遇到职场伯乐。求职者吴元聪是一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他根据专业特长向一家用人单位投递简历，并约定了2次面试时间。据了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旨在加大岗位开发，搭建对接平台，畅通求职招聘渠道，助力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上旬，期间我省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系列公益招聘专项行动，线上在海南省公共招聘网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动专栏，同时依托微信公众号海南就业视频号，于每周四上午开展直播待岗活动，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择好岗就好业。2026年海南海事履约竞赛收官，海口海事局斩获团体一等奖。近日，由海南省总工会与海南海事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事履约竞赛在海口收官。作为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2026年海南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示范性重点赛事之一，本次竞赛不仅是专业能力的巅峰对决，更是一次海事国际交流的实战演练。竞赛严格依照国际海事组织会议流程和规则，设置笔试与实战两个环节，选手需全程英文陈述并接受评委质询。十支代表队30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史之最。赛场上，选手们紧扣减排与公约，修订主题，逻辑缜密，观点鲜明，英文表达流利从容，充分彰显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锐意进取的海事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海口海事局代表队斩获团体一等奖，海口海事局李俊山摘得最佳风采奖，海口海事局郭森、八所海事局毛辉荣获最佳辩手奖。与此同时，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2026年海南省海事执法和海上搜救劳动竞赛启动，这是全国海事系统首次开展融入日常、贯穿全年的群众性竞赛活动。下一步，省总工会与海南海事局将持续推动赛事成果长效转化，以队伍综合能力提质筑牢辖区水上安全稳定防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水上安全保障。龙昆南社区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6月25日，琼山区府城街道龙昆南社区联合司法所、派出所、电信部门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多部门协同向居民普及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营造全民禁毒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居民详细讲解毒品种类及外观特征，剖析毒品的严重危害，引导居民认清毒品危害，严守法律底线，自觉远离各类毒品，树立正确的禁毒法治观念。辖区民警结合日常办案经验，聚焦社区禁毒治理重点，针对老年人、青少年、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以案释法，讲解吸毒、贩毒、容留他人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电信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行业宣传优势，将禁毒宣传与反诈宣传深度融合，针对当下高发的涉毒电信诈骗、网络贩毒引流、虚假毒品交易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手段，向居民讲解识别技巧和防范方法。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还走进居民生活小区、沿街商铺，向居民、商户、过往行人发放禁毒宣传单、反诈手册，耐心解答群众关于毒品识别、禁毒举报、电信防骗等相关问题，邀请居民参与禁毒知识互动问答。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南大学产学研融合，让本土美食走向世界，从试管走上货架，从海岛链接全球。近日，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内中式平台设备正高效运转，学院展示区的墙上，酸西瓜、鱼茶、糟粕醋，这些来自省内多个市县的特产，成为海南大学热带健康食品生物制造团队科学研究的基础支撑。随着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深入推进，食品类的科研成果正加速从试管走向货架，让热带味道香飘世界。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内，岛内采样地图密集标注着师生近年来的足迹。该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采集样本，从中分离筛选出热带益生菌，为开展功效评价研究储备基础资源。采样地图周边的照片定格了采样现场，看似寻常的样本

0: 是热带益生菌研究的起点。随着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实验室，企业出题、高效答题的路径越发清晰，问题从产业中来，成果到产业中去。海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崔维鹏说，企业要的是把品质不稳定的难题解决在实验室，实验的最终目标是让成果变成产品。近日，海口琼山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开园，海南大学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科研平台揭牌。作为依托科创圈搭建的合作平台，该学院已在海大美安科创园推进两条生物制造中式产线建设，一批椰子、胡椒、热带果蔬、深加工、冻干食品等科研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家超介绍，该学院依托校企共建平台，累计吸引企业投入超3000万元，建成协同创新实验室7个，科技小院10个，拓展企业实验室空间近3000平方米，派遣5名科技副总深入产业一线，争取各类项目资金近4000万元，推进科研走出校园，服务产业。近日，来自纳米比亚的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卡森用流利的中文对记者诉说自己的心愿，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带着科研技术回到家乡开展工作。这是该学院科研触角延伸至全球的生动写实。今年5月，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首个食品类科技小院正式落地柬埔寨，目前已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海内外研究成果的交叉汇总也为国内科研提供经验与数据支撑。该学院副研究员费涛介绍，与此同时，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国际产学研合作已迈入实质阶段，科研出海，加速产品远航。记者在海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成果展示区看到，从传统特色美食糟粕醋到各类保健食品、日常饮品，一系列成果琳琅满目。此外，该学院转化菌株的万亿蓝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

0: 爱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鸡的做法哈，今儿咱再说说太爷鸡。
1: 哎，
0: 这也是粤菜中经典的菜品。
1: 这个名字有时候猛一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1: 你看咱们说了中国菜菜名，其中有人名和那个原料名的结合。
0: 嗯，
1: 这个菜啊就属于人名和原料名的结合。
0: 哦，这太爷是一人哈。
1: 哎，太爷是人。
0: 嗯，
1: 什么人呢？是一县太爷。
0: 哦，
1: 一个姓周的县太爷。
0: 这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县太爷。
1: 是，他呢家里没事儿，然后自个儿琢磨吃。后来呢不当官了，家里破败了，没钱了。过去呢讲吃讲穿，现在没吃没穿你也得生活呀，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了，过去啊他做那鸡
0: 挺欢迎的，
1: 看人家哎做那鸡看不错，他看得很详细，自己也动手也做过，他说我就自己试试吧。
0: 嗯，
1: 他就买点鸡，买几只鸡跟家里的迷试一弄，哎，挺好吃，
0: 再就业成功了，
1: 再就业成功，
0: 就跟他落魄的八旗子弟一样哈。
1: 对，然后就做一篓子鸡，就出去卖去了。
0: 嗯，
1: 出去卖呢，他还端着自个儿太爷县太爷那架子，还有点放不下面子。
0: 嗯，
1: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0: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哈，
1: 对，跟人家不一样。你看，就是说这鸡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鸡鸭鱼肉四大门，
0: 嗯，
1: 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呀、啊，它很整齐，
0: 嗯，
1: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那猪一弄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0: 对呀、
1: 啊，哎，你要说鸭它没什么肉，净是骨头，
0: 还有就是肥的油。
1: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竟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0: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1: 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吃还是产妇，全都能行，它全多功能啊。
0: 嗯、
1: 做法也是，是吧？你是甭管你是炸，你是这个蒸，啊，你是酱。
0: 你是爬、
1: 啊、你是爬你是烤，你怎么做的方法也很多，
0: 嗯，
1: 而且还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哦，
1: 你看，所以它在这中餐里边它占有重要位置。
0: 所以说鸡鸭鱼肉它排第一名哈。
1: 对，你看咱们常用的啊，甭说这粤菜，刚说这太爷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你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0: 比如说德州扒鸡。
1: 对
0: 啊，
1: 嗯，
0: 道口烧鸡。
1: 是，
0: 还有上海三黄鸡。
1: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

0: 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1: 嗯，
0: 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你说它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它这鸡有名，
1: 哦，
0: 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称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
1: 哦，
0: 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
1: 嗯，
0: 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三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是吧？
1: 嗯，
0: 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三斤左右做出来，是吧？你看说这个鸡呀，三斤左右指的是它的活鸡。
1: 嗯，
0: 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1: 剩多少了？
0: 还剩多少了？还剩2斤左右。
1: 哦，去了1/3左右。
0: 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2斤多一点。
1: 嗯，
0: 白条鸡做成熟鸡，出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1: 1斤半。
0: 一斤稍出点头。
1: 哦，差这么多哈。
0: 哎，对。
1: 嗯，
0: 哦，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猪肝含水量最高。
1: 嗯，
0: 那么生猪肝1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5两。
1: 哦，一半。
0: 哎，你出盐水肝，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出6两多，不到7两。
1: 哦，
0: 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面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是吧？你是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白条鸡或者白条肉那么算。
1: 啊，哦，我这生重就3斤，我就出一鸡也3斤。
0: 对，
1: 啊，
0: 实际他不是那回事儿。最后那出成率你核不准，
1: 嗯，
0: 你这个价钱也算不准。
1: 对
0: 啊，咱们说了3斤的这个，最后出这个鸡就是1斤多。
1: 哦，
0: 一斤多，你看吃的多合适，你一人吃俩人吃都行。
1: 嗯，
0: 啊，3、4个人吃啊，你也稍微少点，但是1、2人吃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焯一下也可以啊，用焦开水那么烫一下，
1: 嗯，
0: 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浇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
1: 嗯，
0: 焯完了以后是吧，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砂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13香这种东西是吧？哎，十来样这种香料啊，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你给它是吧？鸡在卤水里20-30分钟，
1: 嗯，
0: 什么样的行？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70-80成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的熏不好，熏不好什么原因呢？您放那东西不对，
1: 嗯，
0: 您舍不得搁料，是吧？一般的来说，熏这个首先要放糖，别放白糖，放黄糖或者红糖都行。黄糖啊，就是没有脱色之前那个甘蔗榨出来的原糖，
1: 嗯，
0: 哎，它便宜，价格便宜。另外还要放点米饭或者放点大米啊，还要搁点茶叶。
1: 哦，
0: 你要做这个，咱们说它这个太爷鸡呢，它讲究搁叫水仙茶。
1: 嗯，
0: 水仙，咱们做茶韵的时候，你也了解，它是大叶子的老茶。
1: 嗯，
0: 它不是像龙井啊或者毛尖呐，哎，这类的小芽茶。它是大叶的老茶，大叶老茶呢，它这发烟发得多，
1: 嗯，
0: 并且的味儿它也足也冲，
1: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

0: 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用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冒烟是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儿，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1: 啊。
0: 刚才那是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儿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儿。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点红黑，深褐色，就那种。同时闻着呢，也有一种烟子味儿。哎，您如果是解馋吃，您就拿手一撕一掰，是吧？鸡腿下来，如果您上桌，那么您就夸夸给一个改。
1: 改刀
0: 改成长条，
1: 嗯，
0: 然后您别直接吃，还有浇头，
1: 哦，
0: 哎，讲究什么呢？淋点香油，啊，吃辣的呢，哎，您再搁点辣油都行，然后还配配色，是
1: 嗯，
0: 吧？您切点什么呢？切点红辣椒丝儿，啊，和绿色的菜梗，广东话叫菜远，
1: 嗯。
0: 啊。然后您这个您看吧，鸡本身它是深褐色，发点深黄褐色的，哎，有红的这个辣椒丝儿，还有绿的那个菜远这个菜梗这丝儿，这配出来，这就是上桌餐馆的菜，哎，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太爷鸡，是吧？太爷鸡呢，您吃太爷鸡也有个讲究，首先咱讲究一个外形要完整。您不能好家伙没脑袋，这缺一条腿是吧？您甭管说鸡爪子，你吃不吃？您得本身得带着，得完整的是吧？特别是不能秃了皮，啊，这要完整啊。还有一个呢，什么呢？颜色要均匀，甭管您是开始卤还是后来咱们是烟熏的时候均匀呢，很重要一点，你不能挨着靠着一什么东西。您比如您熏两只鸡，这两只鸡不能贴到一块儿。贴着的地儿肯定熏不上色儿，它就浅，深一块浅一块的，这就显得不够漂亮了，是吧？再有呢，咱们除了形之外，颜色啊、形状还讲究这味儿。这个味儿啊，讲究是鸡香和调料香和熏香要三香并重。哎，既能吃出鸡本身的香味来，调料咱说了是吧？叫十三香，叫几香？哎，有那调料的香味，同时还有熏香。这三个组成复合香味儿，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叫太爷鸡。
1: 这道菜呀，虽然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0: 是，
1: 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0: 对，
1: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跟您说一道冬瓜绿豆包乌鸡，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天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太爷鸡，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冬瓜绿豆包乌鸡。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哈，这是一套煲汤的做法。
0: 对，说这个粤菜，从上菜的顺序，你说和咱们常吃的北方菜，比如说鲁菜、川菜，有什么不同吗？
1: 上菜的顺序，我觉得粤菜可能更注重这个营养，他们很喜欢煲汤，而且上菜的时候也经常是先上汤啊。
0: 对，哎。
1: 北方的菜系，你要是这个甩锅汤的话，他可能最后给你上，
0: 是，
1: 你再吃个水饱溜溜缝什么的。
0: 对吧？哎，过去你比如说上哪儿吃饭也好，家里请客也好，绝对没有先上汤的。先上汤啊，不仅不合规矩，还让人笑话。
1: 你这是让我吃一水饱呢？
0: 哎，对，
1: 啊，
0: 您不想让我们吃，您就直说，您别拿这汤填我们，
1: 哦，
0: 来水饱，
1: 这是，
0: 就
1: 确
0: 成为
1: 实
0: 笑
1: 是地
0: 谈。
1: 域不同哈，这个习俗、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对，但是如果上汤这个放到粤菜里先上，哎，这算正宗。
1: 对，很多西餐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先给你来一道汤。
0: 当然现在啊，粤菜北上之后，它也在进行调整和变化。比如说，很多粤菜馆他会问你，先上汤还是后上汤？
1: 他会尊重你的饮
0: 对，
1: 食习惯。
0: 过去他不管，他就是先嘣噔一汤给上来。现在他问。

0: 如果他不问你，咱们也可以去跟他说。如果咱来的有那个广东朋友，他们习惯先喝汤，那咱可以先上汤。或者有些老人不习惯先喝一肚子汤汤水水的，那咱们不妨改成后上或者中间上，
1: 对，
0: 是吧？
1: 这也是一种调剂和中和。
0: 对，咱们这回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冬瓜绿豆煲乌鸡这个汤。
1: 这个汤听名字我们就觉得非常适合夏季来喝哈，
0: 哎，对，
1: 里面有冬瓜、沥水、绿豆又去暑，
0: 对，
1: 乌鸡也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一道食材。
0: 哎，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1: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0: 对，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着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1: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呀？
0: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老公啊，好几天不理这老婆，这老婆找茬跟他说话，这老公还不理。这时候有绝招，
1: 什么绝招？
0: 哎，你给老公啊煲一锅好汤。
1: 这
0: 你
1: 家
0: 都
1: 庭，
0: 甭说，他自己就来喝的。
1: 哦，这个汤很重要哈。
0: 对，一个是煲好汤，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给他煮啊一锅好凉茶。哎，这个广东喝这凉茶，当然咱们现在大家都喝过，实际上就是药，是吧？各种药调和的，夏天去暑的，是吧？去湿的。这个我听广东朋友讲，他是这个广东当兵，他说呀。这广州这个战士多的这个部队里边，改善生活不是炖肉，哎，是什么？你猜？
1: 难道是凉茶吗？
0: 凉茶。太对了，是凉茶。所以那个司务长和那厨师啊，就不叫厨师了，炊事班，说你炖肉炖的不好，这广东兵、广东战士能接受；说你要熬这凉茶熬不好，不行，非得给你炒了不可。
1: 他们很在乎这
0: 哎，
1: 个
0: 对，
1: 哈。
0: 煲汤也是一样。哎，你要是不会喝凉，不会煲汤，不会熬凉茶，你再甭说那个在家里边有地位了，你这儿媳妇儿你就算不合格。
1: 所以汤在他们的饮食中，这个位置举足轻重。
0: 对，你可以不会针线活，你必须得会煲一锅好汤。
1: 这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
0: 哎，对，他这个煲汤呢，就是。讲究是什么？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叫什么？叫老火靓汤，靓就是美好的意思了哈。老火就带出它的一个火候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慢的、长时间的去熬这汤。
1: 煲的时间长，
0: 对，不是像咱们说来一个甩管汤，西红柿鸡蛋汤，
1: 我们这速成，
0: 哎，对，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水一开，啪一甩。东北叫甩袖汤是吧？这个我当那厨师那会儿，就是服务员写一字儿，就一个字儿就知道叫什么汤。你猜什么？怎么写？
1: 甩，
0: 哎，太对了，聪明，就是一个字儿甩，
1: 甩管汤，
0: 就是甩管汤，简单十几秒钟，因为那个水本身就是半开的，有水灌在那儿，然后崴两勺里边搁点味精，那个㧟小半勺鸡蛋，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登边搁，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90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酱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
0: 出
1: 上
0: 来
1: 菜了，
0: 就上菜了。
1: 非常快哈。
0: 往多了说20秒钟，这一甩管汤，哎，但是你这个甩管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
0: 对，
1: 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的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呢？是吧？哎，他就慢火炖这汤呢。
1: 所谓的老火靓汤哈，
0: 对，哎，说了半天啊，广东这个汤的好处，咱们就说说今天咱们介绍这冬瓜绿豆煲乌鸡这汤怎么做啊？首先咱说啊，这个您得有冬瓜啊，冬瓜也分几种。啊，有这个绿皮的冬瓜，上面带白栓毛的，还有一种啊，深绿色啊那种。咱们选什么？选绿皮冬瓜啊。然后是吧，要小粒儿的这绿豆，绿豆有这明绿豆，就小粒儿的，还有一种大粒绿豆。咱们选这小粒儿的绿豆，小粒儿绿豆啊，一般咱也管它。

0: 叫什么叫铁豆
1: 嗯，
0: 啊，就是这东西它抗煮啊。另外选3斤左右的老乌鸡，冬瓜切块，块稍微大一点啊。乌鸡给它收拾好了以后剁块，哎，块呢也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熬汤，将来啊都不一定吃不吃，
1: 嗯，
0: 哎，喝的是那汤啊。另外呢，咱还要配一些料，配什么呢？配陈皮，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咱们啊，在弄这之前，是吧？先呢取底汤，底汤什么意思呢？底汤就不是白水，
1: 嗯
0: 啊，一般都用龙骨，也就是猪骨，是吧？咱们长时间的炖，啊，照着多长时间炖？3天。
1: 哦，3天不停火，
0: 哎，弄一大瓦罐子啊，大您就慢慢慢慢炖，小火微炖。当然，你3天式的饭馆，它咱家里要没这时，没这么长时间，那么您最起码炖出一天来，
1: 哦、
0: 炖出一天，这个作为汤底汤留着以后可以用。是吧？然后呢？啊，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这个做的这个汤的种类，您还可以有加母鸡的啊，加肘子的，加牛肉的啊，把这底汤煲出来啊。叫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广州讲叫3煲4炖啊，煲就是3个小时啊，炖呢要4个小时啊，甚至5、6个小时。你算算3煲4炖，这不得3天吗？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咱们啊，这个家里边用不着那么长时间，是吧？这个咱们说了啊，底汤煲好了之后，您加绿豆，加乌鸡，加上这个药材，啊，慢慢的再炖，然后是吧，一直炖到什么程度呢？绿豆给它炖成了豆沙，
1: 嗯，
0: 乌鸡肉也烂了，哎，这时候您再放冬瓜，小火微火再慢慢炖。啊，这冬瓜就别给它炖烂了，
1: 嗯，
0: 让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这时候差不多了啊，您一喝这汤啊也挺咽，这冬瓜您一吃呢，哎，也还有口感就齐了。
1: 哦，
0: 哎，
1: 那刚才您也说哈，要加一些药材，要加什么比较好呢？
0: 这个药材啊，一般的来说，根据您需要，比如说您现在咱们可以加点山药，山药是补气的，加山药还可以加什么？加人参。
1: 嗯
0: 啊，当然不是野山参啊，是那种种植参啊，还可以加虫草啊，加天麻，这些都是啊常用的药材。但是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
1: 对，
0: 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只人参，
1: 嗯，
0: 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些
0: 少加
1: 少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
1: 嗯，
0: 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
1: 嗯，
0: 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
1: 嗯，
0: 哎，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
1: 哦，
0: 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
1: 哦，
0: 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不能太重，有就行了。
1: 对，您别炖的一锅跟汤药似的，
0: 哎，对，
1: 炖完了汤跟进了中药铺哈，啊，这就和美食相去甚远了。
0: 哎，是。
1: 那今儿是给大家介绍了2道粤菜中用鸡做出的美味，一道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太爷鸡，另一道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食用的冬瓜绿豆煲乌鸡，后一道菜您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的。
0: 对，可以，
1: 嗯，适合您夏天吃，也希望这一道汤品哈，能让您增加营养的同时，能去掉夏天的暑热，去去火。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爱情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

0: 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1: 这下明白了。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

0: 置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3: 那当毕业季遇上 AIGC 检测，那到底是学术净土的守护神，还是毕业路上的拦路虎呢？近日啊，多地高校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要进行 AIGC 的检测，并对论文的 AI 率做了规定，从 15% 到 40% 不等，超过的无法进入答辩，会取消盲审资格。那如此一来啊，检测 AI 率再降 AI 率都要收费，俨然成了一门生意。那么以 AI 治 AI 合理吗？也有同学发问说，当前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还要坚持手搓论文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老师，我们就 AI 检测的技术原理、检测标准以及合理使用建议等问题进行探讨。徐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那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像川大、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还有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都相继发布了通知，那就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这个 AI 率做了明确的规定。那比如说川大它的要求是文科类的毕业论文啊，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那理工医科类的不超过 15%。 对毕业论文进行这个 AI 率的检测，我查了一下，它简单的概括就是从语言模型和这个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来判断说你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比例一旦超过上限了会影响大家这个论文答辩什么的。那徐老师您在高校当下了解到的情况如何呢？
4: 我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我们学校呢实际上对于 AIGC 这个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考量的值，并不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指标。那但是实际上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的确也有很多学校把这个 AIGC 的这个检测率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3: 嗯，是的。那因为之前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毕业论文要查重，那现在是多了一个也要查 AI 的重复率。毕竟 AI 值高啊，就是能说明它这个论文的确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不低。现在 AI 写论文太便捷了。我相信其实这个初衷是好的，因为没有一些强制的规范，很难去抑制学生滥用的冲动。那我特意搜了一下啊，其实现在这个做AIGC 检测一般都是收费的，4000字大概是十几元。你上传之后啊，会收到标注为红色或者橙色的这个叫 AI 检测全文报告单。那个红色好像就是指那段文字 AI 的特征显著，橙色呢就是说 AI 特征是疑似。哎，同一篇论文我昨天试了发给不同的平台，它给出的 AI 率是不同的。其实相信这也是大家现在最困惑的，就是这个检测系统到底怎么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定这段话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它的技术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4: 其实关于这块确实可以解释一下现在这 AIGC 检测的一些主流的方法。最常用的有三类的方法。一类呢，我们一般是说传统的这种基于特征识别的，或者这种基于统计特征的。那这里面最关注的特征呢是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我们称为困惑度。那什么是困惑度呢？困惑度指的是说你的这一段文本，那这段文本的就是上下文的这种关系的可预测性。如果我通过你的上文的这个说法能够很容易的预测到你的下文，那我就认为这个文本的困惑度很低。那么如果我通过你的上文不太容易，或者说预测到下文的这种准确率会比较低，那相对来说我们就认为这段文本的困惑率会比较高。通过这种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机制啊，它直接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 AIGC 生成的这样的文本它的困惑率都会极低。就是说因为 AI 它 AIGC 本来它就是通过前文来生成后文的，实际上它的困惑率就自然会很低。而人类如果写的这样的一个文段的话呢，实际上确实由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跳跃性啊，这些方面直接使得这个困惑率会相对来说较高，这是一个。

0: 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称为突发性。突发性其实更多的是讲的是这种文本上的这种东西。那主要是说，比如说在这个一个文段里面，长短句啊，这些介词的这种使用啊，或者各种词的这种使用啊，这种使用的这种规律性。那相应的也确实是 AI 生成的这样的文段，它的规律性往往会更强。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它的突发性就更低。反过来呢，人类写的它的突发性会更高，长句啊、短句啊，往往会结合在一起使用。那么同时在使用词的时候，往往也会更加的随意，那它会有更高的突发性。所以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呢，是去检测这些指标，然后呢，通过我们整篇论文的这种指标来去判定说，哎，如果它的这种困惑度低，同时突发性也低，那么我认为它是 AI 写的概率就会更高，这是一类，也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类的方法。那还有一类方法呢，也是现在国内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就像这些大的网站，比如说什么知网啊这类的，那它是因为它自己有大量的现有的论文，而且呢，会有大量的就是在 AIGC 这项技术出现之前的这样的论文，所以它有大量的非常确定就是人写的论文。同时呢，它也可以再自主的去生成大量的 AI 生成的这样的论文，这样呢，它就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这种深度学习的这种模型，通过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去学习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文段更容易是AI 识别的，因为它有大量的样本，所以它可以训练出来这样的一个模型，来保证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的去识别哪一类是 AI 的生成的这种文章。还有第三类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稍微偏技术一点的说法，我一般称为零样本扰动检测。那这种技术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 生成的这个文段啊，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其实因为是严格的在输出的时候选择了概率最高的那个输出作为最终的输出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如果对于整个这个文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文段中，你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做了一些很小的，哪怕就是一些简单的这种同义词替换呢，介词的替换啊，就会导致整个这个文本的含义发生更大的变化。而人类啊，就是写的这个语言，因为它有太多的这种个人性、个性化，那它的这种一个文段中的这些部分的词的这种替换，其实反倒是对整个文段的这个语义的影响会相对来说比较小。那基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或者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零样本扰动等，就是在你现有的这种文本中加上这样一些扰动来判断扰动前和扰动后的这个语义有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如果发生变化的幅度大，那么就大概率是 AI 写的。那么现有的真正的这种 AI 检测，绝大部分都是这三类技术的这种融合的使用和整合的这种使用。但是确实，因为刚才就讲了，包括刚才第二类说需要去训练模型，同时困惑度里面也要去看说相应的预测能不能预测得更准，这也要依赖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模型的这种质量，模型的这种训练这个模型所需要的样本，对最终啊这个模型所检测出来的效果就有比较大的这种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的原理都是这三个，但是在真正不同家提供的，因为模型的差异，最终会导致对相同的文章有不同的检测的结果，甚至呢，因为在很多的这种检测过程中，包括刚才说的零样本扰动，那你提供的不同的扰动的方式，可能对最终的结果也有影响。那么甚至呢，因为同一篇文章在同一个服务提供商，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可能都会不一样，这往往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在扰动的时候有大量的根据这一次新生成的这样的一些扰动词，那么都有可能对结果有相关的这种影响。所以确实我们会发现，从原理的角度讲，AIGC 的检测有相关的这种原理的去支撑，但确实它的这种稳定性或者说一致性，不同厂商的一致性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1: 我试了一下，就是一篇纯AI 生成的论文，在通过这个 AI 检测的时候啊，的确会被标注为就是高度的 AI 率，就是你的 AI 率不可能是十几、二十几，因为你全是 AI 生成的，它可能会标到60%多啊，或者40%多。那一些同学反映呢，说，哎，发现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论文，在查这个 AI 占比的时候，哎，发现也超标。啊，相反，一些用 AI 精心修改过的论文，就是反复用 AI 去修，然后让它减少 AI 率，恰恰能绕过检测。当然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检测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发现他的 AI 率超过了60%。

0: 那就说明目前的这个检测技术，它是否是存在一些漏洞的？它的准确率，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准呢？
1: 其实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场景中会出现这种确实是人一个人一个字写的，但确实它被 AI 检测出来，或者是被某些工具检测出来，它有比较高的这种 AI 生成率。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基本的原理导致的。就回到刚才我们提的最基础的两个事情，一个是困惑率，一个是突发率。那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困惑率指的是说通过前文预测后文的这样的准确的程度。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你预测的越准，就认为是 AI 的概率就越高。那比如说像朱自清这个散文啊，因为他很多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就已经把它当成基础的语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种文段，实际上通过它的前文预测它的后文的这种概率会相当的高。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也的确就会导致它更加容易被认为是一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而同时确实，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突发性啊，所谓的这种困惑性啊，其实跟个人的写作习惯也都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现有的 AIGC 技术实际上对于准确的去识别哪些内容到底是不是人一个一个字写出来的，实际上在这种绝对的客观性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工作要去做的，实际上离准确真实的去检测出来，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0: 是有误判的这个概率的。那你看，这个能把纯 AI 的论文查出来，但是也可能也会误判一些学生自己写的，他也说是 AI 生成的。那现在啊，就是说这个道高一尺，的确魔高一丈。那部分平台它一边提供 AI 辅助写作、生成大纲这样的服务，一边呢又在售卖 AIGC 检测与降虫服务。而且我发现这个降虫服务啊，往往要比检测贵。有的检测还是免费的，但降虫要收费。哎，为了让这个 AI 率降至合格线，那学生往往需要反复去检测，购买降虫套餐，就陷入了这个花钱测 AI，再花钱降 AI 的一个循环里。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是为了迎合算法降低这个 AI 率啊，有一些学生就是放弃了规范的学术用语啊，比如说他认为本研究旨在。哎，这句话我改成我想研究这种大白话，他觉得这个 AI 率就降低了。哎，甚至去扭转一下逻辑，这样逻辑不是那么严密的时候，好像 AI 率也会被判定为低一点。那这个修改就有点反制了，也违反了咱们学术创作的一个本质，有点荒诞。那您觉得以 AI 治 AI 现在合理吗？因为的确就是大家说我也不想修改，我就想用 AI 的来继续改。
1: 是的，其实关于您说的这个事情，从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而且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悲的地方。尤其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那实际上他宁可用一些这种非常不规范的这种学术语言来去降低 AI 率。其实这种模式确实对于整个的这种学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尤其是很多的这种网站，刚才你也提到了，既提供这种检测服务，又提供降虫服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一直就觉得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我们还是应该有某些的方式，让学生有一条申诉的空间，因为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是确认自己哪些部分是 AI 生成的，哪些部分不是 AI 生成的。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有一些能够进行抗辩的，或者说能够进行申诉的这样的空间和渠道。采用这种刚性的或者硬性的这种定百分比的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确实刚才我们去讲了，就是只要学生肯花钱，那实际上就有服务商帮他去降虫，或者帮他去降 AI 生成率。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在滋长或者在助长这种不良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做法。所有的这种降虫的这种模式，其实它不是在去帮着学生去提升论文的这种质量，而只是想要去挣这笔钱。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这种就在扮演裁判员，就是他作为检测服务提供商的同时，他还在扮演就是这种降虫服务提供商。那实际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那的确在我看来，他就完全把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这种学术的行为做成了一门生意，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0: 而且就是我还发现，它不仅有 AI 降虫的服务，如果说这个还降不下来，它还有人工降虫的服务，就更贵了。就像您说的，我自己当裁判员，我说你 AI 率高，然后你再。

0: 买我的服务，我再给你降，然后你再用我再测，你看大家陷入了一个要花钱的循环。所以说现在的确就是在高校当中啊，因为尤其这是一个学术环境，大家对 AI 的使用和定位真的有很大的争议。比如有人认为说这是高校的助手，这是现在这个发展的趋势，你怎么能不让我用呢？这个无论是翻译文献、梳理大纲啊、润色语言，我觉得都特别好。但也有人认为说这无异于作弊，这并不是你的原创。而且我其实读一些 AI 的文章，你会感觉它言而无物，就是里面没有东西。它在反复论述的是大多数人就是一个概率，就完全已知的内容。它只是反复用不同的语言帮你在论述。那徐老师，您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您怎么界定 AI 在学术写作当中的这个合理使用的边界呢？
1: 表明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 AI 在学术写作中是到今天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把 AI 视为洪水猛兽，就是严格的认为在学术写作中不能使用 AI。我认为这也是错的，这实际上也是反趋势的，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用好 AI。那剩下的问题是，人和 AI 在整个学术写作中各自扮演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那从我的角度讲，AI 可以帮你去收集你的文献，可以去润色，注意我说的是润色你的文章，但是所有的核心的观点还应该是人类来最终去提出的，就是观点，人类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有这种 AI 的这种协同。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就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反问法，就是包括我个人在最近的一些学术文献的或者学术文档的这种编写中，我也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会试图先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会去使用这种 AI 的工具。AI 的工具会根据我的观点去向我去提出一些问题，帮我去优化或者是调整我的观点。我觉得通过几轮的这种辩论或者这种讨论的这种过程，我能够更加清晰地去明确自己的观点。而后在明确了自己观点之后，实际上在具体的写作的过程中，那实际上我觉得人跟 AI 就变成了一种协同的关系。刚才说在观点的这个层面上，人类是主导关系，而真正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人类又可以变成什么呢？人类又可以变成跟 AI 是一种协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文段的写作中，人类更多的要去看说，哎，它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段是否符合你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在最后成稿的过程中，人类又要再次变成主导，最终为其交付的这种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最终的交付物来去负最终的责任。从我的角度看，人在跟 AI 这个协同过程中，人要在两端起最大的作用。第一个，在最初你要有观点，没有人类观点的这样的文段来说，其实在我的角度讲，它就不能够再称之为一个真实的文段。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在开头，最核心的就是整个的观点应该是人类来生成的。那么第二个，结尾过程中，人要最终交付的这种交付物要去负责任。这有可能我们写完了之后还会做一次通篇的这种润色，润色的过程中会导致你的一些观点在文本描述中就出现了一些歧义，很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类最终还要再去通读全文，去确定他的每一个观点，来去确认这些观点是符合你想要去表达的内容和思路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AI 首先是躲不开的，其次，一个良好的跟 AI 协同的习惯，尤其是找到人在跟 AI 协同中，人必须要去做、必须要去完成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在跟 AI 协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0: 但其实我也就是调查了一下，我周围也有一些这个实习生，他们说啊，其实老师，我们现在用 AI 写论文，有的时候真的简单粗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论文不重要，真的是甩给这个 AI 一个诉求，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哪方面的论文，先让 AI 生标题，然后有的甚至提纲都不让 AI 生，直接就说，那有这个标题之后，你帮我写一个多少，比如3000字、4000字的论文，他直接要这个结果。那这样肯定是高校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相信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老师啊、教授啊，就是一看一篇高度 AI 生成的论文是人工一下就能发现的，因为它的确是有一些这个空洞感在里面，所以高校现在的确提出来将 AI 检测率作为答辩的资格的一个算是硬性指标了。就这是否有些一刀切？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学生过度依赖 AI 或者滥用的这个问题？
1: 我觉得首先啊，第一个一刀切肯定是不可取的。就这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检测本身可能不准，第二个有意批服提供。

0: 伤，又想当裁判员，又在当运动员，又在做检测，又在做降虫。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他自己本身把整个这个行当就已经搞乱了，因为他其实是知道他如何检测的，他可以针对他的检测方法做相关的这样的调整和优化，从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直接的去规避这个检测。然而，我们做检测，包括高校，我坚信所有高校把 AIGC 检测引入的目标，不是简单的为了降低 AI 率，而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论文中的贡献，这才是
1: 对，
0: 高校真正想要去关注的内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乱象，实际上已经在某种层面上把 AI 检测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和价值极大的降低了。那么，但是反过来，我们确实也不得不去面对一些情况。就像刚才您说的，确实有一批同学，那么他们真的是没有花精力在这个自己的论文上，而反过来都是大量 AI 依赖 AIGC 去生成论文，生成一些通用的正确的话。通用的正确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内
1: 没
0: 容其
1: 错，
0: 实是不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再算任何内容，因为从培养的角度讲，生成这份内容的过程对于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去讲说，应该是有更加好的这样的一种评价方式，或者说 AIGC 的检测肯定还是要做的。那么，但是如何的去看待检测的结果，传统的完全不关注内容的这种检测，完全不关注内容深度的这种检测，完全不关注观点的检测，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所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传统的检测，我们也应该用某种手段去提供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申诉啊这样的一种手段，来帮助那些其实真的是自己写的，但确实在 AI 检测中没有达到这种所谓的 AI 检测的这种标准的这样的同学，要提供一个相应的这种空间。从这些角度综合的去使用，我们觉得才有可能去解决今天我们不得不做 AI 检测。刚才去做了，不做还是不行的。但是单纯的依赖 AI 检测，单纯的依赖 AI 检测的结果，甚至做一刀切，也绝对不是正确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正在写论文或者修改论文的同学来说，你还是有很多方式能证明你，是自己写的这篇论文。即使说被检测出来我 AI 率是18%，哎，我没有通过学校的这个标准。但是如果说你有创作的留痕，如果说你有自己观点生成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论著，我看了这本书，然后在哪一块儿我受到哪个章节的启发。同学们有一些救济途径的，对实操的建议。
0: 就像你说留痕这件事情呢，可以，但是留痕本身也是很难的。这个确实会给学生凭空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包括最简单的，那你是不是每一天的写作单独存一个版本？这样的话，你有完整的写作过程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呢，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件事情想要判断这个论文是不是学生写的，其实并不是复杂的，并不复杂，拿着这篇论文向学生提问就可以了。学生自己写的论文，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够很清晰的去回答他在论文中陈述的这观点，这件事情就是一眼假。
1: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分享。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0: Echo 之声
1: Echo Voice Radio。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大家交流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家学者型的非常棒的老师，来自于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你看林老师非常有活力，知道林老师为什么有活力吗？来节目之前游了泳了。我跟你讲，林老师和我都是80后，算是中年人了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就在北京是超一线城市吧，林老师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在超一线城市，在这个节奏里，大家还能下班之后去健身的朋友已经非常出色了。
1: 哎，但我在健身房里看到的都是来健身的人。
0: 哦，对，
1: 对，多新鲜。
0: 喝咖啡的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拿着什么样的薪水，你的家里住在哪里啊？你的家是别墅还是平房还是租房还是楼房？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今天咋的了？这是，就会有这个疑问，就不知道哪里，就觉得哪里不舒服、别扭，怎么回事呢？甚至从你的思索、从你的行动开始，我们今天的聊天不妨就聊聊大家。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阶段，我们基本是中年为主要的这个群体了啊。当然中年的这个区间很大，每个人对于中年理解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也可以以中年的身份，或者是到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或已经过去中年的身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的生活里头有哪些觉得，哎呀，一听这事儿就特别兴奋起劲儿，太开心了。一听这个事儿呱啦呱啦不想听啊，滚，都是可以讲的哈。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哈。我们今天的话题从林老师朋友的微信 chat 开始说起。
1: 对，
0: 他咋的了？他就是，
1: 我刚刚就坐在这儿，然后我的手机就震了啊，然后我就看到他跟我说，他现在脑子已经很混乱了啊。
0: 他现在脑子已经很混
1: 脑子很混乱了啊！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切题呀、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聊我们的脑子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这么混乱？
0: 哎呦，我
1: 好像转不动了，
0: 我宕机了。
1: 对，
0: 我这 CPU 不行了，我这画面啊
1: 烧干了，
0: 烧干了，这个掉帧了都已经是吧？
1: 没错。
0: 我们60赫兹了，我不是120赫兹。刷屏，我买了个假手机，有可能是这样的。那您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好像好乱，好，这是因为什么？
1: 忙了一整天的工作，一直在忙，而且工作是一会儿干点活，一会儿又要在手机这个微信里头接受一些任务，大家要在群里聊，然后要一起处理一些状况，然后呢，晚上了，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现在正在给娃辅导作业，正在帮他改错。
0: 养育人类幼崽的工作非常的繁复，
1: 嗯，
0: 大家都会纷纷觉得考试成绩怎么样啊？班里的排名是什么呀？年级的排名是什么呀？特别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同学们，
1: 是的，
0: 这是他们家庭每天必探讨的话题之一。
1: 是的，这个季节不容易，
0: 太烫，
1: 对，是的，
0: 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们今天有大概有45分钟的聊天时间，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开心。
1: 哎，让我先来，有这个荣幸来介绍一下，就是点个名吧。今天那个主持人把这个机会让给
0: 了
1: 我，
0: 有请林老师。
1: 今天6081FC 啊，还有白开水加醋，还有5609IJ，
0: 谢谢。
1: 哎，然后还有陈敏迪呀、
0: 啊，对，
1: 是吧？是吧？阿迪，对，还有8671UK、这个进来了，就是今天也不少的老伙伴，
0: 谢谢大家，
1: 连我都看着都眼熟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过程当中，把自己最近所经历的快乐的事情和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觉得这儿有点问题，把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留言哈。林老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你就会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我们的机器有 CPU 和 GPU， 我们就说我们的 CPU 吧。感觉 CPU 转不动了，就或许我们就是看一个手机，有些手机用了一年之后，好像发现它变慢了，就是好像你本来没有那么流畅，你把那个后台一打开一看，你开了48个程序，
1: 啊，
0: 其实你平常只用3个，只是你开了忘记关掉了，
1: 对，
0: 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混乱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其实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干，但是我们一直很累，
0: 在耗着。
1: 对，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干嘛呢，但是你就是觉得，哎，我好累啊。其实很有可能你的大脑它一直在不断的闪现出来一些事情，并且。

0: 也在不同的任务里面切换。
1: 嗯，
0: 啊，最明显的就是微信，就好像一个工作工具。
1: 而且有的是朋友微信还不敢剪弄静音，怕错过信息，嘣、
0: 对啊、
1: 来一个。
0: 我就是这样，
1: 对，我也是。
0: 重要的几个工作群，我就要一定要开着那个信息、啊，
1: 还得置顶
0: 啊，置顶啊，
1: 是吧？
0: 现在置顶的已经有一大堆了，
1: 一大堆了
0: 啊，
1: 所以大家都不是重点，跟你讲，不置顶的才是重点
0: 啊。对，我们大家其实对吧，就是聊的这个状况都很相似，
1: 对，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人生，吃着差不多的饭菜，看着一样的天空，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幸福，有人不开心呢？自己找原因。对吧，是自己找原因呢、啊、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真的很多人会把原因找外界去，这是大家烦恼的开始。
0: 嗯，
1: 比如说就你到底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呢，这是一个疑问。但是好多人可以愿意和正在企图通过外界的肯定和评定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自我价值和魅力值。
0: 嗯，
1: 社交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底层逻辑。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声音的博主，
0: 嗯，
1: 我是一个配音演员，那我在我的这个频道里，我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粉丝群，或者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里，要跟大家互动。我拍了一个有关声音专业的一个视频分享，
0: 嗯、
1: 我当然希望大家觉得有用处，
0: 嗯、
1: 能够看完这条视频有思索、有收获，
0: 嗯、
1: 而不是我假戏，然后就全是剧情，没有营养，全都是拼凑的东西。我不想那样，因为我也不会输这种东西。
0: 嗯，
1: 那我在或多或少的想要等待大家的留言和评论以转发的数目之后，我会看那个数字吧。
0: 对，
1: 我一开始会特别关注。
0: 对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多希望这个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特简单的想法啊。
0: 嗯，
1: 我不被流量裹挟呀、啊，我不所谓啊，我一天创造好多条，我也不会想同行说，哎，你看给他闲的。我都不会想这些东西。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想简单的分享啊，现在我也过渡完那个阶段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拍一条，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对于一个声音工作者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这是真诚的分享。
0: 嗯
1: 啊，并不是照着台词念出来的，没有任何剧情。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喜剧演员，以前他现在叫王博士啊，对对，反正大家可以，大家好，我是什么专业的王博士，他就会拍各种各样的桥段，就说现在短视频人的状态，
0: 嗯，
1: 对，现在的学生还真累呀，咔看一个视频，就眼睛往那一撇，这么提词器，学生们正在经历不同的生活，我觉得学生们应该不用早起，他就是拍这种讽刺当下的这种节奏啊，我觉得很好，大家就他是个男性的喜剧演员啊。
0: 嗯，
1: 我们刚才说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恰恰切切存在的现实状况。
0: 嗯，
1: 很多人呢活的是外在，很多人呢是活在剧情里，很多人呢活的是自己的本事。
0: 嗯，
1: 很多人不一样的，ID 不一样哈。在我们开播之前，我一直开着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林老师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那个点，刚刚您记得那个点吗？就是，
0: 嗯，
1: 你会提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嗯，
1: 你还记得吗？咱俩聊天那个过程里
0: 啊，
1: 你忘记了？
0: 哦，
1: 对，
0: 是我有点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聊了好多的内容。
1: 啊、对，您拎出一个咱们聊内容给大家说一说嘛，就是、
0: 哦、你刚才一说到的时候，我刚才哦了一下，其实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刚才我刚才跟您说到了，我不自觉的，就是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1: 好，
0: 说
1: 给大家让大家猜一猜
0: 啊、
1: 你看我们都有朋友打进电话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一般朋友打电话一般都是有事情了，对吧、
0: 嗯、
1: 因为好朋友也不会经常找你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接电话的人，
0: 嗯，
1: 就是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的这个语音，或者是、
0: 嗯、
1: 对对，你会发出哪一声会让打电话的那个人觉得你今天好累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当时就没猜到，猜错了。
0: 嗯，
1: 我以为是这个什么说，干嘛呀？就一开始就
0: 声调很疲惫，
1: 啊、
0: 或者是
1: 我学一学哈，啊、打电话给我，嘚儿嘚嘚儿，哎，干嘛呀？
0: 啊，对对，
1: 如果你不是
0: 很
1: 累的，哎、你如果不是很累的话，哎，干嘛呀？
0: 哎，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些人还打不进来呢。
0: 原来是热线。
1: 您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让您的朋友觉得今天，林老师怎么会比较累了呢？
0: 我当时什么都没说啊、我一点都不自知，也没有觉察。
1: 我来，
0: 是他马上反馈给
1: 我来、啊。喂，林老师，哎呀，忙什么呢？您呢？叹气了这事儿。
0: 对，
1: 朋友感受到了。
0: 我先叹了口气，然后
1: 哦，
0: 开始说：“喂，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可能是很自然的一个要把这个气倒出来，然后我才能够。

0: 说话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立马感受到了啊，这个老师也是这是一个心理老师，好敏锐啊，一下就抓到了。
1: 高敏感的人群对于这个真正关心的朋友，他特别在乎你的一举一动，这样说对不对？算是，
0: 这是一个职业的能力，
1: 敏感度。然后你们的交谈进行到什么呢？比如说他知道你累了，然后你们再说了一些什么呢？
0: 哦，然后我就说天哪，我说我没有，我都没有觉察到。他说那您辛苦了。哇，我瞬间我就觉得我就被温暖到了，就被照顾到了，被安慰到了。
1: 大家辛苦了，
0: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工作了，
1: 还听我们的节目。真的谢谢大家，谢谢。
0: 没错没错，
1: 是
0: 这样，
1: 是真的感谢。
0: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在互相的问好哦，我觉得气氛好好呀。
1: 谢谢大家，
0: 哦，
1: 谢谢大家。
0: 然后你看，白开水加醋，那个用户5436JP 和白开水问好
1: 啊，
0: 然后和5434问好，然后白开水加醋又和哎呀，反正就互相问好，还有和雅文问好的，还有和宇宙问好的，
1: 哦，
0: 哎呀，还有和敏，还有阿迪问好的，
1: 好着呢。
0: 然后大家都互相问好，哇，气氛
1: 就像街坊邻居一样，特好了哈。我们那个今夜思雨时是一层50层的大楼，大家在50层各种待着，人越多，然后50、100、1000就慢慢上累积就好了啊。
0: 嗯，
1: 我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其实越热情的人会越懒一些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大家我们的透支也是因为我们过度热情
0: 啊，对，
1: 没有拒绝别人得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聊聊这个呗。
0: 哦，
1: 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好些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许是不想拒绝别人，或许就觉得哎呀，我做吧，我别让别人去做了，我来吧。
0: 对
1: 啊，就
0: 是
1: 好像担这个责任，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你已经透支了，你直接可以拒绝的，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拒绝的？
0: 嗯，
1: 也让人透支了，就
0: 对，可能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可以，觉得自己在努把劲儿还可以，或者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更多的责任心，就是更愿意要去更多的承担，可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
1: 好，来到这里的责任心呢，这些我们都理解。
0: 嗯，
1: 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比如说，领导麻烦你个事儿，哎，你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这不是面，就是我得表现哈。
0: 嗯，
1: 大家在职场里都会有这个过多或多或少的这样的时刻。
0: 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的直接。
0: 嗯。
1: 它带一点点尖锐哈，
0: 哎呦，
1: 你是在哪个年纪拒绝领导的要求的？说啊，对不起，我做不了。哎，我是在40岁，我就说哎，抱歉，那个领导，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能力有限，哎，特别谢谢您，我还是讲究话术的，我特别感谢您想到我，但是我真的能力有限，您再问问其他的这个那个同事呢。
0: 哦，
1: 哎，那领导其实也知道拒绝了。
0: 是，
1: 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很累，我做不了，我就要告诉他，对不起，我做不了，我累，那不能直接告诉我不能做，我就说，哎，对不起，领导，大实话。
0: 这点年轻人很，现在
1: 零零后
0: 年轻人可以
1: 应该直言不讳了吧？
0: 对，
1: 就00后拯救职场嘛，
0: 可能对张口就是不行，
1: 对，
0: 做不了，
1: 然后吴继章说，有时候会说，领导说，下次呢？啊，直接来个下次呢，也就拒绝了啊，没下次，这话说出去，领导就不再找你了，是吧？
0: 是啊，
1: 真的
0: 是的，
1: 就是你领导太明白了，是吧？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在权衡吧，有的人可能，但我觉得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可以接，有的时候可以不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灵活性，
1: 是我们的权利啊。这是我们的权利，
0: 对，是我们心理灵活性的一个体现。
1: 嗯，但是跟大家讲，就是刚入职场的小白，有时候会因为自己工作经验不足，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就会不会拒绝，而且就会哎特别开心，领导给你一个机会，你把它表现好，这个我们也鼓励。但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觉得啊，你好累了，你也许会辜负别人的一番好意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我就会跟这个给我任务的那个领导也好，朋友也好，制片也好，就说哎，今天我录不了，我做不了这活儿。如果能等的话，咱明天下午做。如果你着急，去找别的配音员，我觉得也挺好的，直接就告诉人家嘛。
0: 对对对。
1: 以前我都懒。
0: 哦。
1: 我39岁，我都懒。
0: 哦。
1: 搞自己好疲惫。
0: 哦。
1: 搞自己真的好疲惫。
0: 嗯。
1: 嗯，你说这是责任心吗？也是。
0: 也是。
1: 也是。
0: 嗯，也是。对，这个各个的人的情况还真是不一样。
1: 对，回答一个我们这个抖音这边朋友的问题，叫做侵权。

0: 他说这个我这两天就是遇上了和老人和老公都出了一些问题，把我弄得慌乱又紧张。老人就是父母吧，老公就是自己的身边的这个，
1: 对，
0: 我想想都累得慌。你想想，这都是你最重要的关系，
1: 对，
0: 最重要的关系户，
1: 是
0: 这出问题的，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疲惫啊，夹在中间，老人还分您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所以不知道这个父母是姥姥姥爷还是爷爷奶奶，所以这都是中年人不得不说的一些让我们身体出现乏力疲惫的这个状况哈。林老师，您那边有没有去分享我们这个天天
1: 那边？有
0: 您说几个啊？
1: 然后最近的一个就是用户5609AJ 说的，他说在小事上不纠结，不反复权衡，能将就就将就，这样省意志力。就是说其实对吧，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意思，别在一些事情上反复的纠结，因为你过多的去想这件事情，
0: 对，
1: 反刍思维的反刍，其实它也非常耗费能量。我特别同意哈，就是当我们还在想我要不要接领导的这个任务，或者说我要不要在晚上领导在群里发了个消息的时候，我要不要去回复
0: 啊，
1: 回不回呢，回了会怎么样，不回会怎么样哈，如果反复这样想，那还不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0: 啊，
1: 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好像这个部分也很坦荡哈。然后刚才更早一点，白开水加醋说，但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在某个瞬间突然想到了另外的未解决的事儿。虽然各种各样的之前是用户有一个 6081FC 说，各种各样的事情盘绕在心中，都在无声的占用脑力。
0: 对，
1: 前台还没做事，后台已经把精力掏空了。但是可能白开水加醋加的这一点是说的是，某个瞬间可能就另外的想到了未解决的事儿。
0: 啊，有可能。
1: 对吧？
0: 对，一直拖着，嘣，有某一个节点，嘣，想起来了。
1: 对啊，就是我刚才在来的那个路上，
0: 对，
1: 我还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两天以前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当时我们通着语音电话，然后我就被另外一个电话给打断了。我想着过一会儿再回过去，这件事儿就没有了。然后刚才在地铁上，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他是不是还在 CPU 里转着呢？
0: 对。
1: 对吧？
0: 您说的这情况，中年人经常遇到。大家会现在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那个林依轮的一首歌被一个歌手翻唱了。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然后放那儿起来跳舞。然后就不是大家都拍短视频嘛，把这个拍短视频的手机放在地面上，放这个音乐卡点儿一起来，晕了。哎呀，中年人晕了，贫血了，这第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哎呀，就晕，不是体力不支嘛。
1: 对。
0: 然后经常会犯的一件事情就是。哎，起来之后，除了这个有点白低血糖，我要干嘛去来着？
1: 对，
0: 哎，我就在刚刚5秒前想了一个啥事儿，我竟然给忘了。大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很多人有。我去小红书去 AI 查了一下，好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手里明明拿着钥匙，哎，钥匙呢？就在左手。大家忽略这个钥匙的同时，大脑被什么占据着呢？好奇怪，就是好多事情已经满了，这个钥匙的信息都塞不进去了。
1: 哎呀，你提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今天就在游泳完的时候，我的手机其实是打开的屏幕，因为我在处理消息，就放在就近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我就看到了远处，因为没戴眼镜，远处有一个手机。然后我就顺手把它拿过来，
0: 不是你的那部，
1: 旁边人说：“哎，你拿的我的。”我突然觉得很抱歉，但是我就发现，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焦虑在体现，就是我觉得，哎呦，他怎么离我这么远？我的手机怎么离我这么远？
0: 有没有可能两部手机长得太像？
1: 就是很像，
0: 对
1: 啊，就是很像啊。
0: 怪手机厂商设计都一样，你设计原手机。都是矩形手机，都是平，你是个圆形手机，好怀念诺基亚呀、啊！真的好怀念诺基亚，诺基亚有圆形手机
1: 啊，有不一样的。
0: 对，哇，好怀念！我现在厂商折叠手机啊，
1: 那时候好喜欢有一款好薄，我特别喜欢诺基亚，那好薄好薄的一款，好小巧。
0: 对，怀念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累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哈，一是我们的期待变多了，一是我们见到的事情更多了。了解的信息的这个来源更广泛了。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专家者的学者这些人物，我们啥不明白都问他。甚至有很多朋友迷信了 AI。对吧？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问 AI。我跟我老婆老公出了感情的问题问 AI。为什么老减肥减不下去问 AI。
1: 你觉得怎么样得到的答案？

0: 怎么样？
1: 我现在都是问英文，现在的难音。我发现 AI 它有一个算法，它的算法就是从所有的网页的它可以找到的内容当中吸取那些转发多、点赞多、有价值取向的给你，哎，综合的输入给你。
0: 嗯，
1: 但是我发现用户对于 AI 的聊天方式也决定了 AI 给你的这个输出内容的这个渠道和来源。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
0: 给它设定一些人物的
1: 对
0: 基本的是吧？
1: 是的，
0: 背景，然后你的需求的要求。刚刚6081FC 就说到了内耗、胡思乱想、纠结过往、焦虑未来、在意别人的看法、反复琢磨小事，这些都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和精力。
1: 这都是大家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哈。刚刚您读的这几点，你觉得哪个现在最影响、最影响我们？刚刚
0: 最影响我们6081
1: 说的这几点
0: 啊，
1: 好像读了好几点啊，
0: 好像都有啊，
1: 都有，没有先后顺序。
0: 其实
1: 次第出现，
0: 不知道
1: 有时候同时涌来
0: 哦，就是每样都有，就是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每样都有。
1: 你再重复一下那几点，
0: 内耗有吧？
1: 内耗 rat race，
0: 哎呦，
1: 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
1: 个
0: 词。
1: 一个老鼠在一个赛道里不停的转圈，内耗自己。
0: 哇，
1: 是不是叫 rat race？
0: 哇，我第一次听。厉害
1: ，AI 学的。然后、第二个，
0: 不就是不知道真假对错是吗
1: ？Rat race，rat 是老鼠吧？
0: 嗯嗯嗯
1: ，race 是比赛嘛？
0: 赛道啊
1: ，R A C E，
0: 对对对，
1: 一个老鼠在一个赛道里，就是在一个转圈圈，不就内耗自己吗？
0: 啊、
1: 哦，隐身的哈、
0: 哦，好形象。
1: OK， 下一个，
0: 胡思乱想，
1: 好多人会这样，
0: 对吧？
1: 就是
0: 其实你
1: 有的没的就想啊，
0: 是啊是啊是啊，纠结过往。啊、哦，我以前怎么没干这个事儿？哎呀，我上次要是那么做就好了。
1: 人性都得有。下一个，
0: 焦虑未来啊，是不是？不仅焦虑自己的未来，还焦虑孩子的未来，对吧？都有吧，
1: 都有
0: 啊、在意别人的看法，有吧？
1: 有，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那么在意，或者你在意谁的看法会更重一点。
0: 哎，是的。
1: 但是没有人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那是机器人。
0: 对，而且我们是社会当中的人，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是人和人是有关系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性。
1: 是的，是的。
0: 反复琢磨小事儿，
1: 啊，反复琢磨小事儿，这个因人而异，是多小的事情。
0: 嗯、这个可能就有点像内耗或者胡思乱想
1: 啊，
0: 或者是纠结过往，
1: 吱吱呀呀，
0: 对吧？对吧？
1: 对的，
0: 差不多是这个类型。
1: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运转的太快，
0: 嗯，
1: 然后节奏也蛮快的。不管是哪里居住的朋友们，你只要想快，也慢不下来，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中年这个区间的人们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让自己放松，也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情让自己觉得很累、很内耗、很没有劲儿。你看那个信息是不是，
0: 我被这个信息给逗乐了，太可爱了。
1: 还有一分二十二秒，能读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白开水加醋说、我前几天和朋友吃饭、坐地铁要多走200-300米
1: 啊，
0: 我觉得太累
1: 太累。
0: 然后你猜他怎么着？
1: 他打车。
0: 对，200-300米打了个车。那真的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就是我们说有时候人的工作性质啊、工作节奏啊，或者你当晚睡得好不好啊，
0: 嗯，
1: 这都有影响哈、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节目还有55秒，我是一个声音工作者，我特别在乎我的声音，我的声音状态，
0: 嗯，
1: 我的声音状态好不好，最重要的一个休息方法跟大家讲就是睡眠，别无他法。
0: 哦，
1: 你睡得好，你的声带、你的整个系统得到的修养，充好电、早晨醒来又是一把好嗓。
0: 哎呀，
1: 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怎么说话你都觉得好累，就像你没有那个动力、那个话放、那个所谓那个激励没有开那个键一样、你用了好多力，声音没有金属质感，就是沙哑的，是空洞的。所以大家来到我声音的直播间呢，也可以聊一聊你最近有什么声音上的困惑、那主要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你琢磨不开，我这怎么老忘事儿啊，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通病呢？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今夜思语时。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这首歌呢叫做在雨中，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觉得男生是非常优秀的，年长歌手也现在都已经60岁以上了，姜育恒啊，我们的印象他的那首再回首啊，移动的心啊，都是非常

0: 好听，经典《梅花三弄》。
1: 哎呦，真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梅花一弄断肠，他这么唱歌的。
1: 对对对，
0: 他像叫讲话式唱法很难
1: 啊，
0: 对气息要求极高，
1: 是不是 啊？
0: 所以不管是说话、唱歌、表演，气非常重要。气就是你能够自如、轻松驾驭、松弛的灵魂。
1: 哎，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是不是这个人他如果越说话说的越多，他耗的气会越来越多？
0: 废气，
1: 废气。
0: 对，
1: 那他要怎么才能补回来？
0: 少讲话，多休息。
1: 嗯，
0: 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就这些东西
1: 啊。
0: 我们大概人差不多是一样的，150斤，1米80的人，大概气都差不多吧。
1: 嗯，
0: 除非他200斤，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节省着说话，节省说话的呼吸，会用呼吸，会用气。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一样，烦恼哪些是真的烦恼？
1: 嗯，
0: 哪些不是烦恼，不属于你的烦恼，扔掉、去除、戒掉，划清界限，离开自己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大家都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被烦恼影响着，甚至驾驭过一段时间，也恰好成为了现在我们真正的自己，也是好事情。
1: 啊，我先读一读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的聊天吧，今天特别热闹。
0: 来，大家欢迎欢迎。
1: 刚才挺逗的，我一直看这个儿媳妇儿这个词反复出现，我还以为他们在聊儿媳妇儿，
0: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1: 对。结果他是用户，然后
0: 永远的儿媳妇，
1: 没错。哎，好，你好熟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他们有问好呀，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市中心的共享单车很难找啊，你咋才来呢？久违啦，就过来放松放松。又说他骑自行车骑的特别好，20-30公里没有问题。
0: 哦，那真是体力
1: 很好。对，然后大家还打招呼，我说我有劲儿，然后你咋才来了？来了就别走，等等啊，就聊得可好了。然后白开水加醋说儿媳妇骑车厉害，
0: 他骑了一个半马，好吗？
1: 哦，真的吗？
0: 20-30公里不是半马吗？20公里就是半马的一个距离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哎，我觉得我就不再读他们就在自己聊开了。然后刚才。哦，6081还夸您呢，说主播多才多艺，还能学姜育恒唱歌。但是你咋才来呢？说姜育恒的歌听起来偷偷摸摸的。
0: 刚才唱的，再听听来，你听有没有偷感啊？
1: 偷偷摸摸。
0: 来来来啊，跟哥叫拥有啊，听听姜育恒他是有没有偷感啊？其实他说那偷感就是他唱歌的时候有点，嘿嘿嘿嘿，他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有点悄木声，一会儿收，一会儿放，一会儿收，一会儿放。
0: 他的对尾音的处理哈，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这些其实很有趣哈。在抖音这边看我直播的朋友，他说：“哎呀，今天主播累了，法令纹都累了。”当一个人整个疲惫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往下坠的，就是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的。
1: 啊，对，其实大家能看出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哎，刚才还有一条忘说了，
0: 好，
1: 你咋才来？你说他前年骑车把左腿摔了留疤，去年踢球把右韧带弄断了，昨天打篮球把左脚的脚踝韧带弄伤了，左胳膊打拳韧带受伤好几个月没好。哎呦，这就是中年人的心酸。哎，可是在我听来，他好有能量呀。
0: 对
1: 啊，是不是？
0: 他就是
1: 好能打呀。
0: 他如果是个变形金刚的话，他一定是无敌堡垒。
1: 哦，
0: 他都不是擎天柱了，他是无敌堡垒，咔咔咔，好几个机器人组合成他的打。
1: 哦，太厉害了！
0: 只不过左膀右臂都伤了。我觉得中年人呢，要考虑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运动的时候要保护自己，不要特别剧烈和激烈，对吧？
1: 是是是。
0: 不管是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第一档重要。
1: 对，
0: 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给大家信号的时候，其实就有得休息了。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就自己很累。
1: 嗯，
0: 就是要休息，因为好多事情一下子积攒，就会你自己会想，就不停的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那个事情怎么去办哈，就会失眠又睡不好。
1: 嗯，
0: 对，
1: 嗯，
0: 刚刚我们的林老师说了，就是我们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觉得我自己转不动了。当机了，说说几种情况呗。
1: 对对对，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出现过以下的这几种情况哈？其实当这几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大脑有可能就是精力不足了。
0: 大家听听
1: 啊，对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却觉得很累，总是很累。意思就是你好像面前摊一本书，你也没有打开看。
0: 嗯，
1: 然后呢，你好像有一个报告要写，可是你还没有
0: 动笔
1: 或者是动手。
0: 对
1: 啊，然后你明明还有一件事儿可能要去做，比如说你快到中午了，你还没买菜，对吧？周末的中午了，还没买菜。然后甚至是你觉得，哎呀，家里这个东西不够了，我明明动动手指，我就可以点个外卖。

0: 卖，但是你却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但你觉得很累，一点儿都不想动。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
0: 这就是累了嘛？
1: 累了，
0: 这就是身体已经很累的这个状况啊，就是被掏空了，其实就是被掏空了一种状
1: 有些朋友说这算是拖延症嘛，也算是拖延嘛，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拖到最
0: 态。
1: 后几天去做，有可能。
0: 这种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你选择拖延，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它不
1: 对，
0: 叫拖延症，啊，这肯定是要区分。拖延症是一种症状，就是它不能够在当下完成，而且所有的事情它都会往后拖延，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或者情况。
1: 丁老师，您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就是现代人也是通病了，就是觉得没啥兴趣，不
0: 对，
1: 想动弹，
0: 是是是是是。
1: 躺平，
0: 对
1: 别
0: 对，
1: 找我，找我也不去，这个。有解决的方法吗？就让这个让他重振雄风，或者就是感觉活力恢复，有方
0: 这个
1: 法
0: 待
1: 吗？
0: 会我们一起说，
1: 好，
0: 我
1: 还
0: 们再
1: 第二
0: 说
1: 种，
0: 第二
1: 第
0: 个，
1: 二种，
0: 对，第二种，
1: 第一种说完了哦，第一种，
0: 第二种就是第二种就是我们老觉得我们的注意力是没有办法集中的，
1: 对，散的，
0: 散的，对不对？
1: 我就是这
0: 啊，就是你可以说一个日常表现吗？
1: 种，就是我，比如说我想一件事情，就假如我在看一道题目。我看到题目的时候，A B C D，我看到 A 的时候，我的没看完最后一个单词或者选项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出这个题？这个 A 选项为什么纳入其中？明明是个错的很简单的选项，为什么要拿进来？一点没有含金量，我会想这个。
0: 你这个不属于注意力不集中，你这个是在，你这个是在，
1: 还没说完呢，李老师。当我想要看 B 的时候。我在想，第二篇阅读会不会难？我就会就你，我真的很
0: 发散，你
1: 发
0: 的
1: 散，
0: 思维发散，
1: 思维发散。
0: 思维发散和注意力总在切换，没法集中还不一样。什么叫注意力总在切
1: 两种
0: 换
1: 病症。
0: 呢？
1: 您说有什么区
0: 对，
1: 别？
0: 什么叫做注意力总在切换呢？就是你。
1: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都切着，对。
0: 你在工作，然后突然间叮，手机响了一下，然后你就看，然后他就说了一件事儿，然后你就赶快给他回，然后等到这件事儿回完了以后，你再回到主界面的时候，另外一个红点又亮的，你又去看那个红点，然后你就忘掉了手里现在要干的事儿。等到你几个事儿处理完了，你正要干这个事儿，你突然想，哎呦，都这个点儿了，我得要干什么了？对，就是我要干另外一件事儿了，然后你可能就开始陷入一种焦虑。你就注意力总在不停的这种切换，这是第二种，
1: 这是第二种。
0: 这个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挺常见的？
1: 常见，
0: 常见啊，
1: 常见，但
0: 是，
1: 是也有的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嘛，大家都想想感受哈。很多朋友说这个心力不足，心力不足，最近大家心力不足也是
0: 心
1: 疲
0: 力不
1: 惫
0: 足，对，
1: 啊，
0: 就是疲惫，
1: 疲
0: 疲
1: 惫，
0: 惫，
1: 得
0: 这
1: 需
0: 就
1: 要
0: 是，
1: 休息了。
0: 对，这就是刚马上要说到的第三条，就是，就是你哪怕遇到小事儿，就会让你觉得很烦躁。这就是心力不足的
1: 芝麻
0: 表
1: 小
0: 现，
1: 事也烦躁
0: 烦躁
1: 烦躁，
0: 啊！一般来说没问题的小事儿，在这个时候出现堆在这儿了，你就觉得特别烦躁啊。比如说，可能孩子说了一句话，那要搁在你心情好的时候，这句话很正常。可是当你
1: 升
0: 就
1: 级了，
0: 对他，你一下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对味儿啊，可能就是小事就让你烦躁。孩子错在哪儿
1: 错
0: 了，
1: 到哪
0: 是
1: 儿？
0: 吧？
1: 真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是。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吧？其实远虑呢，就是对未来焦虑；近忧
0: 对，
1: 呢，是当下的一些事
0: 困
1: 情
0: 扰，
1: 困扰，
0: 手头上
1: 对
0: 的
1: 吧？
0: 着急的
1: 这
0: 事
1: 句
0: 儿，
1: 话就是综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大部分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没有解决的一些遗憾或者一些留下的后遗症，会影响你过好现在的日子。所以我们说要活在当下。
0: 哎，你刚说到这句话，我突然想起来，说这句话的人是古人哦，那说明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有这样的困扰了，
1: 大概
0: 是
1: 都
0: 吧？
1: 是对呀，
0: 也并不存在，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信息爆炸，我们才这样，大家一直都
1: 古
0: 这
1: 人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现代人也在刻舟求剑，也在掩耳盗铃，只不过给它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短句，对吧？
0: 是的，
1: 你看对吧？我
0: 没
1: 们
0: 错，
1: 把
0: 没
1: 很
0: 错，
1: 多的事情都放在了短句里，
0: 没错，
1: 对吧？我们的传统媒体要变成融媒体，都是媒体，换了几个字，我们这些。主持人们，这些专业的这些从事媒体的工作者，就要积极转型，也会让我们很疲惫。这句话我给大家讲啊，
0: 所有行业的人。

0: 现在可能
1: 对，
0: 都面临一个
1: 对，
0: 升级换代，包
1: 是的，
0: 括 AI 加，对吧？AI 加所有的产业和行业，
1: 是
0: 就是
1: 的，
0: 我们就在拥抱一个新的事物，
1: 对，
0: 这个部分就带来整体的一个变化。
1: 你看我们现在说的这些疲惫都是面子上的，面上的疲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情，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感情上的，事业上的，学业上的，自己教育上的，孩子教育上的，如果我们细数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咱们就放眼咱们街上匆匆而过的路人们，我们对面的地铁里的、公交车里的、私家车这个台的、这个右左转道、直行道、右转道的，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有心烦意乱的时候，体力不支的时候，所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学会休息调整是一种能力，
0: 对，是这样，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如果你发现的问题，你不知道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跟没发现是一样的，我们恶性的循环，体力不支，你就会没有效率，你整个人就会比较累，就感觉这个法令纹会比较深。
0: 你看你注意力可以的，就是还能绕回来，
1: 是不是？对吧？那作为林老师，有没有一些方法让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的中年的朋友，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自己，咋整呢？
0: 有没有方法？有几个办法？
1: 大家听好啊，
0: 我还亲测过，还比较有效。
1: 来，记一下。我记得呢。
0: 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把这些烦心的事儿倒出来。你可以跟人去倾诉，对吧？像我们在这个节目聊天室里，
1: 此时此刻就可以。
0: 对，像我们聊天室今天晚上好热闹，大家互相就在聊着，互相的倾诉，把它倒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把你要干的事儿，你当下的那种烦心的事儿，拿个笔全写出来。因为大脑是这样的，大脑科学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这个事情它不被你写下来，或者不被你意识到。不被明确的记录下来，不被具体化，那么它就在后台一直转一直转，不会停。可是当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以后，它相当于从你脑子里清空了。就好像今天早上我脑子里想着我有十件事儿要干，然后如果我什么都不写下来，我就开始干一会儿这个干一会儿那，我就脑子里要不停地想，因为这件十件事都很重要，它就要来回切换来回切换。可是你只要把它落在笔头上 to do list， 对吧，就这个意思。一二三四五六七，当你写完的时候，你已经轻松了不少了。
1: 写到第二件事情的时候，笔断了。
0: 但是其实现在人家不用笔了，
1: 对
0: 吧？
1: 全都是用那个电子产品去记录下来，
0: 做一个备忘录，
1: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0: 有的时候打开备忘录。还打不开备忘录，就已经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倒出来。
1: 脑子不好，烂笔头，写下来。其实写出来就以一定程度上分饰了我们的焦虑，是吗？
0: 而且它就有方向了，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焦虑本身，
1: 对，
0: 而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任务。
1: 有条不紊，有头有序，挺好的。
0: 尤其是你做完一项划掉一项的，就感觉非常爽。
1: Cancel。
0: 哎呦，可以的。
1: Get rid of。My life
0: delete， 哎，
1: 还有什么单词？
0: 删除是吧？
1: 删除
0: erase 擦除、
1: erase 对，四个够了，够用了吧？作文够了吧？差不多了吧？
0: 很够了，
1: 对，够了。And so on。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每一次只做一个，只抓一个重点，而且找一个小的切口。
1: 这个。说得很准确，您先说，我有我的视角，您先说，就抓一个重点，找一个切口，这个是举个例子嘛？
0: 对，就是假设我就还是刚才那个有十件事要干啊，你会想到哪个事儿是我必须要一定要在早上干完，而且就是要马上做的。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要不做的话，你就会这个，比如说那个房贷该还了，京东白条该还了，
0: 对，
1: 不还影响你的信誉了，还了它。对吧？这个只是比较重要的吧，对吧？我举个例子啊，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没有，我说的就是
1: 差不多一个意思，
0: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找一个小的切口，
1: 对，
0: 甭管是什么，可以从小事情开始，比如说今天我就赶紧把这个表格做完了，给人发走，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小事儿，就开始做。
1: 今日事今日毕比较好，
0: 对，
1: 不拖延啊。
0: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给大脑留白。这要说到以前我们说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正念冥想。
1: 太重要了
0: 啊、就是我坐在这儿，然后呢不断的把注意力转移在我的呼吸上，或者是在我的额头，就是前额叶的这个位置。
1: 大家一起做，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

0: 朋友可以做一做，听我们节目都可以啊，闭上眼睛，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前额头这个地方，
1: 前额叶的地方，对，额头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或者是就是缓缓的吸气，然后缓缓的呼气，
0: 嗯，
1: 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就走过一个花坛，就是现在月季花盛放啊，我就走过那个花坛，
0: 嗯，
1: 然后那个风呼的一阵吹过来，哇，我一下就闻到一股花香，哇，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好美好，然后可是当我再要想闻的时候，那个风就不知道把那个花香吹哪去了，
0: 嗯，
1: 我就闻不着了，
0: 嗯嗯嗯，
1: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念，就是你可以集中到你的呼吸，或者集中在一个美好的事件上，你去慢慢的放大那个感觉，
0: 嗯，
1: 来做这样的练习。
0: 刚刚林老师说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1: 嗯
0: ，detail，
1: 嗯，
0: 细节，对吧，嗯？我们说说声音当中的细节
1: 哦，
0: 因为我是声音的工作者，工作了那么多年，
1: 嗯，
0: 听过了那么多的声音，其实很有感触。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声音。
1: 嗯，
0: 那什么是好声音呢，亲爱的朋友们？好声音它有非常多的综合的指数
1: 哦。
0: 首先是一个健康的声音
1: 哦。
0: 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你的脑袋不健康，你的声音不可能健康；你的意识力不健康，
1: 哦，
0: 你的声音不会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哦。
0: 大家听好，刚刚
1: 还能听声识人，
0: 当然声如其人，哦，字如其人是有道理的
1: 哦。
0: 真的，就是还有就是。您刚说留白，所谓我们说话为什么要留白呢？
1: 嗯，
0: 是给别人想象的空间。
1: 对，
0: 但是这个留白又不能太长，或许是你忘词了呢，那不叫留白，那叫断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气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串联作用。
1: 嗯，
0: 我们说句子断了，气还在。
1: 嗯，
0: 为什么叫做留白？那个气就是你的创造的这个文字的空间，你给文字赋予的能量，让这个东西横在了空气里，让大家进来想一想，然后你第二句又来了，大家又被你的第二句内容吸引了。
1: 对，
0: 这才是留白。
1: 嗯，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0: 哎，
1: 或者说
0: 呼吸，
1: 哎，或者说是让参与进来，
0: 对，
1: 是吧，哎，让人参与进来。
0: 是的，嗯，还有就大家说，哎，好声音是不是就是很值钱的声音？那这太物质了。好声音一定有它的价值，
1: 嗯，对，
0: 但它不一定就是金钱。
1: 对
0: 对，当然作为一个商业的配音演员，
1: 嗯，
0: 我们说都要变现，做什么事情都要变现，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对不对？如果还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它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了你的声音的价值。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着急学习声音的朋友们，想了解声音，想要它变现的朋友，都会很着急。
1: 嗯，
0: 为什么变不了现呢？
1: 嗯，
0: 或许就是我们太贪图前面的那个东西了。
1: 哦，
0: 也许你还没到那个地方，你就想要达到那个地方带给你的慧和力。
1: 嗯，
0: 你就觉得焦虑。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呦，嗯，对吧？
1: 嗯，
0: 就是着急。
1: 嗯，
0: 讲话着急，气也不定，神也不闲。
1: 哦，
0: 对吧？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语速太快，然后你会蹦字吃字也有可能。
1: 对，
0: 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演说家，他是有节奏的。
1: 嗯，
0: 我夸张一点哈，
1: 抑扬顿挫。
0: 对对，我夸张一点哈，这个这也是一种
1: 啊。
0: 哦，他其实想这个的时候，他的脑袋里后面的话在这个里。
1: 对。对，
0: 当然
1: 正在酝酿当中。
0: 对，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节奏控制大师是需要演讲里有的，就节奏控制。
1: 嗯，
0: 你觉得他还要抑扬顿挫，重点清晰，幽默，既在问题之内又跳出问题之外给大家互动，他还在问题里，还在核心里。
1: 嗯，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当你明白了这些，你也觉得这个气好像又在对的位置了，
1: 嗯，
0: 然后你的气定是神闲，讲话就没有那么轻浮，
1: 哦，
0: 对吧？
1: 哦，原来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
0: 系统，
1: 嗯，
0: 系统英文怎么的
1: system
0: 是个系统的问题吧？
1: 嗯，
0: 然后循环，
1: 嗯 ，recycle
0: 在一个很好的系统的循环，就是气定神闲的表达 express，
1: 哦。
0: 就是这些东西 ，vocal 和 voice 也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哦，
0: 对吧 ？vocal、voice， 它是两种表达，
1: 哦，
0: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对一些事情看待不一样？就是我们对待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视角，
1: 嗯，
0: 有不同视角的人就会累，因为这个事情在他的眼里是这样一个标准，在那个人的眼里是那样一个衡量，
1: 嗯，
0: 所以你们会在意见上、在想法上碰撞，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你们可以因为这个碰撞出来火花。
1: 嗯。

0: 如果你们不是很好的伙伴，这个碰撞两败俱伤。
1: 对，
0: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1: 对对对对对，
0: 合作是需要交流的。如果合作是对峙，合作是你觉得我也对，他觉得他也对，这个就不叫合作。
1: 嗯，
0: 这个叫打架，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困惑。以上这些话送给正在直播间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和正在对声音探索的抖音的这些网友们。
1: 嗯，
0: 对吧？大家来到我的房间，一是就是因为声音聚到这里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还有三分钟呢，林老师。
1: 啊，我最后说一个，
0: 您说，
1: 对对，
0: 您说，
1: 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有效的，
0: 嗯，
1: 就是往往它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
0: 嗯，
1: 就是让身体来帮助大脑清醒。
0: 身体帮助大脑清醒，
1: 就是你现在觉得大脑很混乱、很疲惫的时候，
0: 嗯，
1: 你其实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0: 哦，
1: 做十来个蹲起，就是蹲起，
0: 浑身响，咔咔。有那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描述的，
1: 没错，是吧？
0: 很好，很好，
1: 就是，当然也会。肯定做前几个就是噼啪乱响，
0: 嗯，
1: 对，噼啪乱响，
0: 真的，就刚刚那个你咋太累，你还做不了了，现在他都蹲不下去了，他的身体都对吧？
1: 对，那就站起来，
0: 他还在吗？你看他还在吗？
1: 那就站起来走走，
0: 对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储备，多晒太阳，储备能量啊，早上醒来满满的正能量，拥抱太阳，
1: 嗯，
0: 哎，就这个，
1: 哎，没错，
0: 很好，啊，
1: 很好，就是你换切换嘛。
0: 是，
1: 头脑累了就身体累一累，身体累完了头脑累一累，
0: 可别都累，
1: 因为其实大脑它是永不停歇也永不休息的，
0: 大脑辛苦了，
1: 大脑一旦停了这个人不就没了吗？所以其实大脑是一直在运作的，
0: 核心，嗯，
1: 对，它跟我们的心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用担心它会过载，
0: 对，
1: 因为我们是需要刺激不断的不同的脑区，
0: 是
1: 来让一个脑区可以得到一个切换和休息，
0: 左右脑，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所谓的我们的大脑累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过载了。
0: 左右脑休息的时候，一会儿1.6米、1.7米左右。好精华呀，这台词！就你在想赵本山，你多高？1.6米、1.7米。月
1: 亮这得是春晚的忠实用户。
0: 真的，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抖音的朋友还听不到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外放你们听不到。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可以听得到哈。
1: 嗯，
0: 我觉得纯真是一种品质，它也是很非常需要呵护的一种养分。纯真用到对的地方，这个纯真倍加加分；纯真用到不该用的地方，会被人利用。对吧？
1: 嗯，
0: 大家都在讲聊天嘛，您看到那表情是要读几句吗？还是
1: 对我
0: 你读，还有1分32秒，读读读。
1: 今天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就是真的特别多的
0: 热情，
1: 特别热情，然后大家都
0: 谢谢大家，
1: 有体力遛狗，然后。
0: 有体力遛狗，对。
1: 然后当你说到你今天特别累的时候，说主播今晚嗓音特别好。
0: 我都这么累了，
1: 哎，
0: 大家还夸我呢，谢谢大家，大家情商真的很高级。
1: 然后马上又夸边牧精力充沛。
0: 边牧是非常聪明的狗狗，超级聪明的哦。
1: 啊，然后还有人夸我说我的普通话唇齿特别有力，哎，
0: 那当然了，
1: 谢谢谢谢。
0: 我们的林老师，我第一次听他演讲的时候是在一个舞台上，
1: 嗯，
0: 我觉得林老师整个人在发光，特别好
1: 啊。
0: 我这个演讲完之后我就加林老师的微信，对不对？
1: 哦，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那天
1: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啊，还夸我是个特别有计划的人，哇，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看到的，这真的是我。
0: 我今天法令纹是下来了。
1: 然后说上班，对，都说休息，大家互相道节日快乐。哎，为什么节日快乐？
0: 我也不知道。
1: 哎，我没翻到什么吗？就真的太多了。
0: 谢谢大家，19秒了，
1: 对对对对，不够了，
0: 感谢
1: 不够了，
0: 感谢抖音的朋友，感谢听听 FM 那边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休息，调整自己，不要成为一个麻木的机器。
1: 嗯，
0: 祝各位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0: 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很多人听邓丽君记住的都是那些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门歌曲，而其实她还有一些比较低调内敛后劲儿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深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念与离别、孤独与遗憾娓娓道来。人到中年越能够明白，真正耐听的老歌听的不是旋律，是人生。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酒醉的探戈，不是喜欢喝酒，而是太过孤独，人到深夜心事无人可说，无人可懂，只能够伴着旋律释怀。这些歌唱尽了成年人独处的落寞与思念。

海运啊，这也是邓丽君最宝藏传世的金曲，邓丽君最温柔又有力量的一首歌，像海风拂面，治愈所有的迷茫。人生总有低谷和风浪，哪怕我们身处迷雾，也依然勇敢坦荡，向阳前行。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一首歌，轻松俏皮，朴实真诚，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只有最纯粹的在乎与叮嘱，简简单单的爱意，干净纯粹，是老一辈最动人的浪漫。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来听听这首歌，情人的关怀，温柔到骨子里的一首歌，像耳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时光匆匆，一辈子很短，别辜负相遇，别浪费陪伴，好好珍惜眼前人。

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独上西楼》，宋词与老歌的完美结合，意境千古一绝。寥寥几句，道尽了人间的离愁别绪。歌声婉转清冷，古韵悠长，百听不厌，是真正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神作。为什么越长大越偏爱邓丽君？听过千万首的一些新歌，最后我们还是会在闲暇的时候循环邓丽君，因为她的歌声带来了温柔与善意。

去，剪不断，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发现我还是不太会蹭热点，这不是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我才倒出空来，或者说才准备好跟大伙聊聊高三学习的沉重压力。当然我想聊的并不是高三孩子们到底有多辛苦，反而是一个反方向的视角。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为什么明明很多人已经自由了，摆脱了高三沉重的学习负担，上了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走上了工作岗

别怀念高三的时候那种按部就班的，哪怕是背着沉重的压力，但是依然有稳定的节奏和明确目标的那一段岁月。当然在现在这个已经习惯了加速和随时转弯的时代，有些词汇一提起来呢，好像空气

在当下很多语境里，我们习惯于去解构它，甚至去批判它，说高考是一场一考定终生的豪赌，仿佛这样的一场赌局呢，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沉重感。但是如果我们试着站在时间河流里，把视线稍微往后退一退呢，我们会发现生活很吊诡的地方在于它足够的重，重到像一块生铁一样砸进了我们生命的某个节点上，反而成了在起风时能帮我们稳住船身的足够稳定的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这种沉重，去追求轻盈，追求没有束缚的自由，但是真正走过一段路之后才会发现，没有锚点的轻盈往往伴随着无处安放的失重感。失重感让人感觉不安全不踏实，因为这种重量本身是在我们最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撑起了一片最踏实的阴凉。这种安全感有些病态，但是也非常真切。当整个世界在要求一个人迅速长大，去面对无边无际的选择时，有那么一个庞然大物突然横亘在路中央，把所有可能性都压缩成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时候，沉重反而变成了一种屏蔽噪音的屏障。我们没必要去思考下个世纪的世界走向，不必要去权衡复杂的利益网络，只要把头埋进那一叠散发着油墨味的纸张里。一张纸当然很轻，可是当它们成百上千的堆叠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物理上的重力，把所有漂浮在半空的年少轻狂给死死钉在地面上。那是一种不需要对未来负责的片刻的安宁。所有责任都已经被具象化成了一个分数，而分数的背后有一整个社会体系在为这种纯粹性买单。我们曾经抱怨过那种生活单调的像是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严丝合缝的咬合，容不得半点差错。可恰恰是这种连呼吸都已经被计算好的节奏，让我们免于陷入更大的虚无。在极端的秩序感里，所有微小动作都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合理性。

所以站在现在来回望过往，把那一段生活的碎片一个个切开，会发现这些画面其实单调到有点可爱。黑板一角的那个倒计时，数字每天在不容置疑的减少，空气里除了粉笔灰的味道，还有各种牌子的清凉油、风油精混杂在一起的刺鼻气味。每个人的桌面上都像是筑起了一座座小型城堡，有模拟卷、错题本和各种颜色的荧光笔堆砌而成。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其实很少有时间去思考太远以后的事情，世界被浓缩得很小，小到只有这么一张课桌的方圆之地。早晨踏进教室的时候，阳光刚好会照亮空气里漂浮的尘埃，在午后昏昏欲睡的时候，旁边人在演算纸上沙沙的笔尖声就是最催眠的背景音乐。晚自习下课以后，路灯会把每一个推着单车回家的背影给拉得老长。这样的生活当然是沉重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有对不完的答案，还有排名公布的时候心里那一阵密密麻麻的刺痛。可是这种重也带来一种奇异的秩序感，因为目标极度明确，目标明确到不需要在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去纠结我今天要干点什么呢，或者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何方呢。这种有根的感觉在往后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当课桌被拉大到办公桌，当方圆之地扩散到整座城市，那些明确的数字跟刺鼻的气味全部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所以人们开始怀念那种被试卷堆满的窒息感，本质上也是在怀念一场不需要自我审判的确定性。那一段时间的痛苦是具体的，它可以是一道解不出来的几何辅助线，可以是一篇你背不熟的文言文，而这些痛苦只需要花时间就可以找到磨损他们的办法。那一只巨大的船锚就定在那儿，把所有飘忽不定的情绪、年少时无处安放的迷茫通通死死地给压在原地。它不需要你去探索广袤无垠的世界，只需要把眼前的这一段知识扣得再明白一点。这种极致的沉重之下，生活反而呈现出近乎纯粹的透明度，每个人都在透明的轨道里奔跑，虽然拥挤吧，但至少没有人会迷路。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过于宏大和沉重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抗拒，会觉得啊，它限制了各种可能性，它钳制了一些属于每一个具体个体的个性，觉得它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把青春的灵动还有自由都圈禁在小小的教室里。但生命不是需要一些地心引力吗？当一种负担完全缺失的时候，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反而会陷入到比空气还要轻的虚无里，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氢气球飘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全都是一望无际的没有边际的空旷，那种感觉其实比被重物压住还要让人不知所措。所以高三那段时期的特殊的地方在于，他用一种确定性帮我们对抗了这种虚无，那种真切实在的感觉是脚掌踩在泥土里的质感，是因为背不出单词而产生的焦虑，是模拟考考砸了之后趴在桌上偷偷流的眼泪，是跟同桌背着老师的眼神偷吃一包零食的时候的相视一笑的默契。这些体验之所以那么浓烈，那么让人刻骨铭心，就是因为他们都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容器里，因为有压力，所以每一个微小裂缝漏进来的光都显得格外的耀眼。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沉重作为背景板的话，那些晚霞，那些偷偷传递的小纸条，那些走廊上的并肩同行，就可能跟生命中无数个普通的日常一样，在记忆里迅速褪色，变得面目模糊。我们抗拒重力的同时，其实也在依赖重力来

确立自己的坐标。没有了地心引力，所有奔跑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漂浮，所有欢笑也都因为没有阻力而显得轻飘飘的，不能在心底激起任何的回响。

在漫长的人生序列里，高三那段旅程大概是极少数能看得见山顶的跋涉之一。那个目标就在那儿，如此的清晰具体，甚至到达日期都已经精确到了某一天某一分某一秒。他虽然高耸入云，让人望而生畏，但最起码只要抬头能看见山顶的位置。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心无旁骛的状态，在往后的人生里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在这个阶段被允许甚至被要求只做一件事儿，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不需要去权衡利益得失，无需在无数个十字路口之前为了职业规划而焦虑失眠，全部的世界就是把眼前的知识弄懂，把分拿到手。这种纯粹给了大家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勇气，因为山顶能看见，所以你走的每一步，你每向上攀登的一段距离都有清晰的丈量标准。你今天能多背十个单词，那就往上挪了几个厘米。今天弄懂了一道曾经做错的题，离那个终点又近了一微米。这种清晰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治愈了年少时大部分的精神内耗，因为方向已经被时代用最粗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清晰可见，唯一要做的就是低下头，迈开腿，在这个被设定好的跑道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这种状态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复杂的生命体验简化成了一场纯粹的体力活，只要你还在走，你就是在向终点靠近。要知道，在今后的生活很少再有这样的好运了，很多时候用尽全身力气爬上一座山，才发现那不过是连绵山脉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土坡，而真正的山顶隐藏在浓雾里，连个轮廓都看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海辽阔，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这种沉重的另外一个魔力在于它时间短，365天。可能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苦役，每一节课都极其的难熬。黑板上粉笔擦掉又写上的痕迹，像是在一点点磨损着所有考生的耐心。但是只要把视线拉长到整个的人生，这一年就是一个眨眼的瞬间。正因为它足够短，那些眼前的困难，因为缺觉导致的头疼，因为名次下滑带来的挫败感，就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心理上会产生一个倒计时一样的防御机制，会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安慰自己，我再坚持一下，过了6月份就好了，快到头了，熬过这一个星期就能睡个好觉了。这种机制像是局部麻醉剂，让我们在面对高强度压力的时候能产生一种超人的忍痛能力。因为人类对痛苦的承受度往往是取决于痛苦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如果一段苦难是无期徒刑，人很快就崩溃了。如果知道它只有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潜意识里的韧性就会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我们在那一年的咬牙坚持，其实就是无形中拓宽了自己对压力的容纳边界。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那些清晨大雾里背诵的古诗词，都是我们用肉身去对抗时间，去驯服痛苦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应付了一场考试，可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神经系统做一次高强度的抗压训练。这种训练留下的茧子会化成盔甲，会在后来的很多个微凉的夜里替我们挡下那些毫无预警的冷箭。

如果说高三高考生的这一年生活有什么最迷人的地方，一定是他拥有全天下最干净的因果链。在这儿，付出和回报是一种近乎可视化的结果。你花在某一个科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大概率会在下一次的成绩单上以分数的具体形式给你反馈。你多做了一张卷子，对某种题型的敏感度就会上升。偷懒少背了一个公式，遇到同样考题的时候，你就是写不出来答案。这种极其死板甚至有些机械的对应关系，在那个年纪给了我们最大的安全感。你输入多少，它就输出多少，没什么中间商来赚差价，没有莫名其妙的损耗，也没有摸不着头脑的隐形规则。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尽管单一，但是极其高效。而我们在这种纯粹的因果关系里，体验到了掌控感的滋味。你的命运有一部分是真正握在自己手里的。通过一次次的分数起伏，学着调整状态，学着面对失败，学着在努力里得到回报，而心里也会升腾起一些小小的隐秘的骄傲。这种生活逻辑如此的简单粗暴，以至于在很多人记忆里留下一种类似于黄金时代的滤镜。因为在那个世界，游戏规则就是公开的，判定标准就是一致的，只要肯下苦功夫，总能够听到。

回音。尽管那面高考的墙很坚固，你撞上去可能会疼，但哪怕你反弹回来，方向也是确定的。而且你知道，一旦撞破它，你就会有自由，会拓展无限的边界。

然而我们终究是要长大的，当那面墙被我们撞碎了，当那个曾经大到遮天蔽日、重到令人窒息的船锚终于被移开了，我们顺着人流涌入更广阔的旷野，涌进那个被称作真实世界的地方，然后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瞬间，就会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因为你发现世界变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那条曾经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的，在努力和结果之间明确的因果链，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给揉碎了，放进了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变量。背单词辛苦，刷题辛苦，

可是，如果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的项目方案，因为行业的一息的调整改变而彻底作废呢？掏空了心思去维系一段关系，就因为某个平淡午后的一个微小误会而土崩瓦解了呢？付出100%的真诚和努力，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拒绝呢？这种失控感是成年礼，送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们刚刚长大成人之后的苦涩的第一杯酒。他们开始意识到汗水和收获之间不见得是等号，可能连约等于都不算，中间会夹杂着运气、背景、时机、人际关系以及种种甚至无法命名的隐形的规则。在那些无数个努力了但没有结果的瞬间，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无力感，这比当年做不出压轴的题让人绝望多了。因为那道题你做不出来，知道自己是不会做。而现在呢，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一个习惯了在室内跑道上冲刺的短跑运动员，突然被扔进没有边界的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迷潭，有迷雾，指南针都是失效的，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头说的，为什么明明高三考生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那么拼命努力的去想要尝试撞碎那堵墙，而在撞碎了之后，大学生们、职场人们为什么反而怀念高三时的沉重呢？因为他们在复杂的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所以开始本能的怀念过去。人们怀念的真的是那些做不完的试卷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日子吗？显然不是。大家真正怀念的是只要有努力就会有结果的笃定感，是那个世界里边有极其简单的因果链条。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迷失久了，人就会变得容易虚无啊，既然努力不一定有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那不如就此躺平。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因为失去了生命中的那个船锚。但是如果你能清晰地回忆起，甚至感受到在高三那一年你学会的忍痛能力，经历过的抗压训练，把它提炼出来拿到现在的自己身上来用，也许还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起属于自己的微型的因果链。当然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喜不喜欢你的方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在这个方案里有没有尝试用了什么新的技能。我们不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留下，但可以控制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付出足够让自己成长的真诚。这是一种内生逻辑的转变，把评价的权利从外界收回到自己手中。当外在的宏大的那杆船锚消失之后，我们要学会在心里给自己筑一个秤砣，来压住那些随时可能飘散的怀疑和动摇，而不能任由自己变成一片随风飘摇的落叶，在时代风暴里毫无抵抗力的打转。即使现实的因果链条断裂了，但我们还能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拉起一根细小的铁丝，让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在自我迭代的层面上结出一个小小的果实。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你知道沉重会把我们向下压啊，就像我昨天指导一个孩子去演讲一样，我说你要尝试用你的脚掌牢牢地踩在地面上，然后感受它反馈给你的支撑的力量。沉重也是一样，那些最沉重的负担压迫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在地上。但是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就越能感受那种支撑力量的真实存在。学习的沉重是环境强加给大家的一块生体，它虽然沉，可以把自己牢牢固定在了地表，让人免受虚无和迷茫的侵蚀。长大之后的沉重是散落在大大小小的日常里的，是房租，是考核，是生老病死，是责任和妥协。这些东西一样很重，甚至重到面目可憎。但也正是这些具体甚至琐碎的重量，成了我们生活里的锚。如果没有这些重量，每天不需要为任何事操心，不需要为生计奔波，不需要承担任何一段关系里的责任，就幸福了吗？生活是需要这种重力的，它让我们感受到痛，但也让我们感到活得踏实。所有在深夜里

为了生活而产生的焦虑，在工位上揉着肩膀酸痛的那个瞬间，跟当年在教室里为了分而抓耳挠腮的少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承受着某种重量，也都通过承受这样的重量来确认自己还真切地活着。在没有重力的空间里，连一滴水都会碎成无数个无法捕捉的泡泡，然后消失在

年的高压在心理上留下的隐形创伤。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否认这一年的壮美，一种在限定空间里的极致的燃烧。那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带有某种悲壮色彩的征途，我们带着简陋的武器面对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却偏偏生出了一种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少年义气。这种义气如果能留存下来的话，在往后你向现实妥协的日子里，可能会变成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亮起的一道微光。它不一定能改变当下的困境，但它可以提醒自己，我们也曾经如此热烈，如此不顾一切的生活过。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在成为一个精明世故、懂得及时止损的成年人，我们也曾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当成筹码，狠狠地砸在了那张赌桌上。

当高考结束，孩子们如愿以偿地度过了那个传说中的夏天，跨过了那条被无数人标记过的红线。回头望去，这一年的局限性其实一目了然，是一种被高度精致化也高度单一化的生活方式，用一个粗暴的标准把千人千面的少年给塞进了同一个模具。他确实忽视了多元的可能，把所有才华灵性都压缩成了卷面上的阿拉伯数字，这当然是有代价的。甚至有很多人在离开这个环境之后，会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修补这一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节点当成终点啊，长辈们说，哎呀，熬过去就轻松了，老师们说再坚持一下，到了那儿以后你们就自由了。这样的善意的谎言像是巨大的气球，在终点来临的那几天被彻底戳破了。走出考场的那一刻，预想中的狂喜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前面的路突然没有路标了，那座一直矗立在眼前的看得见顶峰的那座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无边无际的旷野，没有了黑板上的倒计时，没有了每天会下发的模拟卷，没有人在后边拿着教鞭敲黑板督促你，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甚至可以停下来躺在草地上。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读懂曾经那杆船锚的含义，它不光是压力，也是一种保护。他把外界的所有的不确定和复杂都隔绝在了高墙之外，让我们在最脆弱最不成熟的年纪得以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专注的成长。而当这堵墙轰然倒塌，我们必须独自去面对风雨，去面对那个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因果回报的真实世界。在这样的旷野里跑啊跑啊，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巨大的孤寂。确实没有了轨道的束缚了，可每一次抬脚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博弈，必须自己去寻找北极星，去发明度量衡，去一拍一拍地敲打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辅助没有了，只剩下了孤军奋战。

但是无论我们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刚刚结束高考的高考生、准大学生，还是你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即将毕业的职场人，或者已经是一个职场人或者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老炮，希望大家都能对我们当下正在承受的重量能多几分耐心。备考的那一年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那场考试真的有多么的神圣，而是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真切体会过什么叫脚踏实地，什么叫心无旁骛。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重也足够稳的参照物，让我们在那些最容易飘忽的年纪没有被风吹散。成年人的世界很复杂，因果链条常常断裂，努力也经常变得看不见回音，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当外在的别人为我们铺设的轨道消失以后，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那个曾经压在书桌上的毛给融化掉，重新浇筑进自己的骨血里。我们要学会在没有倒计时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定下节奏，在没有分数反馈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一个真诚的掌声，在面对那些不可控的变量和失控感的时候心里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生活并不是一场只有三天四天或者一年的考试，它是一场没有终点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漫长散步。我希望我们能带着当年在闷热的教室里积攒下来的忍痛的能力和那股纯粹的勇气，去驯服眼前这些琐碎而沉重的日常。不求事事有回音，但求每一步都踩得真切实在且问心无愧。当沉重被我们溶解成了生活里的毛，我们在任何一场暴风雨里也就都有了不被掀翻的底气。感谢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

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 反腐败斗争深化。

0: 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0。

0: 1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行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 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2: 20年来

0: 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元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7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

0: 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5: 这里是 FM 101.8歌曲九连环，无音乐，不周末。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2: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1: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2: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1: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2: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1: 真方便。
12: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